0: 我刚才看了这些就是航空航天的模型，然后也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摸了一下这个步枪，我觉得保卫国防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
1: 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航天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我都会重点去看一下像火箭还有一些导弹还有那边的飞机模型。
2: 目前北京地下城已改由西兴隆街出入口进出，原先位于同乐胡同的出入口关闭，市民可以线上预约前往，也支持现场扫码登记。由于周边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市民绿色出行。
3: 我们是每周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呢，我们周一是闭馆。
2: 北京台报道。
4: 很多人进门的初衷只是找一处凉快的地方歇脚，不知不觉间就看完了展览，体验了互动项目。这也是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的生动缩影。战时承担防护使命，和平年代转身服务市民生活。一段城市地下往事，一处夏日清凉去处，老遗迹遇上新科技，让历史记忆活在当下的烟火气之中。
5: 全城全民上阵，没有大型的机械，全是靠一锹一镐，老百姓纯手工挖掘的，历时了10年才真正建成。在前门片区呢，我们一共修建了30多公里，埋深呢从8米到18米不等，地道内部呢配套有指挥所、医院、粮库、影院，还有通风滤毒的这种全套的战备设施。说到这个门呢，原来外面都是包着铁皮的，里面是8公分厚的这种水泥板，这个都是69年当时挖防空洞的这个原始的门的状态。其实当年老百姓来自于各行各业，不是专业干建筑的，所以说呢，当年挖防空洞大多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挖防空壕的这种形式来挖掘的。什么叫防空壕呢？就是在地底下然后挖一个这种大深坑，挖完大深坑之后呢，像咱们马基木一样把这个水泥的预制构件一个一个摆放整齐，摆放整齐连成洞之后，上面去盖土，在地面上是平的，底下形成的这个孔洞，这个就是当时最早的时候挖的这种防空洞。后来呢，因为水泥这些材料特别紧缺，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水泥预制构件了，开始改用砖来垒。那这个是当时的时候咱们的妇女啊，他们在推送砖的这个场景。这块砖呢叫三期灰土混合砖，当时整个物料特别紧缺，就是靠这个解决了建筑材料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
6: 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人力开挖，1979年完工。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工人、学生、周边居民齐上阵，依靠铁锹、扁担，一点点拓出4通8达的地下网络，最多可容纳数十万人。这片地下空间的命运也随着时代不断流转。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对外开放，开设工艺美术商铺，接待各方游客。2008年之后，场馆关闭，坑道就此沉寂。近些年，经过保护性改造，坚持修旧如旧，原始坑道墙体、拱顶、通风遗存尽量保留，只做结构加固与安全升级，没有把老遗迹完全翻新，以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身份重新和公众见面。
7: 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我也经历了那个年代，那么今天到这儿来参观呢，也是一个重温那个年代的感觉。
6: 展柜里每一件旧物记录的不是宏大事件，是无数普通人的汗水。时隔多年，还有当年参与建设的老市民专程回到这里寻访旧迹。很多人来到这里惊叹地道的规模，坑道无言，旧物留痕。从战备工事到商业开放，再到沉寂之后保护性重生，地下城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时代记忆。北京台报道。
8: 我们再来聊一个关于养老的话题。没有子女的老人谁来帮助养老呢？近日东城区首例公益议定监护协议签约，解决的正是独居高龄老人生命手术无人签字、失能之后无人照料的养老难题。
9: 王阿姨，这次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和监护协议就草拟完成，而且呢咱们也完成了签署，您的外甥和您外甥的女儿以后就是您的监护人了。
6: 家住东城区安德里北街的王女士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年独子去世后，王女士都是独自生活。随着年纪增长，住院时没人签字，生活很不方便。
10: 一开始入院的时候吧，让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有行为能力，我自己能负责，我不用签字，我自己签。不行，家属签字，

0: 后来实在逼得无奈，我说我没有家属，我就孤身一个人，父母都也没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后来他说，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个，那我回去问一问。他回去问了，也就这样了。
1: 从此之后，去医院看病、住院成了王女士的心病。
0: 没有签订这个协议之前啊，就这件事儿啊，我很纠结，经常做噩梦，梦到我病入膏肓，甚至于死去的一些场景都特别悲惨，所以呢，自己对未来呢，就说挺渺茫的。就是完了，从那个签订这协议以后吧，我就挺踏实的。
2: 王阿姨这个案例，她从签署，其实首先对我们老人，她的一个叫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说，从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它其实基于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选定一个信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通过书面协议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1: 在双方协议下，王女士的外甥成了老人的第一监护人，外甥的女儿成了老人的第二监护人。
0: 我姐夫是前年睡觉就走了，我姐呢是今年2月2号也走了，完了我外甥呢就他也独生子，就全心全意来照顾我体贴我，完了他呢觉得他，姥爷不在北京，对我照顾可能是不周哈，受影响就也让他女儿来做，第二任这个监护人，现在他实习跟我住，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3: 我今年已经21岁了，小时候就是也挺黏我姨奶的，因为我觉得姨奶她是一个化学老师嘛，我就觉得她说话有逻辑有水准，我是非常爱去向她讨教一些问题的。然后呢，姨奶对我也是非常有耐心的那样的一个老人。平常下班回家以后，姨奶也都是立马就把饭给我准备好了，我也是感觉非常幸福的。
1: 之前他们只是亲缘关系，而签署协议后有了法律保护，他们成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尝试，也为没有子女的老人打开了一扇赡养大门。
2: 在四方里边，我们是作为监护监督机构。那么，如果没有按照我们前期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来进行后续他的一些责权的履约，那我们作为监护组织会定，先是善意提醒，然后协助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互的职责。
4: 东城区呢，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突出，辖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到了31.4%。然后辖区的这个高龄独居、无子女、老残家庭这样的群体呢是持续增多。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议定监护的公益项目，依托的是养老的慈善信托资金，摸排建档，全区确定了2300多位老人重点的家庭，让这个东城区老年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在东城区老幸福了。
1: 北京台报道。
5: 市商务局7月23号公布，为进一步提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志向，北京市正式将补贴范围扩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等10类产品，可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新措施落地半个月，市场反馈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1: 记者在一家苏宁门店看到，北京新增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的宣传品随处可见，陈列在醒目位置。针对新近被纳入以旧换新范围的智能扫地机、智能耳机等商品，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
6: 我一直在关注耳机、智能耳机，然后家里有小猫然后也一直就是满天飞毛、扫地机器人因为这些就是我一直在最近看。然后现在政策扩容了，然后我感觉优惠力度比较大，我就想来实体店看看。
1: 工作人员连日来观察发现，此次将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后，顾客需求开始从基础刚需家电转向全屋智能产品。在新增的10类产品中，智能扫地机、智能门锁是关注度较高的产品。借着政策红利，很多消费者计划购入智能产品。
7: 因为对这个产品吧，我们以前也听说过。这个政策下来以后，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个机会，所以就过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也新买了一个电视，觉得也挺方便的。我想这个补贴的这个流程可能也不会太复杂。另外就是说，这个补贴确实挺好，起到了一定的就是促进我们。

0: 想消费的这个作用。
1: 门店负责人表示，政策落地以来，门店客流量明显增多，很多消费者都是专门冲着本次以旧换新补贴到店咨询的。门店也专门开设智能家居补贴专属体验区，加大相关产品备货，并安排主动讲解政策，引导顾客顺利享受补贴。
2: 那政策带动的销售显著的增长，补贴品类整体销售环比翻倍，扫地机器人的同比上涨了106%，那智能门锁订单也增长146%，充分体现我们这个居民的智能消费升级的趋势。门店的全员完成这个补贴政策的培训后，熟练掌握我们这个精通的审理流程。进店的顾客呢，我们主动的讲解政策，协助完成实名认证，补贴领取，一对一的帮助老年顾客呀操作这个手机。
1: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本次北京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贴合了当下家庭消费升级的需求和趋势，和以往传统家电补贴不同。本次扩容更加聚焦家庭智能化升级，同时纳入一些适老化产品，兼顾年轻人智能家居需求与老年群体生活便利。
3: 释放了这个家庭的更新的需求，然后在过去以旧换新上更多的是聚焦大家电，还有这个手机电脑，像智能门锁，像这个洗地机，这类这个家庭高频的刚需的小件，或者说是新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产品呢，这次补贴有效的把消费者的这个价格的顾虑给抹平了，然后激活了潜在的真正的这种智能家居的市场，同时补齐了适老化的智能消费短板，又兼顾普通家庭，又兼顾这个我们现在的银发群体，鼓励适老化的智能产品走进老年家庭。
1: 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已有半个月的时间，为扩大消费者的知晓度广而告之，记者对这一政策进行了梳理。
1: 此次新增的10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具体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智能耳机、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新增的10类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实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新增的10类智能家居产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纳入补贴实施范围，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
5: 今年以来，我们积极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从面向消费者这一侧看，联合企业我们推出了政策补贴、企业优惠加金融福利叠加模式的这种让市民享受更大的实惠。从企业这侧看，今年政策参与企业的数量已经较2025年翻倍的增长，上半年呢已经带动了家电、汽车等商品销售超过269亿元，惠及消费者251万余人。新增的品类紧贴民生需求，给用真金白银降低了市民家居产品智能化升级的成本，推动智能家居普及。
1: 北京台报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8月7号到8月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的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呢，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还是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
6: 好的，思思。昨天午后至前半夜，我市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时伴有7到9级短时阵风，通州局地有冰雹。7号的12时至22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17.6毫米，城区平均是在27.4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喇木兰子东沟，是在99.5毫米。双休日期间呢，大部地区是以晴到多云的天。

0: 天气为主，今天周六西部山区还会有雷阵雨，要注意的适当防范。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到了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1到22度，闷热感较前期是明显的缓解。10号到12号雷阵雨天气仍然频繁，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总体是呈下滑趋势，从11号开始，最高气温是降至了30度以下，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1到24度。大部地区的时间也会感觉到比较舒适。最后要提示大家，近期的降雨频繁，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等地势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 近日，在天津市蓟州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孩童不慎落入水中，被激流冲走。危急关头，路过市民义无反顾地跳水施救。
2: 7月29号傍晚，在天津蓟州区泥河河段，一名7岁男童意外失足落水，湍急水流瞬间将孩子裹挟冲走，情况万分危急。正在现场带家人度假的天津市民张凤元见状，来不及多想，毫不犹豫纵身跳入河中施救。湍急的河水先后两次将张凤元冲倒，身体被水下碎石多处划伤，他始终没有退缩。抓住孩子后，张凤元将孩子紧紧护在怀中，最终抓住河道内的大块石头成功避险。
3: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心想把这个孩子要救上来。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5: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4: 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6: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3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队主场面对深圳新鹏城队，最终凭借达万的梅开二度以及张玉宁和法比奥的进球，国安队4-0完胜对手。
8: 近期的北京国安连续8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在本场赛前，国安队积26分，距离积分榜第2的青岛西海岸队仅差5分。 比赛前，

0: 北京突降暴雨，但工体现场依旧沸腾。张玉宁与法比奥联袂首发登场，张稀哲、塞尔吉尼奥暂时在替补席待命。
1: 我最想看到的是国安的拼搏精神，从94年职业联赛开始一直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
2: 现在引进的一些小孩儿，邓杰夫的来，包括贾非凡的来，我觉得是在有做换代的这个事情。
3: 我知道国安那口是永远争第一，我也希望国安这个梦想早日达成，再次获得中超冠军。
0: 比赛开始后，双方争抢激烈。第16分钟，曹永静传中，法比奥抢在对方后卫身前高高跃起，头球攻门砸中横梁，张玉宁机敏补射破门，国安队1-0领先。第26分钟，国安队获得角球机会，达万头球攻门，皮球砸在周迪阳胸口后弹入球门，经 VAR 判定后认定进球有效，国安队2-0领先。下半场第51分钟，法比奥前场逼迫对手失误，达万左路得球后突破爆射破门，梅开二度，帮助国安3-0领先。第62分钟，张稀哲登场，收获了现场巨大掌声。比赛第79分钟，国安队获得角球机会，状态极为出色的达万头球攻门被对方门将扑出，法比奥门前抢点破门，北京国安4-0领先，并将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4: 开心的地方不光是说达万在场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是说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现场的球迷们能够跟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胜利的成果，因为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人。
0: 22轮比赛过后，北京国安积29分，暂列积分榜第3。北京台报道。
5: 昨晚7:35，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本届中超联赛第22轮主场赛事，北京国安对阵深圳新鹏程。那这场球比得畅快，看得痛快，咱们还能便宜看球，用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就是俗称的小红卡，看球能够打6折。
6: 昨天晚上7点，球迷刘湘莹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这已经是他第2次用工会会员互助服务卡购买中超联赛的国安主场赛事球票了。
7: 这个优惠力度其实也特别大，因为是6折嘛，所以说您看，像今天这场球，原价门票是400多，我6折之后270多块钱我就能来看了，整个都是特别正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球场上的一些技巧配合的，包括我们球员的一些高光时刻，完全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场面，然后整个球迷们的热情，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一点要跟大家讲，就是它是可以给同行的看球搭子一起购票的，所以说上一次我就给我爸也买了一张。
6: 买打折票的流程很简单，只需要进入北京银行 APP 惊喜会首都职工权益平台，在首页点击6折购票，再点击立即购买，就可以以6折价格购买所有中超联赛国安主场赛事的球票了。
8: 单张票给我们便宜以后呢，就是我们的整体支出都会省了很多。
2: 每名工会会员持卡最多每场可以购买3张6折票，其中至少1人为工会会员，另外2人可以为非会员。希望咱们的职工能够携家人和朋友共同观赛。
9: 全赛季的国安比赛，包括中超联赛，包括亚冠比赛，包括足协杯比赛，都会适时的根据场次情况推出6折票的购票活动。整个工体的座位数是68000个，然后每一场国安赛事到场的观众呢，大约是4万5到5万人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人数。然后呢，每场有1000张的这种6折票，然后呢给首都职工服务。
6: 除6折购买所有中超联赛国安主场赛事的球票外，依托北京工会12351 APP 和北京银行 APP， 还可以享受国家大剧院部分演出门票6折优惠，北京汽车博物馆门票3到7折优惠，北京市文物局所属的9家博物馆免费参观，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28元优惠券等。北京台报道。
10: 今年是我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周年。近日，在一场纪念中国加入非遗公约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非遗传承者就用创新作品展示了20年间我国非遗保护事业从坚守传统文脉走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风采。
11: 喜鹊登枝是有一种节节高的感觉，还有一个我们说仙鹤、鹿和蝙蝠五福捧寿，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12: 眼前的这尊福禄大

0: 集，就是20年中国非遗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一个最具代表的作品。它以清代乾隆年间大集葫芦壁瓶为文化蓝本，葫芦谐音福禄，承载着国人岁岁安康、顺遂吉祥的美好期许。在创新方面，非遗工作者将景泰蓝、花丝镶嵌、玉雕、雕漆、宝石镶嵌、金属錾刻六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创造性的融合在一起，在恪守古法工艺精髓的同时，兼顾当代审美和生活实用需求。
1: 雕漆其实还有玉雕，啊，还有这个花丝的，就是几种工艺的融合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难点。
2: 六种非遗技艺集合在这样的一件非遗作品上面来是非常的难得。
0: 20载薪火更续，20载守正创新，从抢救保护到活化利用，从代代坚守到青春焕新，我国非遗保护事业历经了20年深耕积淀，已经从初期的抢救性探索迈向了系统性活态化的保护，也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当代生活中持续绽放新的光彩。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昌平区专场，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培育、轨道产城融合，昌平亮出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全力建设科教引领、一业宜居的国际一流现代化新城。
4: 发布会上介绍，昌平区拥有高校41所，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达44.4%。回望“十四五”时期，依靠科教引领战略，昌平区 GDP 年均增长6.2%。“十五五”时期，昌平区提出到2030年 GDP 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
5: 全区在建及已落地全国重点实验室66个。神经干细胞多样性和人脑发育的调控机制研究荣获2025年国家科学技术奖。人类衰老机理与干预研究大设施北京免疫研究院也将陆续落地。
4: 十五五时期，昌平区将持续打造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三大千亿级主导产业，重点布局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等未来赛道，
6: 推动北脑二号成果临床验证与产业化，建设跨行业6G 综合试验场，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增创全国未来产业先导区。
4: 昌平是轨道上的城市，在建及已建成轨道10条，总里程超170公里，居平原新城首位，形成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
7: 提速霍营、新农泽等20个轨道为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实现轨道上的美好生活。
4: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8: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早晨的6时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是5点钟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在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于明晚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在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巴士海峡、江浙沪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等地呢，会有9到10级阵风，其中在东海大部、浙江沿海等地区域会有11到14级阵风。以上部分地区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3: 近日，非洲企鹅宝宝阿玲在横琴长隆企鹅酒店完成了第一次下水，并正式与游客见面。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

0: 貌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7: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8: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6: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9: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那儿一直在想事情，
6: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10: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11: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10: 谢谢。
6: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我很早就认识毕老师，最初是通过作品《红处方》《血玲珑》，以及后来的《女心理师》《非洲三万里》，每部作品都让我对他有新的认识。这次读到《昆仑约定》，再次让我由衷感佩，这是一部青春之书、理想之书，也是一部生命之书。
13: 毕老师，我记得2年前见到您，当时您说正在写一部长篇。
14: 当我拿到它的时候，感觉天哪，
13: 鸿篇巨制啊，由衷的钦佩。
14: 打开它的时候，第一眼就感觉好像是这个昆仑山的暴风雪，
13: 就扑面而来了。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决定要动笔写这部作品？
15: 我整70岁的时候，我想的，如果再老的时候，怕身体就承受不了哈。太早的时候呢，我就想我是不是积淀还不够啊，本事还没有练更精粹一些啊。当然后来也不是说这本事就一定练好了，可是时间就不多了，所以我70岁的时候对自己说，哎呀，开始吧。
13: 一定要完成这样一部作品。
15: 是。
12: 昆仑约定以半个多世纪前的西藏阿里为背景，讲述年轻军人在高寒缺氧的边防线上守卫国土、直面生死的故事。小说中的许多细节都来自毕淑敏的亲身经历。
13: 毕老师，首先要祝贺您，《昆仑约定》2025年获评了中国好书，今年前不久我看到又评了中国的党建好书，700多页，近70万字，鸿篇巨著啊。首先这个书名《昆仑约定》感觉很郑重，最初是怎么确定这个书名的？
15: 书名的确定的确是个需要长久思考的，但是我写的时候就想最重要的是先把它写出来吧。

写出来以后呢，我和出版社的编辑在说，我有一个书稿。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说叫什么名字？呀，我说还没名字。他说你写的是什么？我说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我在西藏在边防线上当兵的时候，保家卫国的时候的一些故事。他说那好啊，那名字呢？

0: 有的。我说的叫昆仑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沉默了片刻。我说，那我叫昆仑约定。他是个非常资深的老编辑了哈，我觉得他几乎毫不迟疑地说好。
1: 为什么当时您脑海当中会浮现出约定这个词？
0: 我当初在西藏面对着昆仑山，那绵延千万里的山脉哈，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回到平原，活着回到和平中间，我要把在这里听到的、看到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写下来，这是我对昆仑山许下的一个约定。这是1969年的西藏阿里的狮泉河，狮泉河镇。
1: 狮泉河不就是您的微信名吗？
0: 哎，对。
1: 真的是深深地刻到您的骨髓当中了。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有一个军区派来的叫做高原文化工作队，他并不是来演节目的，他就是来给大家照相的。一个人只能照2张照片。
1: 哎呦，太珍贵了。后面是什么呀？
0: 这是不是当年为了庆祝某个节日搭了那么一个彩牌楼吧？之后呢，背后还有一个标语。他说觉得这就是当年狮泉河镇最现代化的地方了，因为我就跟他走了有1公里吧才走到这儿。
1: 这张很专业啊，这个是您当时做医生卫生员的时候。
0: 有一次我们那个有一个医生，他就有了一个胶卷，然后说的给你们照几张相吧，但只能给你照一张，你想怎样。我刚开始呢是拿了一个小注射器，他说那个看不清楚，拿大注射器，我就换了一个100毫升的注射器。
1: 哎呀，这一下就回到了这50年前青藏高原的那些岁月了。其实有时候写作它就是一种返乡，它是一种精神的返乡哈。您觉得这次的创作完成了这样一个夙愿吗？
0: 我觉得我应该再写得更好一些吧，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写到弹尽粮绝的感觉。等我写完最后一行字，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我哎呀一下子把电脑放到键盘一推，我想我已竭尽全力，我对昆仑山总算有了一个交代，对我那么多的战友，对他们逝去的青春，包括我自己的年轻时代，我也去跟他们做了一个告别。
1: 能感受到您对于昆仑山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1987年您的处女作就是《昆仑殇》，那时候一经问世就惊艳了文坛了。如今过去这么多年，又推出了《昆仑约定》哈，为什么又再一次要书写昆仑？
0: 对昆仑山的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啊，简直是笼罩了我的一生。我之所以走上文学的道路呢，也是因为心中翻涌着那种激情，不是对我个人的青春岁月的一个追忆，而是对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战士，对他们一种青春的纪念。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话，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所以昆仑在我的脑子里呢，就相当于一个信念吧。那一本书叫《昆仑殇》，这一本书叫《昆仑约定》。那你可以看到“昆仑”两个字，就一脉相承，没有改变啊。
1: 这个时候昆仑山更加深刻地融入到您的骨血当中了。
0: 对，
1: 我首先是从自序开始读您的这部作品的。作为读者，我们有时候就会情不自禁地带入到，毕老师当时您的经历当中哈，比如说像自序当中的这段话：当我70岁时，借这部小说的书写，重新潜入16岁半的心灵，寻觅温暖与光明。这仿佛是跟当年的一个16岁半的一个少女的心灵对话呀。
0: 你这个感悟的我特别赞同，的确是啊，70岁哦，一个老太婆了，但是16、17岁那是一个少女的情怀，遥望50年以前的故事哈。我其实要感谢这一本书，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使我 回到了当年的场景。

0: 情之中，这就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的出出进进，一时呢就回到了风雪呼啸的昆仑山，一时呢又回到了现在作为一个70岁的老太太啊，在想我们究竟怎样和当今的年轻人，当然也还有中年人，也还有老年人，来描述那一段历史，这是我不断要遇到的问题。
1: 您最希望跟大家描述的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0: 我们生活在和平当中，也许很多人就觉得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和平是何等的宝贵，是要有人去守卫的。我们在和平当中不要忘记了他们，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安居乐业都是一些坚强的肩膀在前面组成那种钢铁长城，在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保卫着我们的生活。
1: 所以在这个和平的岁月静好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突然又感觉到原来高原缺氧，生命的威胁，危在旦夕，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也正是这些岁月换来的我们今天的生活。
2: 我肝胆欲碎地咀嚼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在蛛丝马迹中踟蹰前行。
1: 这个肝胆欲碎是描述的哪些场景？写到哪些人和事的时候，当时感觉难以落笔啊？
0: 比如我这个《昆仑约定》里是写到女主人公郭焕君的恋人景自怜站长，他呢是为了保卫祖国就牺牲了。牺牲的时候呢，因为他有遗言要把我送到卫生所，送到了以后呢，郭焕君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看到了他的恋人，看到了他的尸体，而且看到了他的那个腹部是一个子弹的贯通伤。就像这一段哈，其实是我在部队的时候亲自去处理过的一具烈士的遗体，就是这种情况。我就把它呢挪过来，挪到小说中这个女主人公的她的恋人，那么我就想借此是表达在那种非常严峻的战争的环境里面，每一个人都可能牺牲，每一种场合我们都可能遇到，但是无论是牺牲的人还是活着的战友们，对他们来说都是使命高于一切。
1: 这些战士其实就像昆仑山一样穿越风雨而来，他们默默无言但是却坚定不移，这种信仰一直让今天的人们依然是感觉非常的震撼的。毕竟是在小说当中哈，我们也同时会觉得郭焕君跟这个景自怜他们的感情是这么的好，这么的珍贵，为什么不给他们设计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局，一定要这么残酷，把一个浪漫的爱情变成一个悲剧？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我跟你讲个小的插曲啊，因为我现在住在一个养老公寓里面，那里有几百位70、80岁的老人，他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这整整一本小说一字一句的全部都念下来了。那些天呀，我走的时候突然会被他们拉住，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哎，你为什么把他们都写死了呀？说的我们实在是想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看到一个美好的结局。我就说我也希望是美好的结局，但是在那样严酷的边防线上，在那样激烈的战斗当中，在那种风雪莫测的艰苦环境之下，真的是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不是我要把他们写死啊，是这个内在的逻辑，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这种和平是有一些非常灿烂的生命，他们在我们的前面抵挡住了那些风雪，我们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所以我就还是去遵照一种我内心的逻辑去这样写的，而不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吧。亲爱的姑娘，我爱你排山倒海。

0: 对不起，君妓不许恋爱，甚或禁止，恕我擅自爱你，至深至远。若你看到此信，我的爱便已从地上移到了天上。此后我再也不会失诺，直至每一轮生命的始终。自怜绝笔。
1: 新的一天从缺氧开始，缺氧的感觉怪诞蹊跷，没到过高原，没垂死挣扎和病危过的人难以理解他的穷凶极恶。我们通过一些影像啊，通过您的文字也能够感受到，想象中的青藏高原是浪漫的，但是真正到了西藏，到了阿里，才能够知道它的另一副非常残酷的模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那个荒原，面对那个苍茫的戈壁，还有这种高原的那种奇寒呢、那种冷酷的时候，我当时一个特别清晰的感觉，想这地儿不是地球这个地儿。可惜我就眼睁睁的、脚踏实地的站在这里，而且我知道我后面的一段生命岁月是要在这里度过，那对我的挑战、震撼，包括那种恐惧感，我觉得还是很强烈的。
1: 在书中有很多细节之处的这种描写，印象还是挺深的。比如说，一个杏儿和一个西瓜就是最珍贵的期许，还有医生的听诊器贴到患者的身上，再拿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沾掉一层皮，当时真的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吗？
0: 我记得我当时觉得就是不断的在叩问，哎呦，我是不是余生都要这样子过呀，就要在这个地方不定哪天就突然可能被雪崩啊，对这个打仗啊，翻车呀，或者莫名其妙的高原病啊。这就是我在书中说，我们在高原可能有一千种可能性去死去啊。我当时想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到平原，还回到和平当中，但是也还是下了一个决心，我在这里这一天我就要执行我的任务。通过这个经历，我也在想，也想和很多朋友哈，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共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哈，不由自主的就生出逃避的这种想法，觉得逃避就是结束痛苦的一个最简单最直白的方法。实际上不是我们的生理上崩溃了，是我们的心理上它濒临了崩溃的边缘。但我觉得心理的问题就要用心理的方法去解决去战胜。就是我们生命如此的宝贵，我们这一生应该格外的珍惜它，格外的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有耐心、有光明，要更有韧性的去坚持。如果坚持，如果战胜它，其实新的开始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1: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比如说在昆仑山吃的那些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这种话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经受苦难和你的成长并不是直接画等号的，这一定要去完成一个你思想上的升华。你知道为什么要经受苦难，你就要从这个苦难里获得什么，你让自己有哪些成长，这样呢，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就不仅仅是生理上被逼迫到极限的那些非常痛楚的经验，而是你换来了精神上的一种更高的认识，有一种再遇到相似的痛苦的时候，你会有更顽强的一个抵抗力。
1: 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
0: 对，
1: 而是要从苦难当中汲取更多的力量或者智慧品质。
0: 是的，
1: 接着说起来，青藏高。

0: 原啊，昆仑山脉，很多人通过文字、通过影像，也有很多的了解。它不仅是有严酷的一面，当然也是有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震撼的大美。在您记忆深处哈，昆仑山最美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昆仑山最美的就是它是万山之祖。你想想，万山之祖啊，无穷无尽的山呢、啊，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们地球刚刚凝固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保存着是那个样子。相比之下，你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渺小啊。可惜我们这么渺小，我们也有快乐生活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也有这样的理由。你就会在见识了那样的博大之后，再回归到自身，就会把世上有一些，比如名利啊，比如财富啊，比如生老病死啊，就会把它看得淡一点。我不是说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但是要把那些事情看成一个不可超越的部分哈。那我觉得你要是去到过昆仑山，看过那么辽阔的地方，那么高耸的山峰的时候，你的坐标系就有点不一样了。你会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部分，什么是我们你可以暂时的苦恼，但是你可以把它放下，你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把这件事情看得轻一点，看得淡一点，让它渐渐的不会左右你的情绪。
0: 辽阔的大自然有非常强大的治愈能力，
2: 是
0: 面对大山大川，我们的青藏高原可能人的格局一下就会变得更加开阔。后来又回到过阿里吗？
1: 我从来没有回去过。有一次啊，我几乎就要回到阿里了，因为已经到了南疆的喀什，从那个地方就进入新藏公路嘛，就到了。但是那一次呢，是我母亲跟我在一起，她原来不知道阿里是这样的环境。后来我们在那个部队吃饭，有一个少校就说，我们这个地方最艰苦的部队是阿里。那对我来说这个毫无触动，因为我在阿里待过
0: 十一年。
1: 但是我母亲就很惊奇，她不知道阿里有多么艰苦，人家只觉得阿里是一个符号。她就问那个少校说的阿里有多艰苦，那个少校就说，就讲得很严酷。我本来跟我母亲说，你在喀什待着，我要到昆仑山上去，一周我就会返回。后来我母亲就跟我说了一句特别坚定的话，说，你当年去阿里，每一次我都怕见不到你了，你这次又要去，我告诉你，你不能去。你要是想去，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吧。哟，我说，我就愣在那儿了。我说，我想原来是父母再不远游，我就是打一个来回啊，因为阿里部队还欢迎我去啊，还给我发来了很多的，就是他们对我的安排。那我现在要失信于人呢、啊，我自己也很惭愧啊。就只好跟他们说对不起，我母亲坚决不让我去，那么这一次就我失约了，就没有去。后来等我母亲过世以后，我就想我终于可以再去了。但那个时候呢，我的身体就有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啊。我当时在想，我去了是给那里添麻烦的。而且我就觉得人们可能想见到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人吧，要上去吸着氧气，然后这个萎靡不振的，我觉得那我就不去了吧，我就再也没回去过。
0: 虽然没有再次回到过阿里、啊、
1: 没有，
0: 但是在您的心目当中、记忆当中，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对我来说，它是跟我的青春紧紧地交缠在一起，在那里其实是奠定了我的三观吧，应该也是永不磨灭的一个深刻的印象。

0: 您在阿里的时候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特别美好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情景？
1: 比如说，我们就会薅羊毛。
0: 怎么薅羊毛？不是剪羊毛吗？
1: 不是，剪的羊毛啊，是那个，它有比较粗糙的毛，也有薅的才是那个羊最贴身的地方，就是羊绒嘛，那是要薅下来的，那种高寒的特别这个恶劣条件下的那些羊，它贴身长的那个绒毛，我们这几个女战士们就想到薅羊毛哈。当然我们不是真薅了，到底是部队嘛，没有那么大羊群可以去薅羊毛，但是我们可以那个和有的这个比如司务长啊，有的那个和有的和这个地方上有的和牧民们有联系的哈，我们就说那帮我们买一点羊毛回来，要那种最细软的羊毛，弄来以后呢，面对一堆羊毛，我们还把它捻成线，毛线，我们把那个线就捻出来了哈，捻出来还要染呢、啊
0: 哦，你真的是纯手工制作，
1: 纯手工、啊、全程制作，染我们就给内地写信，说你给我寄一点能够染这个呢子那个染料，有人就家里面哈，也不知道我们要干嘛，干不用就给寄来了，有红的了、绿的了、蓝的了什么的，我们就把他那个拿脸盆盛上血水，把它染料加进去，染出一盆水来，然后把我们自己弄的那叫土毛线，我们管叫土毛线，泡进去，然后再晾出来。有一天我看着几个同志们晾的，我当时脑子里我就问，那时候肯定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想象，觉得这简直是魔鬼的作坊啊。
0: 为什么呢？颜色
1: 不匀吗？因为所有人的手都是带颜色的。染出来以后呢，然后有一个就跟我很要好的小伙伴就跟我说，他要给一个男子织一个毛背心，他说的，你来试一试。我说你也不是给我织的，为什么要我试？他说我也不能把他叫来试啊。所以我后来见到那位军人，我就跟他说，我说哎，你知道吗？那个毛背心你记得吗？他说记得。我说你知道第一个穿那个毛背心的人是谁吗？他说的，不是给我织的吗？难道我不是第一个穿的吗？后来我说的，真不好意思，我在你之前穿过你的毛背心。对对对，如果再次重来，我想他们那时候都是真的是豆蔻年华呀，真的是青春勃发呀。但无论是男生和女生，男军人和女军人，他们因为纪律的约束，就把自己，我觉得严格的包裹起来了吧。嗯，
0: 说起来是美好的往事，非常的纯粹，但是透过这些事情，其实我们能感受到是背后咱们戍边战士当时非常艰苦严酷的一个生存环境，和咱们的这个整个工作的环境啊，就是那样的条件，确实也是苦中作乐。这种乐观的精神啊，也是让我们今天非常的感佩的。
1: 因为我小时候都在北京，那么一下子当兵，在几十天之内就到了中国最落后、最边远、最寒冷，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一个地方，而且待了那么久，地理的阻隔，那么我作为一个有幸到过那里去的一个边防军的一员，我要努力的把这些告诉更多的人，我要努力的把在那里发生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也算是自己的一个执念吧。
0: 不能让那里的人和事只有云知道，
1: 是
0: 要让更多人知道，看到。
1: 是。那天我看了有一个话说的，如果你去过阿里，你灵魂的一半就必然留在那里了。
0: 您感受是这样的吗？
1: 我觉得我灵魂的95%都留在那里了吧，
0: 魂牵梦绕。
1: 是，
0: 它是深刻的改变了您。
1: 对，
0: 怎么样深刻的改变了您？
1: 我想第一，我知道生命是多么的宝贵。平常我们如果没有碰到那种极端的环境。

0: 性的话，你觉得生命不是人人都有吗？你就不觉得它的宝贵。第二，我觉得死亡随时可能发生，你就是帝王去寻求长生不老的药，那我们都知道它根本就没有找到。就算现在科技再怎么能延长，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毕竟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话题。所以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人们，死亡的威胁还是随时都可能存在的。第三个，我就想在我们的生命开始到死亡之间，这就是生命的过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段历程，一定要把它过得丰富多彩，一定要把它过得有意义，一定要最大可能的让自己的幸福更多，让自己的快乐更美好。
1: 每次面对毕老师都是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坚定的一种力量，其实就像人们说的穿越暴风雨，我想那些困难就会变成我们身上的铠甲，让我们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去面对未来，面对也许会遇到的一些挑战。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的创作给人们传递怎样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影响？
0: 绵延至今的一个智力的名言，认识你自己。
1: 为什么会在游记方面自己会有这么多的输出？
0: 就是说人生好比一桌宴席，你有责任为自己多上点菜啊，希望能从这个书里得到一点点人间值得。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连长，怎么样了？您见到海洋了吗？
1: 钟磊磊，你说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江海洋好啊？啊，上回你和张学斌张嘴就巴巴的瞎举报，你们害得海洋丢了上大学的名额，这回你索性直接把海洋给遮进去了。你说你是不是个扫把星？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连长。
1: 你不是故意的，你还悄悄的举报啊？要不是你，海洋他早就上大学去了。他上了大学。
3: 还能有今天这事儿吗？连长，你等等我，连长。我。姐，哎妈，哎，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进屋呀？我不是给你配了把钥匙吗？
2: 我没带。妈，我有急事儿，想求您帮个忙。
3: 走，进屋说。
2: 李罗叔叔家知道你今天回来，肯定特别高兴。
3: 哎呀，你这孩子呀，真是的！那回城上大学了，还真把宿舍当家了，休息天也不回来。李罗叔叔都问了好几回了，就想凑准时间跟你吃顿团圆饭。
2: 妈，我是有件急事儿，想让你帮我，
3: 请罗叔叔帮个忙。急事儿？欣然，你出啥事儿了？你快跟妈说。
2: 你在学校受欺负了吗？嗯，不是不是。罗叔叔现在不是恢复工作了吗？我想在关爱系统，他应该有些老朋友，对吧？我想请他帮我去问件事情，您帮我跟。

0: 罗叔叔说说吧。
1: 关系统，你要打听什么？
0: 我的一个战友被判了15年，现在在永清监狱，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心，妈跟你说啊，有些事儿你少掺和，不相干的人、不相干的事儿，你别往自己身上揽。
0: 他不是不相干的人，他是我对象。
1: 啥？你对象？不是，欣欣，你啥时候有对象了？妈怎么不知道呀？
2: 他是哪儿的？
0: 他是我们一个连的，他叫江海洋，现在还没有返程。我也是刚知道他出事儿了，但我相信海洋他不会犯法的，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1: 特别好的人，特别好能进监狱。
0: 哎呀，
1: 欣欣，你别吓唬妈，他都坐牢了，你刚才说什么？15年？就这你还替他打听情况？
0: 哎妈，我求求您了，你跟罗叔叔说说，让他去问问，他到底怎么了？干嘛判那么重啊？你行吗？
1: 不行。
0: 行吗？
1: 放心，你昏头了吗？你难得回家一次，你还为了一个劳改犯？
0: 我相信海洋他不会犯法的，他肯定不会犯法的。你就帮帮我不行吗？帮帮我吧，
1: 放心。我不管以前你们俩是什么关系，现在今天你立刻跟他断干净，以后必须也老死不相往来。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和海王分手的。
1: 方心言，你疯了吗？他都吃牢饭了，你还要把自己搭上？我告诉你，从今年开始你一个字儿都不要再提。咱家刚刚太平，我去做饭，你要留下来吃饭，咱们就高高兴兴吃饭。你要再提劳改犯的事儿，你就走。
0: 妈，你真的不愿意帮我？
1: 想都别想。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哎，文君啊，刚才啊，我看见一个姑娘跑过去，那背影啊，有点像心妍。哦，
0: 是她。
1: 还真是心妍啊。不是，那你怎么没留她在家吃饭呢？
0: 她学校还有事儿，功课忙。
1: 再有事儿也得吃饭嘛。你说这心妍回来之后，我都没见着她。 就一直盼着想聚一聚啊，聊一聊的，你就让他走了，这孩子在外头吃了那么多年的苦，好不容易回来了，咱们当家长的不得多关心啊，是不是啊？下不为例啊。
0: 我知道。
1: 哼。

0: 老罗，嗯，你在关那边有不少朋友吧？嗯，好多人啊，都已经恢复工作了。事儿总得有人干，社会总得往前走，啊！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1: 是心妍，是心妍问起的。这个大学生不都爱问这问那的吗？啥都想知道。
0: 心妍这孩子啊，聪明好学。 不像我那仨儿子，在部队里当兵是块好料，但是论知识和文化，跟心妍没法比。我敢保证，咱们家将来最有出息的，就属心妍，你信不信？
2: 心妍呐，我去给你做饭。
3: 嗯。方心妍。

0: 芬妍，一下午上课你都不在，你又要去哪儿啊？正好我找不到辅导员了，你帮我请2天假吧，我要去趟永清。你要去永清？你要去见？不行，信妍，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再说了，这个假别人不能代请，学校都有规定的。也是啊，那请假的事情，等我回来再说。信妍。
1: 不是，欣妍，你疯了！全体动员，稍息，立正，向左转，向左转，向右转。
2: 向前看，向左转，向后转，跑步走。

0: 方心言同志，你好。有句话很早就想说了，我们分手吧。
1: 张扬，你爱人来探视。怎么是你？为什么要冒充？
2: 对不起，对不起，可是我只有这么说，才能见到你啊！海洋，我知道，除了方心言，你谁也不会见的。可是我必须见到你啊！海洋，是我害了你。 是我对不起你，都怪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跟你没关系，是我把别人打伤了，我就该承担后果。可是这后果太严重了，这不公平啊！海洋，我这次来，其实就是想告诉你，不管你在这儿待多久，我会等你出来的，我一定会等你。
0: 别这样，有很多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以前不可能的事儿，以后也不可能。
2: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我可以等，我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我会让时间去证明，我是真的爱你。
0: 没有必要，你回去吧。
2: 别，海洋。
0: 以后再也别来了。
2: 海洋，别，海洋，海洋。

0: 我知道，除了方心妍，你谁也不会见。
1: 心妍，我的心妍。
2: 董事长，有探视，你爱人。
1: 不接。

1: 他不见啊！不见！啊！你没跟他说我是他爱人吗？
0: 说了，他不见。
1: 海洋不见我？
0: 你是他爱人啊？
1: 对，我是他爱人。
0: 哎，你上午不是刚来过吗？
1: 我没有。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啊？ 探视有探视的规定，你上午来完下午又来，就算是爱人也不能这样啊！你当你什么地方？
0: 警察同志，弄错了，我上午没来过。
1: 对啊，江海洋爱人。
0: 不是，弄错了，我是江海洋的爱人，我叫方心妍。您让我看看。
1: 肯定弄错了，这里面有误会，您让我看看。
0: 这是你随便能看的吗？这位女同志，你们家属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请你不要钻空子。
1: 不是弄错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0: 如果你再这样扰乱我们探视的规定，服刑人员在里边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明白吗？赶紧走吧。

0: 你见到江海洋了？我没有见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周蕾蕾，你为什么要撒那样的谎？你为什么说你是海洋的爱人？你真的见到他了吗？我当然见到他了，而且我告诉你，我没有撒谎，我就是海洋的爱人。你胡说什么呀？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海洋到底怎么了？
1: 好，方心言，那我就都实话告诉你吧。那天我俩是去永清玩，他都是为了我才打伤了人，才给判了刑的。他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救我才会弄成这样的。那天要不是他拼了命的保护我、救我，驾着马车带我离开那儿，紧紧抱着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海洋，他就是我的爱人，
0: 我不信。
2: 你是不是疯了呀？你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啊？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是他的，他也是我的，
3: 真的是疯了。我去找连长。这方排长，你坐坐坐坐。哎呀，老没见着你了，您这今天突然上我这儿来。
2: 我，你看我这，我这都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该干啥好了，我这，来来来，
0: 哎，连长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这个连长吧，上团里开会去了，一时半会儿估计回不来。这不，把连里面这些事儿啊，就都交给我了。
3: 我这也是责任重大呀，太忙。哎，
2: 喝水喝水，烫啊，这先捂上。

0: 握手。
1: 怎么，是特意为江海洋的事儿回来的？
2: 好多事情我都没有弄清楚。张玉斌，你知道江海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 江海洋的事儿啊，从我这了解呢，那就是报应。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 我咋能胡说八道呢？啊，你看王排长，你对他江海洋那么好，江海洋呢还净干那对不起你的事儿，这不老天爷看不过去了吗？给他点报应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王排长，我呢也不拿您当外人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就您走了没多久啊，就这个钟磊磊跟江海洋他俩人就那个，哎呀，人大哥了。哎，
2: 胡说。
1: 我咋能胡说呢？我好歹也是个革命干部嘛，不是？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咱摆事实讲道理，我那都是亲眼看见的。
2: 你看见什么了？哎
1: 呀，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描述。这个钟磊磊啊，经常的偷偷摸摸从江海洋那屋出来，俩人的腻歪腻歪的，扫眉搭眼的，那手拉着都不撒开。这也就是搁着现在，现在大家都抓生产呢，这要搁着以前，那俩人早给逮起来给处理了。那就
2: 张学斌，你好歹是个兵团战士，还是个排长，你这么信口雌黄的造海洋的谣，你说这话负责任吗？
1: 行，王排长，那我说这话您爱信不信了，那就啊，反正呢我是说这个江海洋跟钟磊磊啊，他俩指定有事儿，那瞒得了别人呢，那瞒不过我张学斌的眼睛去。这就是分管咱们这片的老天爷还是有觉悟，哎，他也看不过去了，这我就给江海洋点颜色看看吧。
2: 没工夫在这听你胡说八道了，你把你自己先管好吧。没事儿，别老诋毁别人。哎，
1: 就犟，就是犟。
3: 方心言，你等等。
2: 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儿？你刚才说的话我都不信，不用再说了。
3: 你不想知道为什么江海洋要离开你和我在一起吗？因为他说不想再彼此耽误。
2: 我不信，绝对不会相信的。海洋不会说这样的话。
3: 那你去探视他为什么都不见你，想过吗？实话告诉你吧，因为我已经是江海洋的人了。
2: 不可能。
3: 再不可能也已经发生了。是，就像你们都知道的，之前是我主动追求的他，可是后来他也真心喜欢上了我。他说他会永远对我负责的。你应该知道他是个特别负责任的人。他说从今以后只爱我一个人，和你方心言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2: 海洋，他不可能，不可能。
3: 你还是不信啊？这些你认得吧？是你给江海洋的。我和他在一起以后，他就把这些交给我处理了。他说爱人之间应该毫无保留，没有秘密。他说就当交工了。

0: 本来我想把这些都烧了，那现在还是还给你吧。海洋他为了救我，活出了性命，还为了我坐了牢，这辈子我都会等他的。他跟我说，等他出来了，我们就结婚。
1: 你们的事情我不想听。他坐牢的事情，我会找连长问清楚的。
2: 海洋，他不要你了，你听得懂吗？你干嘛还那么关心他呀？他现在爱的人是我。你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想听。海洋现在在坐牢，他那么优秀的人，前途全毁了。他的事情，我一定要搞清楚。海洋。
3: 海洋，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连长，那就是说是那些流氓先欺负钟雷雷的，那海洋这算正当防卫啊？
4: 甭管杂七的头，那都算是斗殴行为。自打海洋出了事儿，团部、连部特别重视这个事儿，永清都跑了好几回了。 情况也都摸清楚了，受伤的那个人啊叫姚永强，当时这钟雷雷被他们打晕了，啥也没看见，但这姚永强有两个证人，他们都看见是江海洋动手伤的人，这姚永强啊被削了半个耳朵，这倒不是最严重的，主要是他脊椎被打坏，瘫了，永久瘫痪，动不了了，重伤致残，这。
3: 海洋这回是15年，重伤致残。连长，我怎么都不能相信海洋打个架怎么会下那么重的手呢？怎么会伤得那么重呢？
4: 我也不相信，但是他们说是他当时被雪把眼睛迷了，他手里面抡个大锹，就没轻没重的，就没准儿他。
3: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够帮帮海洋啊？
4: 你这办案的那个警察徐同志，他都说了，说永清人民医院也有证明，确实瘫了，永久瘫痪，重伤致残，肯定得研判。
3: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啊？怎么就这么判了呢？那我听人说了，你们伤情动骨100天，那也许他养着养着，哎，这病就好了，他又能站起来走路了呢。如果这样的话，海洋能不能够申请减刑啊？那少一年少两年也是好的。
4: 哎，我还真没向你这么想过，你是说，等这姚永强万一要是伤好了，是吧？ 是不是可以给海洋减刑？嗯。哎，你还别说，这还真是有道理。
3: 那连长，你有没有那个警察还有那家受伤的人他们的联系地址啊？我没有，但团里有哎。
4: 那
3: 我问问啊。
5: 丁晨，老实跪下，不许乱说乱动。
6: 海云。
7: 你和我划清界限吧，江海云，丁晨已经畏罪自杀，这是他的骨灰，你可以带走了。孩子没保住，请节哀。
8: 江海云，你弟弟出事了！下车了，下车了。到站了，到站了，下车了！来来来来来来，到站了。

0: 哎，大姐，到站了。谢谢。到站了。姐夫的，怎么会这样？姐，那你怎么？
1: 我要是不坚持，你是不至连我都不见。我没脸见你，我给你丢人了。姐，不怪你，我了解你，我知道你的初衷是为了救人。事已至此，我们就勇敢面对。你还有我，就会成为看。
0: 姐，你别难了，毕竟。
2: 你现在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可我把自己这一辈子全都毁了。一辈子长着呢，谁的人生还没遇到过坎儿啊？哎，同志。
3: 徐队不在，出任务去了。啊，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2: 说不准下周。你找他什么事儿？
3: 我想向他打听个案子，受伤的人叫姚永强。
2: 姚永强，哎，那案子我知道，不是都已经结了吗？
3: 你也知道这案子？
2: 哦，是这样，我刚调过来。卷宗我看了，那案件不复杂，人证物证一应俱全。我记得肇事者已经入狱了，你想打听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吗？嗯，我就是想见见徐同志。
3: 算了，那回头再说吧。
4: 那行，有什么事儿随时来找警察。
3: 谢谢您，
4: 大叔。真的实在太抱歉了，我替江海洋向你们全家赔不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哎呀。
3: 你用不着这样，
4: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啥都晚了。我想去趟医院，
3: 您能带我去吗？去医院？嗯。你要干啥呀？姚永强同志，你伤得那么严重，我想去医院探望一下他，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4: 啊，那不用的。
3: 咱们再想想办法吧。 给他好好的治，去云山，去省城的医院，给他找最好的医生。那万一能站起来，又能走路了，不也是件好事吗？医药费，我愿意全部承担。
4: 小芳同志是吧？嗯。看你长得小模样，也挺有觉悟的。你咋能办这样事儿呢？啊？ 我们家强子已经瘫了，瘫了你不知道吗？为这事儿，我们没跑到江家五马长枪闹事已经够高风亮节的了，你咋还好意思跑我家来拉上车的说这么多？你啥意思呀？你是来赔不是来还戳我心窝子来了啊？
3: 哎呀，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呀？想看强子是吧？看他半瘫在床上，床上拉，床上尿，啊！你个大姑娘，你到底想看啥？
3: 我问你，你想看啥呀？我想跟他道个歉。到时候我把东西放在他那儿，我就走，不打扰他，行吗？那不必了。
4: 我跟你说实话吧，强子让他妈带外地看病去了，去外地了。嗯。
3: 那有多远啊？他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你也别打听，你别问。我跟你说，我们家是懂道理的人。 既然江家已经伏法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啊！你以后不要再来了啊！你把东西拿走，我们家不欢迎。走，以后不要再来了。
3: 大叔，可是，
4: 别可是，拿走，我们家不欢迎。走。
3: 那东西给您留这儿吧。
4: 那行，这东西留这儿，你人走啊，我们家不欢迎。走。
3: 大叔，您能跟我说一下他去哪儿了吗？
4: 走，快走吧，你快走。居然找到这儿来了。

0: 姚永强真的去外地治疗了。
1: 那个办案的那个警察徐同志，他都说了，说永清人民医院。

0: 不是，你好，我想问一下，嗯，你们这儿脊椎受伤的瘫痪的病人一般都住在哪一层啊？
1: 我们这二楼、三楼病房都有。哦，那您有没有见过一个脊椎受伤的耳朵也受伤的年轻人啊？
0: 年轻人，您搞错了吧？我们这瘫痪的都是上了年纪的，没有年轻人。
1: 没有，不过您要说起耳朵受伤的，前阵子是有个耳朵受伤的。
0: 打架给削的，就是打架打的。那请问是哪位医生治的他呀？
1: 好像是陆医生的病人吧？
0: 那陆医生在哪个诊室啊？怎么能找到他呀？哎，
2: 陆医生，
0: 有人找。陆医生，杨永强是您的病人吧？我想问一下，他受伤的情况，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还能重新站起来走路吗？ 他确实受了病人，确实受伤了。
2: 不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他能不能治好对我太重要了。不，是对另外一个年轻人，这是关系到他一生的大事儿。
2: 另外一个人？
0: 他叫江海洋，是他打伤的姚永强，导致姚永强脊椎受了重伤，瘫痪了，因为情节特别严重，被判了15年。 15年，竟然判了15年。万一姚永强治好的话，我们可以替江海洋申请减刑。虽然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行不行，可是这是唯一的希望了。陆医生，你也知道，15年对一个年轻人意味着什么。那姚永强真的转院了吗？他转到哪儿去了？去了哪家医院呢？
2: 这个。 我不知道，这我不清楚。那
0: 您是他的医生，他的家人肯定会跟您说些什么。
2: 确实，他们没和我说，我不知道。对不起啊，这个，可能这个事儿我真的帮不了你。
0: 那谢谢您了。

0: 谭焕重伤致残这么隐瞒，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不难吧？
1: 不是，姚主任，您这是造假呀！这造假的事儿我不能干啊！
0: 陆林同志，你是没听明白我刚才说的话，事成之后我会把你女儿陆小雅搬到云山的厂子里，正式编制。另外，我还会找人把你也弄回云山，回到你的手术台。
1: 怎么样？你看看，这桩买卖，你不赔吧？
0: 姚主任，您儿子就是一个耳朵的外伤，他并不严重，您非要开这个重伤致残证明，这说不过去啊！
1: 陆大夫，我跟你说，有了你这个证明啊。 娃娃在公社给孩子争取有什么待遇啊、照顾啊，就方方面面吧。那就好多了。我们农村不如城里，另外我们都是当爹的，得为孩子考虑，你说是不是啊？另外，你现在你不知道你女儿的样儿，惨，真惨呐！
0: 主任，小雅怎么了？
1: 哎呀，每天呐，顶着大烟炮去山里砍柴。 那都是提着命去的呀，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回来还得抛头垒墙，剁草喂猪，那小手小脸啊，全是大血口子，嘶嘶往出冒血呀。小姑娘啊，小姑娘，我看着都心疼啊，真的。陆大夫。 你就真忍心不让你这可怜的孩子回城啊？你就这么狠心把他的小命扔在大兴安岭啊？是亲爹吗？我是受不了，孩子太可怜了。
0: 姚主任。

0: 您真的有办法能把小雅搬回城吗？不是我有办法，一切办法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1: 陆医生，你还有什么事吗？这是我的地址。 如果姚永强有任何的消息，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一声？谢谢您了。

1: 别和我说，我不知道。啊，你还有什么事吗？哟，冯哥，下班了。哎，警察同志您好。
0: 怎么又是你？又找徐队？我不是说了没回吗？
1: 那我有问题能向您咨询吗？问我？嗯。
0: 那小丫头还真找到你了。
2: 姚主任，你怎么能向我隐瞒实情呢？我必须把这个证明给撤回来。
0: 你说什么？撤回证明？瑞生，你怎么想的呀？啊，这交易就是交易，这怎么占便宜了还得反悔了呀？
2: 不是，您知道那个年轻人他判了15年呀，这几乎他整个青春他一辈子没了，这他不应该受这个苦，
0: 他不该吃这个苦，你女儿陆佳雅。 该不该吃这个苦？行行行行，你别在我面前装好人了。到如今啊，你女儿陆佳雅已经到云山皮革厂报到了，你的调令也快下来了。我就想问问你，这么多好事，都大风刮来的呀？你的情况我了解，原来在云山医院手术一把刀，来到我们永清这小破地方被埋没了。行，就算你被埋没了，难道你想把你女儿也埋没吗？啊，早想的你。
2: 我今儿觉得那个年轻人太冤了。
0: 行，陆林，那既然你这么固执，不把自己的前程当回事，我就不跟你废话了。但是我撂给你一句话：既然我有能耐把陆逍遥搞进厂子，我就有能力让厂子立刻把他开除。我还有能耐让他比在农村过得还苦，让他永远昂不天日，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3: 你威胁我？不，是好意提醒。所以你就是觉得他们的态度有问题？嗯。
4: 那除此之外，有别的证据吗？
3: 没有证据，但是他们很紧张，在掩饰，而且眼神也不对。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对劲，肯定是有问题。
4: 小方同志，光有感觉没有用，法律是要讲证据的。那我没证据，冯同志，那我
3: 再想想办法。先不打扰您了。
4: 不过我会关注这件事儿，我需要了解真相。根据你的叙述，姚万年和陆林的态度的确有问题，我也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
5: 这可能是警察的职业病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个？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反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他有关。
3: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2: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3: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2: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0: 哎呀，这包子真香啊，还得是我妈这手艺。哎呀，带劲！来，吃个蒜，解腻。嗯。嗯嗯。
1: 哎呀，你慢点儿，你都没咽，再噎着呢。
0: 嗯。叔叔。
1: 妈。
0: 嗯。
1: 你说，老头咋回事？那为啥不让咱回家？这老舅那破家，还四处漏风，谁待得住啊？
2: 你别管他，反正你回来了，他爱咋咋地。嗯，
1: 你
0: 吃你的啊！
1: 哎，
0: 说你这两天造的，你都瘦了。
1: 哎呀，回来了！谁让回来的？快见见吧。
2: 谁让回来的？丫
0: 子，你站着不回来吗？孩子们不知道，你弄来，吃点，快吃！
1: 不能吃，不能，我
0: 你干什么？你不是让我吃，不是让我，我
1: 干什么？
0: 小点声。
2: 您，我那货是不都让你给摆平了吗？我为啥不能回家啊？
1: 我摆平个屁摆平！你惹的那是祸吗？啊，那是深不见底的坑，我在外面一直给你忙活着，你俩能不能长点脑子，跟我打个配合呀？啊，
0: 那人不做大牢吗？
1: 对吧？那你紧张啥呀？咱以前咋过日子，现在都咋过啊？
2: 他吃牢饭，人家家人是吃素的呀！啊，你们知道什么？人家已经找到人民医院了，赶紧收拾东西，马上连个永庆，快点，快点！
0: 慢点，慢点。
1: 爸，我舅那儿我先不去了，我看谁跟咱们家过不去，弄死他！
2: 我他妈先弄死你！
0: 你干什么呀你？
2: 受伤啊！疼！哎，疼吗？哎呀，你看这疼啊！强子，我跟你说，你必须走，你在永清活蹦乱跳的，早晚被人知道，爸那功夫可就全白搭了。啊，爸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原平啊，我那要熟人，我多给你带些钱，到那好好躲一阵子。
0: 另外，你把那俩小子一块带走，让他俩陪着你，行不？啊，
2: 四宝跟德子也跟我一块去啊。对呀。
3: 他爸，咱犯得着这样吗？
2: 你懂什么？那俩是证人，必须得走。我跟你说，这两天我眼皮子一直在跳，总觉得这事儿没完。你就看那丫头，长得一脸聪明相，根本就不是骗不了的主。
3: 哪个丫头？谁呀？
4: 你确信下是败家娘吗？不可能！常学斌那混蛋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在胡扯。我给他剁了喂小花。
5: 心言，我觉得也不可能，你别多瞎想啊。小花，你说对吧？ 江海洋不可能喜欢周磊磊的，对不对？
6: 我也不相信，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明白，海洋为什么愿意见周磊磊，不愿意见我呢？
5: 我觉得这事儿也蛮奇怪的，他连我跟梁飞鹏还有连长都不见，这咋就见了周磊磊？

0: 给了，难道他们真瞒着咱们俩，真的好了？秦浩兄，别瞎说啊！这事儿早晚能查清楚的。方心言，你也别着急，现在急不也没用吗？
1: 是啊，心言，你别着急，你跟江海洋感情那么好，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他不可能喜欢别人的。
2: 方心言，江海洋他不要你了，你听懂了吗？
3: 海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同志。
1: 谢谢谢谢。
0: 喝点水啊。
1: 啊，坐坐坐。才吃早饭。
2: 邻居刚才过来了，一块喝点粥嘛。哦。
1: 好邻居。
2: 是，我们也总过他家吃去。啊。
3: 那啥，赶上饭口了，不嫌弃你这现成包子，你吃口呗。
1: 啊，不了不了，吃够了吃够了。
2: 嗯，喝点水。
1: 好好好好。
2: 冯同志啊，啊，我记着负责我家这案子的是徐队长是吧？
1: 是。
2: 那您今天来这是？
1: 警民一家亲嘛，这不关心一下受害者的情况。啊，怎么样？这永强身体怎么样啊？
2: 是我们家强子啊，瘫了。惨了，遭老罪了。哎呦，
1: 那你可得带他好好治病啊。
2: 是是，
1: 咱永清这医院行吗？
2: 不行，医生这是不行。哦，
1: 那是打算去北京还是去上海啊？得及早治，不能耽误了。
2: 是没耽误，已经去了。
1: 去了？
2: 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北京。
2: 什么？北京。哦。
1: 他一个人在那边也没个人照顾，怪可怜的啊。
2: 也不可怜，你不了解我们家，我们家呢是三房合一子，哦，就这么一个独苗。哦。完了，二大爷、三大爷听说这事之后就陪他去了。你说我作为一个干部，我没有时间去啊。就前些日子他妈。也陪着呢嘛，刚回来身体不好，完了哮喘嘛，陪不动了，陪到晚上憋得直翻白眼儿是吧？嗯，回来了，嗯。
1: 北京好，北京水平高，
2: 是是。
1: 在哪家医院呢？我到北京出差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他。
2: 冯同志啊，嗯。我家这案子已经都结了，你说你咋还使这么大劲呢？是，你作为人民警察来慰问，我们很感谢。但你不知道，自从出了这事之后啊，我们家心都乱了。好容易缓过劲儿来，根本不想提这个事儿。你就别在我们伤口上撒盐了，行吗？强子已经给毁了，他也说了，这辈子谁也不想见，所以。你就别再过问了，行不？
1: 哦，是这样啊。那行，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啊，行，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不不远
2: 啊，你慢走啊。哎，还有事儿啊？
1: 我有时间再来看你们。
2: 啊？啊，行行。那欢迎欢迎，不远送了啊。

0: 哪冒出这狗大号子？看着也不像愣头青啊，邪了门了。
1: 哎，那警察

0: 啥意思啊？你别管他啥意思，箱子都会走得早，要不然让撞就坏了。喂，
1: 哎，这妞水灵啊！
2: 这回就算了吧，上回都有那么一档子事了，算了算了，
1: 别闹心啊！
2: 哥，别动，别动，
1: 哥，
2: 咱非得都走吗？
1: 老头子下的死命呀！

0: 坐好了啊，发车了啊！
1: 封印传书，禁闭金剑，这不是我们约定好的吗？等我也回到灵山。

0: 陆医生，你的调令下来了。陆医生，听说您女儿也招工回城了，您家这运气可真好。我和小雅终于能回云山了。
1: 如果姚永强有任何的消息，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一声？

0: 不起，孩子，对不起。
1: 江海洋还是那样啊，
2: 是啊，每天就是这副丧气的样子，整个一个行尸走肉。哎，您看要不要找个时间咱们跟他好好谈谈？哎呀，
1: 人呢在特别沮丧的时候啊，还是别跟他说教了，那样的话呢只会让他更悲观甚至愤怒。等哪天心平气和了，哎呀才会认真倾听，才会想明白自己要干什么。

老金，你太让我失望了，一连旷课好几天。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你们这些学生能坐在这里念书，这机会有多不容易。你怎么一点不珍惜呢？这件事情，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的，你知道吗？ 一旦背上了处分，它就会影响到你将来的毕业分配。老金，你想什么呢？马上写份检查交上来，具体处分等通知。

0: 心安，比罗叔叔从上海回来，特意给你带的。你看，都是好东西。哎呀，不用，留着家里用吧。家里还有呢。心安，你上回回去没留下吃饭，你罗叔叔都批评我了。你星期天。 回家吧。嗯，我要考试。休息天还考试呢。心安，你看，上回的事儿，是妈的态度急了一点儿。爸妈真的是为你好，你想想，你是个大学生，你怎么能沾上那些罪犯、那些坏人的事儿呢？
1: 他不是坏人。
0: 好好好。 你说不是坏人就不是坏人，但眼下他在坐牢，这总是事实吧？女儿，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她在坐牢，你不忍心，妈都理解。可万一他拿捏你的秉性，真要粘上你怎么办？你还真要等他15年不成？
1: 他没有，他没有粘着我。
0: 知人知面不知心，女儿，咱真的不能让失手沾了干面粉，咱一定要避开他，咱不能让这。
1: 他没有。
0: 女儿，你看看你们大学，满眼都是优秀的孩子，你还怕找不到好的对象？良禽择佳木而栖，真的，听妈一句，你必须呀，跟那人立刻断干净。
1: 罗叔叔就是你的家木吧？
0: 方心言，你太过分了吧！你真是不识好歹。行，你愿意被那个劳改犯缠上，你愿意作死，那你就跟他好到底吧，你。

0: 放心，杨同志，我对你的感情早已结束。就算我没有坐牢，我们之间也永远结束了。
1: 老包，进来。江阳，这两天啊，你就到这儿来工作啊，把这个图书室啊，给整理整理。来，把这些书啊，收那架子上。
2: 是。

0: 前几天啊，这儿进了水了，好一通折腾，你看这地下书啊，好多都烂了，可惜了。大牙，我看你呢有点文化基础，想让你啊把这些图书分门别类重新归置归置，整理干净，能不能做到？
1: 郑秘书，我能。
0: 好，王林啊。
2: 哎，啊，许凌波。
3: 王林，我问你个

0: 事儿，方心妍是不是病了？我看了这几天有好多课都没来上，这马上快考试了，再这么落下去，真的就赶不上了。说
1: 的就是啊，心妍这次回来也不知道怎么了，整个人都不对了。问他，他啥也不说。前几天那个辅导员让他写检查，这都几天了，他一个字他都没动。
0: 不会真病了吧？昨天我看他整个人都是蔫的，哎，那要不然你带他去医院看看吧。
2: 我们宿舍人都这么说，想带他去医院，可他就是不去。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就这么颓着，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愁人不愁人啊？
3: 我不知道你和钟雷雷什么时候好的。你真的把我们所有的海誓山盟都抛在脑后了吗？江海洋。

0: 加油！陈冠九，喜欢机械方面的书啊？报告陈冠九，这是最后一批书，其他的都已经上完了。
1: 我刚去看过了，整理的非常好，也很有条理。我听你们孙向虎连长说，你在兵团的时候各方面都很优秀，尤其是在机修方面，还是个大能人。你认识我们孙连长？
0: 他可是个爱才的好领导啊，一直说你好呢。
1: 不会再好了。你才多大呀，就说这话？命运才不管你多大呢。
0: 那么你觉得什么是命运啊？
1: 命运就是狂风骤雨。人就是被他吹散的杂草，算命运没有钱，
0: 什么都不是。人就是人。是啊，人可以渺小如杂草。 但是命运绝不仅仅是风，啊，你认为命运是劈头盖脸的风，他呢认为命运是浩浩荡荡的洪流，还有的人啊认为命运就是一块踩到哪儿算哪儿的西瓜皮，这都对啊，因为每个人看待命运的角度和心态那是不一样的。
2: 角度跟心态，
0: 在我看来啊，命运就像是大地，它一定是有沟有坎，有陡坡有坦途。 人行走在命运当中呢，是挺难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摔倒了、磕破了，一身的狼狈，那怎么办啊？索性就原地休息吧，歇一歇，想一想，心平气和地问问自己内心，接下来啊，该怎么站起来，怎么走下去，时间还长，总会有答案的。

0: 溜溜溜溜溜！
1: 今儿个又没见着海洋，我再跟你说个事儿，
0: 哥们到家了。嗯，
1: 我们家老爷子恢复工作了，给我办了个招工，这趟回北京，手续都办妥了，眼下就等团部一张，盖子就能走。
0: 真的？你能回北京太好了。
1: 嗨，
0: 真为你高兴。
1: 这下啊。
2: 三大家伙就真各奔东西了。可我一想到海洋，他……哎，老陈头对你挺好的，你俩是不是有交情？快给我讲讲，他在北京那抓特务是？
3: 头，人头。
2: 这事你不知道，老陈头那可不是几百人，那过去喝过洋墨水，那血大着嘞，他过去是地下党。

0: 国民党的追捕名单上，那都有人的大名了。那再后来，人家在北京抓特务，那都是一手抓的，俩手抓死的，那可神着嘞。
1: 陈法就还有这经历？
0: 哎，你别看老陈头，现在他普普通通的，连个队长也不是，啥杂活也干，可人家过去啊，省城大法院的大领导。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倒霉了，弄个家破人亡的，跟咱这就混成一片了。
1: 你说的都是真的，老陈这些经历都是真的吗？
0: 你这啥也不知道？不是，那你这一天天你跟他这忙前忙后的，哎呀。

命运就像大地，一定是有沟有坎，有陡坡有坎。人行走在命运当中，确实是挺难的，说不定哪天啊，就摔倒了、磕破了，一身的狼狈。心平气和地问问自己内心，接下来啊，该怎么站起来，怎么走下去？时间还长，总会有答案的。

0: 哟，到，又给大家伙送信呢。啊，这是今天新到的邮报。哎，
1: 你等等。
0: 你前两天有个上海的工厂来咱这儿招工，你一上海丫头，你咋不去报名呢？
1: 那么多人报名，我肯定是轮不上的呀。而且，我就是不想走，就是想留在这儿。
0: 啥玩意儿？
1: 我咋没闹明白呢？别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回去，你不想回去？
0: 嗯，我不想走。
1: 孩子，我说一句当连长不该说的话，你要是真有回城的机会，千万不能放弃啊！你说谁的爹妈不惦记着自己的孩子？你爸你妈肯定特别想让你回去，对不对？
0: 我爸爸妈妈肯定是很想我的呀。
1: 我也是很想他们，但是，我姐姐姐夫在上海工作的呀，他们是可以照顾的，所以我就能放心。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舍不得咱团里的人。
0: 哎，你这孩子呀，就是心善脾气好，就是性子有点软。那个时候方心言在的，还总能照顾你。
1: 你现在，这么着，以后你要遇到啥难处，你就找连长，连长给你做主。谢谢连长。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
0: 嗯。
1: 真是个好孩子。
0: 秀竹，你的信啊。
2: 谢谢。
0: 不谢。
3: 小乔，哎，有我心不？那，哎呀，谢谢啊。嗯，这谁的笔记啊？经销商董事侬好，我是上港两村的街道负责人，俺姐姐经销商董事跟她姐夫张伟武董事。 在了不久以前的一场车祸当中丧生的故事，侬的爷娘相继病倒住院，情况十分危急，希望侬收到信以后能马上回上海料理屋里向的事体。

0: 冯欣言，欣言，我看你最近落了不少课，这是我的课堂笔记，重要的部分我全都拿红笔标注出来了。啊，这是参考书，特别好，你肯定能用得上来，拿着。
1: 嗯，不用。
0: 哦，对了。

0: 季哥，我听说你没有时间写检查，辅导员都给你急了，我就替你写了一份。嗨，不就是一份检查吗？就是拽几句词儿，你拿回去把它抄一份，交上去，这事儿就算对付过去了。
1: 不用了，谢谢。
0: 哎，欣妍，这马上快考试了，你落了那么多课，我帮你补一补。
1: 真不用。
2: 秦言，秦言，这位同志找你。
3: 是方欣妍哈，我叫陈启忠，是永清监狱的管教。你想要机械专业的书籍？
2: 对，这个机械设计、制图原理这些方面都行啊。我听你们孙向虎连长啊。
3: 说过江海洋子兵团的情况，我觉得呢，多学习一些感兴趣的知识，可以帮助他更好的改造。你们连长也提过你啊，说起你保送云山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专业，所以呢，我就冒昧来找你了。
1: 陈管教，我想先问问江海洋现在怎么样啊？他能减刑吗？
3: 我是说，如果他伤的那个人病好了，能减刑吗？减刑？
2: 这个问题啊，我还真不好回答。这个呢，主要还是看福星人员的表现啊。那江海洋现在好不好啊？会好的。
3: 那就是说他现在不好。
2: 他还那么年轻，一定会好的。我们要有信心嘛。我也希望江海洋啊，能通过学习改变眼下的处境。
1: 希望他越来越好，大家都会好的。陈管教，一个人怎么样才算好呀？<笑>你认为呢？不知道，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好和坏，对和错，也许都是假象。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真的？ 谁也不知道那些说过的话、经历的事情，就像梦境一样，并不真实存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虚幻的，可什么才是生活的本质呢？对不起啊，陈管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2: 小芳，你有这样的思考是对的，世事纷扰。 很多事情啊，冷暖自知，尤其是年轻人，难免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惑。对那些宏大的命题、人生观、世界观、生活的本质等等，像你这样聪明的学子，那是一定会去追问、去思索的，也会陷入迷茫，这太正常了。
1: 谢谢您，没笑话我。
2: 怎么会呢？人的价值就在于有思想，
3: 人懂得反思啊。
2: 也就是提醒我们啊，要在是非对错之间，不断的抬头思索，不断的埋头学习，不断的去寻求真正的答案。抬头思考，埋头学习。抬头仰望星空，让心灵丰富；低头脚踏实地做事，让生命充实。这两件事啊，一样重要。
3: 好了，小芳，我在余县还要待两天。
2: 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书，两天之后我来取。
1: 能，我能找到。
2: 好，那我就走了。

0: 小芳，你可是个幸运的姑娘啊，能在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园里学习，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我听你们连长说，你在兵团的时候很优秀，我相信你在这儿一定也是佼佼者。
1: 你必须得好啊，要不然就是浪费了一个珍贵的推荐名额了。
0: 你想想那些盼望着上学的知青，想想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心情，想想这一切，我相信你一定会懂得珍惜，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更是为了国家。

江海洋同志，你好。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回信。我去过兵团，也了解了你的情况。我尊重你的决定。人生之路变幻莫测，我们既然无法主宰，唯有勇敢去面对。你我都一样。眼下，你虽然身陷囹圄，但请你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希望，要坚持学习，要相信未来。陈管教，想替你找的书我都找来了，以后有合适的书我也会寄给陈管教。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请你相信，一切都会好的。江海洋同志，就让我们以兵团战友的身份正式告别吧。珍重，再见。

0: 广东
1: 啊，
0: 你可不能在通宵工作，你看你今天血压。
1: 没事没事，别紧张。
0: 夕颜回来了。
2: 哎，你给我看。
3: 妈，上次我说的话的确过分了，对不起。最近考试多，就不回家了，代我问罗叔叔好。
2: 文俊，你坐，你坐。你们娘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回你去学校看他，回来以后我就觉得你不高兴，怎么了？
4: 这孩子不懂事儿，骂他几句。
2: 你骂他干什么呀？那心眼多好的孩子呀！
4: 这破孩子，就是不懂事儿。
2: 文君，我告诉你，心眼现在不是小孩了，他是一个有思想的大学生了。我看人不会错。哎，我们家心眼就是个好孩子，将来你少管，我相信他。啊？
3: 还是没有消息吗？
5: 他家里人坚持说人去了北京，但是地址不愿意透露。
6: 那两个真人我已经找了好几回了，都不再用信。
5: 徐队我也问了，他说案子没问题。小峰同志，
6: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都需要有耐心。
3: 这件事情我没有弄清楚，就像心里有根刺一样。
7: 我这边陆林医生是唯一的线索，我还会去找他问的。
3: 那麻烦您了，冯同志。谢谢。
6: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再见。
8: 哎，怎么丢链子了？
3: 哎，你请问一下，陆林医生是在这里吗？啊，调走了？那他调到哪里去了？喂。

0: 喂，哎，我说你能不能快点啊？啊，对不起，我马上啊，马上。喂喂，还是我，我还是想知道陆林医生调到哪里去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问一下？云山啊，那在云山哪个单位啊？不知道，那能不能再麻烦您帮我？
1: 同志，你的车坏了。啊，哎，车链子掉了，说车轱辘也卡了，那这会儿还下开小雪了，这也太耽误事儿了。我帮你看看。哎，同志，你会修车呀？
0: 啊，以前在兵团我修过车。
1: 啊，你是兵团回来的？
0: 嗯。
1: 你还是大学生啊？
0: 在云山大学读书。
1: 那你太厉害了，在我们公事都是最优秀、最能干的执行才有机会被推荐的。
0: 你也是执行啊？
1: 去了农村八年。
0: 是在杠罩工回的城，皮科厂挺好的。
1: 行，你看看。哎呀，好了，太厉害了！
0: 这后面还有个螺丝松了，我手上没有工具，回头你自己再紧紧吧。
1: 太感谢你了。哎，对了，你叫？
0: 我叫方心妍。
1: 谢谢方心妍，我叫陆小雅。
0: 小雅你好。
2: 十二床基本就是这个情况，所以陆医生，下个星期我建议你咱们可以手术了。
3: 好啊，解决方案已经定好了吗？
2: 明天我不在，我要去看永清。
3: 永清啊，我就是从永清调回来的，去东京见啊。
2: 办事。
3: 爸，哎，小雅你怎么来了？
2: 这两天你忙家都不回，我来接您回家呀。
3: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小雅。 这是北京来的江医生，
2: 江医生您好，你好，那你们忙，不打扰了，再见，
3: 哎，
2: 再见，爸，你们回家，
3: 好，陪爸去换个衣服啊，
2: 好。

0: 一品净。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他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

0: 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
3: 裁判，这得让黄牌。
4: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5: 粒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亚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1: 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12: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13: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11: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14: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那儿一直在想事情。
11: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15: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16: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15: 谢谢。
11: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哎，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小雅，这是北京来的江医生。
1: 江医生您好，
2: 你好，那你们忙不打扰了，再见。哎，
1: 再见。
2: 爸，你们回家。
0: 好，陪爸去换个衣服啊。
2: 哎，证明揣好了，赶紧收拾东西，回你们大上海去吧。
1: 谢谢连长，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出这样的事儿，我真的不想离开咱们团的。
2: 不想走也得走，家里出这么大事儿，能不回去吗？你不想走，我得赶你走。行了，别哭了啊！兵团战士要坚强，坚强，懂吗？嗯。
1: 不哭。
2: 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这回回去上有老下有小的。 身上担的不轻啊，但你记住了，别怕，你就是再苦再难也别怕，到时候你。

0: 你想想，咱们兵团你啥苦没吃过，是不是？哎，咱兵团战士就是要战天斗地，啊，就憋足了一口气，咋都不放松，啊，一咬牙一跺脚，啥苦都能扛过去，啊！
1: 我会想您的，会想咱兵团的每一个战友。
0: 行，你这回把家里的事儿都整明白了。 想回咱兵团，你就随时回来看看，看看咱那大雪原、黑土地、白桦林，等你们回来。啊，我让你嫂子给你们烙玉米饼子、肉馕子，还有一大碗土豆蘸着白糖，多好，好不好？
1: 谢谢连长。
0: 别客气，别客气。
2: 姐，你当年那么不容易从云山考到北京。 又那么不容易在北京留下来，怎么能放弃北京的工作呢？
1: 北京离这儿太远了。
2: 我说了，你不用管我，你不用老来看我。你现在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可这关系到你的前途，姐。云山的医院怎么能跟北京比呢？
1: 我就是个医生，治病救人，在哪儿都一样。
2: 都是我吧。
1: 你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只能待在这儿，什么也帮不上你。都过去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兵团那个姑娘呢？来看过你吗？
2: 你是说秦燕？我跟她，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写信提的，
1: 不想连累人家。
3: 姐，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一些事儿，很多话陈管教授的对，命运有的时候就像一张突击的考卷，他不会跟你商量，不管你愿不愿意，有没有准备好，他都会直接的扔到你面前，也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更没有标准答案。
1: 所以呢？所以我要做好我的选择，然后好好的走出这个考场。姐一直都相信你是个好弟弟。

0: 冯爷，这刚考完试，又在用功了。
1: 爸的功课太多了，补一补。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啊。
1: 好，谢谢。
0: 姐，我听说你和那个江海洋分了。也是啊，像他这种情况是得分。
1: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0: 姐，你觉得我怎么样？
1: 啊？
0: 我说，你觉得我怎么样？我优秀吗？
1: 你成绩挺好的。
0: 不是，我不是说我的成绩，我是想说，我喜欢你，我很喜欢你，你和我在一起好吗？
1: 许凌波，你在说什么呀？
0: 心妍，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了。反正我现在脑子里边全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声音，你的忧郁。
1: 徐凌波，别再说了。
0: 你的一举一动，你所有一切都让我着迷。心妍，我爱你。
1: 我很感激这几天你对我的帮助，

0: 但我们就是同学。
1: 欣，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你还没完全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所以我更愿意用我的真心去陪伴你，去陪你走出这段心灵的灰暗，行吗？
0: 不行，对不起啊。
2: 心言，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一定会的。秦小秋，你家里出那么大的事儿，一定要挺住，知道吗？
3: 嗯。

0: 江海洋，我在永清转车就2个小时，我要走了，怕是以后很难再有机会来看你。上海太远了，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1: 不会的，你也保重。
0: 我不知道你和心妍怎么了，但你们2个都是我很好的朋友，看到你们这样，我真的是很难
1: 都
0: 过。
1: 过去了，我跟方心妍已经彻底结束了，我跟她就是朋友、战友，就跟你我一样，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好战友。
0: 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好朋友。

海洋，再见了，我不能陪你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爱你。从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你，我得走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养。

0: 凤姐，你下午有事吗？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别人送给我两张票，是文工团的白猫女，下午场的。我想你不是喜欢唱歌吗？咱们一块去看演出吧。我听说里边那个女主角唱的那个《北风》那个吹，简直就是唱绝了。不用，谢谢了。哎，欣妍，我知道你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回避我。
1: 我明白，是我上回说那些话把你吓到了。对不起啊，是我太冒昧了。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只是你千万别把我当成纠缠你的流氓无赖就行。
0: 不会，我们始终都是同学。
1: 我们就是好同学，好朋友，就像我们。
2: 从开头那样相处好吗？好，
1: 那我们一块去看白毛女呗。我是真的有事儿，我要去趟第二医院。
2: 那么远啊？那我骑车带你去吧。哎呀，
1: 好了，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你就别跟自己同学客气了。
2: 行，节约时间，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哎，我车在那边，哎，你去医院干什么呀？看病啊？
2: 不是啊，找一个人。你好，我是陆林。
3: 您就是陆医生啊？
2: 是啊。
3: 护士台说你找我有事儿。
2: 嗯，那咱们医院。

0: 是不是就您一位陆医生？对啊，请问你是哪位？对不起，我们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啊。所以说，你就一直在找这个陆林？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调回云山了，我都找了好几家医院了。我打算寒假的时候，把云山的医院彻底找一遍，肯定能找到的。
1: 不是，心妍，你这样做有用吗？
0: 还有，你不是和那谁都已经结束了吗？我是和他结束了，但他永远是我的战友。如果能帮他减刑的话，什么事情我都愿意试一试。江海洋的命运不应该是这样。那你为他这样做，他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
1: 那你对他还真是挺好的。
0: 我记得这趟车的最后一站，对，是工业职工医院。哎，许凌波，那你先回去吧，我坐车再去找找。
2: 陪人陪到底，那地方我知道，还挺偏的。你赶紧上来吧，咱们继续前进。
0: 上，谢谢啊。
3: 走。
0: 陆林医生不在，那这说明是真有一个叫陆林的医生在这里啊？男的，50多岁。
4: 跟他差不多高，比他矮一点儿。
3: 啊，今天没在。
0: 医生，那这个陆林医生是从永清调过来的吗？你要是
3: 找到看病呢，就下周来，他这周出差了。
0: 真的是他，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许凌波，终于让我给找着了，找到了，找到了。
1: 是，咱们总在这儿没白跑一趟。
0: 医生。 谢谢您，那我们下周再来。
3: 把门带上。
1: 医生再见。

0: 今天终于找到陆林医生了，许凌波，谢谢你啊，陪我一起去。哎，
1: 我都跟你说过了，别跟我客气了。哎，咱们现在这个点回学校啊，食堂估计还开着呢，我请你吃小锅菜。
0: 不用不用，我要回趟家。
1: 你要回家啊？嗯。那我骑车带你去。
0: 不用，真不用。波儿。
1: 妈。
0: 波儿，
2: 你咋在这儿？这姑娘是？
1: 哦，这是我同学，心妍，这是我妈。
3: 阿姨您好。
2: 好好，你也是大学生啊？肯定跟我们家小波一样聪明。好，真好。
1: 妈，
2: 真，
1: 你怎么在这儿呢？啊，
2: 这有好多废报纸，哎，还有牙膏皮呢。
1: 不是，你捡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2: 这些都挺好卖的，这不都给你攒出个自行车了吗？
1: 妈，咱回家。
0: 许凌波，那我先走了，我去前面坐公交。阿姨再见。许凌波再见。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波儿，这姑娘真挺好看的，真是你同学。
1: 妈，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捡这些破烂，不让你捡这些破烂，可是你就，怎么，真是。
0: 波儿，波儿。

0: 放心妍，哎，陆小雅，这么巧啊！我大老远看着就像是你，你这是干嘛呀？大采购啊！
1: 我要结婚了，
0: 真的？
1: 嗯，恭喜你，到时候记得给我们发喜糖吃啊！
0: 那是一定。哎，心妍，这个周日你有时间吗？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酒席就在我家里办。
1: 在家里办啊？
0: 嗯，
1: 那肯定热闹。
0: 啊，我爱人也是知青，我这边除了家里人，就几个知青好友。心妍你也来吧，咱们年龄差不多，肯定能谈得来。
1: 行，到时候我一定来。嗯。
2: 什么呀？这都什么呀，妈？妈，我求你了，咱能不能不要捡破烂了啊？
3: 我这普通。

0: 不抢的，我捡废品咋了？这能卖不少钱呢。
1: 钱钱钱，妈，您现在就知道钱，你卖那几个钱能买回我的面子吗？妈，我丢不起那个人呢。
0: 博儿，妈知道，你怕同学看见。那以后，在大街上，妈不叫你，行了吧？
1: 妈呀，这可能吗？您是我妈，我能不认您吗？
0: 博儿真是好孩子。
2: 是，我是很好，我就想体体面面的。可您倒好，
1: 还给我捡这些破烂呢。真是，
0: 这不是破烂，这是废品，废物利用。
1: 废物，妈，你忘了徐炳才当年是怎么骂我的？他就是骂我废物，说我贱骨头不懂体面，说我一辈子没出息。废物，我最恨这两个字儿了。所以啊，我必须要做一个体面的人。我，
0: 博儿，咱别老徐炳才，徐炳才的，终归，老爷是你爸。再说了，老爷太太，他们现在人都不在了，咱别再老提以前的事了，行吗？
1: 老爷，太太，您现在还管他叫老爷呢？您把他当老爷，他把您当老婆吗？再说了，这都解放多少年了，现在是新社会了，您不再是他们许家的丫头了，你也不是他的小老婆，您是光荣的劳动妇女。
0: 博儿，听妈的话，咱别再为以前的事生气了啊！你看，现在咱娘俩多好啊，妈这辈子有你呀，知足了。

0: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啊！你还是不是我的好妈妈了？
1: 不，
0: 再以后啊，不仅跑这儿了啊！眼下咱们家是穷一点苦一点，可是没关系。你再给我2年时间，等我大学毕业，就凭我的成绩，我一定会分到最好的工作。到时候咱们家什么都有了，我给你买新衣服，换大房子，我一定要你过上最好最体面的日子。
1: 马瑶，你这份心呀，真的知足了，真的知足了。
0: 妈，你一定记着，您儿子许林波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0: 真的，你真的彻底分手了。哎呀，欣然，太好了，你总算听妈的话了。我跟他分手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海洋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1: 行行行，他好他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你跟他分手了，妈就放心了。上次跟您说话有点太冲动了，您别生气啊。哎呀。
0: 妈怎么会生气呢？只要我女儿高高兴兴的，
1: 妈就高兴。欣然，妈的这颗心总算是放下了。你罗叔叔去省城开会，又吃不上团圆饭了。早
0: 晚能吃上呗。
1: 那周日，你回家吧。妈找你有事儿。
0: 怎么了？
1: 你罗叔单位那个吴参谋来家里送文件，妈觉得那小伙子呀特别精神，一看就是能干的人。
0: 他们家是哈尔滨的，爹妈也是干部，他家里在这儿也没有亲人。妈想让他周日来家里吃饭，你回来招待招待。周日我有事儿，朋友结婚，我去喝喜酒。
1: 你这个年纪都不小了，也都该成家了。你快去快去，还沾点喜气呢。
0: 妈，你是要跟我介绍对象吧？不必了，那个吴参谋我不想见，谁都不见。
1: 你这孩子。
0: 你这是堵妈嘴吧？我知道您是关心我，但我以后的事情您就别费心了。我自己的事情我有主意。
1: 就你主意大。
2: 哎，张学。

0: 张学斌，咱们九连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啊！
1: 不是，连长，你说啥呢？我咋没听明白啊？您看，您就给我签个字，就盖个章，挺简单的这事儿。
0: 简单？别在老子面前装积极、装进步，还得跟我演？
1: 我跟您演啥了？
0: 那您发那么大火干啥呀？那咱兵团那并退返城，那又不是我一个，那么多人呢吗？那咋我到您这儿我就成瘪犊子了？那我也是病人呢。你病人？哪儿病了？我看你思想有病。哎，连长，您是领导，您说话也得这个论事实讲道理嘛，不是？您这行，
2: 论事实讲道理啊。 哎，我问问你啊，这个七连击剑排那个王长海，肾衰竭，在家里面躺了很多年了，这谁每天巴巴的一大清早跑到人家窗户底下等一壶病尿啊？啊，这谁巴巴的又拿着病尿到医院开证明啊？还整个病退，你咋不上天呢你？
1: 您知道了？
2: 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人家常海媳妇碰上我，我到现在我还被这壶病尿给蒙着呢。
1: 不是，那连长那是咱兵团人都知道了。
2: 就这种糟烂的事儿，你有脸做，我没脸跟人说去。
1: 哎，真是！那张学斌啊，不是不可以回，啊，病了可以回城去，但你这是什么呀？你这是坑蒙拐骗，弄虚作假。我告诉你，就这证明，我孙向虎高低不一千，你就当你那壶病尿，就撒在松花江白忙活了。
2: 别，连长，那我错了，连长，我是骗您了，我是没办法了，连长。
1: 我爸病了，我爸是肾衰竭，这我真没骗你，你看这加性格这呢，那。

我家一共六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就寻思想了这么个招，我得照顾我爸呀。

0: 状态不错。
1: 还行。
0: 最近怎么样？
1: 哦，我们这儿办了个扫盲班，陈管教让我给大伙儿当老师呢，也就是教一些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可是姐，你知道吗？这儿有好几个人，原来一个字都不认识，但现在可以给家里写几行短短的家信了，我挺有成就感。反正比以前充实。
0: 这对你来说不就是小菜一碟儿？好感。
1: 姐，你好吗？新医院忙不忙？
0: 忙是挺忙的，但我也过得挺好。我们新医院的医生啊，都很敬业，特别是我们科室，有个陆医生，手术做得很漂亮，最近做了2台手术都很成功，不输给北京的专家。我也学习到很多，很值得。
1: 咱们云山也有这么好的医生。
0: 我也是出乎意料，他不仅医术好，人也很好，非常善良。
1: 医者仁心，你能和这么好的医生共事，我也替你高兴。

0: 小雅，
1: 心妍，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爸没了。
0: 这是你爸爸？他没了？这怎么会啊？
1: 我爸是医生，他去外地会诊，说好要赶回来参加我的婚礼。他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插队的地方特别苦，爸那会儿还在永清，为了让我回城，他还受了天大的委屈。
0: 委屈？
1: 我猜，为了让我回城，他肯定是替我们革委会主任做了什么事儿，一定是特别让人委屈的事儿，所以爸爸才会那么难受。那人可厉害了，神通广大的，点点知青都怕他，我们的命都攥在他手里。
0: 那他叫什么名字？
1: 姚晚年。
0: 姚晚年？
1: 爸每次听到他的名字就会特别难受。他对我说，小雅，你一定要好好的工作，爸爸也要好好的工作，拼了命的工作，否则咱们就太对不起别人了。我见过好几次爸爸一个人在偷偷的哭，他一定是为了我才受了这天大的委屈。
2: 哎呀，对，就这杀了他。哎呀，
3: 听说了吗？陆医生死了。
4: 哪个陆医生啊？
3: 就是以前咱们医院的陆医生，陆林呢，心肌梗死。
4: 他调回云山没多久吧？真是可惜啊。
2: 谁死了？
3: 哎呀，您躺好，再闪到腰子。哎，
2: 快，慢点。哎，陆林死了，
5: 还真有这样的事儿。看来你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6: 可惜陆林医生不在了，这些事情姚万年肯定是不会承认的。
5: 你放心，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7: 行，峰哥，下班了。哎，
5: 这全家福拍的挺好啊，
8: 是不是？嗯，不错哈。
9: 那个，冯同志啊，您看来你们单位挺清闲的哈。
5: 特别忙。
9: 是吗？嗯。那还有空上我家来聊天来啊？
5: 是这样，最近见了个朋友，说起来，他跟姚主任还认识。
9: 是吗？那坐下说。哎。
5: 他跟我说呀，他说姚主任帮过他的忙，他也帮过姚主任的忙。
9: 是吗？
5: 我一想，大家都是熟人，就过来叙叙旧呗。
9: 是，你朋友啊？谁呀？
5: 陆林。你们俩挺熟的吧？
9: 冯同志啊。哦。看来你是真挺闲的。陆林是你朋友，你跟一个死人叙旧？哎，他都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
5: 我知道，陆林去世之前我们聊了很久。我就是替他来跟你叙叙旧。姚主任不想知道我们谈了些什么吗？
9: 我不想知道。
5: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陆林什么都说了。这个事儿太有意思了。
9: 你什么意思啊？
5: 姚主任，有些事情啊，你最好自己去公安局说清楚，否则就很被动了。你好歹也是有职务的干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哎呀，王同志啊，你说你上我家来云里雾里说这么一大堆，原来你认为我个人有问题是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问题呀？你还在那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词儿好像你用错地方了吧？
1: 我觉得很合适啊，
0: 是吗？
1: 姚主任费的那番功夫配得上这几个大字儿，真的都忘了。
0: 行，就算你认为我有问题，你有证据吗？
1: 当然有，
0: 我看看。
1: 会看到。
0: 八路林的棺材，让死人说话。
1: 不用那么麻烦，

0: 彭程东，我今天在我家耐着性子听你说这么多，不是看你这身警服的面子，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诬陷我的话，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你信不信我扒了你的皮？
1: 刘主任，那我也把话放到这儿。我冯正东说的每一个字儿，干的每件事儿，就是为了要对得起这身警服。
0: 好，请便。
1: 刘主任，我也送你八个字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谢谢。

0: 你想诓我，死无对证吧。
1: 大家再跟我念一下最后这一句：劳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光荣。很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一共学了15个字儿。我希望大家下课回去之后啊，好好复习，下一次上课我们要进行默写。啊？
2: 又要默写啊？海洋，今天
1: 学的好几个字儿，太难记了，记不住啊。就是，那笔画太多了，
3: 记不住，
4: 记不住，
1: 真记不住啊。哦，那哪个字你们觉得难，我再给你们讲讲。
0: 就第一行这个仙子，
1: 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儿是这样。 它是由左右两部分组成的，左边是一个鱼字儿，是我们上周学的。它的右边呢？你看是什么字儿？
0: 羊。
1: 这是咱们前几天学的。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把鱼和羊炖在一块儿，那是一个什么滋味？
0: 那不就一个仙吗？
1: 对，就是这个仙字。哎。
5: 我这一下就记住了，这一下就记住了。蒋老师真厉害呀！我记住了。
6: 报告陈冠教，我想给扫盲班更换教材。
5: 哦，扫盲班要换教材了，可以呀，看来你这个老师当得不错，很好，
1: 谢谢。 是您给我这次机会，我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义。
5: 有意义的事情就要坚持做下去。
1: 我会的，
5: 江阳。
1: 是。
5: 下个月呢，我就要调走了。我希望你啊，继续当。

0: 自己呢也不要放弃学习啊。
1: 你要调走了，你要去哪儿啊？
0: 回省城。
1: 是要恢复你原来的工作吗？我听说你以前是省城法院的领导。
0: 没有，只是调回原地工作。
1: 哦，我知道你以前有过很了不起的经历，是干大事的人，只是现在的处境。你说我们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现状，将来会改变吗？
0: 一定的。社会的发展，它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停滞，就自己停下了脚步，放弃了前进。江阳，你要相信，哪怕是在黑夜里，也一定会有人高举着火把，寻找正道，等待天亮。只要心是亮的，天早晚会亮。
1: 您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变好的？
0: 当然，要相信我们这个世界，邪不压正，任何环境下，一定会有一些人始终坚守着正义，坚守着信念。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好起来。

0: 连长，您同意了？我是冲你对你爸的那份心，当儿子的惦记老子，也没错。但是我告诉你，程秀兵，你那些坑蒙拐骗的做法，以后都给我收着点。回城以后，也是我孙相虎的兵，别给我丢人了，听见没有？
1: 哎，谢谢连长，谢谢连长。
0: 行行，坐。
1: 哎。
2: 张学斌啊，你脑子也挺好使的，以后回了城，可千万得用在正道上，可不敢再搞这些个旁门左道的玩意儿了，知道不？
3: 我明白，我明白。
2: 啊，
3: 连长，你在这儿啊？
2: 啊，
3: 有您个大包裹，
2: 谁寄来的？
3: 你看，哎呦，这还有点分量。
2: 哎，我手套。哎，这孩子。
4: 秀气这么多东西，
2: 来来来来来，都来都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放到哪儿啊？又给你们系好吃的了，这点心。
4: 哎呀，这来来来，都分了吧，分了吧。哎，这儿还有一包，看这大盒里面是什么？
2: 哎呦，
4: 饼干，看这，
2: 哎呀，大白兔，哎，
4: 哎呀，
2: 分糖吃，来来来，拿着，拿着。
4: 快过年了，这黄梅种是给咱家伙装年货呀。黄梅种是真讲究，
2: 那是，那是我孙相虎带出来的兵，能有不好的吗？
4: 等会儿，放点快，快点，拿。
5: 连长，您放心，连长，我回城以后我也给您寄这玩意儿。
2: 是吗？那我等着啊。
4: 那去，钟雷来，钟雷来，快快快，
2: 那个汪岩寄的东西好吃。
5: 尝尝，有啥好稀罕的呀？我不吃。啊？那我这来，都分了啊！你们都分了。梁飞鹏走了，秦晓秋走了，张学斌也就要回城了。我什么时候能回啊？钟雷雷，祝你新年好。你一定要回城。
2: 来，都分了啊！你们都分了，好吃吧？连长，回去让我吃两块儿去。
4: 这多吃点。
2: 你也，不是，哎呦，哎呀，哄小孩的玩意儿，我一大老爷们儿吃什么？你们都分了啊！
4: 连长万岁！
2: 连长，这废什么话？都分了。

0: 那一疼的时候，哗啦，就这么喊。
1: 久治不愈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他一针话通。
2: 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
1: 无论陈科救急，还是高龄老人腰腿疼，他都能快速化解。
3: 我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
1: 他用一种神奇的针法，疏通经络，攻克疑难病症，让无数患者摆脱痛苦。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刘海勇，敬请关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针灸治疗室每天都有大批患者专程赶来，很多久治不愈的病症在他这根温热好火针的调理下，很快就能摆脱折磨多年的难受症状。
4: 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5: 真好呀，没想到那么不好，扎上就不疼了。
6: 我第一次扎完回去了，整个鼻子就通气了，这个效果很好。
7: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
2: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
8: 这个患者你在他这里能感觉到你会被关注到的，他很神奇，他都记得你的名字。
0: 在治疗这个舌盘疮的同时，把我这个脾胃之寒也都治了，还真见效。
9: 全国各地的人都奔到这儿来，然后追着他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走，我就觉得这个医生肯定特别厉害，要不然不会就是这么多人都追着他跑。
1: 小小一根好火针，看上去不起眼，却能攻克腰疼、鼻炎、顽固性失眠、多年颈腰劳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临床久治难愈的顽疾。这根针为何见效如此神速？它的疗法根源从何而来？无数患者争相称道的这位医生又是谁？
4: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
1: 他就是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刘海勇。刘海勇，主任医师，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人，贺氏针灸三通法温通火针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委会委员。深耕火针30余年，专注改良火针器具与针法体系，以好火针为核心，疫病同治，主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腰退行病变、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更年期顽固性失眠、宫寒腺肌症、过敏性鼻炎、各类寒湿疑难病症。
10: 这两下疼吗？
8: 就是这两侧。
1: 刘海勇主任手中的火针，针身纤细，高温速刺，痛感低，加热后带着温和持久热力，颠覆了大众对传统火针粗、痛、留疤的固有认知。
10: 古代呀，制针工艺远远不如现代，所以古代制的针呢都很粗，要求呢烧红透、发白，这时候呢才能治病。如果烧得不红，反损于人是不允许的。所以你那么老粗的针，烧红了本身就挺吓人，那患者一看就畏惧心理。
1: 古籍记载，但凡寒邪堵在经络里引发的各类疼痛，用火针调理最为对症。但因针身粗、个头大，烧红后痛感强烈，易留疤痕，患者易心生畏惧。后来火针疗法渐渐淡出临床，近乎失传。
10: 我的老师贺普仁教授重新把它发掘整理上来，他呢也是看古书，说很多特别好的案例，很多用的是火针，就自己按照书上那些个信息来造火针。
1: 贺普仁大师是刘海勇的授业恩师。1995年，刘海勇在北京中医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贺普仁大师火针治疗多年的头痛患者，当场止痛。
10: 惊讶之余，我就感到碰上这个扎针灸特别棒的老师，那跟他学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是真好，他的方法可复制，就是你能学得会，在类似的患者身上也能实现这个。
1: 那时候，贺老已受灯泡钨丝耐高温启发，亲手研制了钨锰合金火针，解决古代火针粗、易弯折、不耐高温难题，奠定了现代医用火针的材质标准。
10: 好火针的发明者就是贺普仁教授，他的直径就是0.3毫米。0.3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

0: 钢一次性针灸针的最常用的规格。
1: 赫普仁大师在传承基础上改良针具，同时提炼出核心理论，病多气质，法用三通，创立了微通、强通、温通三通针法。其中火针为温通治法之核心。人体诸多顽疾根源在于寒湿淤毒长期阻滞经络，形成深层气血淤毒。普通针灸仅能调气通络，难以驱散深层阴寒凝滞，而火针兼具针刺与温热双重作用，借热力植入经脉深处，温散寒湿，化开陈年淤毒。这也是很多慢性病顽固性痼疾单用普通针法难以奏效的关键。
0: 跟普通毫针扎上针以后最大区别，你像咱们这儿你扎完这个毫火针以后，它这个针的旁边形成一个红晕，
2: 把这针烧红了扎，一方面呢有这针灸针本来的这个作用啊，机器刺激作用，一方面呢多了热这个宣通作用，这儿呢它就是对于很多症效果就很好了。
1: 从1995年结缘至今，刘海勇深耕火针领域30余年，他不仅继承了贺老的火针技艺，更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好火针体系。
2: 它细可以扎很深，不但说突破0.5厘米，你就是5厘米，甚至你像环跳一些穴位，你就扎10厘米，很安全，关键也不疼。它的疼跟那扎短针是一样的，就皮肤这有一点感觉，到里边没有疼的感觉。你扎这一回火针，你就3天不扎，它的疗效依然存在。因为扎的时候它要烫伤一部分嘛，这些东西在吸收的过程中，它也起着巨大的这个治疗作用。所以扎好火针不用天天扎，扎一天顶3天。
3: 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4: 比较细的针，完了然后搁那个火一燎，夸夸扎上了，没有像说那么痛厉害，没有，非常能够接受。
5: 入皮肤的时候其实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就是刺痛感，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创面。
1: 用古法传承改良好火针，改变无数患者病痛，如有带状疱疹后遗症、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子宫腺肌症、过敏性鼻炎等寒湿淤堵慢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女士是刘海勇主任的铁杆粉丝，20年前找刘主任扎过针，效果很好，这么多年来身体但凡不适就找刘主任看诊，哪怕每次往返100多公里。
2: 哪边疼得厉害呀？
6: 左边。
2: 左边上。
3: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我有他的微信，有他的电话，我都会推荐给我的朋友，因为我也相信他的技术，手到病除嘛。
1: 张女士这次过来诊疗，是因为半月前意外滑倒把膝盖摔伤了。
3: 我这膝盖就是硬伤扭伤的，下台阶扭了，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嘛。
2: 这种情况下呀，最好是做一个核磁共振，缺下诊，然后呢咱们根据这个最后确定的情况，用这个好火针治疗效果很好的。
3: 就是说先拍一个核磁吧，看看是扭伤到什么程度，它有1期2期3期吗？
1: 核磁明确半月板3级损伤，关节积液，西医直接给出了手术修复方案。
3: 我抵触这手术，我害怕呀，那有一分之力我也坚决不能选择这个方案。
2: 半月板损伤3度，然后积液呢中等，扎针的时候呢用火针扎，稍微有一点疼，疼个1-2分钟。如果能够送这针孔多出点血，疗效会更好。你不用害怕啊，
0: 这属于运动损伤这一块，这块呢在局部治疗上，跟那个正常疾病上还是有区别的，得找到它损伤点，然后给它一个治标的一个方法。
1: 半月板损伤分2种，一种是骨头软骨完全撕裂，确实需要手术，但绝大多数扭伤人群只是关节扭伤后寒气积水堵在膝盖里，软组织互相粘在一起。
0: 半月板损伤是一个病理现象，再有大量积液的时候它就会扩大这个损伤，

0: 产生的危害，出现相当明显或者剧烈的疼痛。咱们这个火针非常伟大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治疗膝关节积液上，
1: 略微疼一下。
0: 扎的时候呢，是通过犊鼻穴、心眼穴，把这人烧红了扎进去。扎以后呢，这个火针是红的呀，他就把里边的积液烫一下子。烫完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坏死组织。人体坏死组织是肯定要清理的，就必须把它血液吸收运走，运走以后呢，它的积液不就少了吗？每次扎都能听到声音，为什么会有这声呢？你看那个打铁的，如果把这铁烧红了，往这水里的一煮，这叫淬火，这时候听到什么声音？咱们扎针时候就是什么声音，你这针烧红了，一扎时候刺啦，跟这淬火的声音一样。古代呢也管这叫淬针。
2: 火针治疗不仅能消除积液，更能激活人体自身代谢循环，加速关节淤血废物排出，从根源减少积液反复。
3: 治疗一次就轻一次，治疗一次就轻一次。开始还觉得有点稍微有点疼，后来扎上以后就不觉得疼了，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2: 通过一周的治疗，张女士能正常弯曲膝盖上下楼梯，2到3个疗程巩固后，膝盖活动完全恢复正常。
3: 没针条以前呀，就是不能弯，就是直了，根本下不了楼梯。针完条以后就是自己挺轻松的就下去了，效果挺明显的，2-3个疗程彻底恢复好了。
2: 同样因膝盖积液来找刘海勇主任治疗的还有一位黄先生，但两人病根完全不同。张女士属于单次外力摔伤，是急性局部软组织粘连，而黄先生则是长期跑步劳损造成的。
4: 参加马拉松啊？
5: 10月份那个北京马拉松。
4: 那个再巩固治疗几天，然后呢你就准备这个参加下轮马拉松。
0: 黄春呢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候就跑马拉松，跑了20几年。他找我时候是跑不了了，
5: 以前这个没有专业的教练嘛，然后就自己跑嘛，跑多了以后就把脚跑坏了，两个膝盖都有积液，去各大医院都看过，就没有效果，不太明显，造成我后来就不敢跑了。
2: 63岁的黄先生跑步半辈子，却被两件事困住，一是双膝常年积液，跑几步就肿痛；二是有顽固性浅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一边是热爱的赛道，一边是日夜折磨的失眠，两种毛病分属骨科、神经内科，跑遍各大医院，效果微乎其微。
5: 通过那个一个朋友所介绍认识的刘主任，说刘主任这边是火针治疗，因为以前也扎个针嘛，扎了很多次，效果也不明显，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2: 在刘海勇主任眼中，并不是孤立的，黄先生膝盖积液，常年失眠。根源是同一件事，寒凝气滞。
0: 寒是万病之源，它的属性是凝滞，寒呢就让这个运行减慢，你血管呢它就缩小，这个血流放缓，那么你运来的氧气养料是不够用的，哪块组织哪个器官这个氧气养料不够，它的功能就自然要降低，功能降低就表现为疾病。你这火针跟寒针锋相对，它就解决这问题，所以说呢它治病范围广，还立竿见影。
4: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它这个扎针少。
2: 刘海勇主任用好火针下肢利水，头部生阳，同步取穴，气血一通，运动劳损、顽固失眠将同步改善，
6: 积液已经基本没有了。
5: 第一次就稍微松缓一点，但是过2-3次以后基本上很明显了，然后只给我扎个5-6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8次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2: 在接受刘主任火针治疗的2年后，黄先生的马拉松成绩回到巅峰，
0: 62周岁跑出了他人生最佳成绩，他用了3小时08分跑完了全程，他的配速是4分28秒。他现在膝关节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脖子也不疼了，小伙一样。
5: 我就基本上是没有深睡眠嘛，扎完针以后基本上就是有达到1个多小时的深睡眠，它是个最好的。

0: 不吃药，扎针就行，就这点是比较欣赏的，而且他这个医德也比较好。来了以后，你比如说哪个地方疼，他都可以治疗。
1: 用精湛医术改。

0: 表现在头晕、脖子发酸、发疼，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膝关节疼，蹲不住，走不了路。所以说呢，你看它是一堆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岁数大了，一个退行性病变。
1: 79岁的吕阿姨是专门来给刘主任送锦旗的。就在一个月前，她因颈椎、腰腿疼，严重到下不了床，无法走路。
2: 下不了床，走路也很困难，也做过核磁，也做过各种的检查，建议我就叫我做手术。
1: 颈腰椎手术对高龄老人来说风险高，恢复周期漫长，内服汤药药力很难抵达四肢末梢，按摩热敷只能临时舒缓，治标不治本。
2: 他首先让我做颈椎手术，我考虑我年纪大了，我就不愿意做。
1: 一家人四处寻找保守办法，吕阿姨女儿网上了解到，刘海勇主任依靠好火针，不用开刀，不用长期吃药，调理好大量腰腿疼痛患
2: 者。看我下不了地也挺痛苦的，都一起劝我，我也挺听话的。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0: 他这个腰啊，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比较重，送过来的啊。中医讲究整体观嘛，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一块治，用火针首先去寒，寒就是凝滞，这一寒，它就淤堵。
1: 依托贺氏三通一病同治思路，好火针颈、腰、膝、足跟同步取穴。温通整条背部经络，逐层化开寒湿粘连，全身气血贯通，多处病痛同步好转。
2: 还挺好的，挺见效的，不用吃更多的药了，3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反正一天比一天就好。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颈椎是压迫神经了，一低头就晕，眼前发黑，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0: 实际上咱们很多老年人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病，他是都是一个症候群，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各方面功能上呢有些个退化，都不能张嘴就叫病。任何生命体都分为几个阶段，生、长、壮、老、已。很多老年人就进入了生过去了，长过去了，壮过去了，老的过程。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退化的过程，这时候呢我们阻止不了老这个事情的进展进行，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减轻它的症状，让它活得更有质量，而且呢远期看活的时间更长。
3: 谢谢你啊。
1: 经过刘海勇主任一个多月的系统调理，吕阿姨现在每天能走10000多步，独自坐公交买菜接送孙子，日常行动完全不受限。
2: 他给我治好了以后，为了感激他，我给他送一个奖旗。这个火针现在很稀少，让他传承下去。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就这么孝顺，这一天。
1: 来自黑龙江的杨春雷，今年64岁，是刘海勇主任好火针调理的典型病案。
5: 你好，刘主任。
0: 你好。
5: 啊，
0: 怎么不好啊？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0: 哦。
5: 啊，我这个带状疱疹呢，2个多月。各种药也要吃了，也治了，是越治越重。嗯，看看我这个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好。
1: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缠腰龙，病灶只生长在人体单侧，水泡红疹沿神经呈带状分布，病毒潜伏脊髓，免疫力下降时爆发，即便皮肤水泡结痂消退，湿热毒邪仍淤堵络脉，常年遗留电击样剧痛。
5: 那一疼的时候，那手一下就哗啦的咬，就这么喊，你喊过一阵儿啊，那个疼痛，它是那个不是说老疼，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就

0: 上来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
1: 杨春雷跑遍本地、哈尔滨、北京多家医院，喝汤药、打封闭、吃抗病毒药，但都只能临时压制，药效一过疼痛卷土重来。经多方打听，他找到好火针传人刘海勇。
2: 他应该找我时候是60几天，然后呢，他的皮肤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仍然有剧痛，是剧痛，所以这人挠的就抑郁了，这个面色无华，老百姓话灰头土脸的，脑门子纵动着，走道裸露着。他为啥裸着呢？他这个长这个部位了，他怕衣服碰，弓着腰，这衣服不就离这个肉远一点吗？就这么来的。
1: 带状疱疹本身不危及生命，但它引起的后遗神经痛等级极高，堪比分娩痛感。就算皮肤表面伤口愈合，淤堵在细微络脉里的毒素不排干净，疼痛会持续数年。
2: 他这带状疱疹呢，形成后遗症以后，这叫久病入络，它就不再是咱们这个经啊，这个是更小的络，得到这里边了。
1: 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经络通则气血旺。如果毒素常年堵在经络里，时间越久，淤得越死，越难治。想要根除，必须用火针借阳通络，给病邪开出排泄通道。
2: 络里的东西，要想给它清除，就需要强大的阳气。但是呢，你的阳气没有，没有怎么办呢？用传统的火针烧红了，在它这个疼痛区域，给它间隔比较宽啊，2厘米啊、3厘米啊这样的，给它整个走一遍。这时候呢，阳气就足多了。这个通过好火针，进一步的把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络通了，疼就止了。
0: 他就一个细针烧烧，咔还扎进去了。扎进以后挺热的嘛，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小洞了，毒素就出来了。3天以后我就可以睡觉了，
3: 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这是后遗症嘛。
1: 困扰杨春雷2个多月的神经痛明显好转。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0: 见效以后他就陆陆续续给我扎，在扎的过程中呢，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就脾寒，他又给我在这个胃和脾这又施针。
2: 他是一个寒性体质，他怕冷，他不但那个脾胃不好，他脚也凉，腿也怕凉，他有带状疱疹，所以整个这人呢，一手就是阳气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体质。我一方面治他的带状疱疹，一方面把整个身体的寒我都给他往外排，给他整个呢加强阳气这方面的这个提升，
0: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寒气调整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身体就是由于腿呀、就往出出风，它扎上以后啊，它把它经过就通开了，这个寒气就往出散解，你就会觉得你这腿就往出散风犯凉气。
2: 他这个排寒以后，他不但带状疱疹迅速好了，他这个脾胃也好了，他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他整个换一人似的。
0: 我7、8天的时候也就好差不多了，但是我因为我身体虚弱，我说你再整2天，就这样式做了到12天。
2: 现在这还有感觉吗？
0: 没啥感觉。
2: 疼啊痒啊，这个抻拉感呢、
0: 都
2: 没有了是吧？巩固一下吧。
1: 短短12天好火针调理，不仅根治了反复发作的带状疱疹，连他常年胃寒脾胃虚弱的老毛病一并调好。
0: 舌盘疮是表面的一种，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脾胃功能不好，他把脾胃虚寒的事给你治好，脾胃虚寒的问题解决了，吃嘛嘛香，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你说你还有啥呀？那不就是快乐吗？对不对？
1: 刘主任的好火针带给杨春雷的不只是病痛消失，更是不受疼痛束缚、自在生活的底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寒湿既能淤积皮肤引发带状疱疹，堵在膝盖造成积液，盘踞督脉导致老人浑身骨痛。

0: 一旦寒邪上扰头部，损耗脏腑，便会诱发顽固失眠，长期头痛。吴女士就深陷这种无形病痛多年。
1: 主任您好。
2: 啊，你好，请坐。怎么不好啊？
1: 睡眠特别不好，
2: 就是有时候基本睡不着。
1: 练了三天晚上没睡着，就是没睡觉，闭着眼睛就睡不着，也越着急越睡不着，就是那一种循环。后来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就头疼，然后整个头疼胀的，就是又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恍恍惚惚的那种。
0: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头部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当经络因各种原因发生淤堵时，气血运行就会受阻。
1: 这太阳穴也疼，然后就是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是头顶疼。
2: 你摸这头皮，你往下摁，你觉得软不？就是头皮往下到你感觉有波动不？这儿。
1: 对。
2: 我这儿。说他为啥说你摸着在他的皮肤跟颅骨之间有层海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他这个静脉，皮下静脉这个血液运行不好，造成了血液滞留。
0: 刘主任将烧红的火针快速刺入海绵层，为淤堵的血液和病理产物打开一个排出通道，如同开闸泄洪，能迅速减轻局部压力，缓解疼痛。
1: 主任就帮忙好几针，扎完了第一次就是头不疼了，头一不疼了以后慢慢这个睡觉就也扎的次数越多了，睡眠也好了。
0: 行医多年，刘海勇始终坚持通俗讲解病因，耐心打消患者对火针惧怕，严格把控针距深浅、施针火候，根据每个人寒湿淤堵轻重定制专属取穴方案，兼顾短期止痛，长期固本。
3: 三次刘主任的火针疗法之后，我不仅觉得我失眠得到了改善，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快了，可能是因为湿气慢慢的变少了，朋友见着我都说我气色变好了，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亚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4: 刘主任的团队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做的，因为就是主任当时带着那个五官科那个灯嘛，然后有点晃眼，然后他的那个小助理帮我就是把眼睛都挡住了，然后觉得挺好，不止刘主任很好，整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优秀，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患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会问你，哎，脚凉不凉啊？或者是头怎么样啦？或者那个，哎，嗓子怎么样啊？他都会很关切的问你，形成一个医患之间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0: 刘海勇主任始终热爱针灸事业，在他眼中，行医最大的幸福，就是治好别处难以调理的顽固病痛，收获患者康复后的认可与感激。
2: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干着你喜欢的工作，觉得我扎针治好了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病人从我这儿呢得到了痊愈，从心里感谢我，尊重我，我就觉得很幸福，心情大好，不觉着累，爱干这个。
0: 刘海勇以好火针为刃，温阳通络，驱邪固本，为惧怕手术、抗拒长期服药的百姓提供温和可靠的中医保守调理方案。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我来鼓楼看，这本是老北京的中轴线。
7: 我是田立志，是北京中轴线当当车上的一名讲解员，我用一声声讲解陪伴更多人读懂北京中轴线。欢迎各位乘坐仿古雕点车。在北京中轴线上，当当车是一道流动的风景，它从永定门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天坛，驶过正阳门，穿过天安门。

0: 和长安街。
1: 小朋友快看，马上就是天安门了。
2: 天安门到了。
0: 沿着故宫的红墙缓缓前行，最终抵达鼓楼。短短十几公里，却串联起北京城600余年的历史。车窗外，红墙黄瓦，武术街巷依次掠过，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古都长卷。但当当车承载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段可以亲身体验的北京故事。
3: 老北京历史悠久，人称颂，名胜古迹满京城。
0: 游客坐在车上，不仅能欣赏中轴线的壮美景观，还能听讲解快板。
1: 上车地点呢叫正阳门，大前门前门楼子，其实就是它。整个中轴线全长7.8公里。
0: 听我们讲述老北京的历史和掌故，在轻松惬意中感受这座古都的烟火气，也读懂北京中轴线深厚的文化底蕴。日复一日，当当车穿梭在老城南北，它把一座座静静矗立的古建筑，一段段散落在街巷当中的故事，串联成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走进中轴线，了解中轴线，爱上中轴线。车轮一直向前，铃声却从未停歇。每一次出发都是文化的传递，每一声铃响都仿佛在诉说着古都千年的记忆。我用讲解陪伴更多人读懂北京中轴线，记录着古都历久弥新的故事。

0: 那个大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7: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8: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9: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虎豹险踪》，独家。

0: 星驰幕后故事。
1: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2: 进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0: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3: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那儿一直在想事情。
0: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4: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5: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4: 谢谢。
0: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3: 花宴归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1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百花宴归，万象北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拉开帷幕。
1: 这场电影文化盛会呢，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8月7号至10号在北京举办开闭幕式、百花电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电影展映、仲夏电影嘉年华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2: 8月7号晚，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的开幕式，用三封跨越时光的信，串起人民、电影人与时代之间的深情回应。百花奖是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一张张选票写下大众的真诚选择。开幕式现场，葛优与观众评委一道，完成一场属于电影人与观众的郑重仪式。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来到现场，讲述了当年获奖时的经历。
3: 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2: 红山朱时茂与李思彤、王彦彤同台，让牧马人与给阿嬷的情书在两代电影人的讲述中相遇。刘浩存在舞蹈初心中循着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时代新作。电影之花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随之亮相。在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伴随观众的呼声，荣誉的悬念将逐步揭开。8月9号，提名者表彰仪式将在798艺术区举行。8月10号晚，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老中青几代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与首都观众一起见证各奖项的颁发。除此之外，8月8号到9号，百花电影论坛走进798艺术区第一车间，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和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将在两天内集中举办，回应电影怎样拍得更好、怎样找到观众、青年创作者怎样走得更远。覆盖影院与露天场地的百花影展，以26部跨越70余年的作品打开城市与故土的记忆。已经启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联合猫眼淘票票推出。

0: 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在798艺术区、蓝色港湾、隆福寺、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北京展览馆、慕天峪长城等12处场地，53场露天电影陆续放映，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也将展映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当经典影片在露天银幕上亮起，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奏响，当电影人与观众面对面交流，百花奖便不只是一场荣誉盛典，也成为一座城市共赴的文化聚会。北京台报道。
1: 今天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而设立的。
2: 在这样的一个特别时刻，几位奥运冠军珍藏多年带有鲜明奥运印记的物品正式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
3: 这还记录着打高台，会站在一个很高的台子上去发射，站上去我就感觉很恐高，但是注意力是非常专注的，动作有时候做不完整，就想着赶快走赶快走，所以教练当时做的批示也是上高台要敢于打出去就是成功，多战胜几次，次数多了就提高了。
4: 这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是张娟娟的训练日记，记录的不是什么惊天壮举，而是日复一日拉弓、瞄准、放箭的平凡日常。但正是这些枯燥的笔墨，最终换来了中国射箭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连续淘汰3名韩国选手，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连续24年的奥运夺冠纪录。
5: 张娟娟需要一个9环来创造中国射箭的历史。
3: 日复一日的付出，4年一个周期的奥运会，那种压力下都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确实是不寻常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青少年呀，包括射箭的爱好者呀，看一看每个运动员整个的经历也是磕磕绊绊的。
4: 如果说张娟娟的日记是写出来的历史，那跳水冠军林月的捐赠就是拼出来的艺术。她把陪伴自己征战3届奥运会的比赛服和装备亲手拆解，重新拼贴成了一幅画。10几年的青春，从跳台上腾空入水的瞬间，全被定格在了这个作品里。
6: 这件作品我给它取名叫《岁月》，记录着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汗水、泪水，甚至说血水都在里面。将近20年的故事，通过艺术拼贴画的方式展现给大家。我也希望这件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
4: 全场最让人动容的，当属花样滑冰世界冠军佟健带来的那双旧冰鞋。就是踩着这双冰鞋，佟健和搭档在冰面上摔倒了再爬起来，从国内赛场一步步滑向了世界领奖台。他说，这双鞋时刻提醒他，苦日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7: 像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成绩的小运动员，只能穿2手甚至3手的，这双鞋已经是3手的，保存了很长时间。其实就是不希望就是自己忘了曾经那个艰苦奋斗、努力拼搏训练的。我一直想讲这个故事，就大家都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了，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依然呢要有这个体育精神和拼搏精神。
4: 除了3位冠军的现场捐赠，残奥射箭名将高方霞虽然没能到场，但他早在上个月就把征战3届残奥会的29件家当全部捐了出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视效总监王志欧也带来了一朵雪花的故事。他说，这份浪漫的中国式审美值得被永远珍藏。
8: 把这些所谓的文物去活化，让更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奥运。我们未来呢，也会从这方向争取跟运动员有更多的合作，一件展品把它重新艺术化，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
4: 一件件藏品是一段段凝固的拼搏史，这些藏品最珍贵的地方不只是它们的文物价值，而是它们有温度、有情感，能让人摸到梦想的质地。这批珍贵的捐赠在经过专业整理后，将在年内与公众见面。当您来到奥林匹克中心区，不妨走进博物馆，去触摸藏着我们共同热爱的波澜壮阔的双奥岁月。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楼市新政，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今天开始实施。
2: 通知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3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
1: 其中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也就是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经济家庭可在5环内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5环外则不限购买套数。
2: 此外，对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

0: 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以持相关资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不该出现的垃圾，随手抛丢的文明。
0: 最近啊，有市民反映，像道路中央隔离带中，共享单车的车筐里，不时会有塑料袋、饮料瓶等垃圾散落其中。这些不该出现的垃圾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2: 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3: 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
4: 大概一天能捡个10公斤左右吧。咱们这路段一共是来回一圈下来应该是20多公里吧，应该是走完一圈就2个多小时吧。
2: 那么这些垃圾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记者发现隔离带里的垃圾大多来自同一个动作，车窗抛物。
5: 就是有扔样板的，有扔纸屑的那种。
2: 驾车人或者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却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6: 对咱们后方驾驶员的这个视线造成困扰，影响他的行车安全。在抛洒物品过程中，也容易砸到咱们过往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
3: 那不仅仅是中央隔离带，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朝阳区西大望路，这里不仅有商场，还有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那我刚沿着我身后放置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来，就捡到了这么一袋垃圾。
7: 但是这种情况
3: 常见吗？
8: 那得多，特别是下雨，这他擦完这个车座都把那个纸都扔到车筐里。
2: 共享单车成了移动的垃圾箱，这种流动污染也在影响着骑车人的用车体验。律师表示，不管是马路上的车窗抛物，还是共享单车垃圾的随手乱扔，看似不起眼的小小举动，实则都触碰了法律红线。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49条，如果个人在扔垃圾的过程当中没有将这个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均属于行政违法性。同时呢，在这个市容管理的角度，也明确了这个，随手扔垃圾的行为，也是一个违反市容保护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目前这两种行为的治理现实困境都存在着取证难，包括这个群众的法律认识比较低。
2: 北京交管部门推出的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仍需要市民主动参与监督并记录上传视频。同时，专家也建议，城市环境治理不能只依靠监管处罚，更要唤醒每一位市民的文明自觉，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环境维护。北京台报道。
1: 所谓勿以恶小而为之，其实随手抛丢垃圾这事一点都不小，因为不仅不文明，还涉嫌违法。
0: 是的，接下来的随手一抛这事儿啊就更大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通州警方查处的一起高空抛物案。
10: 近日，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场面十分惊险。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11: 我们接到这个辖区的居民报警，说他在分拣快递的时候，楼上突然连续啊下了好多这个垃圾，应该像是水果，但冲击特别大。后来我们啊组织民警迅速就去现场勘察情况，现场看的时候啊，这已经没什么物品了，只剩下这个散落的这个桃子残渣了。我们一看，这现场肯定不是从低处扔下来的，至少是这个7、8楼扔下来才能造成这么强烈冲击力。我们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就组织民警兵分两路。
10: 接警后，警方迅速调取小区全覆盖监控设备，逐帧溯源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9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完整的监控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全盘承认。警方调查确认，事发当天崔某在家收拾卫生时发现6个变质桃子，为图方便，心存侥幸，放弃正常下楼丢弃，利用敞开的楼道窗户，先后6次将变质桃子从9楼抛至楼下，属于多次故意高空抛物行为。
11: 找到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对这个行为啊，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认为只是自己啊犯懒。后来民警也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跟他说了事情的严重危害性。后来这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啊也产生了悔过，对自己的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现在该嫌疑人已经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了。

0: 民警介绍，很多市民对高空抛物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硬物才算高空抛物违法。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只要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即构成高空抛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该案中，当事人连续六次主动抛物，主观恶意明显，风险隐患突出，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1: 通用警方再次提示广大市民，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91条之2相关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洒物品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高空抛物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议定监护。
3: 议定监护是指成年人在民事行为能力完全时，预先书面确定未来可能丧失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尤其在自己失能之后履行监护职责。
2: 打个比方，也就是说，一旦确认议定监护，独居老人就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3: 针对议定监护有政策难落地的情况，近期北京、上海等地通过推广样板案例、发布工作指引等方式，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实现议定监护签约。
2: 接下来我们就特别关注北京市东城区首例公益议定监护协议签约的现场。
4: 王阿姨，这次咱们的这个委托代理和监护协议就草拟完成，而且呢咱们也完成了签署，您的外甥和您外甥的女儿以后就是您的监护人了。
0: 家住东城区安德里北街的王女士今年76岁，是一名退休教师。2012年独子去世后，王女士都是独自生活。随着年纪增长，住院时没人签字，生活很不方便。
5: 一开始入院的时候吧，让家属签字，我说我自己有行为能力，我自己能负责，我不用签字，我自己签。不行，家属签字。后来实在逼得无奈，我说我没有家属，我就孤身一个人。父母都也没了，兄弟姐妹都在外地。后来他说，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我回去问一问。他回去问了，也就这样了。
0: 从此之后，去医院看病、住院成了王女士的心病。
5: 没有签订这个协议之前啊，就这件事儿啊，我很纠结，经常做噩梦，梦到我病入膏肓，甚至于死去的一些场景都特别悲惨，所以呢，自己对未来呢，就说挺渺茫的，就是完了，从那个签订这协议以后吧，我就挺踏实的。
6: 王阿姨这个案例，她从签署，其实首先对我们老人她的一个叫老年人合法权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因为我们说从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它其实基于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选定一个信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通过书面协议来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0: 在双方协议下，王女士的外甥成了老人的第一监护人，外甥的女儿成了老人的第二监护人。
5: 我姐夫是前年睡觉就走了，我姐呢是今年2月2号也走了，完了我外甥呢就他也独生子，就全心全意来照顾我、体贴我。完了他呢觉得他姥爷不在北京，对我照顾可能是不周哈，受影响，就也让他女儿来做第二任这个监护人。现在他实习跟我住，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7: 我今年已经21岁了，小时候就是也挺黏我姨奶的，因为我觉得姨奶她是一个化学老师嘛，我就觉得她说话有逻辑、有水准，我是非常爱去向他讨教一些问题的。然后呢，姨奶对我也是非常有耐心的那样的一个老人，平常下班回家以后，姨奶也都是立马就把饭给我准备好了，我也是感觉非常幸福的。
0: 之前他们只是亲缘关系，而签署协议后有了法律保护，他们成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尝试，也为没有子女的老人打开了一扇赡养大门。
6: 在四方里边，我们是作为监护监督机构，那么如果没有按照我们前期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来进行后续他的一些责权的履约，那我们作为监护组织会定先是

0: 善意提醒，然后协助监护人要履行自己相互的职责。
1: 东城区呢，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突出，辖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达到了31.4%，然后辖区的这个高龄独居、无子女、老残家庭这样的群体呢是持续增多。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启动了议定监护的公益项目，依托的是养老的慈善信托资金，摸排建档，全区确定了2300多位老人重点的家庭，让这个东城区老年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在东城区老幸福了。
2: 北京台报道。特别关注，特别提醒，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
3: 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的车流人流比较密集，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请提前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避免道路拥堵。
2: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听民意解民忧》第12季北京市门头沟区专场活动，
3: 现场接听市民来电。直面群众诉求，会商民生难题。
4: 门头沟区永定镇惠润家园3B 地块的居民反映，小区内人行步道长期缺乏维护，日常通行很不安全。
5: 就是他那个小区里的饮水机旁边那个地砖不平，
6: 前面排摸那个损坏的情况以及范围，并结合现场呢来编制有针对性的施工方案。
4: 橙子街道华新建设区平房区的居民反映的同样是道路年久失修、破损老化的问题。
7: 你说我说想买点菜吧，说省点劲儿，我这拉个推车什么的吧都费劲，你知道吧？而且这地方排水也不好。
8: 我们区每年有投入5000万的民生身边事的基金，我们会用这个基金保障相应的项目的实施，力争呢谋划一个整体的关于路面还有下水管网的一个整体提升改造的项目。
4: 潭柘寺镇南新房村村民反映，村内道路有不少路灯已经损坏，夜晚照明不足。
7: 老百姓领着孩子出来进去的晚上啊，然后包括还有咱们到桑榆村的那些车辆也多。
9: 南新房村呢是一个行政规模比较大的村，经过前期的初步的了解，确实这个村里边存在着一部分这个路灯不亮的情况，还有一部分路段呢可能还没有安装路灯。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会和我们潭柘寺镇会马上进行全村路面的这个路灯使用情况的这个排查。
4: 今年1到6月，12345热线共派单门头沟区诉求5.21万件，占16区诉求派单量的1.43%。
10: 推进接触羁绊这个规范化方面，我们有一个1+4的体系。那么所谓一呢，是指建立一套啊由区领导牵头的这个日常的研判调度机制。那么4呢，是指紧盯挂账诉求追踪督办，每月一提专项治理，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还有这个媒体宣传报道4个关键环节。
4: 北京台报道。
3: 华新建平房社区居民打进热线反映路面破损、排水不畅的问题。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门头沟区副区长冯涛第一时间实地调研现场督办。
11: 哎，大姐您好。
12: 您好您好
11: 啊，我接了您的诉求电话，今天到您家里来看看。
12: 谢谢。这个地都不平，
11: 是
12: 刚才我也看了，那个顺砖什么也有，您看越往里越没法看了，因为
11: 越往里啊，
12: 所有这排吧都集中在那儿，那有个下水道
11: 那儿啊，下水道在那里边，
12: 在里
11: 其实就是这一个小管
12: 啊，这现在各家就这么一小管。
11: 现在是各家就是从家里边通过这个小管排到这个排水管里边去。
12: 对对，
11: 每家一个管子还是有主管线呀？
12: 对，每家这么一小管就直奔这儿。
13: 华新建平房区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以铁路职工房为主，从建成之初就没有正规的排水管线。
12: 这么点小管，我家堵了，我拆了。您看这一片，尤其是这一片。
13: 原来胡同路面的坑洼与频繁的开挖回填有很大的关系。
11: 是，我们也了解了，这片房子真的是都6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期间也没有进行过大的这种城市更新啊、城市改造都没有经历过。
13: 交谈过程中，冯区长看到一位居民拉着买菜的小车走来。
11: 每天都拉着小车，
14: 不拉小车弄不动，
11: 弄不动啊！买点菜，上菜市场买点菜
14: 啊，
11: 然后从这边一直这么过，穿过来，
14: 太不好走了这个
11: 啊！我来试试您这车，
14: 哎，您先试试。
11: 哎呦，您这买的什么菜呀？还挺沉的。
14: 买点水果，买点菜。
13: 行走中，小车的车轮时常被卡在地砖的缝隙里。 陈女士的母亲今年95岁了，近。

0: 出都要靠轮椅出行。
1: 老太太
2: 每天都得出去，你得推着出去，在门口坐，
3: 还得透透气儿啊。
4: 对，
5: 大姐您坐上啊，您就当90岁的老妈。
0: 走了没几步，一处凹陷坑洼就让车轮猛地颠簸卡顿。冯区长需要不断调整方向，俯身借力，才能继续前行。
5: 哎呀，
2: 过不去！
5: 哎，
2: 不行，
5: 不行，
2: 推不动，你看推不动吧？
5: 哎呦，我就算有力气的了。
0: 陈女士介绍，老人出这条胡同，往往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合力推送，单程下来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5: 这个轮子一憋了劲儿，真的是推不动。
2: 您再看，它本身它就是有高有低，
5: 嗯，更过不去了。
2: 您看。
5: 才到大街，才刚能看到街面上的情况，
6: 就是厕所在推的
5: 啊，在推到前边厕所那儿啊，这边啊，这是厕所，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个工作做好啊，做到让我们老百姓满意。
2: 谢谢。
7: 这个小区涉及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既有当务之急，也有长远大计。
8: 而实地查勘会商的结果呢，是改造工作啊要分为应急阶段和后续系统改造阶段两步落地实施。
5: 其实是一个鱼刺状的分布，我们这条呢是主管线主街，然后两边呢分布着一排一排的胡同。
0: 一次现场体验，把群众出行的难处直观摆在面前。冯区长马上召集属地进行会商，
5: 就是长期计划，就是把胡同当中每家的主管线从胡同里边接到我们这个主路的整个的污水管线的主管道里边，然后呢再恢复路面，其实就是两大块工作。
0: 然而眼下正处于汛期，不适宜这样的大面积施工。
5: 民前这一区域，包括刚才咱们看那个水篦子那一块破损比较严重的点位，咱们抓紧时间进行施工，然后进行抢修，然后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您放心，
2: 谢谢
5: 您的事儿我们绝对记在心上。看我们街道主任今天我们俩一块来的啊，您这事儿
2: 谢谢你们了，
5: 一定帮您解决到位。
0: 经过踏勘，改造工作分两步落地
9: 啊。
0: 应急阶段对胡同坑洼塌陷、积水突出点位开展局部修补，疏通现有排水通道，最大限度降低雨天出行风险。后续系统改造阶段，设计单位将逐项实地勘测，一户一侧梳理分户管线接驳方案，科学设置路面排水坡度，兼顾排水功能与老年居民轮椅通行需求。说干就干，属地马上组织施工人员，先将胡同口排污主干道一带的地面进行平整。
10: 啊，铺这种砖，这种砖咱就不要了。
2: 对
10: 啊，就是今天就是也是这局部的坑洼不平那点，咱们局部最突出的，咱们给改善一下，修复一下。后期如果说大家伙都说这种砖好，那么后期全都这种砖胡同。
0: 接下来，属地街道将联合设计单位细化方案，广泛征集平房居民意见，区分应急整治与长期工程稳步推进，让老平房、老胡同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变得更加宜居。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这个安全提醒大家可要特别关注。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要尽量避免涉水骑行。
8: 前车之鉴，我们关注近期湖北宜昌的一起事故。
11: 近日，湖北宜昌一名市民在暴雨中骑行电动车回家，电池出现泡水情况，他仅简单擦拭干电池后放置家中，不料次日凌晨电池外壳炸裂，散发浓烈焦味儿。当事人将电池移至楼梯间后，电池连续多次爆燃，好在保安及时发现火情并快速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人员介绍，电动车的防水仅能抵挡日常溅水，不能防止积水浸泡，雨水一旦渗入电机内部，极易引发自燃和爆炸。
12: 就是水花溅到上面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如果说长时间去涉水，它可能慢慢的就在这些电控元件啊、电机啊、包括电池里面发生了一个问题，里面只要有水，你再给电，再不断的用，这里面就会产生高温，就有可能发生火灾。
11: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车一旦泡水，严禁立刻充电，应取出电池擦干、通风、自然风干，并及时送至专业维修点全面检修，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同时，雨天尽量避免涉水骑行，不要将车辆停放在低洼积水处，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2: 还要提示您，绝对不能把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放置在建筑物内进行停放，而且涉水过的电动自行车不要充电，不要充电，不要充电。
11: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

0: 一起探访北京地下城。
1: 在北京前门东区地下八米处藏着一段特别的记忆，眼下呢更成为了人们消暑纳凉的网红打卡地。
2: 一踏入坑道，明显感觉温度降下来了。几十年前开挖的人防坑道里温度舒适，高温天不少市民专门冲着这份清凉而来。
3: 来之前也看了一些点评，上说是这边和上面比较凉快，还得建议带一些薄的衣服。确实是啊，今天好像外边特别热嘛，39度，到这边之后就特别凉爽。
4: 刚才我爱人告了，这里头是不是有空调？我觉得不是空调，而是那种自然风，因为它毕竟是在地下嘛，天然的这种降温作用。
5: 这个温度很适宜，既没有外面那么热，也不是很冷，就穿这个短袖就很合适。
6: 因为这个地下城呢，它是离地面大概是7米到10米之间，它的常年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你像今天的气温，外面的气温会比较高，大概在38到40度左右，但是您一下来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天然的一个空调养舱一样，这个温度呢会相对比较适宜。其实这个防空洞啊跟天然的溶洞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冬暖夏凉。
2: 高温天气，这里成了一处天然的城市纳凉点。不少老街坊、放暑假的孩子、外地游客过来躲避酷暑，场馆还把人防科普融入休闲场景，依托原有坑道新增 AR 复原模拟射击互动项目，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看可玩。
5: 我刚才看了这些就是航空航天的模型，然后也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摸了一下这个步枪。我觉得保卫国防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
7: 因为我本身就是对航天比较感兴趣的，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我都会重点去看一下像火箭，还有一些导弹，还有那边的飞机模型。
2: 目前，北京地下城已改由西兴隆街出入口进出，原先位于同乐胡同的出入口关闭，市民可以线上预约前往，也支持现场扫码登记。由于周边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市民绿色出行。
6: 我们是每周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呢，我们周一是闭馆。
2: 北京台报道。
0: 战时承担着防护使命，和平年代服务百姓生活，抚今追昔，这地下城真的好像我们身边一处特别的时空存在。
1: 一段城市地下往事，一处夏日清凉去处，老遗迹遇上了新科技，让历史记忆活在当下的烟火气中。
8: 全城全民上阵，没有大型的机械，全是靠一锹一镐，老百姓纯手工挖掘的，历时了10年才真正建成。在前门片区呢，我们一共修建了30多公里，埋深呢从8米到18米不等，地道内部呢配套有指挥所、医院、粮库、影院，还有通风滤毒的这种全套的战备设施。说到这个门呢，原来外面都是包着铁皮的，里面是8公分厚的这种水泥板，这个都是69年当时挖防空洞的这个原始的门的状态。其实当年老百姓来自于各行各业，不是专业干建筑的，所以说呢，当年挖防空洞大多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挖防空壕的这种形式来挖掘的。什么叫防空壕呢？就是在地底下然后挖一个这种大深坑，挖完大深坑之后呢，像咱们马积木一样把这个水泥的预制构件一个一个摆放整齐，摆放整齐连成洞之后，上面去盖土，在地面上是平的，底下形成的这个孔洞，这个就是当时最早的时候挖的这种防空洞。后来呢，因为水泥这些材料特别紧缺，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水泥预制构件了，开始改用砖来垒。那这个是当时的时候咱们的妇女啊，他们在推送砖的这个场景。这块砖呢叫三期灰土混合砖，当时整个物料特别紧缺，就是靠这个解决了建筑材料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
9: 北京地下城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人力开挖，1979年完工。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工人、学生、周边居民齐上阵，依靠铁锹、扁担，一点点拓出4通8达的地下网络，最多可容纳数十万人。这片地下空间的命运也随着时代不断流转。上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对外开放，开设工艺美术商铺，接待各方游客。2008年之后，场馆关闭，坑道就此沉寂。近些年，经过保护性改造，坚持修旧如旧，原始坑道墙体、拱顶、通风遗存尽量保留，只做结构加固与安全升级，没有把老遗迹完全翻新，以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身份重新和公众见面。
4: 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我也经历了那个年代， 那么今天到这儿来

0: 参观的也是一个重温那个年代的感觉。
1: 展柜里每一件旧物记录的不是宏大事件，是无数普通人的汗水。时隔多年，还有当年参与建设的老市民专程回到这里寻访旧迹。很多人来到这里惊叹地道的规模，坑道无言，旧物留痕。从战备工事到商业开放，再到沉寂之后保护性重生，地下城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时代记忆。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手机偷听。
3: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通报，72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那关于手机偷听这事儿，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大家的说法。
4: 看一些自己想看的，然后等待会儿再关上再打开之后全是这些，每个软件都会给我推，就是他能知道我感兴趣的。
5: 你这边说完就是想要买什么东西啊，或者关注什么，那边的购物平台可能就会推送相应的产品。我就说为什么能够知道我那个想要买什么，
6: 比如说跟同事聊天聊到一些内容，然后过一会儿，然后你在其他一些购物软件上面，然后就能看到。就一开始当然也会有惊讶的，然后后来就已经习以为常。
4: 通过刚才的采访啊，有的市民也表示，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想到什么说到什么，这个手机就会自动给精准的推送到什么了。那么就在近日啊，在网上呢有一个话题词是哪个 APP 偷听最严重？那该话题啊一经发出，也是引发了各大网友的关注和吐槽了，并且啊还对这个不同的 APP、不同的软件呢进行了投票。
7: 据统计，该投票共有11万人参与其中。投票的选项包括社交媒体、外卖购物、输入法、地图、游戏、其他。那么如果是您，您会投哪一项呢？
8: 购物肯定是购物，外卖购物。我说我想要个东西，然后我一搜百百就会出现。
9: 社交媒体，有时候买猫砂盆啊或者什么的，说着要买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给我蹦一些猫砂盆啊这类的推送。他出了猫砂盆，他自然就会联想到有猫用的冻干，有猫用的除毛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关联性的，
4: 就一系列都给你推送。
9: 对。
5: 我觉得是社交媒体和购物外卖。我是和我的朋友有一次针对就是正骨这个话题，然后我们讨论一下到底该不该正骨。因为原先我的这个手机里头给我推送的都是可以正骨，正骨的好处。自从说了一点正骨的弊处之后，然后手机里头就突然开始推送相关帖子了，
4: 就都是一些弊端了。
5: 对，
10: 就是那种社交类的嘛，它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还有一些你常用的一些消费类的。
7: 网上投票结束后，数据统计，外卖购物类5.6万票，社交媒体类4.5万票。
2: 是啊，网上问卷投票显示，各类购物类的应用被大家提及的频次是最高的。人们都在怀疑这些应用呢会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偷走我们的个人信息。
3: 是的，那正好此前呢 ，App 治理工作组的技术专家就做过相关的实验。咱们接着往下看。
7: 难道我们说的话真的会被手机偷听吗？此前 APP 治理工作组的技术专家就通过一款由他们开发的模拟 APP 偷听测试程序，演示了从技术上 APP 是否能够进行偷听。
11: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测试的环节。那我们假如这样发一个语音，当手松开了以后呢，这个录音事实上还在继续，那这个提示呢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把它去掉。那测试整个的过程呢是2分钟。
7: 两分钟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测试程序中生成了一条长为120秒的语音。技术人员将语音数据导出后，经过核对，证实了当测试程序置于前台运行时，偷听是可以实现的。此外，经过对比实验，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在测试程序退至后台或者手机处于锁屏情况下，录音依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都会自行终止，只是不同手机的操作系统锁屏下，持续录音的时长略有不同。通过实验，我们能够发现，手机软件真的能够偷听用户的对话。那么在技术上能够实现的手段会实际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吗？
11: 我们在做实际的对偷听的这种检测的时候发现啊，就确确实实目前还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哪款这个 APP 啊，它有 APP 它有这种把语音信息上传之后的这种偷听行为。
7: 专家表示，偷听偷录虽说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但这种方法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
11: 它效率不高，为什么呢？开启麦克风，手机容易发热。我们刚才看了一些检测的一个结果，

屏幕左边他就听不了了。那他即便是能听的话，第二呢，他得传啊，会让这个手机变卡。然后呢，数据上传上去之后，你还得服务器去存储，你还得买更多的服务器，比如说我们俩在对话，您的手机。

0: 的结果。
1: 专家介绍，画像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对我们的购买记录、浏览记录、搜索记录，甚至是下载过的应用程序清单等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
0: 为什么说有时候你会感觉被偷听呢？提供大数据的这个来源，它不是当前的这个 APP， 它可能是其他 APP 你去做过一些操作，它会把相应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它可能还会关联你的好友，关联你同一个区域内的人员，然后他们有的一些动作，他也可能会成为他推送广告的一个方向。
1: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有疑似偷听偷录的行为，应该如何进行解决呢？
2: 日常呀，一定要留意屏幕麦克风它是否有指示灯的这种显示，手机无故电量消耗，而且是手机发热要马上重启这种后台的终端设备，这都是一种它后台在收起录音的功能的这种体现。我们要立即进入手机的隐私权的这种权限设置，关闭购物、短视频、资讯类非必要软件的这种麦克风的权限。
1: 同时我们也通过律师了解到，如果 APP 有偷听的行为，也将面临较高的法律风险。
2: 根据民法典第1033条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个人不得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日常私下的聊天属于自然人的私密活动， APP 未经许可进行录音直接侵犯隐私权，用户有权主张民事侵权的责任。再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的规定，违规收集敏感个人信息，一般情形要责令调整，情节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处以上一年度营业额5%的罚款，同步呢可以责令下架 APP， 暂停业务。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自2026年1月10日就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定这种征求意见稿已经面向社会进行征求意见。征求稿也提出啊，不得在用户停止使用相关功能或者说无场景的情况下调用麦克风、调用我们的相机的这种权限，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权益，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不得超范围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廊桥遗梦”。暑期逛馆看展为您特别推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在举办的首望廊桥保护3年行动成果展，
4: 人们可以一站式的看遍廊桥精华，了解廊桥的历史文化。
5: 走进展厅，仿佛踏进了横跨西山的时空长廊，这里没有冰冷的数据，只有木石层叠的智慧、榫卯互嵌的温度。从闽东北、福建宁德，全国乃至世界最长5吨6孔木拱廊屋桥万安桥，到浙江庆元县现存有确切纪年、寿命最长的木拱廊桥如龙桥，全都以精细模型和文图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
6: 我们全面展现了15个省整体的廊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现状，也把重要的廊桥的这个样式以这种模型的方式呈现在这个观众面前。观众来参观这次展览，就对全国的这个廊桥文物肯定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5: 另一件故宫镇馆国宝《清明上河图》中那座古桥，同样能找到它的影子。
7: 就《清明上河图》上面的那红桥啊，那个结构就是这种结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数量少，现存的数量少，然后历史悠久。
5: 文物界老兵何京平提到的这座桥是位于福建寿宁县的栾峰桥，始建于明代，清嘉庆年间重建。福建是全国廊桥最多的省份，占了目前2100多座中的1/4，而且福建廊桥的种类齐全，像栾峰桥这样的木拱桥，全国约有140座，仅福建就近100座。而栾峰桥之所以成为佼佼者，是因为它是目前所知现存单拱最大的木拱桥，拱跨足足有37.2米。来自浙江的国家级非遗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曾家快现场为记者展示了单拱桥营建的精妙，
8: 等于就是用小的构件组成，把它做成大的跨度的拱桥，
9: 这就解决了那种一根木头带不起来一个桥的。
8: 你像我们好像一根木头的，你可以做到10米，可以做到20米，你不可能有30米。我看到过

0: 量的，最大的跨度只在19米多一点点。
1: 2009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急需保护的名录。经过近20年的努力，2024年，福建和浙江两省联手申报的这项技艺已经成功转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剔除急需二字的背后，是国家在传承和保护方面持续的投入。2023年，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又联合发起廊桥保护3年行动，文物部门走遍千山万水，摸清了2193座廊桥的家底，完成了上百座古桥的修缮，
2: 做了它这种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测绘。那么这些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以后的这个保护留档以及我们的这个修缮，其实都提供了一些完整的一些资料。我觉得对于以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保护修缮的能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1: 该展览为期3个月，将持续到11月7号。北京台报道。
3: 动画影片《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今天全国上映。
4: 这是改编自全球之儿童动画 IP《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荧幕作品。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该片的中国首映礼。
5: 《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中国首映礼将恐龙岛搬进了北京朝阳公园的帐篷家，把首映礼打造成了一次恐龙岛旅行。参与首映礼的家长和小朋友入场后，首先领取了一本玩乐护照，这本护照供观众在园区内打卡集章，指导游玩。在乐乐恐龙考古营里，小朋友在沙池中挖掘恐龙蛋；在灰灰营养新乐园里，可以和家长一起参与套圈拼图等游戏活动，并赢取扭蛋奖品。
6: 还设计了小朋友这么多喜欢的这个游戏的形式，包括像挖掘啊，还有在这儿我们在考古恐龙蛋，还有那边的海洋球。
7: 对于孩子，不管是科学方面，或者是跟恐龙方面的一些科学的认知，包括探索，包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应该会有更高的一个提升。
5: 自诞生以来，国民亲子 IP《汪汪队立大功》凭借优质内容风靡全球，中国的亲子家庭更是对汪汪队热烈追捧。勇敢狗狗不怕困难这句经典口号深入人心，这不仅是汪汪队的口号，也是无数孩子勇敢成长的专属宣言。此次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重磅升级归来，无论是汪汪队成员们的全新装备，还是恐龙岛宏大的场面，都给足了孩子们惊喜。
8: 我觉得非常好，我最喜欢天天，他非常勇敢，他非常聪明。
9: 电影的主旨能够教到孩子们非常好的精神，就是永不放弃，面对困难的时候。
5: 北京台报道。
4: 在歌剧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全世界能完整演绎奥赛罗的男高音屈指可数，因此歌剧奥赛罗又被称作巅峰试金石。
3: 8月5号，中央歌剧院全新制作威尔第歌剧奥赛罗首演，结果是满堂彩。
1: 当晚的中央歌剧院剧场大幕拉开，男主角奥赛罗的扮演者李爽用歌声掀起第一幕海港暴风雨的惊涛骇浪。这个角色被他视为整个职业生涯的终极挑战。
10: 他的戏剧性的难度比较难，音乐的张力比较难，我们演唱起来要把戏剧的音色表现出来的话，这也是一个蛮难的一件事情。
1: 奥赛罗要求男高音在2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始终保持宏大音量，像利刃穿透交响乐团。比体力更残酷的是心理落差，从威严统帅到被嫉妒吞噬的疯子，再到悔恨自刎，这不仅是唱歌，是把灵魂撕碎给观众看。与奥赛罗的爆裂相对，女主角黛丝·台蒙娜展现的是纯洁与凄美。
11: 我作为一个不算是戏剧女高音的这样的一个女高音来说，我想要唱出这些戏剧冲突的话，从声音技术上面也好，还是从语言上面也好，从各种文化上的理解也好，还是需要有非常充分的准备才可以的。
12: 这都是对歌唱家的极大的挑战，当然也是对歌唱家个人魅力的一次充分的彰显。尽管他是舶来的，尽管他是在西方伟大歌剧奥赛罗诸多版本之后诞生的，但是他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有自己的解读和创建。
1: 当全华班的号角在中央歌剧院剧场吹响，中国艺术家挑战的不仅是威尔第的音符，更是关于人性的永恒拷问。从技术到情感，从体力到精神，这是一场没有替身的极限攀登。北京台报道。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9点位于浙江温州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4: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3: 预计白海豚将于明晚至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属于典型的远洋台风，早在7月27号的时候就生成了，生成地点在国际日期变更线附近。
4: 白海豚的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
1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远洋长区，它的生命史很长。我们知道，白海豚呢是生成在日界线附近的，已经经历了将近5000公里来到了我国的近海地区，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将以热带风暴级以上登陆我国的台风。不知道大家对日界线是否熟悉？那在我们气象上呢，日界线是划分台风和飓风的一个分水岭。那从近20年的全球台风的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暴、台风以及飓风，它们本质上都是强烈发展的热带系统。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规定呢，我们会对热带气旋根据它生成的不同海域划定身份，由专属机构对其命名。那以23年的第8号台风多拉为例，它生成时呢是从这个东北太平洋生成，当时呢它是一个飓风多拉，随着它一路向西行。当它越过了这个日界线以后，我们就改称它为台风多拉。那第二个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快速增强，并且保持强台风及强台风以上的级别已经超过了9天。第三呢，就是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那目前来看呢，白海豚的这个直径是超过了1300公里。那它登陆之后呢，有可能在江南的中部回旋扫动，也有可能跟这个西风槽接壤之后呢，继续向北移动，因此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地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3: 刚才也提到了，白海豚呢将在9号晚上到10号的早上，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4: 那么白海豚后续会对我国内陆地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专家的分析。
15: 最近一段时间呢，副热带高压偏强偏北，我们国家华北和东北南部是出现了高温少雨的这样一个天气。那比如说辽宁河北等地的农民都期待一场透雨的到来。那么从目前白海豚的路径来看，它登陆之后依然有北上的迹象。那么恰好北方还会有冷空气的东移，所以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北方出现大范围降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具体强降雨的落区是在沿太行山一线，还是东部的平原地区，或者是华北的北部沿燕山这一带，我们还是要看冷空气的移动速度以及和这个台风相应的配合。现在判断还相对是较早的，但是台风登陆之后，我们北方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雨区变化。
3: 那么关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网友持续关注它的强度、登陆点位、登陆后的路径变化有什么影响。
4: 那对比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白海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专家的分析。
15: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当然它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它们的强度都很强，个头都很大，影响范围又都很广但是呢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有自身的一些特点。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

0: 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国际新闻，首先来关注泰国中学枪击案。泰国一所中学7号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媒体报道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
2: 泰国总理阿努廷对媒体表示，枪手作案与其个人压力有关，政府将会推进更加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
3: 阿努廷当天对媒体表示，这起事件是一场损害社会的悲剧，政府拟提议一项新的枪支管控方案来限制公众携带枪支，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情况，除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泰国媒体报道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案发当天，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造成多人死亡。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此外，泰国警方调查发现，枪手曾用电脑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需要支付5.67亿美元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
2: 美国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7号称，该裁决呢是历史性的，希望此举能够推动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
3: 托雷斯表示，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不良影响方面存在问题。法院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给受影响的儿童、家庭、学校和执法机构等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
4: They were not honest with parents and policymakers and families, not only in this state but around the world.And so now they must pay the price for the choice that they made to put profits over children's safety.
3: 根据法院裁决，原公司需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原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多项措施，包括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等。据了解，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2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原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至此，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原公司对此表示将提出上诉。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美丽杀手。
2: 近期在西班牙北部海滨城市，一种外形美丽却极其危险的海洋生物正在引发紧急警报。
1: 这就是僧帽水母。
5: 当地时间6号，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的翁达雷塔海滩，小帆船形状的蓝紫色海洋生物随波飘来，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然而，这看似梦幻的景象背后却暗藏危险。这些被称为僧帽水母的生物，在本月4号一天之内，便在圣塞巴斯蒂安的几处海滩蛰伤了至少120人。专家提醒，僧帽水母并非真正的水母，事实上，它们是一大群水螅体与水母体聚集而成的超级个体，靠水面鲜艳的充气浮囊漂浮，触手却可在水下伸展长达40米。当人们被其美丽外表吸引，凑近观赏时，往往忽略了那些几乎透明的死亡丝带。一旦触碰它们，触手上数千个刺细胞会瞬间释放毒素，引发剧烈疼痛甚至致命。更应警惕的是， 即便被冲上岸，看似死亡，这些生物依然具有高度危险性，务必远离。专家指出，此次僧帽水母入侵与海水升温、有利风向及食物丰富有关，而气候变化正推动这类生物向更北的海域扩张。
1: 接下来是温暖的一幕。
2: 近日美国俄亥俄州一家收容所的一只轮椅小猫受到了广泛关注。
5: 据介绍，这只小猫名叫杰拉托，由于脊椎受伤，它刚被送到辛辛那提收容所时后腿无力，行动受限。为此，兽医用尺子、玩具车、纸板等为它制作了一把轮椅。小家伙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迅速走红。得益于各方协助，杰拉托日前获得了一把 3D 打印的定制轮椅，大幅提升了它的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
1: 提醒大家，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大。再次也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明天见。
1: 再见。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艳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艳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2: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13: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12: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3: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12: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1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6: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17: 你知道多大吗？
1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像大墓。
15: 咱接着看。
18: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4: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19: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20: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9: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21: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器那儿，一直在想事情。
9: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22: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23: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22: 谢谢。
9: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4: 我们科里有一个刚从宪兵总部转来的科员，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隐藏的日共。他发现这个转变者要招供，就想找机会击毙他，结果就在这里打成这个样子了。
25: 那转变者没事吧？
24: 他受了重伤，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
25: 重伤？
24: 是，他的眼睛瞎了。
25: 还好还好，只要能说话就能提供情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您没事吧？
24: 我倒是没什么事。你来是有什么事吗？
25: 啊，我是来给南田科长送一份海关总署的报告。
24: 下次吩咐刘秘书送来就行了，这种小事情不用你亲自来跑一趟。
25: 我跟南田科长还要汇报一些情况。他说要我去他办公室等他。
24: 那好吧。

0: 隊長、亜生が来ています。
1: どこに？
0: 事務室で待ってます。
1: 入れたのか？
0: はい。
1: この

0: 荒らされてはないようだ。
1: 哎，二位来的正好，刚煮好的咖啡，来来来，敬这一份。
2: 非常感谢阿成先生。
1: 不客气，南宁科长辛苦了。我这次来是给您送一份文件。
0: 文件？
1: 海关总署近两个月的进出口关税报表。
0: 谢谢阿展先生。
1: 您客气了。
0: 请坐吧。
1: 高木先生，请坐。
0: お前たちはここ離れろ。必要ない。

0: 说吧，最近有什么新发现？很平静，没有任何发现。老实说，我总觉得我在您这儿是白拿薪水。明先生工作勤勉，也很公正，大家都很尊敬他。有没有人跟他意见不符？
1: 这要看是哪个方面了。如果是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多少会有些意见不符的。
0: 海关方面主要是协调军部和七十六号的关系。那么，工作之余呢？他去哪儿了？工作之余嘛，也就是和汪小姐喝喝茶、吃吃饭，也就这样了。
1: 他们两个现在什么关系？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汪小姐的叔父刚满七七，热孝。我不知道您懂不懂中国的传统礼仪啊？长辈过世要守孝三年，更何况现在杀手还逍遥法外，所以我想，他们两个怎么也会发乎情而止乎礼吧。
1: 阿晨先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要你死死盯住了明龙，并不是要害他。 我希望他尽忠职守，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同样，我也很了解你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做好我的耳目。只要你能找到明楼的弱点，能查到他的秘密，不仅可以改头换面，还能够从此摆脱明家仆人的身份，一举两得。
0: 明白。

0: 进来，
1: 做功课呢？嗯，功课。
0: 饿了吧？大哥让我给你送些宵夜了。谢谢，你放这就行了。
1: 你看你的，做了几张卷子了？
0: 两张了，一张欧洲简史，一张拉丁文。
1: 我看看。
0: 我还没做完呢。
1: 放开。

0: 这是什么呀？
1: 我不想学欧洲史了，我想改学建筑。
0: 你都换了多少次专业？换来换去，你怎么毕业？
1: 我没兴趣就学不好，我学不好怎么毕业啊？
0: 建筑设计可是工科，你学的一直都是文科，还没有绘画基础，你要怎么学？你看你这画的。你这画的是海军俱乐部吧？
1: 好眼力，我画的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海军俱乐部的建筑格局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的都很小，特别是二层，阳台修的尤其小。还有就是。这栋楼初建成时遭遇过雷击，所以它的避雷针都加装得很密。
2: 哦，
0: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下次我再带你去看一看。
1: 不用了，你忘了，你送给我一张会员卡。等我把这些卷子做完了，我自己去晃一圈，看个仔细，再回来接着画。
0: 3分钟热度，学习要持之以恒。
1: 这饼干真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块？
0: 你好好吃吧，我还有事要做了。
1: 谢谢二中哥。
3: 别熬太晚，早点睡啊。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跟你了解的差不多。这个叛徒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成员，特高科里面潜伏的日本共产党员，为了上海地下党不遭受损失，准备开枪击毙他，
1: 结果没打死，自己也牺牲了。
0: 但是事发突然，他打偏了，只打瞎了他一只眼睛。
1: 那个叛徒呢？现在怎么样了？
0: 被南田洋子安排在了日本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据说伤势很严重，已经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日本人在全力抢救的。
1: 我认识这个叛徒，他叫徐赫，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过，我跟他不同期，但是有过一面之缘。我安排行动组去处决他。
0: 当然要处决，但是不能贸然行动。日本人知道他的身份很重要，并且又遭遇了一次刺杀，把他安排在日本宪兵把守最严密的区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下手。你安排他的上下线，立即撤离。处决的计划我们来安排。
1: 是。
0: 明潭那边怎么样？
1: 进展不错。他正在研究日本领事馆可能进出的每一个安全通道。
0: 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些，其他的要靠他自己。
1: 还有，梁仲春跟我提起了孤狼的事。我在南田洋子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孤狼的报告，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我们名家有关的。而且孤狼直指大姐就是共产党，说您有重庆分子的嫌疑，最后还有一句话，阿成可利用。
0: 他怎么会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这么熟悉？
1: 我感觉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0: 我们身边最近有什么新进的人员吗？
1: 新政府里并没有新来的同事，不过我们家里倒是有一个。
0: 喂，不会吧？
1: 从我看到文件一直到现在，我能够想起的就只有他。
0: 十几年不知踪迹，确实值得怀疑。你马上查一下他的档案。
1: 档案是可以作假的，
0: 如果你能查出他的档案作假，人就是真的有问题。
1: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保持常态。

0: 白姐早。嗯，
1: 早。哎呀，什么这么香啊？
2: 是鸽子汤，阿香特意嘱咐贵姨做的。
1: 小少爷，你要喜欢就多喝点。
2: 啊，
0: 我先来一碗。
2: 谢谢。哎，昨天苏医生来过了。哦。给你提亲呢。
1: 怎么了？高兴成这样啊？
0: 谁高兴了？我不想结婚啊。
2: 啊？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
3: 你这个年纪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你又不比别人差。
2: 大哥还没结婚呢，为什么先让我结婚啊？
3: 我不结。
2: 哎哎，
0: 端这个碗去哪儿啊？
2: 我去叫你们吃早饭。
3: 桂姨炖
2: 了鸽子汤，可香。
3: 大姐早。
2: 啊，早。
3: 早。
4: 曼丽，早餐都做上了。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有做太太的样子了啊。
2: 鸡蛋一个是半熟的，一个是全熟的，自己挑吧。我随便，
4: 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多讲究。哦，做两份就够了，就咱俩吃。
2: 还没起，可能睡了。
4: 嗨。
2: 昨晚我就把他送走了，没留他在这过夜，我安全。
4: 为什么？没办法，做咱们这行的，小心为上。
2: 你怎么跟他解释我的存在？乡下来的表妹，没睡好。
5: 睡不着。
2: 哎，你一大早上就喝啊？
5: 你管我呢？真拿自己当我先生了。

0: 这两天你们俩都在忙什么呀？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我还有事找你们呢。哦，
1: 魏姨说了，昨天苏医生来了，大姐身体不舒服。我倒没有不舒服。苏医生来呀，是给明台提亲来的。
2: 提亲？
0: 嗯。苏医生有个表妹叫程小姐。
2: 说是百里挑一的贤惠女孩，又能干又聪明，哦，说是跟明台很般配呢。
1: 苏医生的表妹，我有点印象。嗯，我在苏医生的诊所见过她两回，不错，是个美人胚子。啊，
2: 她
1: 今年多大？
0: 比明台要大上两岁。
1: 比明台大两岁啊？
0: 大一点有大一点的好处啊，知道疼人。那倒
1: 也是。姻缘这两个字啊，可是不能错过，一旦错过，后悔一辈子。嗯，
0: 其实啊，应该让苏医生拿一张他的照片过来看看，到底要他喜欢才好。苏医生说了，程小姐呢不喜欢照相。
1: 就是有照片，她也不肯轻易拿出来给人家去看，说是给人家拿去了，免不了品头论足、挑三选四的。
2: 听起来很有个性，嗯，
1: 跟明台很配。哎，听说是个女孩子，还留过洋的，也是知书达理的。学成回来以后呢，就在自己哥哥的诊所里做事，很少出去交际，也是个本分的女孩子。
3: 苏医生保媒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既然这样的话，找个日子见面吧。好呀，明台也不小了，早点结婚，先成家后立业。像他这个性子，的确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住他才好。嗯，
2: 你想说什么？
3: 我不想相亲，我也不想结婚。你不想结婚？
2: 跑到烟花间干啥去？烟花间，什么地方啊？

0: 劝你啊！
1: 我就是不想结婚。我为什么不能去烟花间？我已经是成年男人了，别人去的我就去不得。再说了，烟花间也不都是伤风败俗的地方，有那么多文人墨客在那儿吟诗作赋，还有那么多有钱人在那儿办舞会呢。
2: 阿成，
1: 大姐，我是被同学硬拉着去的，我就是喝了几杯酒，跳了会儿舞，我什么都没干。
2: 大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阿成，先把他关到书房去。
3: 是。
1: 干什么？干什么要关我？
4: 走。
1: 哎，我老婆，我去还不行吗？
0: 你答应了。我告诉你啊，你给我乖乖的听话，别想着给我耍花样。
1: 别耍花样了，明明是大哥在拿我耍花样。
2: 你说什么？
1: 我拆你书房，
2: 我打断你的腿。
5: 跑得可真快。
6: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为了百度的事儿。
7: 我只是不想欺骗他。
6: 没人想欺骗他，这只是为了保护他而已。
7: 骗了就是骗了，别拿这些名目糊弄我。
6: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
7: 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说不赢你们。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没想做什么大英雄。我只是觉得遇见他我很幸运。我想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和他在一起，彼此坦诚相待，没有欺骗，没有秘密。
6: 我知道组长是个好人，但我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他成为上层交易的牺牲品，仅此而已。
7: 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

0: 我们。
1: 我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意我们。等战争胜利了，会有人把我们清扫干净的。但至少，他会活下来。我们留着他，起码可以证明我们来过，战斗过，我们曾经活过。别喝了。

0: 你是真爱上他了吧？是。
1: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告诉他，不就是告别吗？
0: 你还没疯，
1: 就快了。

0: 明堂哥要举办名家乡香水发布会，我们一块儿去应酬应酬。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我不去。有的吃，有的玩，也不去。
2: 不去。
3: 一起来嘛！自从你回来，明堂哥还没有见过你呢。
2: 我没兴趣。
0: 算了，大姐，随他吧，我们走。
1: 大哥，小雨龙，
2: 快快快！你小子，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再见。

0: 小香，哎，
1: 桂姨呢？
2: 买菜去了。嗯，
0: 太好了，你去把水管收一下，我要出去一趟。
2: 你呀，就会堵我的嘴。家里大人一走，你就要跑出去玩。
1: 我明明是在房间里面复习功课，是我同学硬拉着我出去玩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出去玩了？
2: 好，好，好，你呀是别人拉你出去玩的，你是名家最乖的小少爷，我不够装。
1: 算你聪明。

0: すみません、佐藤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1: はい、そうです。
0: こちらへどうぞ。患者服着替えましょう。
1: はい、
0: どうぞ。

0: 是你，你来这干什么？我想问你呢，怎么马上都有你？
1: 这话应该我说。
0: 我先问他，就爱说废话。你出这手术刀，没有更好的武器了。总比你的强。我没空跟你说废话，说吧，你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
1: 不能告诉我是吧？
0: 知道还问。
1: 请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0: 你换军服干什么？

0: 我要去日本领事馆。我就知道。不会你要去吧？我说了。行行行，能告诉我？你可以出去了吗？还要换衣服。不走是吧？
1: 你这人。 给你一支好用的武器，
0: 算是缴械投降了。
1: 你这眼睛真难看。

0: 先生，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给76号打电话，给王满春，王处长打电话，快，快！伤成这样还能跑？
1: 站住！

0: 先生，怎么样？先生，看见贼了没有啊？
1: 马上赶到！你怎么打人的你？
2: 回来，米豆，铁梅，哪里是真的？王小九，你76号给电话，你给我满春王处长打电话，快去！
0: 是，您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

0: 你找谁啊？干什么呀你？找谁？
1: 有没有给说海军制服的人进来？
0: 海军制服？哎呦，
1: 在哪儿？
0: 他已经进去了，不过客人的房间号码我不知道。
1: 马上封锁这个酒店所有的出入口，76号汪处长马上就到。快去
0: 啊！您稍等，我马上打电话。

0: 经理，出大事了！紧急任务的汪处长马上就到了，您快过来吧！来，汪处长，您到了。慢点，被打那个人，他是个日本人，他被抢劫了，幸好我及时赶到。
1: 快点跟上！
2: 就是他，汪处长。
3: 怎么回事？凭什么封我的发布会？
2: 缓一些，消消气。
4: 不是要封您的发布会，听唐经理说，其实六号的汪处长来了，说是要搜查殴打日本人的抗日分子，所以打您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来的人。打日本人？
2: 对。
4: 打得好！没想到这上海滩还真有英雄好汉啊！你，现在就告诉唐经理。
2: 我的发布会，没有一个是刚刚进来的，都是从上午就进场的贵宾，让他别放肆啊！我们明家账面那可是有人呐！
4: 好好好，我马上去，我马上去啊！
5: 大哥，我来了，
4: 给你捧场。
6: 刚才陈轩玉小姐为大家带来一曲《夜来香》，
7: 估计是在家憋不住。
6: 接下来呢，我和我的小弟为大家带来一曲四手联弹《夜来香》，希望大家喜欢。好。

0: 去看看。是。
1: 王处长，你怎么到这儿来？
2: 李秘书在日本领事馆发现了一名可疑分子，跟踪他过程当中被对方打伤了。那个人逃进了这家饭店，我们正在逐一排查嫌疑人。
1: 你的脸怎么伤成这样了？
2: 秘书，
1: 赶紧去医院看看吧。这不是有王处长吗？
2: 不行，他不能走，他得留下给我指认嫌疑人。
1: 你能认出他来？差不多。
3: 什么叫差不多？你到底是认得出来还是认不出来？现在可是我们家在开发布会，你要是这样进去挨个认人，把厂子搅乱了，明长官会生气的。
2: 我认得出背影，他穿着海军制服，我还能听出他的声音。
1: 王处长，借你不说话。
3: 你看，先生和大小姐都来捧场了，而且。 我们还请来了著名歌星陈轩玉，你也知道，这个人是很难请到的。我还听说，这个人是有日本军方背景的。要不，你们到饭店门口去指认吧，在这确实不太合适。

0: 怎么样，能认出来？
1: 没有，这里没有那个背影。
0: 你确定？
1: 啊，确定。
2: 汪处长，洗衣房发现海军制服。
0: 走。

0: 多少刀墓贼惦记，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这些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那是一探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接二十二集每日十九点三十分播出。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4: 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5: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6: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5: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7: 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太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0: 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14: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15: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0: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16: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那儿，一直在想事情。
0: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17: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18: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19: 谢谢。
0: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0: 王处长，洗衣房发现海军制服。
21: 走，

0: 我告诉你，小东西，明家是良民，本本分分的生意人。你疯了，去惹那个汪满春，惹日本人。
1: 哥，我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你冤枉我了。
0: 那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1: 我一早就来了，你一直在忙，根本就没看见我。那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要是发现你跟我撒谎，让我抓住了，我告诉你大哥。
2: 要告诉我什么呀？
1: 我们是不想告诉你，我们俩是什么时候排练的？
3: 啊，对，
0: 就不告诉你们。
4: 嘴上说不来，原来还准备了这样一个好节目，你是越来越会瞒着我了。
5: 大姐，我这不是要给你个惊喜吗？
2: 给惊喜可以，但不要给惊讶，在吓着大姐。
5: 我弹的好不好啊？
4: 好，好极了。
2: 有什么好炫耀的？差点下不来台。
4: 哎呀，你这个人真讨厌，好好的非要泼一盆冷水。咱们明家就你行，就你能干。
0: 大妹啊，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咱们自家人我就照顾不周了，改天咱们一块儿喝茶啊。
4: 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哥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
0: 谢谢。
2: 生意兴隆的。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哥，合作愉快。
0: 滚！
5: 不是，走，走，啊，走吧，走吧。转过去，转过去，
6: 过来，
5: 让他转过去，
6: 转过去。
5: 不是不是不是，走走走
6: 吧，
5: 转一下，转过去。
7: 李秘书，你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文员，你不是特工。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要第一时间通知汪处长，不要自己强出头。完事了之后，赶紧去看看医生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5: 谢谢明先生。

0: 李秘书到底怎么回事？
1: 说是去日本领事馆送文件，碰到一个可疑分子，跟踪到大街上被人给打了。他还只看到一个背影，而且文件批复也弄丢了。
2: 活该。
1: 日本领事馆的安保工作一直就做得不错，这一闹恐怕更要加强喽。
0: 王满春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3: 这个李秘书啊，曾是汪曼春的手下。
0: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1: 还有更让你想不到的呢，这个李秘书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
2: 要谈你们的公事下车谈去，少在我面前说这种事情。
4: 就是。少在大爷面前说这样的事情。

0: 你曾经是我的部下，但你从没告诉我你是日本人。你叫什么名字？中田英树。你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日本人？
1: 无论在哪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请王处长不要多想。
0: 其实，在哪里，你的身份。
1: 无非就是一个监视者，对吗？好吧，那你来跟我说说，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武官处送文件，发现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在询问洗手间，可他根本没去洗手间，我觉得他有问题。后来我跟踪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在一个弄堂口，他袭击了我。
0: 你竟然没有看见他的脸？没有，他在阴暗处，他一下就把我打倒了，我什么也没看见。蠢货！作为日本人，你向谁负责？
1: 这个……
0: 你不敢说，那我替你说。 是特高科的南田科长吧？那么，我想，我和我的老师一样，关心同一件事情。你在明长官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明长官非常优秀。
0: 他为新政府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问题。很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你再去向南田科长汇报任何事情。你每个星期来向我汇报一次。可是南田科长那边……南田科长那边你应该会应付。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废物。你应该庆幸。 我知道你的身份之后，还没有让你立刻消失。从明天开始，你只向我一个人汇报你的监视记录。明楼和阿城一定会防范，但只要他们没有开除你，你也还算是有价值。听明白了吗，中田英树先生？明白了。进来。
2: 王处长，发现不明电波在与重庆联系，
0: 有什么事情那么特别，需要我现在就知道吗？
2: 是很特别。他们沿用的就是毒蜂的呼号，但是执法不一样。他们更换了发报员。
0: 毒蜂又开始活动了，
2: 应该是他们不甘于蛰伏，开始行动了。
0: 继续监听，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分局停电找到目标。
2: 是。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至于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他对日本领事馆有什么企图，我们一概不知。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你们日本人做事，最讲究的就是认真。像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向南天科长汇报。你说对吗？
1: 是真打不过他吗？看破不说破，就让咱们家小少爷赢两局，又能怎样呢？
2: 什么叫让我赢两局？你把话说清楚。你呀，
1: 打不过我吧，我打不过他。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让你赢两局啊？
2: 哦，原来你才是我们家打的最好的。啊，我今天先放过你。明大少爷，你跟我打。
1: 那你可想清楚了。 我不会让着你，你靠的是技术，我靠的是体力，今天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好，那我今天就再教训教训你。嗯，来吧。
2: 哎！哎！哎！
3: 不笑，
1: 来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伙子，他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他的兴趣爱好是打篮球。
1: 那我们就把他跟你们要好。
2: 你把所有玩的时间用在锻炼身体上，自然就可以了。来，喝点水吧。
3: 干得漂亮，
2: 得让他长点记性。啊。
4: 李秘书怎么样了？我安排他今天上午去陆军医院做检查，下午我会去看看他。
2: 不买点慰问品吗？已经送过去了，以我们秘书处的名义送的，钱呢，让总务处报销。
4: 这钱也能报销？你可真能精打细算。跟谁学谁嘛。
5: 阿香回来跟你熨一下呗。我找不到她。
2: 阿香去城隍庙置办东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5: 强哥，你熨衣服比阿香熨的好多了。我今天同学会，我得穿啊。
4: 你真麻烦，我现在要出门。
5: 我不管，我今天晚上要穿的。
2: 你不就是去看一个挨了打的日本人吗？有什么要紧的？你怎么说话呢？
5: 我这是去工作，你要是不帮我熨，我就告诉大姐。
2: 您宁可管一个日本人都不管我，你看着办吧。嘿，这家伙是真知道怎么收拾我。
6: 你才知道，他手里有咱家的法宝大姐，这招到什么时候都好用。
2: 还不走？我怎么走啊？我走，这活谁干？
6: 哎，不会吧？连我的主意你也敢打？怎么，你把他打输了，他找我撒气，那我不找你找谁啊？运得好一点，运不好大姐找你。嗯

0: 现在这些抗日分子太残暴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以后真的要小心点啊！明先生，您来了。
0: 明先生都在呢。
1: 明先生，
2: 您别说，别动，别动。
1: 怎么样？感觉有没有好点？
0: 好多了。
1: 您请坐，明先生。
0: 明先生坐。
1: 明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亲自过来看我。
0: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咱们呀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受了伤，我怎么也得来看看你嘛。你看，我还来晚了，刘秘书和陈秘书都比我早来。林秘书是日本人，屈尊在我们办公厅当一个小秘书，也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1: 之前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您多多海涵。
0: 不，明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来中国也单纯是为了工作。您可千万不要多想啊！我，
1: 别激动，别激动，啊，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四个人啊，甭管哪国人，还得精诚团结，一起共事。
0: 那是，都是为了皇军和新政府工作的嘛，不分彼此，
1: 刘秘书，你说呢？
3: 明先生，哎呀，明先生，
1: 哎呀，这是。
0: 明先生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烫着没有？
1: 没有，没事。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明先生。
1: 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京城团结，一起共事。
1: 啊，对。咱们新政府办公厅，看似波澜不惊，其实这底下也是颇有些动静的，对吧？
3: 你干什么呢？
4: 还能干什么呀？明台说呀，今天晚上要去参加同学聚会，让阿成把这个礼服给他熨一下。结果阿成有事出门了，阿香也不在，这不，好差事丢给我了。
3: 你也有今天。那个日本人是怎么回事？
4: 啊？
3: 昨天被打伤的那个日本人？
4: 哦，他是我的秘书，在秘书处工作。
3: 你身边怎么会安插日本人呢？你事先都不知道吗？
4: 知道不知道，他们不也安插了？
3: 你能不能想办法离开上海？哪怕去重庆，我也认了。
4: 为什么要我走？
3: 这里太危险了。一想到你出了这门，就有可能被误解你的人打一枪，我就睡不着觉。
4: 你不用担心，我的心思大姐应该是清楚的。实业救国这条路走不通，我不得已才选择重庆这条路。既然走了这条路了，前面就算是悬崖峭壁，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是一个起手无悔的死局，大姐，您放心，有您天天耳提面命，我警惕性高得很。
3: 你呀，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
0: 明台，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5: 我刚下来，看见你们俩在说话，这不是怕打扰你们吗？
4: 来，整好衣服，熨好了，你穿穿看。
6: 就是比阿香熨的差。
5: 嗯，
2: 但是你比阿成哥熨的好多了，
7: 谢谢大哥。
3: 租界外面乱。同学聚会早点回来。
5: 知道了，我能喝点酒吗？
3: 少喝点可以。
4: 喝了酒走路小心点，回来的时候别摔着。
6: 你怎么也变得普普通通？
5: 我上去梳妆打扮了。
3: 他要是能这样一直无忧无虑下去，该多好呀。
8: 今晚在日本领事馆，军统也会有行动。如果遇到他们，你个人可视情况而定，相继行事。
0: 是，李叔，我明白了。

0: 走吧，我们去喝一杯。他现在应该行动了吧？应该是，这次组长不准我们参加。他从没失过手。就是混进去拿份文件，你对组长有点信心好不好？
1: 是啊，应该对他有信心的。你跟我去喝酒，我有先告诉你情人。
0: 这种事情，我觉得先斩后奏比较好。走吧。
1: 走。
0: 走。

0: 魏子小姐，你是觉得今天的酒不够好喝吗？
1: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我一直在等你们的人来，可不希望是你。那你希望是谁？还是希望是你。
1: 那这么说，我来对了。答案是怎么进？有可靠的途径吗？你能进来，途径一定理得比我顺。可否借你的路易用呢？我的路不适合你哦。美人计。你会嫉妒吗？我为什么要嫉妒？
0: 我觉得你的计策我也可以用一用。你这么聪明，这笨办法不适合你。这是给哪个倒霉鬼准备的？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哦，制造混乱，浑水摸鱼。
0: 我找到目标了，几号保险柜？
2: 7号。
0: 谢谢。
2: 你一个人能开吗？我要是开不了，你来救我呀。先に失礼します。
3: はい、いいですよ。小
2: 野さん、来てくれてすごく嬉しいです。
3: 君との約束だ。来ないわけないさ。

0: どうしたの？山本さん、誰だ？助けてください！
1: どうした？どうした？おい、どうしたんだ？
2: 何事？
1: どけ！

0: 这么晚才上来，快点！
1: 给你多留点时间啊！
0: 哼！你动作快点，随时可能有人来。

0: 開けとくれ。
1: ログインだ。
2: もう大丈夫です。続けてください。
3: 今日の領事館は少し様子が変。
4: はい、警備を強めます。

0: 待会儿我得拍照，
1: 时间不够了，出去再拍吧。
0: 也好，待会儿可以多相处一会儿。
1: 怎么出去？
0: 当然是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了。

0: 君、開けなさい。
1: いいよ。桃子さん、大丈夫？

0: 现在怎么办？没办法，他要大摆特走了。跟我来！大姐，大姐，我来，你们手里拿，我来。李将军，我来给你们的。
1: 怎么办？
2: 我来，阿杰，我来顶个。

0: 早く奴らを逃がすな。
1: おい、下に犯人はいたか。
0: 領事館を包囲しました。調査中です。
1: 行け。
0: はい。

了。

0: 阿香，阿香，哎，大小姐，
1: 什么事？小少爷回来了没有啊？
0: 还没呢，这么晚了，宵禁了。小少爷可能就不回来了。
1: 大少爷呢？
0: 大少爷有紧急公务，出门去了。您放心，阿成哥跟着他呢。
1: 当了这么个不清不楚的官，家里就没个安生日子。
0: 大小姐，你还是先睡吧，我会等小少爷他们回来的。也好。
2: 给他们熬点姜汤，等他们回来，喝了暖暖身子。哎，以后能不能别做这种冒失的决定了？大摇大摆的走出去，亏你想得出。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叫瞒天过海。你受刑的时候，老师没教过呀？
0: 都被人困到这种地方了，你这套理论可没什么说服力。再精妙的计划，也有失败的时候。你受训的时候，老师没教过呀。我们的斗争经验都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可不像你们那么死板，跟着教科书走。那现在怎么办？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困难。
2: 行，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的任务就是闭上嘴，老老实实待着。待着，这
2: 算什么任务啊？
0: 让你说话了吗？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好了，你可以说话了。
2: 我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被人困在房顶吗？
2: 如果不是困在房顶，我怎么可能和一朵云挨得这么近啊？
0: 你还是闭嘴吧。
2: 那我不说话，你也别说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燕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2: 我要爆开了，
3: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信号，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4: 快补水降温，
3: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5: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6: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5: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6: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报急诊都来不及。
5: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0: 您来了，嗯。林长官，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过来勘察现场，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进去，那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回去吧。哎，里头南天科长又传出话来了，说不让我们回去，我就不明白了。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
1: 怎么不叫救护车来？
0: 说是没有受伤的，凡是跟窃贼，凡是跟凶徒碰了面的，没有活口，全死了。嗯，
2: 林长官，这也够邪乎的呀。你说，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这凶徒是怎么混进去的？
3: 你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混乱的现场，如何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
2: 等一下。您的证件。

0: 走，明先生来了。情况怎么样？这次的案件一共死了三个人，屋里死了一个档案管理员，门廊那里死了两个，都是领事馆的武官。
1: 还有什么损失没有？
0: 他们窃取。

0: 取了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副本。
1: 他们一共几名凶犯？
0: 还不清楚，应该不止一个人。宪兵队正在搜集证据和对宾客名单，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1: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来窃取这份文件，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他们已经拿到了作战方案，试图把第三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
0: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件泄密，军部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他们赢得了时间。
2: 这天寒地冻的，穿成这样能不冷吗？
3: 不穿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2: 不过穿成这样挺好看的，你以后可以经常尝试这种打扮。
3: 你知道这身衣服多贵吗？你给钱啊？
2: 只要你愿意收，我就愿意给啊。
3: 谢了，不必。
2: 难得有机会可以享受你我的二人世界，要不是太冷又身处险境，我真想就像现在这样待得越久越好。
3: 想得美，天一亮就得被人抓住。
2: 你能不要说这么破坏气氛的话吗？
3: 说正经的。
2: 吉人自有天相，
3: 这种事儿怎么能靠运气呢？难道你连个备用方案都没有吗？
2: 我没有，你有啊？

0: 这是今天前来赴会的所有宾客名单，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你负责你们新政府的人。
1: 明白。
0: 这种行动没有内应，绝对进不来。无论他是谁，藏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1: 南天科长在想什么？
2: 我想我的猎物已经开始出错了。
1: 猎物之所以是猎物，在猎人面前是一定会出错的。哼，
2: 我很欣赏明先生的手法。
1: 谢谢。
2: 我听说日本陆军总院的高级病房收治了一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明先生，你对他也感兴趣？
1: 我还听说他被捕前是银行的股票经纪人，所以如果南田科长发现他手上有扰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请南田科长务必录给我一份。
2: 这没问题，不过。 你要有点耐心，他受伤很重，可能要瞎了。
1: 哦，不过眼睛瞎了没关系，只要心没瞎就好。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0: 接我们的人到了，林长官，怎么样？这是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你现在按图索骥找到他们，跟每一位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明白了吗？明白。
1: 哎，明长官，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需不需要秘密审问？
0: 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蛇都快自己钻出来了。

0: 给。
1: 好。
2: 东西拿到了。可是明台的手表，要留下来证据。

0: 留下证据的不是他，而是你。我？这块表一定是明太和日本武官动手时候打掉的。可问题是，那么多人在搜查现场，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块表，偏偏就让你发现了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块表一定是南田故意放在那儿。
1: 我跟他谈话时的角度，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谁去捡这块表，而捡走这块表的人，就是他的猎物。你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毁灭证据，因为证据本身是无害的，你不碰它它就没用，而你一旦触及到它。 所有证据带来的危险都会指向你，还有我。现在南田亲眼看你拿走了证据，接下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你，搜查你的房间、你的办公室，然后把你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咽下最后一口气。
2: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任何反常的举动都会说明我们心里头有鬼。

0: 是我犯下的错，我拿命把回来。你有几条命？
1: 是要搬回来，但是要看到谁的命搬回来。为什么把我们扔在这儿？
2: 这辆车是要把日军的尸体送去殡仪馆，去晚了会引起怀疑的。
1: 等会儿，
3: 你得让我把文件拍了，我才能让你走。
2: 这么快就要分享成果？
3: 你还真是舍不得功劳簿上那一笔啊！职责所在呀，我也没办法。那现在去哪儿拍呢？找家旅馆吧。
2: 哎，旅馆？
3: 我拍完就走。
2: 那……
3: 那你说去哪儿啊？
0: 可别想耍花样，我保证，保证按兵不动。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继续犯错。什么？犯更大的错，一错到底。我们需要布一个更大的局，彻底解决问题。
4: 还没睡啊，大姐。哎，是你们呐，我还以为是明台呢。他还没回来吗？没有。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戒严了，我估计他不是住在同学家，就是住在酒店。你不要等他了，早点回去睡吧。那总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呀，这孩子真不让人安心。
0: 走的时候还跟他说，让他早点回来的。
4: 大少爷，您喝点姜汤吧，去去寒。您也早点休息吧，这里不需要您。
0: 大姐啊，
4: 嗯，
0: 不早了，您快回去睡吧。
4: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嗯。
4: 这孩子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得给他点教训。
5: 報告します。妙高官を見張っています。
6: わかった。逃走の恐れがある者はすべて確保せよ。
5: はい。

外面有人在盯梢，该怎么办？现在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选：用多峰的行踪做诱饵，为这块表编造一个新主人。可是多峰已经离开上海好几个月了。 那天杨子慧相信他要重新出现的，那天跟杜峰斗了2年，2年来，他一直想抓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对手，却从未成功，并且因此受过处分。现在，我们只有给他杜峰存在的确凿证据，给他抓捕杜峰的希望，才是拖延你暴露的唯一出路。 现在就给奶奶打电话，给她打下药。

只能如此了。现在是主动出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你要骗取南天对你的信任，只要过了今晚，南天放弃了抓捕你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把这盘死棋给走火了。

0: 南田です。
1: 南田科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0: 说吧。
1: 我发现了毒凤的踪迹。
2: 在领事馆的案发现场，我发现了一块手表。
1: 毒凤正好也有一块那样的手表。
0: 刚才你擅自拿走了证据，
3: 难道还不是企图掩盖真相吗？你怎么知道毒凤有那块表？
0: 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力吗？
1: 我现在想要的是信任。
0: 信任只能是互相的，人不能脚踏两只船。
1: 我已经选择了，我和毒凤认识，这你也知道。
2: 以前在重庆的时候，
1: 我和明先生在周佛海先生家里见过毒凤，当时他的手表摔坏了，毒凤托我去钟表行修理过，所以我认得他。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出来，而是悄悄地拿走它？
1: 毒凤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领事馆，他一定是有内应。
2: 既然如此，那么盯着这块手表的人就不止您一个人了。
1: 我拿走了这块手表，毒凤的内应一定会认为我是自己人，他会想方设法地联系我。只要我找到了这个内应，我就可以把毒凤的人头双手奉
0: 上。你相信会有人来主动联系你吗？
2: 当然，
1: 毒凤如果不来找我，您都不必亲自来抓，我自己会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自首。到那时候，您大可以把我当毒凤的同党处置。
2: 这笔买卖，
1: 你只挣不赔。
0: 阿禅先生还值得我信任吗？
1: 我希望您信任我。
0: 我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恐惧。
1: 我为什么要恐惧？
3: 因为你知道，如
0: 果我不信任你，接下来的局面将会是什么？
3: 所以你现在是在拿你的性命来
0: 赌我的信任。
1: 我相信，我给您的这个结果，值得您信。
0: 我要一个期限。
1: 一个星期之内。
0: 一个星期。
3: 你只有一个星期，记住，
0: 只要这次能够抓到毒蜂，你将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回报。
1: 谢谢南田科长，这个结果正是我所希望的。
3: 阿禅先生，一直以来我都很记着你，
0: 但是如果我知道你今天还是对我有所隐瞒，
3: 你打这个电话仅仅
0: 是为了自保，我想你知道我会对你做什么。誰かいるか？こちらのものを名交館から全員撤収させよう。

0: 大哥，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一个星期以后，你只会听到三个字，解决了。
1: 不，事成。 接下来，千万不能再掉以轻心。重点是，你要活得南天对你的绝对性。
0: 是。
2: 盖房间，
3: 10块钱。
2: 哎，师傅。

0: 周镖客的人已全部撤走了。于今之计，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干掉南天。虽然风险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第一步，先找到两处房子，面对面的，要在步枪的最佳射程以内。最重要的是。 房子必须要离周副海的公馆要近。第二步，林参谋一组，狄叔一组，我们两个一组。但是三个小组之间必须要做到互不知情、互不干涉，都是同时行动，干掉南天和叛徒。这一次我们不能假手他人了，必须我们亲自动手。
1: 需要调动我们台那组，非得万不得已，还是不要调动他们。你们一旦他参与了，很可能就会知道我是毒蛇。我还不想这么早在他面前暴露，这次行动恐怕你也要受点苦了。
2: 这是我闯的祸，放心吧，我挺得住。
0: 成败在此一举。
3: 行动代号定为狩猎。是。南天想看一场叛谍的好戏，我们就演给他看。我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窃取了第三战区的兵力部署计划。
4: 日本人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计划还有价值吗？
3: 有时候我会觉得，军统上层就是瞎指挥、瞎布置任务。
5: 没想到贵党也是如此。
6: 你怎么知道这份计划没用呢？兵不厌诈。你怎么不认为我军会借机另谋良策，以牵制日军接下来的调整部署呢？
3: 嗯，有道理。
6: 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军事计划，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军啊？这样才可以配合默契，就像咱们这样。
4: 哎，你说清楚啊！我可没配合你，更谈不上默契。
6: 啊啊！不是你配合我，是我配合你。你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旗开得胜，打道攻城。
4: 你干嘛呢？啊！我们俩进来要是什么都不干，别人会怀疑我们的。你想干什么？这你我，对。你这下好了，把电都砸没了。没关系啊，反正都要走了。你这样走啊？
7: 先生，有事吗？这不是停电了吗？我来给您送蜡烛。
8: 谢了。哎，先生，天挺冷的，您看您要不要换一间有壁炉的房间啊？
7: 你刚刚不是说只剩一间房了吗？
8: 这间房原来是有人预定的。 这不突然戒严了吗？客人来不了了，那您看您现在需不需要？
4: 不需要。
3: 他说了算。对，太太永远都是对的。那祝您好梦。你刚也听见了啊？今天晚上戒严，咱们俩是走不了了。 就在这儿，敬你晚上吧。你睡床，我睡地板。咱俩秋后无犯，相敬如宾。放心吧，你很安全。哎，我睡了啊。
4: 谢谢你。
3: 谢什么呀？你是感动了，还是心疼了？
4: 本来还有一点，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地板上躺着吧。

0: 顾郎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有三个人有重大嫌疑。桂姨的档案我查过了，很简单，也很干净，几乎没有任何破绽。一定是有人刻意替他隐瞒了很多真相，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桂姨有重大嫌疑。另外，就是秘书处的李秘书，已经查实，他是76号汪满春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 只不过，这个李秘书，他背后真正的老板是南田洋子。还有就是刘秘书，他是日本战争指导科推荐来的，但是我怀疑，他与日本特高科的高木有联系，因为我发现，他们用的是同一款手绢，就连上面撒的香水，都是一样的味道。
1: 这么说，我们身边的这两个秘书，也有可能是孤狼。
0: 没错。
1: 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孤狼给我找出来。家里也好，办公室也罢，找点东西刺激他们一下，看哪一个先上钩。唉，这么晚了，您还不回来，真是让人担心。

0: 你吓死我了！怎么起床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出什么声啊？我要起床了，您做好心理准备，别吓着您。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
0: 当然没有，是我自己吓着自己了。
1: 你做梦了？想聊聊吗？

0: 他就离开我了，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刚才我在梦里见到他，我拼命的想看清楚他的脸，然后我就醒了。
1: 那你母亲呢？
0: 她已经不在了。

0: 这儿有他的画像。
1: 真漂亮。
0: 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还好有这块怀表，让我知道母亲长什么样。
1: 你长得像妈妈。
0: 谢谢，就当你是在恭维我吧。
1: 你今天好像挺伤感的。
0: 我就差点把命给丢了。
1: 你还会怕死吗？
0: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死了就看不见你了。
1: 还好我救了你一命。

0: 放心吧，组长不会有事的。
1: 我知道，我没有担心他的安全。
0: 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多想。
1: 是，我有什么资格去想呢？

0: 大姐啊，
1: 嗯，
0: 起这么早啊？
1: 哎，明台一夜都没有回来，我不放心呢。
0: 哎呀，你不用担心，他也许是喝酒喝多了。
1: 太不像话了，外面这么乱，我昨天晚上应该跟他一起去的，你也没问问他那个同学聚会是哪家酒店。
0: 我问了，他能告诉我吗？行了，大姐。他都这么大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在香港、在巴黎的时候都玩疯了，我也没见您这么担心过。
1: 那是我看不到，管不了他。他现在在身边了，我可不能由着他。还说我呢，你也没睡好吧？你要不是担心他，你能起得这么早？
0: 我可不是担心他，我是想等着他回来，我收拾他一顿。
2: 哎，我一夜没回家，大哥大姐一定得收拾我。
3: 没想到，在外风流倜傥、杀伐决断的公子哥也有怕的人啊！我还真想见见是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嗯，

0: 那住你，那可太好了。您要是跟我回家，我肯定不会挨骂。在外面逛了一夜，带回去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那你不如跟我走啊，弃暗投明，彻底跟封建家庭划清界限，不就没人揍你了？
1: 这就没意思了。一有机会就策反我。
0: 我策反你？就你这样的，我们愿不愿意收？
1: 还不一定。那要不是策反我，就是真心的呢？什么真心的？真心的想跟我在一起。
0: 你就不怕你们军统的纪律处分吗？
1: 为了你，我死都不怕。
0: 那总要死得值得。
1: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

0: 别脱了，穿着吧，天冷。
1: 不用了，谢谢。
0: 好吧。

0: 汪处长，怎么样？说，我一直在汇丰银行盯着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暂时还没有任何人来开过。
1: 明镜没来过吗？
0: 没有。
1: 有没有人来问过？
0: 也没有。明镜最近有什么动向？
1: 他除了去了趟苏州，基本都在上海待着，还有些正常的商业往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0: 汪处长，是不是我们的情报来源有什么问题啊？
1: 还轮不到你来怀疑我吧？这才等了几天啊，就着急了。这张网只要一铺开，总有一天明镜会撞见。只要有人开启了保险箱，我们就能顺藤摸瓜的找到地下党，而那个人也一定会指向明镜。等我坐实了他的共党身份，就算是明楼也救不了他。
2: 到时候就只能任由我处置。做好你自己的事，给我盯住了。
3: 是，汪处长。
4: 看报，看报！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
3: 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杀日本人？还在日本领事馆？当然真的？是脖子被还是供子被啊？
2: 谁知道？
3: 看报了，看报！
2: 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
3: 这个。

0: 大小姐，要不您先吃点儿，再等等。
1: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他有关。
2: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3: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报急诊都来不及。
3: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独家揭秘周。

0: 星驰幕后故事，
1: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2: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0: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3: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器一直在想事情，
0: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4: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5: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6: 谢谢。
0: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7: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8: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9: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8: 弟子谨记。
10: 可求得防汛之法。
8: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倚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8: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8: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艳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艳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3: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6: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踪。
17: 是脖子呗还是贡子呗啊？
18: 谁知道？
17: 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

0: 大小姐，要不您先吃点儿。再等等。走吧，你不吃点了，大姐都没吃，今天早上有例会，走吧。
1: 小少爷，你可回来了！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2: 是明台回来了吗？大少爷回来了，大小姐。我回来了，大姐。
3: 戒严了，我走不了啊！
4: 走不了，走不了，你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回来呀？家里人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
3: 好了，大姐，没事了，没事了，人回来就好，别自己吓唬自己。怎么了？一整晚都不回来，害大姐担心了你一夜，烦你闺女还委屈了？
5: 我本来是想回来的，
2: 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5: 同学们都不爱搭理我，他们说我大哥是汉奸，说我是汉奸家属。这些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有的同学还骂我，赶我走。他们说，除非我大哥脱下汉奸这身皮，才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他们。
6: 我大哥虽然是政府工作，可他一定不是个坏人，要不然我大姐也不会放过他的，是吧，大姐？你这些同学呀，实在是太不讲道理。那你就该赶紧回家来嘛！
5: 我当然不能回来了，我说不过他们，我喝酒也得喝过他们。然后呢？
6: 然后我就喝多了，他们倒了，我也倒了，我还摔了一跤，手表也不见了，
3: 摔着了，伤到了没有啊？我把脚给摔坏了，疼死我了。
6: 啊，你快起来给姐姐看看伤到哪儿了。哎呀，阿成，我过来扶一下呀，要紧不要紧呐？来来来，坐下，让我看看。
3: 都跟你说了。
6: 小心看路！哎呀，你们看看呀，这一跤摔成这个样子，你的那些同学也太过分了！什么叫汉奸家属呀？这好好的同学聚会，替这件事情做什么？你们两个，以后在家里脱下这条狗皮，不要再穿了，听到没有？
7: 看看明台的眼泪的，
3: 是，以后在家里不穿了。
8: 还疼不疼啊？
3: 嗯，疼。赶紧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来给打一针破伤风，免得感染。哎，
6: 走走走，上姐姐屋里去，慢点啊。阿香，
8: 哎，
6: 赶紧把那个姜汤给小少爷热热端过来。
8: 好的。
6: 再去拿些干净衣服来给明台换上。
8: 知道了。
6: 魏姨啊，
8: 哎，
6: 去拿点酒给明台擦一擦。

0: 这小子还真是聪明，他知道只要我继续当领官，将来早晚有一天他会与我为敌，所以他借他同学之口，叫我脱了这身皮。
1: 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吧？你是说，这次领事馆事件，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过多，他怀疑我们的身份了，是吗？
2: 其实明台一直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汉奸，否则大姐是不会让我们住在家里的。再加上这次，领事馆给他指路，还有陈炳要指认女刺客的事情，我想。

0: 是有所察觉了。
1: 他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怀疑也只能是怀疑。就是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事吗？这里有一份华兴银行关股改为中储股份的文件，有什么问题吗？华兴关股缩水了3万股，我觉得应该有人对此事负责。只是我想，如果这种事情真的传出去，会危及明长官和您的名誉。
1: 你想要什么？阿成先生，您别误会，没有误会。我要的是实话实说，不兜圈子。谁都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会为了区区3万的华兴关股而牺牲掉自己的前程。陈秘书是个聪明人，既然你现在要直接揭开它。
0: 无非就是想得到些什么。直说吧，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做主。我以后想接管李秘书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想和李秘书交换工作内容，我做政治部分，他做商业部分。
1: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不想一直做一个小秘书。
1: 接管政治经济部分，我可以一步步做到政治部去。你想做官呢？你不想做官吗？你比我贪婪，阿成先生。好吧，我答应你。你马上处理好你手头上所有的文件。
2: 我要看到所有的交易都是合法的，也必须是合法的。
3: 当然，我也会尽快安排你接手李秘书的工作。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无间。我抛出去的诱饵，起作用了。是谁？
2: 陈秘书。
3: 陈秘书。
2: 对。
3: 他像孤狼吗？
2: 从陈秘书的反应看，他并不是孤狼，他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通过调整职位以后去政治部。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可以排除对他的嫌疑了。反而是刘秘书，他一定也发现了文件的破绽，却一直按兵不动，一定是想继续留在秘书处监视我们。鉴于刘秘书和高木的关系。 可能南田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高木留一颗棋子在我们身边，无非就是想获取更多的情报，以利于他在特高课往上爬。所以这样看来，刘秘书的身份也很简单。
3: 秘书处的人都踢干净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
2: 现在家里的那个。

0: 这个日本特务在我们身上重演了。当初就不应该大发善心把他给留下来。但是谁能想到他的身份转变这么大？从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隐藏这么深的日本特务。即使我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觉得不可思议。
1: 好在我们发现的及时。
0: 没有在他面前露出太多的破绽，你要注意以后跟着他。从此以后，在家里又多了一个需要伪装的对象。不光要伪装没发现他，更难的是你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主动接近。
1: 你记住，要去自然的改变现在的关系，主动与他沟通，把我们想让他知道的信息转达给他。你有信心吗？
0: 放心吧，这出戏我能演好。
1: 家里面有大姐和明台，已经够让我们头疼的了。现在又跑出来一匹狼，这家里的戏真的是越来越难演了。

0: 我每次一个人提加薪，你就跟我发脾气。你见过一个干过这么多年的高级文秘一直不加薪的吗？政府办公厅发的那点工资，我去一趟俱乐部都不够。我每天多少应酬啊？迎来送往的都是为了你的工作铺路啊！你拿过一分钱吗？
1: 你这是想跟我算账啊？
2: 你是谁家养大的？你跟我算账？
0: 那是不是你们家把我养大了，我就得白伺候你一辈子啊？
3: 你伺候的人不是我，
0: 你想要加薪去办公厅人事处，自己说去。
4: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行，你不肯加薪是吧？你借我钱总可以吧？
3: 滚！滚出去！滚出去！现在就滚！
4: 大少爷，阿成他不懂事，您别生气，别跟他计较。
3: 没有你事。
4: 桂姨啊，哎，大少爷，
3: 阿成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会跟他计较。但是你有空的时候，你要说说他，你毕竟是他的养母，不能让他离了正轨跑偏了，钱多了对他不是好事。
4: 是，大少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3: 去吧。

0: 阿成，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你说什么事啊？刚才我听到你跟大少爷吵架了。关你什么事？嘉欣借钱都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1: 我能有什么麻烦？用钱才能解决的麻烦。爸爸不在的时候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2: 嗯。走了，来。
3: 爸爸再见。
4: 再见。
3: 慢点。
2: 握住。
4: 梁太太是个好女人，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回老家也好，上海毕竟是个是非之地，这明里暗里有多少条枪对着咱们呢？
2: 可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的。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0: 我还没谢谢你呢。
1: 不用，你呀，就好好的跟小嫂子过日子吧，别再找一个。
0: 不会，哪有那么多想法啊？
1: 领事馆的事情有眉目了吗？陈兵，陈部长，失踪了。
2: 失踪了？我总觉着还会出什么事儿。你知道天塌下来是什么感觉吗？两眼漆黑。
3: 一切完蛋，错。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南田課長，何か変化は？私と陳秘書の仕事を入れ替えられました。身分が暴かれたのだ。あちらが焦るのも仕方がない。
4: 追い出されるまではそこで働いておくがよい。それは分かってます。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流秘書と高木は密かに会っています。高木？高木は政府事務長にスパイを放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か。知らないなら彼はおそらく藤田さんの指示通りのはずです。分かった。藤田
5: 顾问，我等会都是去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というのに。このような浮き目に遭うと、毒蜂を至急捕まえ、特攻家で誰が一番信頼すべきか分からせてやる。小姐，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款，这个进价是包金的，是最新到的货。
6: 您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我帮忙啊？好不好看？你戴什么都好看。不要了。
5: 为什么？你挑眼镜的眼光太差。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数落我？你以为呢？我以为你想见我。你那天的眼镜太难看了。
7: 我要送你一副，
5: 真的，你送我。把你们这儿最贵的眼镜都拿来。好的，先生。送眼镜也是要谢谢你。昨晚清水镇的日军军需库发生了大爆炸。
7: 你们的杰作。
5: 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还要谢谢你的情报呢。
7: 我们的地下刊物上刊登了这条消息，投递到了伪政府的各个机关，沉重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功劳簿记上你一笔。
5: 别整你把我拉下水。我以为你一直在水里。怎么讲？送你一句话：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
7: 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谁说的？
5: 我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说得好，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儿，不分彼此。我跟你分过彼此吗，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眼镜了，
7: 你帮我挑。

0: 就这个吧。
1: 好的，请稍等。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正事来了，说吧。
0: 在斯科特路帮我租两套房。
2: 干什么用？
0: 这个你别问。
3: 为什么要在斯科特路？那里州法海公关很近，警察和巡逻的特务也特别多。
0: 任务需要。
3: 房子什么时候要？
0: 星期四下午以前。

0: 必须准备好。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接乡下，在斯科特鲁公寓137号28号。
1: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做起来很简单。
1: 那钱呢？钱谁出？你先借给我，事成了我还你。贵党让你来跟我借钱，就是不准备还。
2: 是我个人借的。多少钱？20。太太说了算。今儿天气真不错，咱们去法国公园转转吧。不行，我还有事儿。
1: 约会啊？
2: 比约会还糟糕。相亲啊？
1: 哎，你能掐会算啊？真相亲啊？
2: 啊，没办法，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个富家公子，据说是读书人，一直在国外留学，将来说不定还在国外教书呢。
1: 咱俩还真有缘啊！实不相瞒，我今儿也相亲。
2: 哎，你骗我的吧？
1: 我骗你干嘛呀？
2: 哎，没办法，我家里人给我物色了一个千金小姐，据说知书达理，聪明能干。听起来
1: 很优秀嘛？啊，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姐说的。
2: 看你把相亲说的稀松平常，你是过来人啊？
1: 没有啊，我是第一次。今年的第一次？这辈子的第一次。
2: 哎呀，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我就是为了应付一下我姐。你就去见个面，打个招呼，回去说不喜欢不就得了？
1: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吗？
2: 怎么不能啊？难道还一箱就中了？你在哪儿相亲啊？
1: 你要干嘛？
2: 我要帮你啊！一会儿你跟那个男的一见面，我就冲进来，我要拽着你的手。啊啊啊，
1: 为什么呀？这个，快起来！我们俩都好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舍得扔下我呀？我们都快结婚了。起来呀！
2: 别笑啊！我是认真的。
1: 好了好了，我真的要走了。等等，把这个拿着。 一会儿见面的时候把它带上，那个读书人一定不会对你感兴趣。

0: 您好，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
1: 我找明董事长。
0: 好，请跟我来。先生，三号桌在这边。
1: 谢谢。
2: 你这孩子，说好了时间，你怎么就迟了呀？你就算是要读书，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呀，太不礼貌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兴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
4: 坐下。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迟到了。程小姐，请问芳名？

0: 程锦云。
1: 哦，我叫明台。
0: 我知道，来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2: 你哪里来的眼睛？这么难看，怎么带得出来的？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我们家锦云平时也不戴眼镜的，今天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副这么难看的眼镜戴出来了。
2: 你看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倒像是约好的。
1: 是啊，我们俩是心有灵犀。
2: 出什么怪事？
1: 没什么。程小姐，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0: 我喜欢读书。
1: 哦，那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呢？
0: 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捡些常用的书来读。
1: 什么叫常用的？
0: 像《科学画报》啊，《生活杂志》、《读书生活》之类的。
1: 啊，程小姐还真是贤惠啊。
2: 来，咱们两个去点菜，让他们两个在这儿好好聊聊。
1: 你的眼镜真的很难看。
0: 彼此彼此。
1: 哎，我是个读书人嘛，戴一副书呆子的眼镜，那是符合我的气质。你说呢？
0: 哦，原来你不是为相亲准备的。
1: 我明少爷，不管是戴不戴眼镜，那在上海滩都一样是引人注目的。
0: 明家小少爷的口气真的是大得吓死人呐。
1: 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呀？
0: 我为什么酸溜溜的？
1: 因为我答应家里人来相亲，你出错了。
0: 你别太得意了，
1: 大庭广众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0: 听说明台少爷在港大就读，学贯中西，现在是不是快开学了呀？
4: 哪有学贯中西呀？我不过就是个学生吧。
2: 你看，他们两个都般配呀，
3: 不仅般配，好像还很中意呢。
1: 你别太得意了，
0: 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拿我怎么样？
1: 我，
0: 你不会是被港大开除了吧？
1: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我是在激励你上进求学呀。
1: 现在你比上学重要。
0: 你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1: 临时决定改变计划。
0: 我还以为你进来是大吵大闹的呢，我这一记耳光扇不出去，还真挺遗憾的。

0: 程小姐，听说您是护士啊？是。护士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是啊，我不说你也知道吧？诊所里每天都有病人，前些天有个人腿伤了，还特别不听医生的话。我想等他复诊的时候。
1: 好好教训教训他。程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嘛？
0: 是啊，爱好的。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是吗？他刚刚跟我说，他喜欢爬树来着。
2: 啊！你胡说了些什么？
0: 陈小姐，你一定是听错了。我刚刚说我喜欢看电影。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大光明电影院有新片要上映，不如你们两个约着去看电影啊？
2: 啊，好啊好啊，我们连片子都选好了。
0: 哦，什么片子啊？《
2: 白蛇传》。
1: 这个太好了，正适合你们两个去看。嗯，景云妹妹，你爱不爱看呀？你们不要见怪啊，我家小弟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0: 程小姐，你要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呀。嗯，好的，谢谢大姐。哎，
1: 我们家里的电话给程小姐留了没有啊？
2: 哦，
0: 表姐那里有。
2: 我这儿有，回头我给她。
1: 那就好，那就再会了。
0: 大姐慢走。
2: 再会。
0: 再会，
3: 慢走啊，明董事长。
1: 再会。

0: 这女孩子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才好呢。
0: 你也有点怪怪的。

0: 大姐。
1: 嘘。回来啦。
0: 这孩子怎么又睡这儿了？
1: 今天带他去相亲。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累了，就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进来，缩在那里就睡着了。小的时候明他一有心事就会跑到我房间里来睡，等他睡熟了我再把他抱回去。现在我是抱不动了。
0: 您凡事都宠着他，都把他惯坏了。今天相亲怎么样？
1: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简直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哎，你说明台平时多挑剔啊，眼光多高啊。今天见着那个程小姐啊，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宝贝被她给拾到了一样啊，一口一个锦云妹妹。也多亏了人家苏太太要急着赶回诊所，要不然也不知道两个人老到什么时候呢。
0: 他们俩是不是以前见过呀？
1: 我也怀疑呢。我回来审他，他说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他，他说只是肯听话，要宽我的心。哎，还有呢，他说呀，相亲任务圆满完成，既然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他不介意加快速度，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啊，你说说看，这事是不是太顺了，顺得有点蹊跷。
0: 不过想着姻缘二字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缘分到了也就一顺百顺了，
1: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0: 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比什么都好。
1: 可是明台

0: 看起来，为什么又像是有心事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成家立业对他来说，有压力是正常的。那倒也是，像他这个年纪，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他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
1: 请进。您还没睡呢。天气冷，我炖了莲子羹，你趁热喝一碗吧。
2: 谢谢。你别怪我多嘴。你到明家这么久，大少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瞒你，把你当亲兄弟一样。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他好好讲呢？一定要吵成那个样子。我是明家长大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我始终就是一个下人，哪里就把我当亲人看了？
0: 我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想置点钱出来，他就活成那个样子，难道还怪我不成？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说给我听听，我想尽力帮你。哎呀，眼看着明台就要成家立业了，想想他的身世也是可怜。你说？
2: 当年他爸爸为什么不来认他呢？我们登了那么多寻人启事，他怎么舍得呢？他妈妈的身份是伪造的，恐怕他父亲用的也是假身份。
0: 那至少可以偷偷的来探望。这世上有太多事都是情非得已。你说。
1: 爸爸到底会是什么人呢？共产党。从我回来，我就发现你比以前变了很多。你做的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下人的本分。大小姐宽厚，才没有说你。可是大少爷已经对你很不满意了。你是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了一些事情？
2: 不少钱啊！你怎么知道？到底是不是？你别教训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说了吧。我想尽快挣一大笔钱，然后离开明家。为什么？不为什么。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1: 我累了，我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没错，可你非要那么急吗？
2: 当然，我有我的原因。
1: 那你别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我是你妈妈。
2: 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当时有病，医生说我精神有问题。我不相信。不过，我也只是猜测。那个时候，正是上海工人大罢工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 都隐藏了身份，以利于他们发动工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帮会，或者是走私贩私的人，他们也会利用假身份行走江湖。
0: 所以呀，明台的身世，恐怕只能是个谜。

0: 不管怎么说，大姐也养了他这么多年，就算他父亲现在来找他，您舍得给吗？舍不得吧？
1: 他也这么大了，有什么给不给他？明台是个懂事的孩子，即使他认了自己的亲人，难道会不认为？

0: 我们还是万家大计。
1: 是不是该吃晚饭了呀？是什么晚饭？几点了？我们都吃完了。啊，那我不吃了，我再睡会儿。
2: 别请你阁下说。起来起来，晚饭当然会等你吃。起来，快起来。
3: 还是姐姐对我好。嗯，来披上衣服，别再着了凉。
1: 哦。
3: 走，咱吃饭去。嗯。
1: 哼。
3: 阿香，快把饭热一热，吃饭啦，吃饭啦。 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你很难再接受我这个妈妈。可我毕竟在明家做了这么多年，大少爷、大小姐多少还会照顾我的情面。你想做什么事情，我想只要我张口去求他们，他们还是会考虑的。
4: 我们说到底都是下人，再大的情面，能值多少钱？
5: 这些年我在外面做工，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我回去拿给你。你别去了，我不需要。我只是在争取我自己的权益，我只是想拿到我应得的，仅此而已。 回去休息吧。等等，谢谢你。

0: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那些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000-5000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1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

0: 鹏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0: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3: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他有关。
1: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0: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0: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街相向，在斯格特鲁公寓137号、28号。星期四下午1000，必须准备好。

0: 这两块料子，你拿去做两身旗袍、棉袍也行。哦，我不要。
1: 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不想让你看上去总穿得像个下人。
2: 桂姨啊，拿着吧。我让明台带你去做，他知道哪家裁缝店好。啊，
1: 谢谢大少爷。
2: 阿成啊。
1: 你要是把钱用在这种正事上，我倒真的愿意给你加薪。可是谁知道你把钱都花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上去了？
2: 桂姨啊，你要替我好好看着他。哎，哎，
1: 阿成，哎呀，大少爷真是对不住啊，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2: 你看，当着我的面，他现在都敢这样，我真的是越来越管不了他了。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 还能待到什么时候？
3: 課長、グランカラです。

0: 高飛びしようと。そうはいくの。
1: 大哥，演的有点过了。
2: 时间紧迫，得下点猛药了。
1: 我还是得从南田对我的态度上，来确定桂姨到底是不是哭了。
2: 南田那儿更得抓紧时间了。林参谋有没有回复？
1: 林参谋带着他的小组正在来的路上，会按时到达的。
2: 好，到了之后马上告诉他们行动计划，让他们去熟悉目标和路线。
1: 是。上午9点，中储银行高层会议；10点半，周公馆召开外部省调查会议，有关中国参战和重庆问题；下午2点半，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
2: 国民新闻座谈会，
1: 原定是周佛海先生参加的，但周先生抽不开身，请您代为赴会。
2: 说我们的计划，
1: 我会通知南田，告诉他夺风已经派人跟我联系了。另外，四个特路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2: 枪呢？
1: 枪和子弹已经安排好。还有，徐慧的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下午。
2: 这么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2天了。
1: 对。虽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分2个走廊，但手术室只有1个，所以目标会很清晰。
2: 有信心吧？
1: 没问题。

0: 231号，您好像是第一次启用保险箱啊？
1: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啊，
0: 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您第一次来，我们会给您交代一些使用规则，还有根据您的储存时间，我们会有适当的业务优惠。
1: 哦，谢谢，不必了，我赶时间。啊，
0: 那先生这边请吧。
1: 好，谢谢。
0: 你确定？
2: 231号保险箱，我确定。
0: 给我牢牢盯住了，别让鱼跑了，我马上就来。
3: 是。

0: 喂，你好，秦少等，明先生，中央储备银行电话找明长官，
1: 给我了，接3号线。您好，明先生在开会，我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处负责人阿成，您哪位？
2: 我是储备银行林秘书，
0: 请说。
2: 储备银行最近入库的76根金条。 被汇丰银行紧急调用的，我们不知道向谁提出申请，车牌231，转款车已经到了，
1: 所有的手续都齐全，金条可是银行的重要储备，是否阻止？
0: 我明白了，我会处理的。

0: 喂，
1: 大小姐在吗？不在，大小姐刚刚带桂姨去苏州了，好像是处理工厂里的事情。
2: 小少爷呢？
3: 在，
2: 叫他来接电话。
1: 小少爷在观澜孵化呢。
2: 阿香，你马上叫他过来接电话，我有急事找他。
1: 哎，小少爷，小少爷，
3: 怎么了？又把饭煮糊了？
2: 阿成哥，说找你有急事，让你赶紧去接电话。阿成哥，明台，大姐有麻烦了。
4: 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首饰盒里。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
2: 你现在马上去银行，接住那个开箱子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76号的人认为那个保险箱是你背着大姐，不人开的。4张是你偷刻的，钥匙是你偷的。
0: 明白。
2: 记住，如果你被76号的人抓住了，
0: 这件事情跟大哥没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2: 好，时间不多了，你必须马上出发。

0: 我是瞒着大姐雇人开的，私章是我偷客的，钥匙是我偷的。我需要钱的目的是什么？对，我荒天酒地，我需要大量的钱，我生活铺张，我要很多钱，我要很多很多的钱。
1: 我去江喜店给明长官拿洗好的大衣，明长官回来告诉他一声。
2: 好，您去多久？
1: 1个多钟头吧。如果我赶不回来，你就直接派人去接他。
2: 好的。

0: 我们打算放水。好。卖报！哎，张老板，啊，听说您买的股票最近涨了。啊。不过我还听说，最近要大跌，该出什么事就出什么。啊。再见。
1: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2: 保持！
1: 干什么你们？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明台，你开的是我家的保险箱，这附近都是特务，跟我走。

0: 欢迎光临。
1: 你在保险柜里取了什么东西？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要当你的替死鬼了，你总得让我死个明白。
2: 去解放处长。
3: 是。
2: 这是组织秘密，请你理解。你要怎么帮我？
1: 这个保险箱不能再用，太危险。把存取保险箱的四张给我。
4: 柜员，洗手间在哪？
5: 进场。
4: 洗手间在那边。
5: 哦，谢谢。
6: 服务生，
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6: 给他来份牛排。
0: 好的。
6: 我要一份意面。
0: 好。
6: 再来两份鳕鱼浓汤。差不多了。
0: 好的，请稍等。

0: 怎么样，
1: 王处长？他们进了魏家餐厅。
0: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1: 是两个，半路又来了一个，看样子想一个小开。
0: 封锁路口了吗？
1: 没有，这人来人往的，封锁路口还引起骚动，现在整条街都是我们的人，他们一定逃不掉。

0: 人呢？别动，别动，坐下，别动。
1: 曼春姐，你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两个人吗？

0: 跑了！报告署长，人跑了。
1: 跑了？谁跑了？
0: 我的钱被他偷走了。他把我的钱偷走了。
1: 坐下。
0: 那追钱，他把我钱偷走了。
1: 坐下。

0: 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我就和他打过牌，我只知道他姓刘，他家是卖猪肉的。你刚才说那个姓刘的拿了你的钱跑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让他去汇丰银行替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明少爷，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你才会跟我说真话？
1: 王处长，别跟他废话了，带回去审吧。
2: 姐，你饶了我这次吧。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要不是没钱花，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
1: 拿你自己家里的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取？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
0: 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1: 撒谎！
0: 我说的是真的。好，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我就是看看电影，骑骑马，跳跳舞，还有。 你上次看到的，不过我和那个女的是有真感情的，我给她买了几样首饰，我就没钱了。我都想好了，我去取一点我大姐的钱，我打几副牌我就能挣回来。
1: 你作死啊你！
0: 你唬我干什么呀？我本来都安排好了，他帮我去取钱，我跟他二八分账，可谁知道他把我钱全卷跑了。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曼春姐，我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我又没有犯国法，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放呀？要是让我哥知道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家里规矩很严的，
0: 你也知道你家规严是吧？还要我替你保守秘密？你以为偷了自己家里的钱，别人就查不出来啊？曼春姐。
1: 你干嘛派人跟踪我呀？你不会是在监视我大姐吧？你还记恨着她呢？这事要让我大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2: 哎呀，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吧。你不会告诉我，你大姐保险箱的钥匙和私章都被那个姓刘的拿走了吧？
3: 带明少爷去银行。是。走。你好，我要打开一个保险箱。请问是多少号？
4: 237号。
3: 请出示一下您的钥匙还有私章。谢谢。
1: 保险箱柜台的秦小姐今天没有上班吗？
3: 她提前下班了。
1: 下班了，
3: 你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什么事。
3: 好的，请跟我来。

0: 别的我什么都没拿，就是拿了点现金而已。
1: 料你也不敢拿你姐姐的东西，我叫阿成来领你。
0: 你别让阿成哥来，他一定会告诉我大哥的。
2: 曼春姐，你行行好吧，
1: 别拉拉扯扯的，你也会怕？ 小小年纪，花天酒地，好的不寻，居然偷东西，就该让你大哥管教你。

0: 你这是在找死！
1: 我没偷钱，我就是想借点钱，我去打几副牌。
0: 别说了，不信就不认了。赶紧上车去。 王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少爷年轻不懂事，回头我一定跟先生说，好好管教管教他。哎，我看您也挺忙的，要是您没什么别的吩咐，
2: 行了，走吧。
0: 哎，谢谢您，谢谢，告辞。
3: 人情，你欠的可不小啊，
4: 小少爷。今天可是我把你从齐氏撂号的人手上接回来的，到底谁欠谁的呀？哎，
3: 我拼死拼活去闹了这么一出，谁教你的？过了河就拆桥。
4: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
3: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我只想知道。
4: 这人情我该记在谁的头上？是大姐还是大哥？是重庆，还是……
0: 你想的也太复杂了吧！明家有些生意就是摆不到台面上，在各家银行开的保险箱也不止这几个。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再说了，这河都已经过去了，这桥拆不拆，也就无所谓了。
3: 你说呢？行，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要是你再遇到过不去的河，我这条桥你可搭不上了。陈哥，大姐的车我停在银行门口了。
5: 知道了，辛苦了，小少爷。好好休息，
3: 你也辛苦了。

0: 我是明长官的秘书阿成，明长官现在就要见你。谁是明长官？汪处长就在外面。你是想要他亲自请你出去吗？
1: 我跟你出去，我去请个假，
0: 耽误不了几分钟，现在就走。

0: 出什么事儿了？王处长刚才被明长官叫过来，一直吵到现在。真是都是冤家！嘘，听说是因为王处长私自调查了明长官的财产。啊！
1: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我？你不信任我，怀疑我，你可以调查我，你为什么去跟踪我的家里人？为什么去监视他们？
0: 我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1: 你这是在摧毁我对你的信任。我大姐在银行。
0: 不要说开一个保险箱，就是开10个，我们明家也开得起。你的守卫冕也伸得太长了吧，汪处长。
2: 明镜是你大姐，你说话自然向着她，但是你真敢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吗？她不是左翼分子，她跟共产党毫不沾边。
1: 你说话小心点，王满春。你是不是想跟我的对手一样整垮我，整垮我们明家？共产党？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在找证据，就是。

0: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吧？
1: 天地良心，我汪满春做哪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好？
0: 为我好？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是为我好？我告诉你，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我们明家的企业将会遭到查封，我们明家几十年的产业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你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不仅会让我大姐丢掉性命。 也会让汪主席政府里的经济机构陷入瘫痪，这是你想要的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发誓。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我告诉你，你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往死里送。
2: 知道你恨我大姐，可是你只顾着跟我大姐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根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好我。一个是我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叫我怎么办？
1: 师哥，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伤害你的心，我
2: 不说了。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里。 谁没受过伤害？谁心里没几处伤疤呀？只是在我的心上，就算是千疮百孔，我也不让别人看见。安春，我以为你懂我，谁知道你也不理解。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我？是不是我从这里走出去，被人用枪打了七八个血窟窿？
1: 你才肯信我呢，师哥。师哥，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如果我任由共产党在外生事，你又怎么能坐稳这个职位呢？我调查民警，我跟踪他的行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我不能再让他的事情连累你。
2: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安春。撑起这个残缺不堪的上海经济，我已经身陷绝壁了。我真的经不起折腾。对不起，师哥，你千万别误解我。
2: 没有人会质疑你对汪主席的忠诚，也没有人能代替你为上海经济所做的一切。
3: 师哥，你相信我。是我对不起你，曼桢。是我情绪失控，是我做的不够好。
4: 有什么好听的？算了算了，让我去。

0: 王处长，小琴失踪了。多久了？2天了。他没去银行上班，也没回家。您看，先不要声张，安排自己人去找。是。
1: 路上遇到了日军的扫荡，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还有几个人被抓了俘虏。我和两个受伤的赶过来，恐怕没办法配合你们行动了。
2: 那现在怎么办？计划已经拟定了，现在是箭在弦上，
1: 不是还有毒蝎那组吗？
2: 毒蝎是谁你不知道吗？他们能用吗？
1: 那怎么办？暂缓行动。
2: 等我请示听我命令吧。
1: 你们住处安全吗？安全。
2: 那几个俘虏呢？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1: 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派人打听。一有消息了，我就告诉你，设法营救。

要不然取消行动。不行，南田已经对你失去了耐心，而且许鹤非杀不可。我们要不要再请调一组？来不及了。 给毒蝎发点。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影楼说呀？非要把我叫到这儿来？怎么了？
1: 明台，我们走吧。走？去哪儿啊？我们逃吧。我手上有现金，足够我们逃亡的路费。我们可以去乡下，去香港，去国外也可以。 哪里可以藏得住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明台，我能吃苦，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地狱也可以。就算眼前是万丈深渊，你让我跳下去，我也会先跳下去等你。
0: 行了，说什么疯话？
1: 我爱你。 我爱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爱得很辛苦。我不该爱上一个我根本就配不上的人。我爱得很绝望，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跟我说这些。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心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1: 因为我们是战友，你是我的搭档。 你遇到了困难，我当然要帮你。你遇到了危险，我当然要救你。如果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只是为了说这些情情爱爱的闲话，对不起，恕难奉陪。明台。
0: 昨晚接到电报，星期四下午2点，袭击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家，请出明楼，由你亲自执行。
1: 谁的决定？
0: 毒蛇。

0: 一旦有人发现我是出卖者，他们就会找上我。
1: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毒蜂给我找出来，否则别人不会对你下手，我也不会放过你。明天就是星期四了，我没有记错吧，阿川先生？
0: 毒蜂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什么时候？
1: 也许明天，也许今晚。我现在无法与他们主动联系上。我不想听到这些没用的废话。我要的是结果。你剩下的时间不多。
0: 刚下的订单就急着收货，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警告你，认清你现在的形势，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1: 明天，
0: 我想最迟就是明天了。
1: 我希望这次抓捕毒蜂严格保密，我不相信任何人。这个你放心。
0: 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剩下的就看南田科长的运气了。祝我们两个都好运。
2: 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
3: 我是不是躲不掉了？我不明白，我不能就这么走。我能想到办法。想什么办法？去执行任务吗？明天就是执行日了，你要去吗？好，我陪你。 我知道我自己看上去很可笑，我怎么能让我的上司在执行任务之前跟我私奔？曼丽，
2: 你别说了。你是杀了你大哥，还是违抗军令？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跟我走，就跟那个女共党走吧。你能不能冷静点？我不愿你。
0: 你走得越远越好，留在这里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1: 可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要服从命令。你会开枪吗？会吗？他给了我最后时限，我也被迫承诺，要在明天把毒蜂交给他。不过。
4: 他会带着疑心跟随我行动，疑心越大，到时候他就会越相信你的忠诚。还有一件事，毒蝎泛滥密电，要见毒蛇。他终究是下不去手啊！给他回电，
5: 不见。毒蛇回电，就这两个字。 不见。他为什么不见我？从军校出来到现在，他布置的每一次任务我都完成了，为什么连见我一面都不行？他觉得我会出卖他吗？他要是不相信我，他为什么要我执行这样的任务？我自己给他发电，你跟我来。 组长，你冷静一点，放开我！我要再见你一次。你不发什么？曼丽，你来。你去了也没用，他是不会见你的。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你见过他吗？ 难道我也见过他？

0: 总长，你来上海这么久了，毒蛇什么时候主动跟咱们联系过？更别说来见你了。你想想，毒蜂在上海滩苦心经营了两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还是撤离了吗？毒蛇兼任情报科长才多久？他不得不隐藏自己，处处小心。总长，这对于你来说是家。
1: 但对他来说是敌后。见他我就想问他一句话：他不知道明罗是我大哥吗？他为什么非要选我？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把我当身的皮扒下来。为什么要选明天？他为什么要逼我？他不怕我抗命吗？
0: 你会抗命吗？

0: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 组长，
0: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2: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0: 不用了，执行命令。
1: 这个任务真是太难为他。
2: 到底谁是毒蛇？
1: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0: 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1: 这件事，无论你是问了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2: 明台，大姐有麻烦了。
3: 你要怎么帮我？
0: 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
4: 他是不会见你的。
2: 我当然知道你想回来。
3: 灰色不是共产党就是军统，或者他就是毒蛇。那么毒蛇一直不肯见我，就能解释通。可是万一错了呢？怎么办？你到底是谁？

0: 那宁科长，他几分钟之前刚刚离开这里。
1: 下の車をどかせ。
2: はい。

0: 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这里了？
1: 毒凤的敏锐非常人可及，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他的怀疑。
0: 可是我们刚才来的悄无声息啊。

小心！

0: 下集雨水增多，内湿外湿夹击，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湿气到了几级。一级是湿在表面，长痘啊、皮肤痒啊、湿疹、皮肤头发爱出油冒痘，这些都与湿气有关。
1: 湿在表面，就像咱们那个身体里呢，水管堵了，那么水就溢出来了，皮肤呢就遭殃了。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出油呀、长痘呀、湿疹呀，这都跟我们湿气阻碍了这个毛孔有关系。我们再来看啊，第二级叫做湿在肌肉。 什么表现呢？乏力，提不起精神，感觉呀、啊、总犯困，睡不醒。二级呢更深一层了。那么湿性呢重着粘滞，您会感觉到这个浑身呢像裹了湿毛巾，就困顿感。刚刚睡醒也好像是睡不醒的样子的，这个是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阳，是清阳不生的表现。那我们再看第三级哈，它就湿在骨骼了。
0: 肩周炎呀、肩痛、颈椎痛啊、关节易风湿啊，包括变天关节痛。
1: 对，这是三级湿气呢，侵入关节呀，气血运行不畅。我们说不通则痛，变天就会关节疼痛呀，或者肩颈不适这种感觉。这是湿气呢与寒邪结合在一起对人体构成的一个损伤。我们再来看四级哈，就已经湿在脏腑了，便秘呀、易胖啊、咳嗽痰多呀、大便粘马桶等等。
2: 对，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 那么水湿呢，内停成痰，要么便秘，要么呢就是大便粘马桶，而且呢这个痰湿困脾，吃一点就胖，咳嗽痰多。
1: 哦，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啊，五级呢就湿在全身。那么湿气久拖不愈，结果我们的湿气一直去不出去的话，它越来越重了。您如果在一级到二级的状态，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呀，包括运动呀，按揉穴位呀，就可以解决。对应的自己已经是三级到四级的这种感觉，要认真对待了。
0: 那么要积极的用中医的外治疗法呀，或者食疗呀来干预。但是如果一旦到了五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出现这个胸闷气短呀、关节出现红肿热痛呀，就这类型情况，我们就要上医院了，排查一下器质性病变，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助。
1: 针对咱们不同的症状表现，其实咱们人体自身就有排湿的开关，是不是？那这些开关，咱们来问问高老师，都在哪儿呢？
2: 不同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自带对应的这个排湿开关。
0: 不用花钱，按对了就有效。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腻腻的，那是湿气堵了毛孔。我们按揉我们的衣领、泉穴就可以。
1: 整天没精神呢，身体又像那个灌了铅一样，休息了也不管用，或者是那个肩颈僵硬。那么不同的症状呢，各自都对应有相应的这个排湿开关。
0: 明白。所以湿气的症状哈多种多样，湿气入侵的部位也是不同的，所以按揉的穴位呀、方法呀也各不相同。咱们在这儿呢。 时间关系啊，就不一一列举了，通通给大家放到了我们线上的免费课程里，大家现在扫码就可以获得了。
1: 大家平时看电视呀、等公交呀，我们都能够随时按，每天坚持，长期呢可以辅助祛湿，短期呢也可以当下就缓解不适。
0: 根据需求按起来，那怎么样来免费获得呢？现在大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全部的湿气症状对应穴位按揉方法了。同时呢，这也是一整份身体排湿动作指南免费送给您，每天按一按，帮助身体醒皮，赶走湿气，身体精神，大肚腩呢也会慢慢的变小。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现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接下来的任务呢就交给我们的蒋大厨啦。
1: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菜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翅。今天我们里面用了两个祛湿的食材，一个是什么呢？莲子。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五指毛桃。
2: 这个莲子呢，它是入这个心脾肾经的，所以呢它有很好的健脾祛湿和止泻的作用，所以大家便秘啊或者是大便黏腻啊都可以经常吃这个莲子，它是双向调节的。
0: 夏天莲子吃起来。
2: 对，那个五指毛桃呢，它是一个南方的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也有很好的健脾祛湿的作用。
0: 好像广东特别喜欢用五指毛桃煲汤，
2: 对，
0: 它有一种奶香，
2: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合适。
0: 好，蒋大厨啊，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能不能做到外酥又里糯？
1: 是一点问题没有啊。今天呢我们就是用一料一火就能达到这个成果。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3: 千年名菜新升级，加入这一料，内馅更软糯，
0: 就抱团在一起了。
1: 抱团了，
3: 调好这种火，外壳更焦香，
2: 金黄色的了。
3: 赶快学起来。
1: 宝宝所需要的原料，切成小粒，用点火腿，用点虾，用点鲍鱼，用点笋子，用点莲子。最关键的是，我们讲这个八宝填入这个鸡翅中。这道菜呢是一道传统的菜，它的名字叫八宝布袋鸡。传统的做法呢是一只鸡，然后呢把整鸡脱骨，整鸡脱骨以后呢把这个八宝再晾进去。现在看上去呢确实一只鸡有点大，我们家里面两个人三个人弄个这么大的鸡，怎么吃得下去呢？我们今天用鸡翅做，鸡翅在这个鸡中间是最高端的。哎，它是什么肉呢？它是活肉，我们用这个鸡翅里面再酿入八宝。哎，这个吃的时候哎，每人一只，这是一个普通的鸡翅。第一步
0: 用剪子剪开，
1: 用剪子先把这个鸡这个头这一块做干净。看好，肉慢慢的向下上来了。这个脱骨很简单，
0: 脱骨就是像脱衣服一样把它拽下来，
1: 对，
0: 这种感觉。
1: 然后呢把下面还有一根骨头向上顶一顶，哎，出来了吗？它证明它没问题，检验一下，
2: 果然像个袋子，
1: 像个袋子的，长得胖胖的，逐个逐个的把鸡翅骨头去掉。
0: 我注意到蒋大厨是先把这两根骨头好像这样，
1: 对，把它拧断掉，这儿在这儿轻轻的捻一下，给这个关节脱离，然后呢把这儿稍微剪一剪，
0: 沿着最外头那个骨头的关节，
1: 对，叫它
0: 露出来。
1: 如果为了简单的话呢，直接给它一刀就可以了，然后啊把它肉慢慢的朝下剥离开来就可以了。哎，
2: 学会了，拧一下，然后还要切一刀，这样就好脱骨了，是吧？
1: 下步我把这个鸡翅腌一下，我们加点料酒，加点盐腌一腌。
0: 这个腌制调料很简单啊，
1: 很简单，锅上火，放一点点油，葱姜稍微煸一下，然后加入这个八宝料煸煸香，调个味。
2: 加的是料酒，
1: 对，然后加点生抽，稍微来一点点糖，我们再来点蚝油。
0: 八宝布袋鸡翅最早是一道豫菜，发展到江浙这里是发展的最好的，
1: 发扬光大了。
0: 对，发扬光大了。
1: 我们再加点糯米，它传统的做法呢里面没放糯米，后来经过实践以后，我们觉得放这个糯米正好的放它一种联合性比较好，
0: 就抱团在一起了。
1: 抱团了，
0: 所以能够让我们外酥又里糯的一料就是糯米。
1: 好，我们这个八宝料就炒好了，我们再讲炒好的松子加在里面，把它拌拌匀，鸡翅也腌好了，把这个八宝料填入鸡翅中，填只能填个几层呢？填个八层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分口怎么分呢？
2: 牙签，
1: 弄个牙签转来转去的把它憋上。对，千万不能灌得满满的哦，你灌得满满的待会儿里面气一足哦，它就会爆炸了。
0: 口封得很好啊。
1: 对，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灌上就可以了。再弄个牙签把上面啊搓一搓，
0: 免得它爆炸。
1: 对了，
0: 这一步千万别忘了哈，
1: 就是怕它爆炸。
0: 到了夏天哈，雨水也增多了，环境非常的潮湿哈，加上我们难免会吃冷饮啊、吹空调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又造成了内湿，所以就是内外夹击了，是不是？
2: 对，夏季呢，阳气就是浮在体表，然后呢，脾胃呢反而是虚寒的，运化能力就更差了，所以呢，湿气特别容易的这个滞留。那么湿气不除的话，不仅让人没精神、长胖，而且呢，还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高血脂呀、高血糖呀、关节炎呀，甚至是这个形成结节。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去做出应对措施来祛湿。
0: 对哈，那有没有什么舒舒服服的办法？就是一天到头了，最好是哎呀又不费劲儿又解乏，
2: 泡脚。哦，泡脚大部分人说，哎，不是冬天泡脚吗？其实泡脚不是冬天的专利，夏天泡脚呢，其实效果更好，通过这个微微出汗，把湿气就排出去了，而且呢，不加重脾胃负担，还能够缓解我们的睡眠和疲乏，
0: 还解乏哈，那太好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泡脚包，用来祛湿的？
2: 今天我带来一特别简单的泡脚包，来，这是我今天带来的，你闻一闻。
1: 哎，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2: 我给大家带了这个泡脚包呢，我们不用药了，我们在厨房，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就可以凑齐我这个泡脚包，
0: 不用去药店，直接在家里厨房里就能够获得了。
2: 对，厨房里随处可见的调料，那么呢，根据君臣佐使的搭配呢，就能够有效的散寒解表、祛湿止痛、温阳化湿的功效。这个方子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的呀，或者我们平时爱吃冷饮的朋友呀。而且我们还可以随着症状加减，用的也是咱们厨房里的，比如说关节冷痛、潮湿呀，我们可以加几段这个葱白。如果呢下肢轻微的浮肿呢，还可以加另外一种的这个佐料。
0: 中医泡脚的这个讲究啊，也是挺多的。具体的祛湿泡脚包和泡脚方法，我们也给大家放到了线上课程里，省着您记笔记了，扫码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免费的学起来。
2: 您呢先看看这个祛湿包里都需要哪些材料，然后呢晚上睡前再打开看看具体的泡脚方法。科技改变生活，确实很方便。
0: 没错，那怎么样免费的获得呢？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您就能够迅速的免费的获得专家给到的祛湿泡脚包了。同时呢，领取我们的这个在线课程啊，这个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很多的祛湿食材用不对反而会伤脾胃。那节目组呢就邀请了名师，手把手的教您如何用对祛湿食材，更多祛湿的食疗方子、祛湿茶方里面都有。好，大家赶快学起来，课程是全程免费的。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这个鸡翅空气放一放，抹点酱油上色，好，把锅润一润，然后把我们的鸡翅下去煎一下，
0: 有酱油的那一面冲下，
1: 没错，看它充气了吧，
0: 对，有了热气，有点胀起来了，
1: 把它气放一放。
0: 刚才您说这个一料一火，
1: 一火的话就用小火，哎，小火慢慢的煎，我们煎好了可以翻一面，
0: 有点焦香的味道出来
1: 了。对了，好，这个我们已经煎好了，
2: 金黄色的了。
0: 是的，
1: 哎，我们是一锅陈菜，剩下来的这个一点点油嘛，我们啊把生姜煸一煸，再下葱。好，这时候我们加入料酒，来点生抽，两勺生抽，老抽调调颜色，加点蚝油，再来一点点糖提个鲜。我们今天烧这个鸡翅用的水就是它五指毛桃泡的水，这个五指毛桃泡好了以后，用小火煮40分钟就可以了。
2: 这个五指毛桃这个水呢，其实不仅可以做菜，其实我们平时煲汤呀，或者是那个做代茶饮呀，它也是很好的一味辅料吧，它也有祛湿的作用。
1: 我们盖上锅盖烧15至20分钟。
0: 今年夏天的这个雨水啊，其实还是挺多的，外湿内湿共同夹击，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有一些湿气带来的不舒服，比如说长痘啊、乏力呀、甚至更严重的关节痛等等。那想要尽快得到解决怎么办呢？我们人体其实就自带排湿的开关，是不是？
2: 对，比如说一到夏天呢，就是便秘或者大便不成形、黏腻不爽，其实有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就是我们人体有一个天枢穴，很好取穴，一共两个。没事儿的话，等车呀，然后看电视呀，或者工作的间隙啊，都可以按一按，很好的一种排湿的方法。
0: 所以啊，针对不同的症状哈，有不同的祛湿的穴位。您头油、脸油需要按哪里的排湿开关？肚子上、肚子大的排湿开关穴位在哪里？以及 睡前非常解乏，泡泡脚的祛湿泡脚包，咱们呢就用咱们厨房里的调料就可以帮助我们祛湿了。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呢，我们都给您非常贴心的总结到了线上免费课程里。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快速免费的获得祛湿穴位和祛湿泡脚包了。
2: 节目里呢学会做了祛湿健康菜，

0: 日常呢又能通过这个随时随地的线上课程的动作学习领取咱们的这个祛湿方，那么相信今年夏天的暑湿大家就不犯难了。
1: 是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时间已到20分钟了啊。我们打开锅看一看，这个芡汁已经有点稠脸了，可以了，要记住把这个牙签拿掉。
1: 我们的这道八宝布袋鸡翅就给您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9: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10: 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11: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12: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10: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13: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器一直在想事情。
10: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14: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15: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16: 谢谢。
10: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1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人老先老腿，所以肌肉啊，如果能够维持年轻时候的量，其实对于我们的长寿有很大的帮助。问问梅子阿姨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增肌，老年人如果要增肌，除了增加运动量，也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所以您了解蛋白粉吗？
1: 哦，我了解一些，因为我们家老爷子他现在年龄已经挺大的了，然后他的牙全都没有了，嘴呢是就是憋憋着，所以他吃肉啊就很困难，我们都是把这肉给他炖得烂烂的，但是说实话我不可能每天都给他炖肉，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些蛋白粉。
0: 现在其实蛋白粉在无论是超市啊商场啊还是互联网平台购买起来都很方便，我们也看过很多特别诱人的广告语啊，比如说我接下来就给现场的观众一起来看一个，两位老师稍等啊，来，高蛋白老年人必备，多好，增强免疫力，修复肌肉。

0: 术后康复都能用，而且他还讲了，他是叫分离乳清蛋白吸收更好。其实无论是从增肌的角度啊，还是增强免疫力的角度，包括老年人手术之后更加的容易恢复健康，听起来都很有吸引力。哎，那阿姨我考您一点，您知道什么叫分离乳清蛋白吗？
1: 不知道，
0: 听着就觉得很玄乎。
1: 对，
0: 但并不理解。
1: 对，
0: 确实好吗，李主任？分离乳清蛋白是什么？
2: 其实这些分类呢，一个是说这个蛋白粉它的来源啊，主要的一个是牛奶，一个是大豆。哎，牛奶里蛋白质最多的就这乳清蛋白。啊，它确实是很好消化吸收啊，对于我们合成肌肉的生成，它是有促进的作用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叫做浓缩的乳清蛋白，它会含一些乳糖，含一些脂肪，蛋白质的量也就在70%左右。那如果对乳糖不耐受的人，可能就没法用了啊。那我就可以再精炼一点，我就提取里边的乳清蛋白啊，这就叫做分离。乳清蛋白基本上乳清蛋白的蛋白质的含量能达到90%以上，也就不含有乳糖啊、脂肪啊这些成分了。还有就是叫什么呀，水解乳清蛋白。蛋白质是一个大分子啊，它很长的链，然后形成一个结构，我们把它咔咔咔给它搓成短链，叫做短肽，这样是不是就更好消化吸收了？老年朋友有的是说他吃不了肉，你不能给做肉，还有的就是肉在这他能吃，他消化不了。还有一种是酪蛋白，它在牛奶里可以占到80%。它的特点肯定没有乳清蛋白好消化吸收，但是呢，它是缓慢的吸收的，它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它缓慢的释放这个氨基酸。哎，这是牛奶蛋白。还有一部分就是大豆蛋白，大豆蛋白实际上也是很好的蛋白质，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含有大豆异黄酮，那那绝经区的女性来说补充很好啊。还有什么，它不含胆固醇，它含的是植物固醇。所以今天把这几个分类咱们弄明白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选择。
1: 那种类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
2: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选蛋白粉应该做到心中有数，明明白白。哎，我教你怎么看。
0: 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一种蛋白粉的配料表，比如说我们有原料，有辅料，还有标志性的成分。
2: 对，所以我要心中有数，我挑的蛋白质明明白白的，我就要好好看到它的这个配料表。首先说原料，乳清蛋白这类型就出来了，你需要你选这个，你又需要酪蛋白的，它经济实惠一点呀，你又需要大豆蛋白的，是吧，人家标的清清楚楚的。哎，然后就是要看这个量。这是70%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类型，然后看到至少要看到它的含量。哎，然后你看这还有一个，我们怎么用的话它有一个推荐量，但是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量啊，每勺是多少克，我需要多少，我怎么冲，咱都可以做得清清楚楚的。
0: 那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在蛋白粉冲成的溶液当中帮助大家来判别它到底有没有达到70%，比它更高还是比它更低呢？我们在林老师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3: 市面上的蛋白粉配料表里都会标注蛋白的含量是多少，那有没有一个实验可以让大家直观地看到某款产品里蛋白的含量是否符合标注呢？下面我们用一杯蛋白含量70%的蛋白粉和一杯低于70%蛋白含量的蛋白粉，通过专业的实验试剂来检测两款蛋白粉的不同反应。首先，我们将两杯同等分量的蛋白粉用同一杯温水冲泡完全，经过搅拌后，蛋白粉成色为乳白色。第二步，我们将两份等量的专业测蛋白实验制剂 A 和 B 液体分别依次倒入两杯蛋白粉中。当 B 液体倒入杯中时，蛋白含量为70%的蛋白粉瞬间变成了深紫色，而另一杯在 B 液体倒入时，杯中的蛋白粉则变成了浅蓝色。实验证明，通过专业的实验制剂，可以清晰地通过肉眼分辨两款蛋白粉中含蛋白量的高低和标注的完全一致。
0: 我们来请李主任解释一下，为什么一滴试剂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有不同的析出？
2: 这个试剂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它能够测出含蛋白的量。蛋白只有蛋白质含有蛋，

0: 所以氮量高说明什么？蛋白质的含量也是高的，而且它能够什么成色反应，用颜色给我们表达出来，颜色越深蛋白质含量越高。
1: 嗯，那颜色越浅那就是明蛋白质含量少是吗？
0: 对。
1: 那李主任您帮我们总结总结，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
0: 哎，我们也说了分类也说了是吧，大概去看的时候怎么看配料表也明白了，那我到底需要什么？
1: 对，
0: 哎，你像老年人他的消化功能就没有多好，可能尤其为了长肌肉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首先是选乳清蛋白，
1: 乳清蛋白，
0: 哎，乳清蛋白量比较多一点的又没有乳糖的，那我就选分离的乳清蛋白。哎，如果消化功能极其的差，蛋白质这么大分子它不能够被消化吸收，那我就选什么水解的乳清蛋白，它是短肽，它就更容易消化吸收了。如果说我这些消化功能也很好，我也不用说特别的快速的吸收利用的话，更经济实惠一些的，那我就选酪蛋白的蛋白粉。还有像素食者呀，或者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豆蛋白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这大豆蛋白只是说如果肾功能不全了，或者是说有血尿酸升高的人群，我们就不建议选这大豆蛋白了。
1: 所以这买的时候真是啊，这门道挺多的。
2: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王良璐，欢迎王主任。
3: 主持人好，赵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被称为生活主理人的赵艳春赵姐。
4: 好，主持人好，专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茯苓味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纹。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期节目是我们养生堂在这个夏天的一个特别策划，叫做潮热夏季警惕内外两道坎。今天是第一期，所以我们要讲讲外面的这道坎跟什么有关呢？先请大家来看两个真实的新闻，我们来看大屏幕。73岁的老人吹空调，肺部竟然长芽了。再来看右边的这一张，6岁女孩脑子竟然被啃了10几个洞。一开场，先向王主任请教一下，这两个可怕的病例，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说到的那一个罪魁祸首，对吗？
3: 确实，而且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无论是在任何空间里面，空气当中都存在。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但是它有个别情况也能看到，但是一旦您能看到它的话，它那个量就会很大了。
2: 而且听起来它更可怕的是什么？它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乱跑。哎，
3: 首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病例，这位73岁的老人，他确实是因为就是吹空调把这个罪魁祸首吸到肺里面去。这个罪魁祸首它很凶，它会破坏我们的组织，甚至是血管。它进入了血液，通过血循环它可以进入大脑，然后再破坏脑组织。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6岁小女孩脑子为什么被啃出了10几个洞。
2: 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罪魁祸首长什么样子好不好？被咬洞，难道是虫子吗？左边的有点像山竹吗？右边好像是它那种芽状的，这难道就是刚才说到的肺部长芽？赵姐，您看过这样的影像吗？
4: 这边这个我觉得有点熟悉，就像是发毛的东西。然后右边那会不会人家显微镜下照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会不会是霉菌呢？
2: 霉菌，
4: 但是我觉得咱们平时老接触长毛的东西，也不至于又脑子给咬了。然后就是这么危险的，这个肺上又长芽儿，我现在也不确定了。
2: 先问问王主任，这是霉菌吗？
3: 必须给赵姐加一分，赵姐推断的非常正确，
2: 厉害。
3: 这个就是霉菌，大家看到就是最左面这团，实际上是培养出来的，我们叫菌落。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咱们认为的是霉斑，这说明这个真菌的量已经挺大了。 右面这三张其实都是在显微镜底下它的照片，从照片上来看，这个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个病例的罪魁祸首烟曲菌，
2: 是霉菌当中的一种。
3: 对，它呢有一个特点，它既是感染源又是致敏源。而且为什么说烟曲菌比较害怕，它是一种可以做到侵袭性的，它是可以破坏组织的。举个例子，就有点像肺，它如果像若干个钢筋或者是水管整个插进这个组织当中，把组织破坏。另外呢，它破坏组织，它甚至可以破坏血管，烟曲菌可以进入血液，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就刚才我们看到的，就引起了在脑子里边咬出了洞。
2: 我们此刻已经看到了这个肺部的示意图。
3: 大家知道我们呼吸会把这个烟曲菌吸到肺里面去，其实一般我们是通过气管、支气管和一级一级的细支气管，然后到最后到肺泡。
2: 所以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个分叉的树枝不是血管，是气管和支气管，
3: 是气管和支气管，包括一部分细支气管。当然了，因为我们为了让大家能看清，这个都是级别比较高，就大家理解比较粗的细支气管。其实真正引起树芽症的那个都是可能底下更细的分支。举个例子，比如说它开始吸到这儿，吸到这儿之后呢，它这儿这块出现了感染，它这里面有它本身烟曲菌本身，还有它引起这些，它包括这些坏死的组织，它把这一级的细支气管给堵了，它下一级的细支气管也会被堵，这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树芽症。这个是像那个本身像那个叶脉，这是一个个叶片，它这样表现为一个树芽症。
2: 所以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影像才是其实有点肿起来的树芽的样子，
3: 它实际上是里边填塞了一些东西，把它塞死了，这样的话气阀空气就过不去了。
2: 那这个人可想而知他的状态，呼吸状态，
3: 对，会影响他的呼吸功能
2: 是什么样啊？那可是为什么要叫医生都害怕的烟曲霉感染？
3: 其实作为呼吸科大夫医生来讲，我们的呼吸科同道他们更怕的是真菌感染性肺炎，或者叫霉菌感染性肺炎，因为它的症状跟我们一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没有任何区别，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发烧，甚至有些胸部的不适或者疼痛，
2: 很像。
3: 你从症状上来讲，跟一般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从治疗上来讲呢，一般我们肯定先要给患者抗生素。但是大家知道，抗生素我只能控制细菌感染，是控制不了霉菌感染的。所以这些病人用了抗生素之后，发现根本没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我的抗生素用的不对，力度不够，还是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如果是这种霉菌感染的话，其实要用抗真菌药。这些抗真菌药现在问题是种类比较少。
2: 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样？
3: 如果这个肺部大面积的感染的话，如果控制不及时是可以引起死亡的，更不要说颅内感染了，就我们说的脑部的感染。
2: 发霉的东西我们都见过，无论是食物还是比如说哪个角落甚至衣物啊发霉，怎么有的人吃了发霉的面包没事儿，有的小朋友出现了那么严重的颅内的空洞甚至会死亡，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吗？还是霉菌对有一些人群来说更加不友好？
3: 是这样，我给您先吃颗定心丸。刚才我们说那个老先生吹空调引起了肺部的这种霉菌的感染，引起了肺的树芽症。我们每个人现在包括您包括赵姐包括我们在座的观众，我们每一吸呼吸都会吸入这些霉菌的孢子包括菌丝。那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什么没事？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我们的免疫力是正常的，往往只有这种免疫功能有缺陷的这些患者，他才会引起这种霉菌的感染。有句话我们医学上叫条件致病菌，所以说您可以放点心
2: 情况下啊，明白。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出现问题，我们就很容易中招。那我们首先得知道我们周围的霉菌在哪些场合比较多见，什么样的场景会让它更容易成团的出现。
3: 首先一下我们先看一下霉菌喜欢什么。霉菌喜欢热，喜欢潮，它繁殖的最适的温度是18到32度，相对湿度要大于60%，所以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我们北京霉菌的高峰应该是哪个季节？就是咱们说的桑拿天，
2: 就是此刻了吧？
3: 6到8月。那么霉菌在哪些地方最多？从室外来讲，往往都是那些什么，比如说垃圾站；从室内来讲呢， 首先第一个是室内的绿植，另外现在很多人家里用那个

家里装修用壁纸，如果壁纸那个胶可以引起发霉。另外呢就是厨余垃圾，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容易大家所忽视的，像我们的卫生间，包括我们的那些

0: 会滋生霉菌。另外，如果我们大量的在家里贮存这种蔬菜水果，如果我们保存不当，也会滋生大量的霉菌。
1: 还有吗？不敢再听下去了，赵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环境太密切了。所以到底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场景比较容易有霉菌，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除霉菌，以防它们入侵我们的体内？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好方法。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实用的方法都发给您。那如果您搜索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样会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先来说说一开始大家就很关注的那个话题，第一个那个老爷子不就是因为开空调被霉菌种植的吗？我们的导演专门非常用心地做了一个实验，他选择了一个观众的家里，然后呢怎么取的这个培养皿，他把培养皿放在那个空调的出风口下面吹了10分钟，他静置了2天，果不其然在培养皿当中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类似菌丝，所以就专门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检验室。我们取到了在显微镜下拍摄到的照片，先给赵姐看一看，我们觉得像不像？来，有请，我们来看大屏幕。黑黑蓝蓝的，有点像透明的玻璃丝，并没有看到那些小绿点儿啊，小绿芽儿，是吧？赵姐，您觉得这是什么呀？
2: 哎，我看那个白的那一圈儿，
1: 白的
2: 有点像发霉的。
1: 这团团的是霉菌吗？
2: 这白的这个是吗？
1: 还烟曲菌，和至少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绿色的不一样。王主任，这是什么呀？
0: 根据这张照片，我不敢说，我觉得我没有能力鉴别出它是哪种霉菌。但这个可以告诉大家，这里面这些大家看这个细细的不同颜色的，这是大量的菌丝
1: 哦，所以它有可能是霉菌。
0: 不是有可能，是肯定是。
1: 哦，肯定是。那好了，请问霉菌会在空调的哪一个部分才能够被吹出来呢？我们准备了一台真的空调，我们先请赵姐帮助我们来在家里真实的空调上找一找哪些角落比较容易长霉菌。来，
2: 好，
1: 王主任稍等啊。我们的道具老师呢已经提前把我们的空调打开了它里面的部分。哇哦，那里有好多灰尘，别碰啊，别碰。你看那那角落里，这真的是一个用了挺久的空调。然后这是空调的滤网吧，上面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是灰还是毛絮。
2: 一般就是在用空调之前，我会就请人整体，比如家里有3个、4个空调，就一块清洗，人家专业的清洗。然后呢，但是这过程中就要，比如说现在天天开着空调，然后我就偶尔会把这个滤网给拆下来。就这滤网，这个咱自己会能拿下来洗一洗。对，这可以，你看这上的特别脏。
1: 是。
2: 然后这边上，这点儿
1: 得够着擦一擦。
2: 对，得擦一下。还有这出风口这儿，这咱们都够得着，这点就都得给它擦擦。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些地方都容易有霉菌？
2: 对，
1: 擦擦能解决问题吗？
2: 我有时候擦完了以后还用点那个酒精的那个一次性的那个
1: 湿巾，
2: 对，擦一 擦，
1: 用酒精把它消灭掉，
2: 消灭，然后别的地儿就不敢动了。
1: 是，
2: 动完了到时候再开不了了，坏了，麻烦了。
1: 是，还得专业的人来帮忙做专业的事情。谢谢赵姐。
2: 好，
1: 您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请王主任来教教大家到底目标会长在哪儿？您先给赵姐的回答打个分。
0: 赵姐回答这部分是可以近乎满分的。
1: 哇哦！
0: 大家我们现在想到空调的清洗，首先抢到的是滤网，其次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抢到清洗出风口。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老百姓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它有些内部结构，比如说它那个清洁冷凝器和承接冷凝属那个盘儿，也有可能滋生霉菌。
1: 咱拿不出来的是吧？
0: 哦，我也不建议您拿。就像赵姐刚说的，您不一定拿得好，最后发现空调反而坏了。所以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但至少您非常肯定赵姐说的，每年空调季前得先清洗一次。
0: 哦，我给您的建议是这样，就是我每年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空调不用的时候，建议大家首先先要把滤网和就是出风口先要自己清洗，然后在第二年在用之前，我非常同意您的做法，应该请专业的人员在用之前做一次全面的清洗。
1: 来，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每年都能清洗一次的请举手。 好棒啊，给大家鼓鼓掌，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举手了，而且其中不乏年纪

0: 亲人，但是还有一些人没举手的，咱们回到中间来具体问问王主任。如果有那么多的人做不到每年都清洁，我们之前还没有这样的意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它有问题了？我们得赶紧先清一清。
1: 这个呢，可能有几个征兆，大家要引起大家重视。首先就是每年刚开空调的时候，觉得那个空调吹出来那个风味不对。
0: 反正开车有的时候有这种明显的情况。
1: 家里也一样，如果您靠得比较近的话，会感觉它那个气味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各个人敏感程度不一样，包括我们科的同事，我们的中央空调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时候感觉什么呢，除了有味儿之外感觉有刺激，会引起咳嗽，甚至可以有感觉有点胸闷的感觉，甚至个别人会打喷嚏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了。如果您有发现出风口附近你发现已经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霉斑了，那就说明恐怕这个空调绝对是应该出霉了。
0: 我想问问这个小男生，你这么年轻，你怎么非常坚定地知道空调是要清洁的？
2: 你好主持人，你好王教授。因为我的母亲也是做这个细菌方面的工作。曾经呢她也是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的进修，然后目前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检验科。所以说呢，我们家就是在每年包括像空调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器，只要是和人体进行接触的，我们可能都会去简单的给它清洁一下。
0: 太好了，那您帮我们延展一下，因为你母亲在这方面很专业，除了空调还有哪些细节电器是我们需要更好清洁的？
2: 像老一辈的话他会用那个电风扇。
0: 电风扇，
2: 我觉得那个电风扇的扇叶上其实它也是有积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到了冬天像南方的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暖气，他会使用那个暖风机，然后他吹出来的那个热风我觉得可能比冷风要更加的容易滋生这个细菌。
0: 王主任他讲的有道理吗？
1: 有一定道理，但是可能漏掉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0: 还有，
1: 对，就是咱们家里用的叫空气过滤机，或者叫空气清新器，它的滤网也要定期清理。
0: 无论是净化器啊，还是加湿器啊，都很有风险。所以除了空调，我们还衍生出来了那么多啊！谢谢你，我要送你妈妈一份礼物，拜托你帮我寄给她哈。这位观众，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一定拜托送给妈妈。谢谢妈妈非常好的传承，谢谢你，谢谢。那再说现在开车的人也很多，赵姐应该也开车吧？您遇到过？
3: 我们家老公开车，他是这样，他每年3月份保养的时候，他就连那个空调什么的都弄干净了。
0: 每年一次？
3: 每年一次。
0: 这样可以吗，王主任？
1: 是这样，其实大家会有感觉，车里的空调因为它是空间一个比较小，比较密闭。车里空调有味儿，大家可能感触更深。这个呢，确实要请专业的人员来清理。但是给您一个小建议，建议您把这个清洗的时间稍微往后调一调，调到5月中旬甚至到6月初，就是调到您马上要用之前，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受益更大。
0: 一个恰当的时机很关键，提醒大家了，今天王主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非常好的实用的除霉菌防霉菌的方法，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我们刚才讲的是空气当中跟空调相关的霉菌，王主任还说日常生活当中角角落落还有很多的霉菌。我们来看大屏幕，链格包培养皿看上是青色的，汁包这是白色，这名字看上去好陌生啊！
3: 不认识，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得挺好看的。
0: 王主任，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是这样，在这两张照片给大家展示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空气当中最常见的两种霉菌，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最常见的是我们左边的链格包，后面呢是汁包。
0: 它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1: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几乎是无处不在，只要是温度湿度合适，它们都有可能生长，而且生长得很好。
0: 那说完了空气当中，我们再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物当中吧。先问大家，每人家里都有毛巾对不对？好，毛巾发霉是什么样子？毛巾变硬了是发霉了吗？如果觉得是请举牌勾，如果觉得不是

0: 请举叉。三二一，请举牌。只有九位觉得变硬了是发霉，其他的20多位觉得不是。好，觉得黄了是发霉吗？请举牌。蓝色变多了，依然还有一部分人觉得不是。好，最后一个问题，觉得滑溜溜了是发霉，请举牌。现场只有这位阿姨举了叉。阿姨，为什么你觉得不是发霉？
1: 她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沾上了比较粘的东西或者什么的，它就发粘。
0: 明白，谢谢，谢谢阿姨。赵姐，你怎么想？
2: 毛巾滑溜了，这个过去家里都那样。那一个毛巾你且不舍得扔呢，但是怎么处理呢？就是在家里用一盆水就煮，在锅里煮，它煮完了以后就那一泥缕全是粘的。后来现在不是就有那一次性洗脸巾了吗？从有了那个我就开始用这个一次性的洗脸巾，然后洗完了一次就扔了。那就是什么擦擦地呀、擦擦桌子什么的，别浪费，有时候擦了马桶什么的，我就是二次利用。然后另外呢，我现在晚上去健身去，去健身得用毛巾呀，洗澡
0: 是。
2: 然后呢，我每次擦汗的那个毛巾，我就跟着健身的衣服一块洗衣机里头洗。洗的时候我就搁一点那种那个消毒的，搁点那个，然后洗完了以后呢，就跟着衣服一块晒，晾上了。但是晾的时候也确实是那毛巾容易发硬，
0: 发硬。
2: 你用完了以后就发硬，
0: 越用越硬。
2: 对，但是如果毛巾发黄，我们家没怎么遇上过，这得使一年两年了，估计我早扔了。我跟你说，就这种发黄，我早扔了。
0: 对，我发现真的赵姐是生活主理人啊，她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把控，非常的值得大家学习。王主任，您点评一下大家的选择。
3: 其实这个选择呢，我坦率的讲，不能说全对，也不能说全错。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说变硬，变硬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如果你当地水质比较硬，离子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毛巾有些离子它附着在纤维上，它干了确实容易变硬，但这个就跟霉菌没有关系了。但是呢，也有的问题是什么呢？确实是跟这个发霉之类的变硬有关，但其实这里面很复杂，不光是发霉。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我们这个纤维的老化。另外呢，大家知道我们洗脸，我们脸上有一些个油脂，甚至我们的汗液里边有尿酸，它作用于跟这个纤维相互作用，它确实也可以让它变硬，甚至包括变黄。这是一个。另外呢，包括我们有些洗涤剂，它跟我们的这个织物之间相互的作用，也会让它变硬变黄。另外刚才说，如果说变滑，确实这个往往跟微生物有关，主要还是细菌。因为霉菌是有细胞壁的，而细菌的那个膜如果是大量的繁殖，有那个细胞，那个细菌的细胞膜确实给大家一种滑溜溜的感觉。
0: 那怎么办呢？
3: 其实呢，当然有条件的用这种一次性的洗脸巾是完全可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这样，就是毛巾一定要定期的清洗，至少一个星期一次甚至到两次，专门的去洗涤，
0: 无论是洗脸巾还是洗澡巾。
3: 对，而且呢，毛巾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最多不能超过3个月，当然一个月一换更好，一定要定期更换您的毛巾。当然了，像赵姐刚才说的，我这个锻炼之后用它来擦汗，那个呢里边会有汗液，里面会有这些蛋白质、油脂乃至一些尿酸，像这个那就不能每个星期清洗1到2次了。我同意您的做法，
0: 马上
3: 每次用完之后必须清洗。而且就提醒大家的是，毛巾的消毒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含氧的这种氧化这种消毒，就咱们说的这些加漂白粉啊，这些最好用那些就是含酚那种气味比较重的来消毒，这样可能效果更好，让毛巾不容易那么硬。如果你真的用这些漂白粉消毒的话，它可能很容易变硬。另外就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的卫生间绝大多数是没有窗子的，特别是没有通到室外的窗，我们叫暗卫。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更容易发生这些改变，特别是滋生细菌和霉菌，因为它干的没有那么快。
0: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想跟王主任再次请教，因为去年王主任做客养生堂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专门说了一期节目，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我们用了很久的洗衣机，大概多久应该好好的把当中可能滋生霉菌的地方清干净，我们把它剪成短视频了以后，在网络上的播放量也非常好，还有很多人的留言。来，我们来看啊，我没有看见这个科普之前，我的门在不用的时候一直开着，因为我觉得干

0: 爽的不滋生细菌，做对了。哎，我也是看了那期节目之后，我现在都开着，然后一打开就会关上，无限循环，婆婆就不听啊。还有人说我洗衣机在阳台西向，每天下午暴晒。还有你看洗衣机好好的照起来，照来照去。哎，有一个很关键，筒字结功能。王主任，您看到这些评论，您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1: 非常荣幸能够借助养生堂的平台，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普及一点科学知识，能够为大家提供点帮助。在这儿呢，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点的，就是说洗衣机最好不要放到阳台。这阳台您说西向每天下午这个暴晒，
0: 嗯，
1: 但它问题它晒不到您那个胶圈啊。而且本身大家知道我们的洗衣机有很多构件是塑料的，那如果塑料你这种长期时间的反复的暴晒，其实会加速它的老化，
0: 嗯，
1: 其实也有的安全隐患。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洗完衣服之后一定要开着门，我建议是要长时间的开着门。另外一个还是要定期的，就是用一些小方法去清洗。但是这个自洁功能，我觉得能不能起到除霉菌的作用，我是有点怀疑的。我觉得不一定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去除霉菌的作用。
0: 要想要去除霉菌，您建议大家怎么做？
1: 可以用200毫升的那个白醋，把一体就是把那个毛巾泡到200毫克白醋里，让它完全这个毛巾吸收了这个白醋，因为毛巾要稍微大一点。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把它扔到洗衣机里，甩干，
0: 哦，
1: 让它彻底甩干。甩干之后呢，关着门，焖1个小时，然后再放您的那个最高水位，
0: 嗯，
1: 清洗15分钟。这样的话，等于把那个水排干了之后，再漂洗2次，这样的话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对这个霉菌的清洁作用。
0: 回去就可以试一试啊，学会了哈。当然啦，电视机前的观众，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重要的空调、洗衣机，接下来还要讲冰箱，都是容易滋生霉菌的地方。我们怎么来发现霉菌，怎么来进行更好的清洁，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保护，让它不生霉菌，今天王主任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说清楚。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今天节目的干货都可以发给您。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食物啊，我们来看看哪些食物、哪些角落比较容易有霉菌呢？来看一个短片。
2: 我们从热心观众家中收集了一些腐烂的食物，来到了实验室，比如长了霉点的馒头、桃、西红柿、玉米等，以及一块长了霉斑的案板。在显微镜下，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把显微镜下收集到的影像带回到了演播室，请权威专家为我们解读。
0: 我们先看馒头。
1: 这里面大量的菌丝啊，
0: 我感觉我都会看了，就好像长长条的都有可能是菌丝啊。再来看桃子，
1: 这里面像这些是非常明显的菌丝。
0: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典型的链格包的包子。
0: 对，就是我们看到大屏幕上左边的那一个啊。
1: 明
0: 白了，有丝。
1: 这两个明确是包子，这个是菌丝。
0: 您对他们好熟悉哦，一眼望过去无处遁形。哎，
1: 这一团应该是
0: 这么大一块吗？不是丝嘞，这好像长出了，
1: 它是一团
0: 裹挟在一起。我们经常说发霉的案板啊，发霉的筷子，为什么害怕它？黄曲霉素，它是有可能会致癌、胃癌的直接致病因素，
1: 引起肝癌。
0: 肝癌，
1: 肝癌。
0: 所以有能够一眼看出来的黄曲霉素吗？
1: 这个黄曲霉，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接触的比较多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小时候以前寒暑假在家里经常做的一个家务活是摘米，这个赵姐肯定知道，有些那个米粒变黄了要把它摘出去。其实现在大家要注意，我们吃花生的时候，如果那个花生已经是变那种变成黄甚至淡褐色，一吃有那个哈喇味的话，那个经常是被黄曲霉污染。
0: 当然吐出来是第一位，可是我们得漱漱口吗？
1: 最好漱漱口，而且最好您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0: 对对对，
1: 那个颜色不对就别再吃了。
0: 王主任，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大屏幕上的这两种黄曲霉我们知道有很大的问题，那青霉很明显的发青又有点青白色，它不是好东西，对吧？
1: 对，这个其实大家都见过，最常见的是冬天的那个橘子，上面长的那个绿毛，那个就是青霉。
0: 我吃的那个面包长的那个好像也长这样。
1: 有可能，但好在您放心，您比总比吃了黄曲霉强多了。
0: 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对于这些霉菌是有点防不胜防的意思。阿姨们有很多很好的习惯，勤俭持家，我们提前做好精打细算，可是往往偶尔有的时候过于勤俭持家也

0: 会出一些小问题，比如说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您以为的勤俭持家好习惯可能会让霉菌成为钉子户，比如说为了优惠买水果买一箱，买蔬菜买一大把，比如说买一个星期的，就阿姨们都在点头啊。来，对，说说您家具体情况。
1: 哎，您好，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家那个买菜主要就是我买，因为买一次嘛，就是不用去了，就直接往冰箱里一放，
0: 把一周的蔬菜啊、水果、啊、肉类都买齐了。
1: 对，都买齐一次，一下买一周，满满塞一冰箱。
0: 哎，您遇到过发霉的情况吗？
1: 遇到过，尤其那个绿叶的那个菜，就是特别，我感觉也就几天吧，就发现蔫了。发霉的馒头我家还真有过，几天没吃，尤其没有冷冻，是放在上边冰箱上面冷藏嘛。哎，我那天我一看，真的是那个绿的绿斑。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您放在冰箱多久不吃，你就能肉眼看到长霉了。
1: 四五天、五六天，我也都不记得了，
0: 不记得，
1: 因为太多，我放在里边我忘了，就忘了放在里边。
0: 明白啊，好，谢谢您啊。我们先说到这儿，王主任。比如说这个观众讲，我看到的长绿斑，我肯定不敢吃了，因为知道发霉了。但是如果我没看到，我觉得还是跟买来差不多，最多就有点脱水，有点蔫儿，应该没问题吧？
2: 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脱水蔫了还真不一定滋生霉菌。但是我希望大家呢还是尽量少买。另外还有一个希望大家，就是冰箱里的严格一定要生熟分开。
0: 怎么放更安全？我们可以跟生活的主理人赵姐来请教一下。赵姐，我们给您准备了很多的食材，有蔬菜，有西瓜，我刚吃剩的半个，还有一盆菜。您看您在家里是怎么保存的呢？
3: 你看啊，这个现在都特别省事儿了，
0: 我就拿它照西瓜。
3: 现在这特别省事儿，是吧？你看这西瓜，这个菜也可以，
0: 菜是最方便的。
3: 对，特别方便现在哈。然后这些菜呢就给它分门别类的，是吧？
0: 是买来就直接分装吗？
3: 买来，对。
0: 哎，您拿什么套了一下这个？
3: 这个是用纸，因为这里头水分太多了。
0: 哦，
3: 水分太多，就用这个纸呢，它吸一下这个水分。然后呢，因为这个口袋不是我们家的啊，我就看有什么我就用什么。
0: 您家的是用密封袋啊？还是
3: 有时候有密封袋，有时候是那种塑料袋一系
0: 方便啊。
3: 对。对，这有的时候是那种，
0: 对，就这么保鲜膜罩上。
3: 买完菜都得处理一下，然后就都装好口袋以后呢，就码上。然后呢，就像这种菜呢，就搁上边。西瓜呢也是搁上头，然后菜是搁下边，是这样的。
0: 谢谢赵姐，您先请坐啊。
3: 行，
0: 我们来听听王主任的点评。
4: 避免霉菌找上门，冰箱中的食物到底该如何科学储存？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

0: 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近，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
1: 对对对。
2: 买完菜都得处理一下，然后就都装好口袋以后呢，就马上。然后呢，就像这种菜呢，就搁上边。嗯，西瓜呢也是搁上头，然后菜是搁下边，是这样的。
3: 谢谢赵姐，您先请坐啊。
2: 嗯，行，
3: 我们来听听王主任的点评。
2: 是这样，我觉得值得推荐的是密封和独立包装，注意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像这些菜，如果从家里买来，大家要观察一下它的状态。 如果要是特别湿，最好像您说的，用纸把它擦干，或者是稍微晾一晾，让它稍微干一点，是比较干的情况下再，当然我不是说让它干巴了，再封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菜往冰箱里放，包括在罩膜之前，一定让它凉透再封，再放到冰箱里。
3: 为什么要凉透？
2: 如果不凉透的话，它那个您这么封上，它里边热的时间会更长。 它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细菌和这个霉菌的繁殖。
3: 哦，明白了。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西瓜，西瓜呢，当然有的时候买那个西瓜比较大，我一次不可能吃完，可以用这个膜封，但是希望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希望大家不要超过48小时，尽快把它吃掉。
3: 嗯，
2: 如果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把暴露的那儿切掉一层，上面最暴露的这一层，即使我封了膜，也不要吃。
3: 因为这一层是最容易滋生细菌，包括霉菌的。对，包括我看过有因为这个得李斯特菌的。
2: 对，
3: 我也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你。希望咱们都引以为戒，少买一点。<笑>谢谢，谢谢，请坐。
1: 介绍我们说这个赵姐是生活主理人，从赵姐在食物的保存上，她做的这些选择，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是一个很讲究的人。请您先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在家里除菌的方法好不好？
4: 厨房就那洗手池，这个后头这一点儿特别容易长，因为它老有水，
1: 黑黢黢的。
4: 对，就特别是你有一个密封条那点儿，白色的那个条，
1: 白色的，完了上头就变成黑的了。我觉得它是霉菌，你知道，有时候你刷都刷不完，刷不下去，然后像那种情况呢，我就把那条给它铲下去，铲下完了我再重新弄上一条，就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厕所，厕所啊，你发现洗澡就漏水，那个最犄角那个。 拐弯的那犄角底下老是变色儿了，就是变黑，或者是变有点发黄，就一看那就是有细菌，我看着它就难受。然后这种呢是在网上买的，买的完了你就给它喷，喷完了以后它还真能下去。就是我有时候还买过一个是草酸的，也不是一什么。 也是这种喷的东西，然后喷完了以后呢，就好一点儿，你就勤用着点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您说那洗衣机，那个搁那个洗衣液的那里头，那还真是那个有时候不是用完了就给关上了，用完就关上了，有一回我发现，哎，怎么这里头都是有那种东西，就是没好好刷，其实。 那个也是能拿出来的，那里头你要是老关着它，那里头也会有东西，就连那洗衣液没冲干净的那些东西，在那里头也是不干净，
4: 也跟培养皿似的。对，所以一说这个，就是你有时候看见哪儿都不对劲儿了。
3: 对，能够看见的肯定很可怕。
1: 对，
3: 是吧，王主任？刚才赵姐说的这些小方法可取吗？
5: 居家如何科学除霉？北京协和医院权威专家马上为您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高效保留 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40度，煎炒烹炸拌，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这是年轻。 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
0: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
6: 相当一部分是很可取的。我觉得我们要控制家里的枚举呢，恐怕要有些先从大的地方着手。
4: 嗯，
6: 首先呢，其实要控制家里的温度和湿度。夏天热嘛，像您说，您只要一进家就把空调打开，把温度降下来。但是别忘了，空调除了制冷之外，千万不要忘了除湿。
4: 嗯，
6: 就把家里的湿度要降下来，这是第一。
4: 我来给大家看看此时此刻我们演播室里的温度和湿度啊，温度是24.4摄氏度，湿度是53.5%，24.4在刚才王主任说的18度到32度之间，然后湿度您刚才讲的是65%以上，
6: 对，
4: 湿度还可以。
6: 我觉得把湿度控制住，这是第一。
4: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洗澡之后一定要充分的把浴室的湿度降下来。另外刚才我可能要补充一点，刚才像您的分类，刚才我的西瓜和那盘剩菜要放到一个空间里面，
4: 嗯，
6: 而生菜跟那个一定要是完全隔离的空间。
4: 嗯，
6: 您不说上面隔板我放这些东西，底下一个抽屉我放一些生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另外呢，就像我完全同意您，像经常要注意清理家里的这种洗衣机，还有就包括像这些厨房以及卫生间的这些容易藏水的这些死角。
4: 那刚才说到的阿姨讲浇上，要么干脆铲掉然后再重新涂新的，如果它是有黑的，我们把那个黑的想办法去除。
6: 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用这种醋酸，像这种白醋把它去喷上。
4: 嗯，
6: 但是别忘了喷上之后你别光喷就没事了，看它颜色变了一定要把它擦干净。
4: 没必要买这种专门的除菌净味，它也不一定讲除霉菌，白醋就可以。
6: 白醋是可以的。
4: 哦，那白醋用完了会不会加了一股酸酸的味道，也不太好闻。
6: 通风啊，
4: 通风，保持通风。厕所的通风是只要能开着就开着吗？
6: 那不一定，
4: 也不一定。嗯，
6: 因为如果你厕所老开着的话，那你那个下水道又该反味了。至少您洗完澡之后，至少开10分钟，甚至更多。
4: 10分钟。
6: 对，您进去之后会有感觉，感觉我这个里面不那么热，不那么潮了。
4: 嗯，对，我们警惕潮热的夏天，我们内外两道坎儿。今天讲的是外，那明天我们来讲内。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想要提升免疫力，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传统的黄焖鸡，它是一道特别经典的鲁菜，跟您现在吃到的这个黄焖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这一看图片哈，基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你看现在的这个做法就是浓油赤酱，它看上去呢很有食欲，可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感觉是重油重盐的。

0: 反而是传统的做法。我们再看一眼哈，它不仅好吃，而且还健康。据说传统的做法，我们既不用什么豆瓣酱，也不用特别多的油，也不用老抽，就能做到好看好吃，是吗，柴大厨？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菜呢，就需要我的神秘酱汁。我的神秘酱汁呢，就在我的锅里。
0: 神秘酱汁已到位。
1: 对，
0: 有了神秘酱汁，在家里面我们也能做出来这个清新版的传统鲁菜版的黄焖鸡。最主要的是这个黄焖鸡啊，不仅好看好吃清新，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这里面鸡肉提供蛋白，有原料了，这我们都知道哈。还有其他的贡献吗，徐老师？
2: 除了刚刚赛赛提到的咱们这个原料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推荐食材呢，还是一个免疫力的激活剂。当然了，如果你这个食材选的不对，烹饪时间不对，那它的对免疫力的激活效果会大打折扣。
0: 得是鸡肉加上另外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怎么挑？怎么做？咱边做边说。柴大厨，那我们是不是先处理鸡肉？
1: 首先呢，我们把鸡肉呢提前切好。嗯。切好的鸡呢，我们不飞水。啊。飞水的话呢，会让鸡肉里的蛋白质呢流失，而且呢，让鸡肉紧致以后呢，烧起来以后吃起来口感不是那种很嫩的效果。
0: 有高招。
1: 对，所以大家要按照我的步骤来往下看。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水和盐，大概其也就是有个20到30克的盐，
0: 等于让我们的鸡肉泡一个盐水澡。
1: 对，差不多泡个10分钟左右，就会让鸡肉里面的残渣呀，然后包括骨头里的一些血水都会给它泡出来。作为一个传统的鲁菜师傅呢，我就是用传统的鲁菜的烹制方法，只要我们食材选得好，按照我的步骤来做，鸡肉绝对不会有腥味儿。然后在浸泡这个时候呢，我就来解决刚才赛赛老师说的这个浓汁儿酱料的这个问题。我不用这些酱油啊、生抽、老抽、豆瓣酱。我只需要两种食材，两种调料来制作这个酱汁儿。只需要一点点的油。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然后呢，我们再加进少许的白糖。
0: 所以其实我们的找颜色的方法就是传统的炒糖色。
1: 一点点的油，一点点的糖，也就是一小勺的糖就够了。
2: 但是我们这个和传统的还不一样，因为它是少油少糖版。
1: 这个时候呢，糖已经完全融化了。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吃糖葫芦，外面裹的那个糖就是这个效果，就是它是这种那种浅黄色。这个时候呢，颜色呢已经开始变深色一些了，
0: 有点红。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经常吃的拔丝红薯，然后就会有拔丝的效果。其实我们做糖色，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大泡变小泡，小泡变芝麻泡。
0: 是的，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现在已经是芝麻泡的效果了。
0: 哇，我看一下，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倒出来了，
1: 对不对？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然后把糖色倒出来了。
0: 因为它就是瞬息万变的，我感觉如果多那一两秒，也许这个糖色就炒苦了。
1: 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肉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炒这个菜。葱姜的香味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刚才沥好水的鸡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大火，开大火，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让鸡肉呢定型，然后表皮通过在锅里的高温的这种煎炒，让它有一些的那种香味儿，就是所谓的锅气。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鸡肉的外表已经定型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刚才炒了一碗的糖色。但是呢，我现在做这个炒这一份鸡呢，我可以根据我的需要，只需要少许的糖色就可以。
0: 我们看看什么效果，它下锅。它确实只下了一点哈，但是下锅之后完全炒开，这个颜色上的是又亮又匀的。
2: 而且是呈现出一种偏金黄色的颜色哈。
0: 对，
1: 加少许的盐、酱油、胡椒粉、料酒。
0: 所以其实你看，传统的经典鲁菜，它的调味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食材本身的香味和这个锅气才是这道菜迷人所在之处。
1: 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泡发好的香菇倒进去。
0: 所以今天我们给鸡肉找的提升免疫力的黄金搭档，是不是就是这个香菇啊，徐老师？
2: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香菇可以提升咱们的免疫力呢？因为香。

0: 香菇中富含香菇多糖，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现在的研究表明，香菇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等多种功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日常膳食中适量的增加菌菇类食物的摄入。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就是这个烹饪的时间，那香菇多糖在一个合理的烹饪时间内，它能够更多的释放出来。我们建议咱们居家做这个香菇的时候呢，建议是水煮3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过早的话呢，它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如果再过多的话，它又会遭到一些破坏，
1: 它有可能就衰落了。
0: 对对。
1: 但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菌类之外，日常生活当中很多食材对于大家提升免疫力而言都是有贡献的。到底有哪些食物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准备好的表格了。咱们买菜的时候就按这个买准没错。所以柴大厨儿，今天我们这个黄焖鸡我们需要给它焖煮多长时间？
2: 我们时间大概其在30分钟。
1: 这是符合要求的吧，徐老师？
0: 是的。所以说其实呢，除了这个焖制的30分钟的这个时间的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香菇的选择也非常重要。那到底是选干香菇还是选鲜香菇？如果选错了，那同样的咱们这个免疫细胞的激活力也会打折扣。
2: 传统的黄焖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黄焖不猛收。
1: 怎么理解？
2: 就是它的汁儿我们不能说快好的时候开大火去收汁儿，那样的效果呢往往会让鸡肉吃起来更柴。所以呢我们全程都是用中火去炖制，当它汤汁合适的时候，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可以加一些配菜，再稍微的煸炒一下，让它的酱汁呢在鸡肉上充分的裹匀，差不多炒个3-4下就可以了。
1: 想要拌米饭吃了，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想要更好的提升免疫力的话，这个香菇是如何选择的？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0: 建议大家在做我们的这个黄焖鸡的时候，我们选干香菇。干香菇中还含有更加丰富的维生素 D， 因为它在这个晒制的过程中啊，无论是经过阳光还是经过紫外线，那它可以促使更多的维生素 D 的合成，维生素 D 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高更多的免疫健康。那另外一个呢，还就是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像多酚类的呀、麦角硫因啊，在这个干制的过程中，它因为水分的降低，它的含量也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同等质量的干制品中，它所给我们所提供的维生素 D、植物活性成分，还有香菇多糖，都更加的丰富。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我爸有个习惯，3伏天，天气再热，他睡觉时肚皮上都得盖点东西，尤其是肚脐眼这一圈，一点风都不能透进去，否则呢马上肚子咕噜咕噜叫，第二天准拉稀。这种情况呢，中医称之为阳气不足，胃外不固。因为肚脐呢又叫神阙穴，对外呢它是元神出入的门户，对内它连着我们的脾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当肚子里的阳气不足时，神阙这个门呢就关不紧了，风一吹，贼风跟湿气就从这里溜进去，直接袭击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受损，直接就罢工不干了，可不就得拉肚子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子，总共就2味药，一个是厨房里的宝贝草果，它药性辛温，能温中燥湿，就像一个人造的小太阳，它的辛温之力温暖你的脾胃，把肚子里积攒的寒湿一点点烤干化开。另一个是新鲜的藿香，擅长解表化湿，不仅能把偷偷溜进来的贼风跟湿气赶出去，还能帮你守住神阙这个大门，防止外邪再从这里入侵。那这两样东西具体怎么用呢？方子我写好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 北京时间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3: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管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2: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3: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1: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4: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上一直在想事情，
1: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5: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6: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5: 谢谢。
1: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今天开幕。
1: 从双奥之城迈向赛事名城，北京持续推动群众体育与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全民健身活力持续迸发。
0: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京开幕。
1: 北京进一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非京籍家庭购房社保个税缴纳年限降为1年。
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达800亿立方米，北京中心城区用水南水占80%。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在国家体育馆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致开幕词。
2: 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护旗方阵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会旗庄严入场。随后，裁判员代表、各区代表团高校旗帜方阵依次入场。殷勇致辞说，北京市扎实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运动健身已经成为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的新风尚。希望全体运动员恪守赛事规则，

0: 在比赛中充分展现首都群众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希望全体裁判员严守赛风赛纪，切实守护好公平公正的竞技底线。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志愿者以精细贴心、务实高效的服务，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在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后，进行了精彩的体育展演。展演尾声，在一起向未来的旋律中，十余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集体亮相，以不畏挑战、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寄予青少年，勉励大家勇敢追梦。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北京市领导赵磊、于军、司马红、张家明、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这两天，全民健身日和第七届八八北京体育消费季各项活动在北京同步火热开展。当群众体育的广泛参与遇上体育消费的蓬勃活力，北京城正勾勒出全民健身与赛事经济交织共融的城市图景。从社区广场到奥运地标，从赛场竞技到消费体验，运动正在成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今天一早，地坛体育馆里就响起了第九套广播体操的旋律。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广播体操比赛吸引了全市数十支代表队参加，选手们用饱满的精气神为全民健身日起笔。
2: 挺胸抬头收腹，全是这种精神状态，不输于年轻人。
3: 我觉得我们在场上的表现是最棒的。
1: 同一时间，在西城区广安体育馆，北京市第十三届广场舞大赛也在火热进行，各支队伍身着鲜艳服装轮番登场。
4: 有了这个，大家就成亲人了，每天一块儿去跳舞，一块儿去买菜，一块儿去接孩子，健康和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如果说全民健身日展示的是群众的参与热情，那么体育消费季则让这种热情有了更丰富的落脚点。今年消费季首次采用双核心会场模式，分会场在位于城市副中心的北京李宁中心，这里主打先运动再消费，市民每参与一项运动课程或挑战就能解锁相应折扣。精心设计的多场潮流运动活动，目的是让体育消费回归到体验本身，
5: 先有一个体验和参与的感觉，然后再去选择这个适不适合自己。正好是一个大运动的发展时期，我们现在每周都会拿出至少半天的时间，全家一起去参加这种运动。
6: 有时候商家是需要创造一个消费场景，消费者买到东西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消费心情。
1: 在主会场奥林匹克中心区，这里则展现了体育消费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顶级赛事 IP 走进市民生活。近60家知名品牌、13项国内外顶级赛事展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零距离接触赛车模拟器、电竞对战台、亚运领奖装备，将看赛事变为玩赛事。
7: 开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方向盘特别特别重，还是蛮特别的一个点，因为平时我们也接触不到赛车项目嘛。市民朋友们过来了，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项目。
8: 线下有一个空间是最好的，即便是你没有玩过这样的运动，你感受一下，然后再选择要不要入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9: CRC 是11年的回归，听到很多人问，哎，你们比赛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啊？需不需要门票啊？我们网上怎么先预约？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到惊喜。
10: 骑友他自己根据他的骑行轨迹 3D 打印的冰箱贴，因为这个路线大家了解到，原来门头沟有那么多经典的路线，进而了解到原来门头沟还有非常多的国际顶尖的赛事。
1: 不仅如此，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鸣哨开赛，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上演男子跳高巅峰对决。从社区广场到国际赛场，从传统健身到潮流运动，全民健身的参与边界正在被不断拓宽。
11: 第一次看见很震撼，感觉就越发想运动了。
12: 面向大众会让很多人爱上田径，并且未来参与田径。
13: 只要一进这个奥林匹克中心区，就会回想到就是08年的时候奥运的那种气氛。不光是这个街头赛，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能够在这个里面去感受一个奥运的氛围，特别是在这个8月8号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么一天，是很幸运的吧？我们能有机会去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
1: 从双奥之城到赛事名城，从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到体育产业的快速增长，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用体育书写从荣耀到日常、从赛事到产业的崭新篇章。北京台报道。
14: 昨晚，由中国文联、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影协主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

0: 朝阳公园开幕，开幕式文艺演出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用三封信的叙事结构串起电影与人民和时代之间的深情对话。百花奖是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一张张选票写下大众的真诚选择。开幕式现场，青年演员刘浩存在舞蹈初心中循着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时代新作。电影之花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随之亮相。红色娘子军舞剧片段表演后，88岁的电影艺术家祝希娟回忆了她当年凭借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后观众热烈的反响。
1: 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0: 丛珊、朱时茂与李思彤、王艳彤同台，让牧马人与给阿嬷的情书在两代电影人的讲述中相遇。作为电影人代表，葛优向今年百花奖大众评委代表颁发聘书。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出席开幕式。高世明致辞说，在15五开局之年，百花奖重返首都，是向着中国电影初心的回归，更是电影文化的重铸。我们要携手同心，让植根大众、面向时代的中国电影在文化强国道路上行稳致远，大放异彩，让底蕴厚重的首都北京在百花盛放的光影华章里续写璀璨荣光。孙军民致辞说，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市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重要回信精神。北京市将以举办此次盛会为契机，持续优化电影创作环境，积极促进电影创新发展，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首都贡献。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为期4天，涵盖开幕式、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影展、百花电影论坛、电影文化主题特展、公益慰问演出、华语青年电影周、颁奖典礼暨闭幕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8月10号晚，颁奖典礼将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同时，北京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百花奖不只是一场荣誉盛典，也成为一座城市共赴的文化聚会。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论坛以百花绽放、光影共生、中国电影的文化建构为主题，采用演讲与观众开放麦相结合的形式呈现。一大批来自电影一线的创作者、研究者、传播者与观众齐聚一堂，以亲身经历诉说了电影凝聚的共同记忆，为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思考与动力。
3: 这群众里头的票选出来的一个，不管今年能不能拿到奖，最起码大家承认我是一个中国演员。
4: 我们充分的信任每一部电影的内容，充分的信任每一个电影创作者，尽力满足好每一位观众的观影需求。
2: 北京台报道。
0: 日前，第12次北京市检察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谭旭祥出席并讲话。会议明确，全市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等重要理论，牢牢把握首都定位，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服务大局，强化法律监督，从严建强检察队伍，全力守护首都安全稳定，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为首都现代化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2: 8月7号，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京开幕。两岸文化艺术界代表同台献艺，呈现了一台传统与现代交融、旋律与光影交织的视听盛宴。现场举办的两岸精品市集，让嘉宾一站式感受京味京韵、宝岛风情。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北京市委常委马俊、北京市

0: 政协副主席、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会长王红出席开幕式及有关活动。
1: 北京市第十二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在大兴区开幕。本届运动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精彩与共、留住华章为主题，吸引来自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约400支队伍、近3700名各族运动。

0: 种体育特色项目首次纳入市级运动会正式赛程。天津、河北、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约200名各族群众和青少年也应邀来京联谊参赛。北京台报道。为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北京再次对房地产政策作出优化。昨天，市住建委、市规资委、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提出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三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今天起开始施行。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通知明确，对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通知明确了5项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适度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方面，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00万元，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本市户籍2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通知明确，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可达18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340万元。实际贷款额度依据购房家庭还款能力确定。优化公积金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机制。通知明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公积金缴存人的，每缴存1年住房公积金可贷款2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每缴存1年住房公积金可贷款40万元。核算贷款额度以夫妻双方中缴存年限较长的一方计算，缴存年限不够一整年的，按一整年计算。优化公积金贷款套数认定标准。通知明确，在北京市无住房或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1: 一揽子政策呢，我认为都是一个利好的政策啊。首先是降低了住房购房的门槛，那这样呢就可以促进刚需，可以早日入市啊。那另外这个贷款额度的增加呀，降低了你的购房资金的门槛，赠与政策的调整也促进这个家庭可以买多套住房了啊。那所以这些政策加起来呢，实际上都是促进住房需求增加的政策。
0: 同时支持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通知有关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产权人及其配偶对自住住房进行装修装饰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根据装修装饰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计算提取额度，每套房屋最高不超过25万元。同一产权人就同一住房再次申请装修提取，距上次装修提取应满10年。北京台报道。
2: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信息显示，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
0: 北京中心城区用水中，南水占比近80%，超1600万人用上南来之水。从民生保障到经济发展，水安全网更加密实。天津主城区几乎全部用水来自南水北调，超过1300万市民直接受益。河北省建成一纵四横多带从水源头到水龙头的配套工程体系，受水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70%。通水以来，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及以上标准。

0: 中线工程还充分利用丹江口水库汛前消落及汛期泄水富余水量，向沿线50余条河流湖泊生态补水，助力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华北地区干涸数十年的洼甸河渠重现生机。此外，中线工程助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地下水位长期下降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与2015年相比，京津冀治理区浅层地下水位回升3.19米，深层地下水位回升8.46米。近日，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空调系统改造工程正式完工投用。本次改造全面更新水冷机组、空调机组等核心设备，新装设备制冷量提升11%，能效提升37.8%。改造后，站内通道、站厅等区域温度较此前降低约2摄氏度，乘客体感舒适度显著提升。
1: 地铁温度还好啊，挺凉爽的。
0: 作为13号线全线唯一的地下站，东直门站设备已运行23年，车站的空调系统老化导致制冷效果逐年衰减。今年1月，地铁公司还启动1号线9座车站的空调系统改造工程，首批改造的东单、永安里、大望路3站已在夏季空调使用高峰前投入使用。
1: 地铁公司还将继续推进昌平线、房山线、亦庄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空调系统改造工作，为乘客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优质的服务。
0: 北京台报道。15五期间，北京将全面打造花园示范街区、城市画廊和花园商圈，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今年夏天，本市探索公园加商圈的融合新路径，首批试点落地朝阳区三里屯商圈。
2: 最近啊，来三里屯逛街的市民游客会发现，在三里屯商圈啊，新添了不少清雅的植物，就是我们面前这些素瓦缸栽培的荷花。那这些荷花呢，给炎热的天气带来了丝丝凉意。
0: 一盆盆亭亭玉立的盆栽荷花，与时尚潮流的商业空间相映成趣，为这个国际化的时尚地标平添了一抹清雅的东方诗意。微风拂过，荷香四溢，不少过往的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商圈中感受着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日意境。
3: 很清新，就是跟以前很不一样。
4: 多了这些荷花，就是让大家打卡的风格不一样，特别新奇吧，感觉。
0: 漫步三里屯，每一座时尚楼宇前的广场都打造了或是自然野趣，或是清新质朴的微型花园。融合商圈的时尚调性与植物的清雅气质，这条商业街区人气更旺。
5: 来的人多了之后呢，我们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会由逛到买。这一周的一个消费的数据可以说较上周我们有一个大概10%的一个同比的增长。
0: 继三里屯商圈后，朝阳区将推进漫步花园商圈、京城新风尚系列项目的打造。
6: 接下来我们会在朝阳大悦城、在蓝港等一些重点商圈继续推进花园商圈的打造，结合我们商圈自己的这个特质来就设定我们这些花卉布置的方案，提升市民的消费体验。
0: 15五时期，北京将重点在朝阳、海淀、丰台及东西城区打造100处花园商圈，会有更多像荷花这样兼具观赏价值与文化底蕴的花卉植物走进商圈，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让生态福祉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在朝阳区国贸桥与通惠河交汇处，十几位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等待宏伟水渠的出现。
8: 就是从它在这儿采贝什么的，就是这个公鸟和母鸟，实际叫彩蛋，往一直到小鸟出来。
7: 宏伟水渠，雄鸟通体呈暗灰蓝色，尾羽被点缀成栗红色，造型很是别致。这种长居山间溪流的野生鸟类，如今在 CBD 安家非常罕见。
9: 宏伟水渠典型栖息地有3个要素，其中呢有流动的水，有中间的石头和周围的植被，在这儿出现，国贸桥这个栖息地就具备了它偏爱的栖息地类型，所以说，它出现的在这儿呢，也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变化。
7: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道治理和湿地修复，河湖生态不断优化，吸引越来越多野生鸟类进城栖息，生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图景。北京采访。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9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520公里的东海。

0: 南部海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浙江东部及沿海已出现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白海豚将于明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台风白海豚是否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目前台风登陆后的路径预计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登陆后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台风残余环流可能合并到华北冷涡系统中，在华北一带维持2到3天。受其影响，8月12号至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过程累计雨量有极端性，但强降雨落区存在差异。第二种路径是台风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减弱，此种情况下，预计12号至15号，北京地区受西风槽影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气象台表示，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清晨前后凉风送爽，白天大部分时段蓝天白云在线，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0，优，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持续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偏东风的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迎来了一次强雷阵雨天气。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虽然只有17.7毫米，但是部分地区暴雨倾盆，狂风大作，一小时之内就达到了暴雨的量级。像是怀柔区的象栅子、丰台区的大红门以及海淀和通州区气象观测站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小时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这场雷阵雨天气结束了持续三天的高温天气。今天白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下降到了31度左右。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也下降至21度上下，确实比前几天凉快了很多。明天是周日，天气应该说是非常不错，天高云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白天的最小相对湿度只有35%上下，颇有些秋高气爽的感觉了，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紫外线强烈，还是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另外还是需要提示大家，尽量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明天夜间依然会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
4: 东城晴见多云，23到32度。西城晴见多云，23到32度。朝阳晴见多云，23到32度。海淀晴见多云，22到32度。丰台晴见多云，22到32度。石景山晴见多云，22到32度。门头沟晴见多云，23到30度。房山晴见多云，21到31度。通州晴见多云，21到30度。顺义晴见多云，22到32度。昌平晴见多云，22到32度。大兴晴见多云，21到31度。怀柔晴见多云，20到31度。平谷晴见多云，18到31度。密云晴见多云，19到30度。延庆晴见多云，20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

0: 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9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吧。
5: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5: 弟子能多大吗？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0: 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0: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爽爽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

0: 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

0: 一下就能到，
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2: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3: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2: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4: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2: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5: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2: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7: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8: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7: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9: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7: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11: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

0: 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淡作魂。
0: 百花艳鬼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0: 我跟个男的联系，还要跟你汇报。<笑>
1: 你操嘞！啊，啊，下来，孕妇。
2: 记得，张小华才过来，小国强确实租了一套房。
1: 我马上来。

0: 妈呀，还真多青铜器！杨队啊，没走错地方吧？这啥情况？
1: 还得是小国强藏赃的地方。这么多东西都能开博物馆里头？
2: 阿玛，这些文物如果都是真。
0: 那这小鬼强可是个大文物贩子。
3: 检察同志，我可是啥都不知道啊！我这房子自打租给他，我就没进来过。我要是知道他在这儿干犯法的事，我打死自个儿，我也不能租给他呀！这，
0: 把急事喊冤，我们会查清楚的。小国强涉嫌贩卖走私文物，我们一直在查他。这些东西如果是都是真的。
3: 这次涉案文物，我们要扣押你，赶快回几趟办扣押手续，这要查访。
0: 好，
3: 走吧。啊，呀，我看这案眼熟的很啊，景优、银边。
0: 岩扣下滑斑，律师家祖宗，这不是跟山娃交代的北岛文物一模一样吗？不就是这个吗？
3: 快找山娃确认一下。完了，我从前两年得了绝症，人没了。找侯宇来，看他们有啥办法，确定文物出处。
4: 咋样，何子？这是吕氏家族墓的东西吗？不好说。
5: 呀，你这染上长寿的毛病了你？
4: 这事马虎不得，我不敢瞎说。但是呢，我比较能确定的啊，这个钵呢，跟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同属耀州瓷。
3: 至于说是不是同一个墓出土的这个技术上，确实没办法印证。呀，
4: 侯四，你就说这批文物是真的吗？假的？
3: 你不好说了。
4: 齐队，你就别开玩笑了。文物鉴定呢，这讲究严谨。 我们确实得要细细的回去核实一下。
5: 好，
4: 细细的，但是也快快的啊！拜托二位尽快给我们个答复啊！现在的案子箭在弦上，躲不起来。
5: 啊，这你放心。
4: 方坤已经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呢给你们技术支持。是这样，齐队，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能行不？哎，
1: 能成。
0: 军儿，咱们回。
2: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那个，齐队长、杨队长，这间天王俑，我一进门我就凑着念书的很。
3: 可是啊，
2: 我现在想起来了，明德博物馆也有一间，那是人家的明星展品，我带娃去看过。
1: 一模一样的，
2: 非常相似。
1: 据我所知啊，天王俑这是成堆的陪葬的。
2: 对对对对。
1: 会不会是这一件在明德博物馆，一件在小国强手里？
0: 大嫂，咱包邮鱼直接上明德博物馆去看一下去。
2: 好。
1: 侯子啊，这天王俑再给咱鉴定一下吧。啊，务必尽快的给个结论吧。
0: 赵馆长，哟，
4: 哎呀，这我二位文武标兵来了，来，你看，
5: 又麻烦你了。
4: 坐，
5: 好，
4: 给倒点茶，哎，
0: 不用客气啊，我不用倒茶，我们来。
3: 这次有事麻烦你确认一下。啊，你看这个你认不认识？
4: 我这一花轿啊，这馆里的俑我能不认得？
1: 这不是你违建。
4: 啊？这咋不是我违建啊？就是的嘛。哎，玉和，来，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在馆里的。
6: 这明显和我们馆里的一模一样。
4: 就是的嘛。哎，那啥，这还有人放了我这天王俑呢？
1: 不排除这种可能。赵馆长，有件事来跟你商量一下。你馆里违建天王俑呢，我想借一下，这个参考着办案，应该咋弄、咋保护、啥程序按规矩来，保证完璧归赵，你看咋样？啊，
4: 这没问题。玉和，你弄车，把这俑给送过去。
6: 好，赵总。
0: 谢谢赵馆长配合。哎，
4: 我想问一下，这你最近办这案子？造假制假案还是啥别的案？
0: 这个目前不太方便透露。
4: 明白。哎，你看是这，要不然就是我给你把俑送过去算了。我给你把俑送过去，你叫我看一下谁弄的立柜长得啥样子。这是一，二一个，我好歹对文物也了解一点，万一有啥能帮上忙的。
1: 王成，那就麻烦你，你到了。
4: 哎，有啥麻烦的？走。哎呀，这咋一看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呀？嗯，啊，
0: 这个扣押的这件呢，经过我们严格的鉴定，确定为唐代三彩天王俑。
4: 那这是个假的，
2: 张馆长。这天王俑本来是成堆陪葬的，但是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其中有一个肯定是仿品。嗯。
4: 那这咋弄？还要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0: 为了严谨，我们得走下鉴定流程，行吗？
4: 好，没问题。玉和，全面配合，让老师把这好好给咱鉴定一下。
6: 好。那我就
4: 按要求，人家需要拿到哪给拿到哪。
6: 好啊。
4: 这咋能弄成这事情了吗？啊，这是个假货，这我咋跟理事会交代？咱好歹在圈子里也是个名人。
1: 不急。哦，赵馆长，咱先问一下啊，你违建天王俑是咋来的？
4: 买的吗？我专门从香港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1: 香港哪家拍卖行的？
4: 香港我是个，我拍卖行是个英文名，俺没记住。但是不要紧，我所有的文物回来以后都是有身份文件的。要啥有啥，人家给我全套的。你要需要的话，我都给你提供。
1: 太好了，
2: 我想。

哎呀，这海外的文物市场鱼龙混杂，你就算再有经验，也难免马失前蹄。我感觉赵馆长这次你是让人。

0: 你认那小国强不？
1: 肖国强，不认识啊。
0: 咋了？这小国强跟咱这有啥关系？啊，
2: 没关系。啊，
3: 辛苦。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4: 辛苦啊，赵国强。谢谢谢谢。
0: 随叫随到啊，有事就说。
5: 啊，好，再见。好，慢走啊。
0: 好，再见再见。
5: 慢走慢走啊。
6: 忙个忙吧，杨队。
7: 哎，放心，李岩已经查清了。
6: 我没说，查啥呢？
7: 呀，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啥屎。你是不是让我查一下缅甸博物馆？
8: 备案里问吴明熙，看一下有没有和小国强重合的，得是。
6: 那个田万勇啊，不是个例。
7: 我也觉得，
0: 我死喽！我这算找了个狼。
1: 赵总，我刚刚在他们文物存放室瞄了几眼，有好几件跟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
0: 这老小胆大的很。这从咱个眼皮子底下都敢偷梁换柱。
1: 要不我多派几个人去找找老乡。
0: 来不及了，我怂人都早跑了。
1: 那咋办啊？我最近听媒体有消息说我们明德博物馆有大量赝品，还说我们背后有一条黑色产业链。我觉得这些消息肯定是有人放出去的。哎，会不会是
0: 啥？会不会啥？会不会啥？肯定是穆建辉，除了他还有谁？我从头在娘胎里都惦记着害人。
1: 要不咱们把姓穆的给办了。
0: 不行，咱现在
8: 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了。
0: 我穆建辉肚子里都是娘，我总要吃人呢。让个赵林弄了一辈子文物被打了脸，这事情常有。弄人这事情，我从来就没摔过跤，这回够把我飞没了。我跟你说，人弄这些文物，哎，我都弄不清白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6: 这明德博物馆，我跟你说，这回这名声要完了。

0: 穆斯，
1: 老赵，这出戏演的可赞金。赞金嘛，你从班师恨，远要头栽又住，这笔账你记不到我头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你让老肖买了多少假货，又给多少人送了假货，不用我说了吧？养故之人，必遭反噬，这个坑是你自己挖的。
2: 怨不得别人。侯玉来刚刚给我打电话，从小国强处扣押的所有文物全部鉴定为真。
3: 真的？
2: 小国强有信了不？
4: 还没有，不过已经发了协查通报了。
3: 哎。 这都奇怪了，俺们小孟都是保密的，这拍卖行也是一直处于严密监控的状态。
4: 这到底是谁给小国强透露的风声？
3: 这是和举报人有关系？
2: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现在举报人的线索已经断了，俺们也不从查起。
5: 既然小国强是从宁村背刀文物孵出来的，咱就盘宁村。啊，你看啊，梁子团伙是收。

0: 华南王的孤勇，去应村盗墓，中途火被呛了。呛火人是谁？
1: 我认为你，吊鼠团伙，啊，呛火的可能性很大，
0: 有可能是吊鼠团伙呛火，再卖给小伙抢你。
1: 你要这么说，又有一件事。
0: 我就想明白了。
2: 不，咋了？
0: 为个不，如果说是出自吕氏家族墓，咋会出现在小国强家中？
2: 当初我们推测过，不极有可能在刘叔生家里。
0: 只有一个可能性。
2: 你的意思是，墓监会卖给小国强的？

0: 那穆监会把小国强的关系，就明了了。那小国强和明德博物馆，或者是和赵幽灵之间，是不是又有啥关系？要不然咋解释这明德博物馆里，我写赝品和小国强家里的整聘是一模一样的？
1: 对，丁岩。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不妨大胆的推敲一下，我赵幽灵和小国强是啥关系？买卖关系，这个是最直接的。如果说小国强是走私犯，会不会是赵幽灵在他那儿卖过赃物，结果大了念了，卖到价钿了？
2: 哎。
1: 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咱再说这表叔团伙，一个团伙能吃下秦川这么大地界啊，那就不是乌合之众这么简单。我听说他们能控家，能压家，这什么意思啊？
2: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小张甚至走私的渠道。
3: 对嘛，咱都是文物老兵了。 这行业里太监，咱们清楚。说白了，你这盗墓贼啊，就是犯罪链最低端。但是，一旦掌握了小张走私的渠道，就可能站在犯罪链的顶端。哎呀，
2: 我火得很。你说咱跟穆监会翻来覆去的交涉了多少回了？
3: 眼看着现在越来越嚣张了，一点办法没有，咋弄嘛？哎，我知道，待会儿心里都有火。但是，咱别再多的火，也点不着一根烟，没有用的。现在好了，这个啥梁子、穆监会、赵幽灵，是吧？后生、刘书生，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水面，这就好嘛。 咱向上继续追查盗墓小张走私，向下打击盗墓盗窃，一定要形成全链条的、全覆盖式的持续打击。华南王老乡继续追踪，其他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据情况下，继续保持警营。啊，一定要深入彻查幕后金主。
4: 走吧。
5: 你坐好啊，前面我路过不去了，那得掉个头。
6: 为啥？我陈家坡下大雨，吹出一个大坑，弄不成死了吗？只能掉头。
5: 你停一下，咋了？停，咋了？
6: 你刚说啥？
5: 我说。 路难度的很，过不去了，咋了？
6: 再吹出个大坑，吹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哦。

0: 就这个，枣杨子，赞吧。咋样嘛？那个文献的作者洛天香是元代的，元代距离现在600-700年，人口迁徙没有特别大，然后语言特别是方言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推出石板。就是冲出石板的意思。
1: 哦，对着呢，就是这意思。啊，你说话就说话嘛，你打我干啥的嘛？
0: 咋了嘛？今天值了，
1: 值了，咱走还是不走？
0: 走，
1: 走啊！
2: 头哥，咱这几天。把凤凰山主早转了个遍，现在又转到这陈家坡，
3: 董大叔，
2: 都真牛了。
3: 董大叔，这个石板关系着资陵到底在哪儿呢？
4: 听说垃圾天明城二期工程真的要盖，
0: 就是，不是小嘎子，
5: 好了，你记着别问了。
4: 那就跟我说呀，妈
5: 呀，我啥都没听说，
6: 咱不是那最上锁着呢。看来这垃圾填埋场比之前还大。嗯。我听说投资上亿了，这一杆子捅在村边，这得占了谁窝地，这不就发大了？
4: 那就是得给咱透露开。
5: 行了，再把天天听风就是雨了。歪门邪道不是发财的正路，把樱桃都给种好，这才是正事。行了，走，
1: 陈老师，
5: 陈老师，
1: 走，
5: 放着。小子，哎，你咋来了？哎，对了，放着。你最近身体咋样？
7: 好多了。
5: 好，那就好。你的事情，我们十里八乡都听说了。好样的，别的忙我也帮不上啥。你们考古队要是想吃樱桃的话，就来俺屋，管够。
1: 谁还会找你啊？考古队的樱桃，俺这樱村的箱子都包了。
5: 哎，对了，你过来干啥来了？
1: 俺寻个东西。
5: 寻个东西啊？寻啥东西？
7: 石板，你见过没？
1: 人家问我呢，你可咋回答？还算石板，你见过吗？
5: 石板啊，啥样子的石板？
1: 他也说不明白啊，就是一本古书上写的，说是元朝有个老汉写了一本书。我书按道理现在就是一个旅游杂志，写的是咱秦川一带的。这事情，说是有一年呀，这个滋水河发大水，把这滋陵五门给吹开了，冲出来500多口啊石板，俺寻的就是这石板，我说对不？
5: 你说的这石板，我好像小时候见过，就在我外爷那个村的原上，
7: 具体位置在
5: 斗陵东北方向，北路园东门口。
1: 你说的我地方也太宽泛了吧？你说具体点嘛，在哪嘛？哎呀，
5: 要不是这，我寒碜，我带你去。
8: 这地方以前好的很，这村民一走也没人管了。你看这一下都荒了。哎，你慢着啊，这地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坡还陡着呢。
9: 慢慢来，
8: 慢点，
9: 不急。
8: 好，
9: 你能行不能行？你不能行，我背你。
8: 行，
9: 啊、
8: 就是
1: 行，
5: 啥行？
1: 行。
9: 哎呀，
5: 慢点。
9: 对，
1: 哎，你看，你逞能啥呢嘛你？哎呀，舅妈，你这一非让我打个亲自交代你先。来，叫我背，叫我背，让我背起来，走。
9: 哎呀，黑嘴一个放那儿，行不？
1: 我是让我看车呢嘛啊。哦，我三轮车没锁，他在这给咱开着车多好听。
9: 慢。
1: 没事。
8: 我小心点啊！
1: 我慢的。
8: 走，我从这儿走。
5: 这一路还不好走，你看这路。
1: 没事，

0: 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石板沟，啊，来慢点，慢点，哎呦，哎，哎呀，不要，来，哎，交给南哥给他，这是这嘛，你要现在得是就是这石板，啊，
1: 这地方。
2: 石板多得很，
0: 谁是这嘛？
3: 哎，庞队，咋样？
0: 哎，罗队长，根据我们策动以上的测试结果，没有墓葬。
3: 没有墓葬，哎，啊，辛苦你们了。
4: 貌似，杨干娘，
0: 骆队啊，
2: 是吗？
0: 这地咋能也塌完呢？既没有造到洞口，也没有造到建筑。按理说，就算没有那些陵园的腐树设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
3: 人为的痕迹？
0: 可是咱这勘探呀，快把凤凰山我拖成崽了。
5: 还是一点人工的蛛丝马迹都没找到，你看，咱能不能下结论？
2: 不行，证明一件事和否定一件事都必须要严谨，这也是咱老师教我们的。嗯，陆老师，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咱现在也没有办法拍着胸脯说那紫林就不在凤凰山。那咱这三次勘探有啥意义呀？
5: 你们已经做的那么仔细了。
2: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收获一样。没有收获，恰恰是比较大的收获。咱们三次勘探，最起码排除了资陵是崖洞墓，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完全推翻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的记载。喂，
6: 洛青，找到石板。
0: 真的，在哪儿啊？哎，到了。哎，快，慢，快，这儿。好，你到底让人家快还是慢吧？
6: 石板，
0: 哦，看，我全是石板，一。
7: 一，一，一，一，这水里也有，
6: 对，
2: 这么多，
7: 对上了。洛天香在泪边长安志里说，滋水冲开滋陵外县门，吹出石板500余片。
2: 你看看，这么多。
7: 库尔的意思应该是，这些石板是被紫河废冲出来的。
6: 哎，
7: 而且你们看啊，这些石板形状不一样，不规则，应该不像人工制作的。
6: 那跟郭子想法一样。
0: 你看，这石板是河撒与石子粘集在一起的，像是河水冲击形成的。你们看，这石板有的就很结实，像这种，但是有的呢，哎呀，这就能明显的看到它很松散，能捏成沙，所以这一定不是人工打造的。但是资陵外县门一定是非常规则的，一定是有人工痕迹的。石板沟都是。
2: 自然形成的，根本就不是紫陵外县门嘛。方老师，你这把我搞糊涂了。你刚才说这符合洛天香的记载，怎么现在这又不是紫陵的外县门了？
0: 他亲眼看到过。他来过这儿吗？
2: 那目前看，他应该是没来过。
5: 那是道听途说的呀。
2: 我懂了，就跟我们的博客一样，经常转载别人的东西。
0: 这个比喻好。
2: 而且你们看啊，整个石板沟这个位置离斗陵很近，也就是说，如果滋水大涨，把石板沟里的石板都冲下去了，那下面的百姓很有可能想当然的就认。

0: 为这是从司陵冲下来的，
1: 有可能是这样。
2: 那怎么证明洛天香他不是亲眼所见呢？
3: 洛天香记录吹出石板哪一年？
4: 知元喜茂丘。
5: 这洛天香是元代人，至元呢就是元世祖年号，辛卯就是至元28年，那现在推算下来应该就是公元1291年。
6: 老郭，你看看这儿，原始上看到的
4: 隐而就一年，这一年的秋天气候异常，北方发生了很多洪涝灾害，我推测当地村官向上级府衙汇报灾情，顺便提到这一情况，所以用了方言肥腐云云。
0: 哦，那要这么分析，这洛氏很有可能没有亲赴现场查看，而是查阅了当地的文书档案，看到了这条记载，原文抄录下来，就作为了资陵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了。
4: 到了明清两代的时候，资陵的这个位置更加难以寻找，所以大家就沿用了这个洛天香的记录。呀，那这一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1: 皇帝派来祭祀资陵的官员也不会去考证求实，就连咱们的金石学家毕沅也被误导了，在凤凰山下看石立碑，这历朝历代一误再误。
4: 通了，通了，通了！哎，咱已经第三次勘探都弄完了吗？啥都没发现，现在加上房管这个证据，那咱完全可以推翻资陵就在凤凰山了吗？第四。
7: 秦老，最近明德博物馆深陷赝品舆论漩涡，这件事儿您听说过吗？
8: 哎，我当然听说了。哎呀，秦川收藏界这个动向我一直都很关注。
7: 有专家指出，咱们明德博物馆里边的展品已经假冒到荒唐的地步，其中有一宋瓷被斥大大突破了宋代人的审美下限。您认为这样子的赝品何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博物馆呢？哎
9: 呀，这个事情你就要问博物馆的管理者，他把那些工艺品摆在博物馆的架子上，哎，他是不懂文物鉴赏呢，还是不知道博物馆是个弄啥的？
10: 各位律师，明德博物馆这一回的声誉危机，作为馆长，我难辞其咎。现在我向各位宣布，我决定辞去馆长一职，所有的工作由理事会代为执行。
8: 哎，老赵，
11: 哎，这咋？
8: 哎，幼林，
11: 哎，
8: 嘿，哎，这咋？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小郭，哎呀，吵起来了！哎呀，哎，饿了吧？哎，来来来，吃饭吃饭，还热乎你。小郭，今天啊，咱俩再喝上一杯啊！你睡得久，喝多了，那就在你这睡哈，你看得行？哎呀，
1: 那有啥不行的呢？ 这是有啥喜事呢吗？还要喝酒？
0: 给你报的仇，算不算喜事？老小

0: 我来搬条命，能不能活看他造化来。至于赵幽林，已经从明德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滚了起来。
1: 重说会不会有点绝啊？
0: 从我决定抢印城的火器，这一切就注定了。一山不容二虎，要想光明正大地站在台前，我跟他赵幽林必定有一战。你这哥做的太绝，其实不然。他周幽林只是坏了名声，大不了换上几年，风声过去了，钱还能接着赚。我要真想赶紧撒绝，秦川城他就待不下去了，他背后的那条大船也该沉了。我给他留了一条路，也给他放下了一把弓，我把弓就在他的床底下，就算他恨我恨得咬牙也不敢造次，因为他害怕，害怕他床底下的我把弓不知道啥时候弹出一根冷箭，让他崩得不成。
2: 咱毛昌，孩子们来看你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哈，孩子们经过三次勘探确认了凤凰山没有墓葬遗迹，资林在凤凰山完全是个误读。
3: 老师，您跟我们说过永远不要先入为主，永远不要轻易下定论。
4: 您跟我们说过的这些话我们都没忘，我们都记着呢。
2: 接下来他们马上就要对被盗区域进行发掘了，院里非常支持，还给批了资金。咱老昌，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祝他们顺顺利利的，好吧。
0: 哎，这咋真躲人了吗？
5: 哎，不会又闹事了吧？
0: 应该啊，之前不都说过了吗？
1: 看看，
5: 嗯，
0: 看看，对。
6: 管好孩子，管好孩子，
7: 对，
8: 就是这命子上了，老命子好。
7: 你
5: 做这个感觉
7: 是不是？
5: 我给吃了我。我先请。
9: 来，
10: 坐来。
11: 这
10: 是弄啥呢？
12: 哎呀，你的不是要开挖了吗？啊，挖之前，俺得跟先人先打个招呼。
13: 哎，这回这事有两弄的好，这所有东西都是有两置办的，这太后西边出来了。到五品这儿当毛巾，这大方的很我这啊！
12: 你岂敢算吗？
5: 公正合适，有啥不合适的？不管下面埋的是谁，都是咱尹村的先人。
12: 哎呀，从这个黑桃用刀洞开始啊，你的是这一来一回，这都已经好几年了。你的一个个从生瓜蛋子，现在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了。一开始啊，俺村里的人跟你这靠谱堆弄不到一块儿，啊，矛盾不断。这现在呢，咱都叫成一锅粥了，是一家人嘛，啊！但是，说真的啊，到现在俺也不用明白，你这个考古，到底是个啥事情？
13: 人家考古队在你屋住了问长时间，你咋一点点我文绉绉的气息都没染上？
12: 你胡说啥呢？有你事你懂？你说
13: 我，
5: 你是，
13: 我让说啥声我也说不清，说啥声说啥声。
5: 慢点，慢点。
14: 后官不识啊！
12: 咦，我的天，这更听不懂了。
13: 什么呀？
12: 行了行了，不管是啥，俺现在知道，你的考古队是干一件大事情，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代表俺尹村全体乡党，全力支持你们，好不好？
15: 好。
5: 是这。我也表个态，代表咱考古队，考古发掘

0: 特别需要人手，只要大家愿意加入，随时欢迎，绝对不让大家白干。
1: 哎，入门花花啊，来来来来来，你坐啊。
2: 你说咱这么这长时间，连个花篮王的毛都没啊？
3: 小老看呀，还是这花香的问题。一千个人眼里，一千个花篮王，这境界。
2: 没想到你这金虎村还是卧虎藏龙。你跟村有上哪家小旅馆？
3: 这可是整个秦川最大的城中村，这要查起来，没乱着呢。
4: 张警官，总算把你这个大官逮起了。啊，我一月份那个事咋样了？
3: 那你倒是给我一条有用的线索嘛。
4: 南方人吗？
3: 南方人，南方人我多了去了，俺嫁给你算。再说了，这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那人早都跑不秦川了，我咋给你弄嘛？啊，
4: 我叫他在这儿白治，他被人打了我，把他送到医院，总不能叫我把医药费的钱赔上吧？那我们亏大了。
5: 那你说俺能咋弄？
3: 让你们安装我身份登记系统，你不安装，那住客姓啥叫啥都是假的，我给你咋弄嘛？
2: 哎，老板，我看一下，得是这人，有点像。
4: 啊，就是这货，就这。
2: 他咋都跑了？十二月份。
3: 那就是永春刚出事没多久。
2: 来，齐队，有发现？齐队，杨队，这个是我们在医院新建一个北大的旅客的照片。
6: 有几分像
7: 啊，就是
2: 这个人奇怪得很，他背大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人家老板发现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跑了，
7: 这有点奇怪啊。哎，不过梁子说他们起火之后华南王没有按时到，这是背大了，
6: 不排除这可能。
7: 遇见老板还是啥了？
2: 他说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的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阿达尔的。哎，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6: 是同一个小姐吗？
2: 有时候也带其他的，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6: 各位 KTV， 夜总会啥的，查。
2: 齐队，你不知道我帮有多大。
6: 我不管，我只管结果，啥都让我想，自己想法子。哎
8: 呀，小王，你动啥脑子？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我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
2: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呀，
7: 永福，我经验丰富嘛。
8: 杨队，这不当不然啊！
6: 永福啊，去趟看守所，
8: 啊，走，
6: 好。认得不？这不就是花篮吗？
8: 你把你我眼窝睁开，好好看，把故事啊。
6: 绝对是他，我跑。
9: 这么多年，华南王终于现身了啊！
8: 哎，啊，你说，好，好，我知道了，
10: 起来。小杜新建的华南路关系一个女人的，已经带过局里了。
8: 姓名？
11: 露露。
8: 真名儿？
11: 李艳花。
8: 你看哈，这个人认得不？
11: 他犯啥事了？
8: 问你认不认得，吃那么多干啥呢？
11: 认得。
8: 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
11: 吉木。
8: 啥？啥吉木的？问你是他的真名儿。
11: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儿，我光知道他是古月口音。他犯的事，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8: 啥意思？
11: 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
8: 接着说，
11: 就这么多了，分量在多少？

0: 那你在回忆哈，他有啥兴趣爱好？啊，大牌、耍钱、购物啥的。
1: 他这人口里很，尤其是新来万里，他带我去吃早饭，老带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雇员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
2: 对呀。
3: 映射的是蒋优为什么挖罐汤。对。哎呀，你说咱这回啊，总算是抓到这华南王的尾巴了，对？
2: 嗯。阵容是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顾月进方配合一下。
3: 不。
2: 这蒋优进化，啥意思？我人啊，比咱想象的狡猾。嗯，俺们怀疑呢，他这个顾月口音是伪装的，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蒋优的。哟，有福啊！嗯。
4: 把咱医院采集的监控截图啊，发给蒋勇警方，让他们协查一下。
5: 啊，农场，我一会儿发。
4: 小杜，给我揍一趟监狱，俺见过老朋友。
5: 哪老朋友？
4: 你起来见到就知道了。起来啊，还是你脑瓜子灵，办法找事多。我眼下无么拧不拧转，都让你钻出来个洞。
5: 哎，我跟你说。 最近可是主动参加劳动了，尤其爱种我西红柿，我种的我一垄西红柿，比自家园子里种的还要仔细。姐夫来我果子，又大又肥。走起来，人我给你带过来了，等一下就到，我是先忙去。
4: 好，
5: 好，你忙。

0: 又来了。哎
1: 呀，小五这气色好着呢，比我这气色都强。
0: 哪有啊？
1: 今天来请你帮个忙啊。
2: 你认一下，这里头那个是华南王。
0: 华南王？
1: 咋了？你是怕他落网，还是盼着他落网？
0: 我当然盼着他落网了，这还用说吗？
1: 是吗？
0: 不是。可能是这个。
1: 你确定不？
0: 呀，
2: 咋样了？认个人这么麻烦？哎呀，
0: 时间真长了，我记不清了。
2: 你是记不清吗？还是你压根都不认得呀？
0: 你啥意思吗？我说记不清了。
2: 我啥意思？你心里清楚。当年到底是谁？把黑桃又卖给华南王的，
0: 我说过了，是我，别人卖的我在这做大鱼。
2: 你就是冥顽不灵。
1: 小五，也听说你快出去了吧？
0: 啊，是。
1: 好，好，好着你，好得很。我一直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啊，虽然是耽误了一些青春，但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一定能有一番作为的。嗯，
0: 齐队，你不要给我带25，我啥怂样子，我心里有面镜子，清楚的很。
1: 这面镜子安的好，安心里啊。哎，那就一直照着，照得清清楚楚的。啥叫伪证罪？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吧？
0: 齐队，我说的是实话。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
1: 不是的，记不清楚很正常，慢慢的想，总会想起的。啊，我没事，就是顺路来看看你，听说你在里头表现得很好，替你高兴呢。
0: 劳动改造吗？
1: 小宝女最爱吃西红柿。你种的，他应该更爱吃。去摘一些，我给他带去。
0: 好。
2: 小宝，
3: 爷啥时候
2: 过来？有个男的叫我给你的。
3: 哦，行，好，谢谢啊。
4: 齐队，你为啥对严小五这种人这么上心？
1: 等你当了爹，就明白了。
5: 各位，我再重申一遍，不管是技工还是咱们的干部，都一定要严格的做好发掘记录。王威、子飞，你们把我昨天布置的工作任务再说一下。
6: 我负责文字记录，包括工地日记、探方日记、发掘记录表，还有遗迹单位总记录和遗迹编号，还有其他的资料整理入库。
5: 啊，我负责影像记录，着重记录各种遗迹现象和发掘工作过程。
7: 哎，你俩之前参与过文物提取吗？
5: 没有。
7: 那这是个好机会啊，跟着陆斯好好学，他在这方面是专家。
6: 好。原先只知道陆师下铲的厉害，没想到提取文物也是能人。
7: 那咱陆师啊，是秦州省考古技工的带头大哥呢。你们知道还有个啥外号不？
8: 啥呀？
7: 陆院士。
9: 啥陆院士啊？你高抬我了。
8: 没有你们干部做的法决方案呀，我们都不知道往哪使劲儿。此前在杨凌法决一出现特殊的遗迹现象，还得靠你们干部。
7: 你就别谦虚了，我这二尺五的帽子不是给你白戴的啊。这次啊，江河猫娃你得好好培养呢，法决计划中啊，你们得顶半边天呢。
9: 好，
10: 好。
11: 陆院士，你也得好好带带我，我也想顶半边天。
4: 小马，哎，你可不要眼大肚小，光是把探探的功夫吃透啊，就够难的了。嗯，千万记住，宁学一门精，不学百事通。
7: 嗯，那咱就开始干活啊。
12: 好，
5: 注意安全，好。

0: 你在这坐着，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之前的方案还有哪做的不好，以后会有哪些突发状况呢？
0: 我之前做吕氏家族墓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每天就在脑海里想一遍一遍过电影，就特别想每一件文物都能完好无损的提取。
1: 我刚坐在这儿，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句话，
0: 说来听听。
1: 在发掘现场，在发掘坑边上坐着，好像感觉历史都变透明了。你好像能看到这些陶俑是咋被烧出来的，咋埋进去的，咋被土附上的。就像黄河从巴颜喀拉山缓缓地流到咱跟前一样，
0: 文明的流淌，
1: 文明的流淌。这么多人，好吧。
0: 想什么呢？病刚好，别老窝着，扶你起来走走。
1: 别老把我当病人啊！
2: 我现在利索着呢，你看。
0: 你悠着点儿，我这绘图的大任可是交给你了。
1: 翰林考古队003号绘图员方坤，保证按时完成落队交给我的任务。

0: 小杜，应付，应付，嗯，哎，俺们几个娃呢？哎，咋？
1: 你不知道？这啥？
0: 你为个老同学误侦查，
1: 真的啊？
0: 他把你喂几个娃刁揍嘞，说是来请船，办个案子，
1: 找应付他帮个忙呢。刁揍？
0: 呀，俺话里话外意思给你大招呼了，
1: 咋啥招呼？
0: 没有啊，
1: 啥案子？
2: 大家都殴，对，嫌疑人叫耗子。胆子太大了，随便敢刁我的人。
3: 你问一下。
4: 啊，鸡蛋。啊，我在外边跟物局办个案子。
3: 物局上办案，你听谁的？哦，随便想刁人就刁人啊。 你咋回事？你回来我再跟你们几个说说，为啥给我犯了天？
0: 呀，不是老同学吗？

0: 哎，齐大嫂，你来冲啥热闹？
1: 你好意思，不是我人跑了。嗯，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胖子，啊，你又犯啥事儿了？
0: 我没犯啥事嘛。哎哎哎，
1: 我不知道咋了。
0: 大家动我，你看把人抬走。
2: 不，齐队，
0: 我这天发誓，我没大国家，我这小水那是大家的材料啊，那一脚还就是个三皇的鸡蛋嘛。
1: 你没犯事。
0: 不会弄你，老实交代。
1: 哎哎，齐大嫂，犯啥呢？大街上事儿不忙，把人带走。哎，
0: 这啥意思？有事情不让我知道吗？
3: 齐哥，我的亲人，你听我做回公道吧。我是北大的那个，我要不是跑得快，我都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
1: 啥河东人？
0: 哎哎，不要扯了，有啥事回公安局再说啊。带走回来。
1: 等一下，等一下。
0: 小贾，拉咱车上。
4: 是。
0: 哎，你给他可不要啊！传唤是跟举传是啥区别？是真靠谱啊！废话，是，两者具有不同的强制性，传唤等同于同指，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
1: 对对对，我比你清楚啊！
0: 要干啥嘛？包废话，人得我那去。带走，
1: 是。
0: 你俩咋继续犯错误吗？归队。
1: 我跟你说。
5: 你这不符合操作规程的，办案不严肃。你跟我走，你坐。我都不敢用你的人，我跟你说。哎，我这同学真是。哎呀，
6: 哎，别嘛，啊，刘哥，爹，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啊，不要怕，爹嘛。
5: 你呀，
6: 我又没投毒，这，吃，哎，芝麻不吃白不吃，
5: 对嘛？你来，
6: 拿着。你盐放有点重了嘛？不用了。
5: 我跟你说，
6: 警团证搁本人正该办啊，办好个完人再走啊。
5: 别急，别急。
6: 嗯，看好了啊！嗯，饭菜已经入口了，这都好办了。因为听说过一句话，明言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来不及了，老实交代吧。耗子咋回事？
5: 俺家斗狗，我们都跟你说过了嘛。糊弄鬼！河东人又咋回事？
6: 河东人就是大家斗狗的另一方。俺赶到现场时候，人已经跑了。现场只留下一些弹洞和盗墓工具。
5: 态度不错啊，继续交代。哎呀。
6: 俺们武局来泉州说了，千万不敢给齐队透风，你们警署的文物案子多，背不住有把我们的线索讲起来。
5: 我防你，俺还不是因为你光捡我的壶。我跟你说啊，我这是鸿门宴，饭没好饭。
6: 既然说开了，咱都给你把情况大概说一下，对吧？
5: 对了，
6: 哎呀，俺们怀疑。 这起大家盗墓是盗墓贼之间为了抢坑发生的。根据现场的车辙印，我们调取了高速路口的监控，锁定了一辆频繁往来清远县和秦川的嫌疑车辆，而且他每次都是半夜离开高速路口。这和盗墓贼的行为习惯比较一致，再加上他最后一次离开高速路的时间，正好与盗墓案案发时间能对上。我们查一下车主，车主叫张明浩。 外号耗子，那。

1: 我把这儿给你交了，吃完饭我把人带走。哎，这就对了。不过呢，还差一点点儿。再说是河东人嘛。
0: 哎呀，那可来的没完了呀！你咋样？
1: 他盗墓吗？
0: 没有。
1: 没有。他明明是抢坑的。
0: 为啥不盗墓？哎呀，那肯定是因为知道了京东的警方不敢动手了嘛！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河东人还没来得及，就落网。不可能，我们还没有新建河东人呢。
2: 你啥意思？河东人跟你说啥？
1: 不干什么事啊。
0: 嗯，
1: 咱是咱受伤，又把河东。嗯，也是这个身上有伤。哦，要审完耗子才能知道。哎呀，
0: 其他啥？我都知道你还留一手。
1: 哎，格局要放大，咱叫截胡嘛，咱是互惠互利嘛。
0: 啥互惠互利？
1: 很长时间没有一块审判了吧？
0: 一会儿，打个赔活。七哥，跟谁成亲斗地的？七队，
3: 我冤枉，我比东哥还冤。
1: 你冤？
0: 当初我把你送你去，咋跟你说？嗯？又盗墓？
4: 我真没盗。秦安县城管村地里的滩钱，洛阳铲，我是干啥用的？种地用的。你这几次？
0: 二半夜开车跑到景元县干啥去了？也有呢。
4: 我承认我去抢烟了，可我没有盗墓。我一直就得跟你跟我说的话，坚决不能走老路。
0: 我这次做了个开车家王峰，
1: 开车家王峰，你不是盗墓贼，你是真管，假管？
0: 哎，猴子。
4: 我懂法，不代表可以违法。那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态度放软，主动交代，争取个宽大。你要是油嘴滑舌、发心点儿，那就该咋判咋判了。

0: 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3: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官方合作平台抖音，抖音未来导演扶持计划成就每一份创作初心。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干作魂。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

0: 史诗。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AIGC 技术合作伙伴极梦 AI， 字节跳动旗下 AI 创作平台，让灵感即刻成片。
1: 博士

0: 那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态度方短，住东脚待，整修个宽大。你要是油嘴滑舌，发起那儿，那都改咋判咋判了啊？
1: 我交代，全交代。
0: 这次全县咋回事？谁知的光？
1: 我不知道，当面叫三，光知道个外号叫三字，因为他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别的我也不太了解。
0: 那之后，三字跟你还有联系没有？
1: 没有。我打过他电话，已经关机了。这宋伯准已经翻了。
2: 打架咋回事？
1: 那不知道吗？那天本来才好地儿嘞，我们被人挖空，结果刚一到，我在车里头望望，他们刚走进去，就被一帮人围了上来。哎，卖货的人拿着棒子锤子，全朝他们砸，这么势力大呀！好家伙，你一帮鬼吹，你当我这那头大的头我现在就来。
0: 说重点，说重点。
1: 我一看时间不好，我再不慌，我这小命没法保了。我把大灯一开，油门一加，我就跑了。
3: 你是三指导他们是河东人的，
4: 没听口音像吗？英雄们，给我闹死他！今天啥子来着？你问的好。我们是青川市公安局，这位清远县公安局副局长，我大师姐。 不会这打这着，你说为啥呢？
3: 我不知道。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非要让我把你在城关村干的事情再复述一遍啊？你这脸上的伤，不是摔的，跟谁打了一架吧？
4: 我是在清远县打了一架。
3: 打的谁？ 还不老实！通过第一次审理，你瞒了多少事情？你很聪明吗？啊，不动个脑子，不掌握点啥，我会知道你在清源县打过架？
4: 我打的是表叔的，他抢了我的货，最后气我一把。
3: 你咋知道他们的？话难忘说的。他跟我说，表叔正要在清远县城关村改票，我找他闹他。
5: 其中有一个人，你把他打的最狠，是不是？
3: 就是卖给我炸药的。
5: 我人右手只有三个手指，好像不是吧？杨队啊。 你看一下这个观音，岳父令英，这是应村北道的观音。对，我们从黑市上听到一些风声，说是应村出资的观音要在香港拍卖。快，张旗队，好。
6: 哎呀，这地方好的很啊！哎，
7: 这环境还不错嘛，
6: 西京朋友啊。
7: 啊，哎呀，哎呀，小李也来了，哎呀，啊，秦老你来了，啊，来，秦老，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秦老，好好好，哎，请，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八两。
1: 哎，你有钱学，毕竟是楚国属地人。

0: 楚国属啊，
1: 大叔，谈不上是属，就是一些随相，啊，上不了大台面。
2: 黑陶俑品鉴，得是十年前鬼国的VIP。
1: 对，还请秦老复征。哎呀，
2: 那太好了，我都喜欢跟你们年轻人切磋交流。走走，大家都坐。好，那好，谢谢啊。
1: 哎，好好好。一直想拜会秦老，这次没有合适的机会。嗯，不敢冒昧讨扰。谢谢这次林会长做东啊，能让个当面跟秦老套交。
3: 不敢这么叫，不敢这么叫啊。
2: 林副会长，林副会长。哎，幽灵这会长怎么来呢？哎呀，
4: 幽灵不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2: 小林啊，哎，以后协会的工作你都来打理。幽灵请辞了啊。
1: 我听说他已经辞了名典博物馆的馆长了，没想到连会长都辞了，真是可惜啊。
2: 可惜有什么可惜的，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家闭门反思，这秦川收藏界的路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哎呀，我在家是思量来思量去，我突然想到孔圣人的一句话，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啊，这个收藏界的本到底是个什么？你们大家谁能说出一二来？啊，
3: 会长，嗯，那谁老粗啊？那就粗浅一截。那认为啊，收藏之本就是个真字，
4: 价值。哎，
1: 秦老。我就大胆卖弄一下，您老听个乐子。我记得庄子说过，会师多方，其书五车，就是说会子收藏的书有五车之多，也就有了学富五车这个词。由此可见啊，收藏之本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的火种，就像诺亚方舟。
2: 哎，你看看，你看看啊，就凭刚才他的这几句话，我就知道这本书绝不是泛泛之谈。嗯啊，
3: 哎呀，秦老，嗯，你真是博了什么呀？哎，江辉，你看他敬上一杯。
1: 对，哎呀，一茶代酒。
2: 来来来，我先说两句啊，不要光动嘴皮子，要真正为咱秦川收藏界这个道路，咱要出谋献策啊。
1: 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
3: 来，
2: 来，再备上。哎，好，嗯嗯。哎，坐坐坐坐。
5: 最近啊，香港有一方汉代观音要拍卖。嗯，我想，我们要不去把它拍回来，带文物回来，也算是给咱古玩协会博个好名声。哎呀，
4: 观音太小，那算个啥文物嘛，一点收藏价值都没有。
1: 我看也不一定吧，汉阳陵也发现了不少观音。这些观音上面的观束机构象征着在陵园模拟中央集权制，我看观音小，内涵丰富的很，研究价值大的很，考古队把它当宝了。
2: 对啊，干收藏不能光盯着钱，它的文化素质、文化涵养才是最重要的。
3: 秦老说的好，那就是这，咱们一起去趟香港。你看能成？
4: 哎，这能成吗？这了不行！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经过两地警方缜密的研判，大家一致认为，尹村大墓被盗案跟清源县的聚众斗殴盗掘古墓葬的案子是一个团伙所为，具备了并案的条件，所以局里决定。成立317系列团伙盗掘古墓案的专案组，我本人任组长，齐大仓、吴正川任副组长。但是这个文物案啊，有它的特殊性，得有文物局的同志参与和助力。杨队，你给大家说两句。
7: 眼下呢，我们正在调查观音的事，和香港的

0: 拍卖行也搭上线了，但是人家强调的就是一个手续的合法性，不愿意给我们提供委托人的信息。
1: 那个肖国强找到了吗？
2: 不够，目前还没有。
1: 那三指和炮手查的咋样了？
3: 报告，他们的线索我给了全国文物犯罪信息中心，他们是运营，咱也试过一下。
2: 医院那边呢，我也派侦查员去侦查了，看看有没有嫌疑比较大的重病人，但是目前还没有线索。
0: 赵局，我有个想法，就是有点铤而走险。
1: 你说。
0: 你看表叔团伙这些年树大招风，得罪了不少盗墓贼，我们不妨借力打力，把三指的消息散出去，看一下有没有仇家反馈些线索回来。
4: 赵局，我觉得这有点冒险吧，要是把这风散出去的话，会不会把三字给惊出来？
0: 所以就是说有一点铤而走险。
1: 咱现在要是不走这步险棋，那现在这个棋局就是个死局。但是如果要走这步险棋，有可能让咱这个棋局能活了，对吧？成，我同意，试一把。
5: 秦老，我听说这个观音不光是咱盯着你，还有几个老外也虎视眈眈。
6: 不要紧张，
7: 闭决心他还能闭得上咱中国人吗？
8: 秦老，哎呀，秦老在呢，秦老都在呢。秦老，秦老，秦老，秦老，
5: 尤林，你来香港，你咋不提前说一声？
8: 哎呀，我这都不知道嘛，我想的是，我到前面给他打个前站，把这东西一卖，卖完以后全当给咱秦庄文化做了贡献了。
5: 哎，不是我们，是秦老有远见。
8: 哎，这是主要是秦老在，这事情都踏实。哎呀，穆斯也在呢，我这都没认出来嘛，到底是因为你换了皮了呢，还是我念着了啊？
9: 哎，你俩认识啊？
10: 见过，不熟。
8: 这话说得好。哎呀，你确实是应了这老话说的，叫人情如字，张张薄，知道吧？丝丝如棋，句句心，有品。
6: 好嘞，大家周操劳顿，明天还要参加竞赛啊，先回去休息。
10: 好好好
6: 好好好啊，再见啊，秦老。
11: 秦老，明天的事，
5: 幺零
11: 啊，
5: 明天的开那会你就不要去了。
11: 为啥？
5: 为啥？你起来开会的东西是真的，别人都会以为是假的。啊，
11: 秦老，是这。
8: 我知道，确实这回呢，我给协会也是抹黑，啊，
11: 让博物馆丢人了。你看能不能是这？给我个机会，叫我改过自新一下。
6: 机会。
7: 是留给有真本事的人用的，
6: 不是留给土财主。啊！
8: 你这话说的好啊！虽然我是个土财主，但咱干的是阳间的事。
6: 嗯，
8: 你是我真人，我干的是阴间的买卖，这你知道吗？
6: 来一杯。
8: 我看你还不问的很啊，
10: 那有啥不问的吗？你不就是跑到秦老面前捡个老弟儿去了吗？
8: 老赵，
10: 该不问的是你。这张牌一打完，你还有牌打吗？你知道我手里还有多少牌吗？一、二，我都数不清
11: 啊。你以为把我踢下去，你就能上船？你知道这船有多大？啊，你手里还一二三，你咋？你以为你拿炮挡了头了，就能把棋局占住了？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你跟谁下棋，跟谁打牌呢？
10: 我又能咋？既然开了局，对面是谁，这棋不都得下？

0: 那这次的拍卖啊，你把孩子丢掉。
1: 秦老，来来来，里边请。王丽斯，林会长，
2: 见会。
3: 女士们、先生们，香港嘉华拍卖行第32期古董文物艺术品精品拍卖会正式开始。下面我来介绍一下1号拍品——宋坑端砚。这枚端砚置于明代，石质坚实润滑、细腻，雕刻精美，起拍价45万元，有应价吗？各位？45万有了，还有出价吗？46万在中区，47万非常感谢，48万3035号48万元，还有没有再出一口的呢？48万元第一次，48万元第二次，48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您，3035号。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青铜官印。这枚官印置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它的底部刻有乐府令印4个字。官印原为清末藏家旧藏，后因战争流失于海外，一直为日本藏家所有，起拍价10万元，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10万元还有再出的吗？10万元15万元15万元，现在出价20万，还有应价吗？各位？25万30万35万非常感谢，35万40万，还有再加的吗？48万。80万非常感谢，前排先生出价80万，还有出价吗？各位？80万元第85万元，回到边侧出价85万元，还有再加吗？各位？85万来自于4283号出价，85万元第一次，85万元90万，回到左区90万，还有再加吗？90万，还有再加一口吗？90万元第一次，90万元第二次，95万，95万元非常感谢，95万元还有再出价的吗？各位？95万，95万第一次，95万元第二次，95万元100万，依然回到中区报价，5659号先生100万元，还有再加的吗？各位？100万，100万元第一次，100万元第二次，100万元最后一次，您的号牌成交，恭喜5659号先生成功拍到汉代青铜乐府令印。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标的的拍卖。
4: 嗯，你吃了吗？
5: 我不吃。管音，

0: 叫人拍走了，谁拍的？弄回来，算外国人拍的，比威格还要可怜。
1: 不愧是，对，就是你想的威格。
2: 莫建辉可以吗？小看他了。
0: 钱老，什么意思？来之前是好的嘛？咱们生意不完协会的名义带文物回来，虽然是我派下的，但是我愿意捐给协会。哎呀，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1: 哎呀，有啥不合适的？
3: 我想请无论是林会长还是王丽斯，谁拍脸都会捐给协会。难道咱固完协会接受捐赠，还要看资历？
4: 那倒没有。<笑>
3: 虽然我是新进来的，但是对协会的发展和各位一样上心。
1: 江辉，
3: 你不要会错意了。秦老也是为你好，这100万毕竟不是个小数目。
4: 只要对协会的发展有益，我个人这点得势算得了啥嘛？现在外面都知道咱协会来香港的，要是空手而回，这外面还不知道要传出啥谣言呢。嗯，陈老，这老穆说的也有道理。
5: 垃圾填埋场，沾着你家地了。哎呀，是，咱说啥事情都要过下有两手的嘛。你看谁屋主，你老陈，我都什么？你平常轻易不登俺家门，今儿跑到俺屋，大题小戏了。
6: 小姐，
5: 哎呦，哎，回来了，
6: 你盛饭去啊！
5: 哎，
6: 不急不急，是他们还没回来，我去歇会儿。
5: 啊，你先歇吧。
6: 你们偏啊。
5: 啊啊啊！
6: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垃圾堆全是苍蝇，臭气熏天。
5: 俺能告你烦的很，烦的很，你再弄一个，能俺们咋办？
7: 是，你说那垃圾堆得是垃圾填埋场？
5: 哦，就是嘛。
7: 占咱隐村的地了？
5: 反正都这么说，不知道。嗯。
6: 贝，
5: 哎，
7: 回来了。嗯，
5: 山南哥都在。
6: 哦，对对对，嗯。
7: 贝，嗯，垃圾填埋场咋回事？哎呀，你知道我一期工程不？
5: 嗯，
7: 伢说这二期工程比我一期工程还要大，说现在是在发展太快了，还得弄一个更大的。
5: 那具体范围是啥嘛？
7: 好像，隐村跟陈家坡都有啊。
5: 哦，那隐村大墓，
7: 我一星期光看我规划图了，好像离我隐村大墓已经很近了。
5: 那咋能行呢嘛？哪个领导组织开的会嘛？
8: 我们多领导我哪记得住啊，院长，这个垃圾填埋场二期工程的规划图我们都看了，那位置都已经划到咱外仓坑边上了，真得抓点紧了。
9: 哎呀，这个事情我早就听说了。咱关起门来说，要把垃圾填埋场给人家挡回去，这不容易，因为这个事情。 也不是人家几个人一拍脑门临时决定的，肯定是经过了各方面的研讨，人家才这么做的。这几年呢，咱的考古和人家的城市建设肯定有矛盾的地方。虽然有人提出了，说是能不能先考古后出让的想法，但这个还是在研讨阶段，咱也希望他能够早点落实，对不对？是这样子啊，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 但是有一点，咱一定要做到，坚决不能让隐村大墓再受到破坏了。
10: 院长是这样，那我也关起门来给您说几句心里话。今天我们来找您，不光是因为隐村大墓，也是有我们私人情感在里边的。我们在。

0: 隐村考古那么多年，您也知道，跟那些村民们的感情肯定是有的嘛。我们也要为隐村的那些老百姓们考虑一下呢。
1: 我理解，你们对隐村的感情，这个事情我会尽力去做。我今天找你们俩来啊，是想谈另外一件事情。隐村大墓被盗的官印找到了。
2: 呀。
0: 在哪儿找到的？这枚官印呢，先是被走私到了香港，经过洗白以后啊，出现在了拍卖会上，现在在咱们秦川市古玩协会的手上。他们打算捐出来，捐给咱考古队做研究用。
2: 哎呀，
1: 捐给咱，这好事儿吗？
0: 对呀，好事情是好事情，但是这里头有一些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地方，我觉得。 得让你们俩知道，这枚官印虽然是古玩协会捐的，但是在香港，拍下他的这个人叫穆建辉。具体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杨青师跟我提过这个人。对这个事情，你俩咋看？
3: 说实话啊，从情感上我没办法接受。
4: 但是理性我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嘛。穆建辉，哎，错不在官印，在盗墓贼，不能因为他们的无耻跟贪婪挡住文物回家的路嘛。
5: 哎，齐队，
4: 你咋来了？
5: 等你们呢。
4: 啊，那走吧，进去说吧。
5: 走这儿，走这儿。
4: 行。
3: 前一段，有人把汉陵时期的观音从拍卖会上拍回来，还要捐给你们，这是你们得事知道？
4: 啊，知道，陆远给我们说了，是那个穆建辉要捐的。上回签售会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您，这穆建辉到底是个干啥的？是不是就是个文物贩子？
5: 不干这事，我有真凭实据啊！案子上的事情，我也不能多说，明白？
4: 明白。
5: 我就说一下，穆建辉，我人啊，10年前，他是在南市上摆地摊的，突然有一天呢，发急了，盘了个店，他我店呢。 跟旁人的差不多嘛，可是我净疯，就觉着这人不简单。跟了他这么多年了，啥也没发现。我简单说，这些年我认识细数，加入古玩协会，跟秦川有头有脸的人混到一起，文化人了。
6: 可是他这皮子哈，手脚上有多少泥，咱舍不清的，明白？那这官印，我们
4: 照手不误。明白。
6: 妈耶，在香港县城，你给他相当帮忙。
7: 自个名录，
8: 哎呀，自个名录，自个名录啊！让咱相当受奏冤枉喽！忙着，哎呀，太好，太好了！哎，一点心意，成敬意，
7: 大吉大利，
8: 大吉大利！
7: 没搬走啊？
8: 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
7: 呀，能成。 够啥？哎呦，这不是杨队长吗？哎呀呀呀！哎呀，你来了也不是这意思嘛。
8: 坐这。
7: 哎呀，那不敢坐。俺坐这全南市以为我找你算命来了。
8: 还有10多年都没见了嘛啊！当年要不是你们把我叫过去问个话，那俺妈这狗血名声还传不出去着呢。你不管乱说，我跟你说，传播封建思想是犯法的。啥事啊？你叫我过来，你干啥呢？

0: 我知道你要写你三字，他是谁？
1: 你知道三字？
0: 来，
1: 你说三字谁？哎
0: 呀，这都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啊，我刚刚有点小名气，俩来了一个问卦的，说他过几天要弄个事情呢，问我能不能发大财。我就把我妈给联系问，我妈说这是能成。谁能知道那个瓜怂是要搞砸药呢？人家傻乎乎的还在自己屋里头搞呢啊！爆炸了，连房顶子都给砸没了。哎呀，才没法，事没弄，还让咱警察同志给带进去了。我那修他闲人呢啊！自己脑子有麻的，还怪我呢。你出来啊，你就在这儿来把我爹了一顿，爹我也是我。我看见我的右手只有三根指头。要我是怎么把他命给砸没了？
1: 你说这三指啊，名字叫啥？
0: 那叫个啥？恁不知道？
1: 名字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长啥样子？多大岁数？
0: 一米七多一点。国字脸。二十来岁个小伙子。
1: 二十来岁？哪年的事啊？
0: 黑桃用我是之后没多长时间，呀，这一算，差不多有十年了。
1: 十年前，几月的事？
0: 几月？我是个冬天冷。
1: 你说，到监狱里头，他蹲了几年了？
0: 我感觉三年多吧。三年多。
1: 三年。哪的口音？
0: 秦川口音。
1: 秦川口音。
0: 秦川本地人应该。
1: 其他呢？还有啥特点？
0: 其他特点嘛，那就没有其他特点，我都是个正常人嘛。
1: 行。
0: 行，
1: 可以，狗剩。说不定你帮了大忙了。
0: 哎呀。
1: 哎呦。我跟你说啊，丸子要是破了，我可上到申请，好好的跟你家讲。哎呀。再有啥消息，你第一时间跟我汇报。
0: 我完了。
1: 能行？
0: 能行。
1: 哎，封建思想咱不要传播，我是犯法的。
0: 俺妈这刚帮了你的忙，你怎么先打排位呢？
2: 秦川人，2002年冬或者2003年春入狱，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还把自己家给炸了。
1: 入狱年龄20多岁，服刑3年多后出狱。
3: 一般会减刑，可以考虑把判刑的年限往上调个1-2年。
2: 还有个特征，国字脸，1米7多。就这些够不？
4: 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还可以具体到地点、罪名、服刑年限，这很详细了，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
2: 好。
3: 可以啊，杨队，没有想到从当年黑桃用案竟然找到突破口。
2: 对吗？
1: 说不定人是狗剩他妈都在帮咱呢。
3: 不管，反正我相信邪不压正。
5: 今日秦川市古玩协会对翰林考古队的文物捐赠仪式在尹村举行。此次文物捐赠代表有秦川市古玩协会会长秦继明先生、副会长林胜辉先生和私人藏家穆建辉先生。捐赠文物是刚刚从香港拍卖得回的一枚汉代青铜乐府官印。秦老，可以请您讲讲这次捐赠的心路历程吗？
6: 好，我很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
6: 微悲未敢忘忧归啊，自听闻这个官印要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卖的那时刻起，我和古玩协会的全体同仁们倍感心焦，唯恐文物落实他人之手，所以我们立即赴港夺宝。
5: 那您当时有信心一定夺？

0: 回观音吗？那
1: 没有信心，但必须剖腹产种，就是庆金全体同人子礼，也一定要把文物追回来，让文物回到自己的家。
2: 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0: 听说呢，这枚观音是穆先生重金拍得的，
1: 请问您觉得花这么多钱值得吗？当然值得，文物有家也无家嘛。 我很高兴能用有幸的价格换取无形的价值，这也是顾完协辉和秦徽章、林徽章的情怀影响了我。没有他们的支持啊，我也许还没有这份决心。我认识这位考古队的方老师，方老师，你还记得我不？印象深刻。我也同样印象深刻。 咱曾经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做过探讨，方老师当时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呀。盗墓贼偷走的是历史的见证，是文明的钥匙。现在我很荣幸能把历史的见证、文明的钥匙交还给国家。我和古玩协会，啊，将继续竭尽所能，让更多流失文物早日回家。
3: 非常感谢穆先生还能记得我当时说的话呢。如果我知道我当时一句话顶100万的话，我肯定会多说几句，也能让咱穆先生多捐几件吧。
1: 如果能力允许，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让所有文物都能回家。
0: 下面捐赠仪式正式开始。

0: 那学姐，穆坚会肠子都会青的。
1: 到，本来说得个便宜，卖个拐的事情，结果碰上你这个怂货。<笑>
2: 你咋突然提起这事来了啊？
1: 我本来想着咬咬牙把官印接收了算了，谁知道那货非得招我呢。<笑>
0: 反正咱把官印拿到手不就行了吗？
3: 哎呀，正好都在呢。
4: 哎，院长啊，你们在这儿谈什么事情呢？这么高兴？
0: 啊，院长，得是有啥指示？看着你们这么高兴的样子，我都不忍心说了。总是在你们高兴的时候，要让我来给你们泼凉水。我，
4: 啥意思？不会是发掘计划又要中断了吧？
0: 那倒没有这么突然，但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垃圾填埋场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啊。市里头急着做规划呢。 然后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最后勉强的谈成了一个条件。
4: 啥条件？
0: 给咱们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头，必须找到隐村大墓是滋陵的直接证据。
4: 三个月？开玩笑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找，咱们现在连直接证据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呢。
0: 我也是干这行的，我知道这个难处，但是。 各有各的难，各有各的苦。现在呢，城市制造垃圾的速度太快了，每天跟山一样的垃圾，你让它往啥地方堆？
4: 是，但也不能放在一个可能是地灵的地方吧？你不能在这儿堆啊。
5: 对吗？
0: 对着呢，这就是各有各的难。你看啊，咱们系统的人，区里的领导，天天往市里跑，最后。
4: 就协商了这么个结果，我把这个压力就转到你们身上，三个月必须的。要是三个月还找不到证据的话，我们这儿就要被当成垃圾场了。仨才能算直接证据吗？
6: 比如说文字证据，要是能在坑里找到跟汉太宗有关的文字，这都属于直接证据。
4: 咱们不是卷了一个管印吗？那管印上面有字母哟。
7: 有吗？岳父凌音四个字，跟房款画的一样，其他没了。
6: 这不能算直接证据哈。

0: 哎呀，没有直接证据，那要不要找一下其他证据？啥其他证据？游行志。那不都确认了吗？我们已经发现它是个亚字形大墓了。
1: 那咱还没找到它的外圆墙呢。咱如果说能找到这个外圆墙，可以证明亚字形大墓跟窦陵是合围在一起的，基本上就可以证明这个亚字形大墓。
2: 是汉太宗的墓了，那这外圆墙太重要了吗？那咱赶紧依照外圆墙嘛。我觉得这个方案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没办法反推。汉太宗的资陵处在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过渡阶段。你看之前汉高祖的长陵，它是只有一个围合了帝后陵墓的大陵园。自阳陵之后，除了大陵园以外，帝后陵墓又有了各自的小陵园，所以自此以后，同营异穴。 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范式。汉太宗正处在这个形制发展的过渡期，汉太宗呢又很上俭，提倡的就是节葬，所以这个陵园的形制到底如何，还有它外围是否建了一圈夯土的外圆墙，都没法进一步确认。
3: 你说的对着呢，但是咱现在无路可选了，是吧？那既然找不到咱这个文字证据，咱另一条路。
4: 也得接着找吧，咱们就一边找文字证据，另一条路也得趟呢，是吧？我赞成方子这里，死马当成活马医，总有一片云彩会下雨。嗯？哎，
5: 咋回事嘛？咋停电了？
6: 哎，这河好像咋停电了嘛？啊！
7: 顾三平，你咋回事？不知道兵满了吗？有啥情况要及时跟您领导我汇报。
6: 你少废话，你这一大早没发现给我打电话，我连这两天我跟刘刚、薛不离的转山庄，车换着开，脚轮着飞，把人都快累哈了。你不体恤一下，还在这兴师问罪，你咋当领导的？
7: 让你汇报你谁让你受苦了？快说，我人查资咋样？
6: 林矿早都倒闭了，辗转问了好几拨人，总算是打听到刘强当年的工厂，他说不定知道个人。
8: 啥叫舍不得嘛？你是学生娃嘛？跟我说确定的信息。
6: 人已经退休了，走住在秦川，我们正往回赶呢。
8: 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矿上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强化回西祠的对炸药把房给炸了，为我事情还蹲了几年。说当年他是被一个包包工教授的。
6: 哎，这个包包工叫啥？
8: 叫啥我不知道，我光知道这性格孤僻，不爱念法，不爱往人群里钻。但是你看一下这人年轻，包包可是靠手。这
6: 人长得啥样子？
8: 长得啥样子？长脸，瘦高个儿，卷卷头发。当年也就是20岁左右。
6: 他啥口音？
8: 好像是秦川口音。
6: 所以说，这刘强不是搞爆破的，就是普通施工的技术员。倒是他前妻跟朱国清说的这人是爆破员。他应该就是咱要寻的炮手。我刚才又把梁子提审了一下，他也说了，这个炮手就是个瘦高个子，看样子30来岁。照这样的话，往前倒个10年，哎。
9: 不就是朱国清说的20来岁吗？嗯，我也认同吴局说的。你看，梁子、刘强前妻，包括朱国清说的，有相同的地方。发烧，人狠，瘦高个儿，卷毛，年龄相符，还有最重要的，有爆破前的履历也相符。嗯，
10: 好，我达成协议啊，咱就兵分两路，一路呢。 寻刘强，一路挖炮手，是吧？只是这炮手呢，咱知道的太少了，实在没办法，又要用笨办法了。做好心理准备。
11: 齐大堂，你这话中带话，咋叫笨办法？按笨办法有笨办法的办法。
12: 好，陆先生，我继续讲。 我都不信了，把他当年矿上的老工人挨个问一遍，还问不出来个一二三。
9: 听着，啥精神？向吴局学习。好好好
0: 你得好好的，都好好的。

0: 哎，哥，
1: 你在那儿呢？这时候咋还到处乱跑呢？
0: 哎呦，我现在让骑脚程的顾城找文文，
1: 在脚程，你等着哥，让妈上来。
2: 问个事啊，这个女娃你见过吗？没见过。啊。哎，你好，三，这个女娃你见过吗？
3: 看着眼熟，小严，你过来哈，这是外边路口卖酸奶的。哦，看着是。
2: 哪个路口？
3: 就那个路口卖酸奶的。
2: 哦，谢谢啊。

0: 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短剧合作平台红果短剧，免费好剧尽在红果，红果暑期档热播中。
2: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3: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2: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3: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2: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1: 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4: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5: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1: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6: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器那一直在想事情，
1: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7: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8: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7: 谢谢。
1: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9: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0: 百花艳瑰，万象精华，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感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合作伙伴抖音生活服务，上抖音搜索逛吃北京，跟着百花奖一起逛吃北京。
10: Tell me what you remember.
11: We won the war.
12: 那我们凭什么赢呢？
13: 凭他们的意志和心态，赢得了，输得起。
14: I'm Spider-Man.
15: 2026年的盛夏，电影市场暑期档大戏连台，职场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漫威力作《蜘蛛侠：崭新之日》。诺兰巨制《奥德赛》接连登场，引爆期待。在一众品质力作之中，周星驰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功夫女足》强势突围，成为了现象级的焦点。影片上映首日即已超22.6万场的排片规模，一举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首日场次纪录，更在短短18天内狂揽20亿票房，气势如虹。今天大戏看北京就带您走进这个热力爆表的功夫世界，细细品味周星驰喜剧背后的热血与情怀。风雨彩虹，铿锵玫瑰。1999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中国女足与东道主美国队鏖战120分钟，点球大战惜败，收获亚军。但铿锵玫瑰的称号从此响彻世界。2022年亚洲杯决赛，姑娘们上半场0-2落后陷入绝境，却在下半场连扳3球，奇迹逆转韩国，登顶亚洲之巅。一代代女足姑娘用汗水与伤痕，将永不言弃4个字刻进时代。怀着这份深深的致敬，周星驰决定将这份热血与感动搬上银幕。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卓妹，我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金钟浩，浩儿，22号，谢谢。
17: 金钟罩不是金钟浩，
16: 金钟罩就是金钟罩，我是金钟罩。
18: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子期，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7号颜珠。
19: 大戏看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秦鹏飞，在《功夫女足》里饰演光辉教练，也是《功夫女足》的动作导演。
20: 欢迎三位，
16: 欢迎欢迎。
20: 然后想先问问三位，就是你们之前对于周星驰导演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他有哪部影片你们自己很喜欢吗？
16: 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2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22: 你连鞋都没有，那不就咸鱼米潮了？学人家讲理想，
2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16: 我是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我们以前在训练的过程中就是那么拼命努力的去做好一件事，想要为国争光，想要拿冠军。他很多电影里面的一些鼓励的话，努力奋斗都是一直在激励着我自己。对，
18: 我喜欢的是长江七号，他对他女儿说的话，他说肯吃苦，不吹牛，不打架，好好学习，无论到哪里你都会获得尊敬。
2: 我要做一个穷人，因为爸爸说只要有骨气，不吹牛，不打架，努力读书，就算穷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的。
18: 反正我当时听到那瞬间我是非常震撼。我个人理解他这句话就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不忘初心。能做到不忘初心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20: 因为小七也是专业的这个女足运动员，你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少林足球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感受？
18: 两个字形容，神速。
20: 那彭飞导演呢？
19: 太多了，大话西游啊，什么武状元苏乞儿、食神、唐伯虎点秋香、少林足球，这些都非常经典。但是我认为它里边的经典台词太多了，但是我是一直感觉他的每个戏里边都是会让我看到一些东西，就是看到一些小人物啊，要对自己的梦想的坚持，包括他一些，对吧？大话西游里面最经典的那个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放在面前，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
19: 反馈到太多人可能都有过这种感受，可能曾经自己不在乎的东西等真的失去了，你再想去在乎的时候可能他真的就不在了。
4: 我们是从小看着周星驰导演的电影长大的。
23: 好久不见。
24: 对啊，好久不见。
4: 唐伯虎点秋香呀，武状元苏乞儿啊，这些当时都是在电视上看的，
25: 而且那会儿就是会循环播放。印象会比较深的就是喜剧之王，哪怕是现在再去看你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26: 龙人翻刀，
27: 哇，看过太多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内心可能有了一颗小种子吧。
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28: 在华语影坛，周星驰三个字早已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用天马行空的无厘头喜剧解构了生活的荒诞，也道尽了小人物的悲欢。几代人在他的电影里放肆大笑，也在笑声中找到了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次喜剧之王再度归来，将镜头对准绿茵场上另一群不肯低头的人。在电影《功夫女足》中，张小斐饰演队长双双，迪丽热巴化身主力前锋玉龙，他们率领身怀中国功夫的峨眉队对战金龙队、恒河队、梨花队、珊瑚队、大河队，踏上至尊无敌杯的征战之路。为了找到这群身怀绝技的女队员，影片在2023年6月开启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海选。
16: 我第一次见到导演的这个时候，我是不相信，完全不相信周星驰导演在我的想象跟梦里面是一个我们触摸不到的人，一直是仰望着的人，就是见到真人了，突然间梦想里面的一个人然后出现在你面前，就感觉哇，就是呆了，然后说不出话了，那种感觉很激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我自己了，
20: 很兴奋又满足。
16: 对，很兴奋又很满足，但是又感觉梦想成真的感觉。
29: 要有自信啊，你是最好的，知道吗？
16: 他当时给我看了他的一个李小龙的两个片段，然后他就叫我表演李小龙。
18: 我们当时要是三大艺人的那个纸三段那个
16: 片段，
18: 对，完了之后我刚一进去我就害怕我把词儿忘了呀，完了之后我特别逗，我进去我也没自我介绍，我上去我就要演，他说你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就大概介绍了一下我自己，完了星爷就问了我很多关于足球上面的问题，就我当时害怕记不住词儿，完了以后他又一个劲儿跟我俩唠，大概得唠了10分钟，我觉得我这个词儿不能全部都忘了吧，完了我说唠完10分钟，他说好了你可以去演了，我当时
19: 忘了，
18: 哎，我还真卡了一声，我真忘了一段，然后 因为我当时忘那一段倒不是因为我真的忘词儿，是因为我看到星爷那个表情这么严肃。
19: 我当时在拍那个电视剧《雨霖铃》，在拍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的合作伙伴魏老师突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个又想找你拍个戏。啊，我是谁呀？啊，他说那个星爷。我谁？他周星驰。我真的假的？他说真的。然后我马上我就不拍，我说等会儿我出去打个电话。
18: 马上不拍。
19: 我在现场了，我对。说先开一个视频会议，然后就一开视频，然后就看到星爷就也在视频画面里。然后后来就通过跟他聊，然后他也大概的跟我讲了一下这个他想就表达的东西，尤其是那个气球动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找了一些我理解的一些动作参考吧，算了，然后就发给他们了。第二天很快，然后那个监制，那个艾薇姐就给我回信息说，哎，就，说导演说定了，
18: 可以。
19: 啊，我说定了，在香港跟他开了一个礼拜

0: 海选人潮中，周星驰导演始终坚持功夫在真不在演，最终入选的队员里有曾经的国家一级摔跤运动员李卓妹，也有专业女子足球运动员出身的孙子期，他们为功夫女足奠定了真正能摔能踢能打的硬底子。而动作导演秦鹏飞的加盟更让周星驰导演有了意外之喜。
1: 我看完剧本，我认为这个光辉教练这个角色还挺重的，确实他的戏份其实很多，而且又是峨眉队的名义上的教练
2: 啊。首先请你挪开。
1: 我进组之后筹备，然后陆陆续续定演员，所有演员都在定嘛，就光辉教练没定。我还老问他，我说这个光辉教练为啥还不定啊，我这么重的角色也没人理我，也没人说哦，就打哈哈。还有两天要拍了，突然间现场，然后 Chris 找我，哎，大飞你去定一下妆去吧。然后我说我定啥妆？他说光辉教练。我说啊，我说我演光辉教练吧。我都傻了。我说别呀，我说这么重的角色对吧，我让我演吗？对啊，他说导演让你演。然后来导演就过来说啊，没事啊，还是尊重我的意愿，当然我希望你演了。我心想你都这么说我敢骗了。然后就去定妆了。后来那个定完妆之后，然后监制跟我说，就是我第一次给他那个视频会议的时候，一开视频一见到我，他就跟那个监制他们说，哎，这不就是光辉教练。因为那天我跟他视频我穿了个运动服，就那次他就说了这是光辉教练。
0: 人选选定了，功底却并非人人达标。功夫女足要的不只是演技，更是球场上的真本事。
3: 我们足球每天练六七个小时，其实都已经超出正常运动员的这个训练时间。一般正常运动员可能就四五个小时，假如上下午都要练的话，我们其实每天要练七八个小时，这样就要把这个足球的这些基础的东西要就是大概让大家有个这么个概念。
4: 自己本身也是个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知道很多都是没有接触运动的，
3: 对，就零基础，
4: 对，零基础的。一进去我一看，我就哇，这不就是以前在体校里面专业训练吗？我说大家能吃得消吗？因为它的强度真的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专业的水平。我一上去练，我就觉得哇，怎么感觉回到以前专业队训练的时候。我最记得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你让我去用头跟用胸去顶这个球的时候，我说
3: 啊，胸顶球
5: 也练了，
3: 头顶球，胸顶球，
4: 对，这个是真的很专业了。
6: 那当时热巴小斐他们也跟大家一起训练吗？
3: 对，
4: 是的是的，
1: 他俩我认为都有基础。
3: 就按足球来说，有天赋的话会选两个人，一个艾米一个热巴。踢足球就最大的点就是要协调性好。艾米呢，我觉得第一就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小，第二就是说他可能应该也跳舞啊，所以他整个这个感觉是非常协调的。
4: 但是我发现了一点，就是你教我的这些我没有用到这个手
1: 没有用到地球上。
4: 我想问，就是其实守门员是不是他不仅要会守门，而且也会要踢球？
3: 守门员是整个队里练的最苦的，不是因为他一直在摔，就是你平常训练里
1: 他扑球
3: 砰砰扑，然后各种摔什么。
4: 当我知道自己是守门员的时候，我回去狂刷赵丽娜的视频，看一下她以前是怎么去守门，然后怎么去做。我觉得守门员我得要根据真的是现场实际的去做一些动作，然后首先我先是在床上脑补，
1: 结果他补完补了半天，一到现场，哎，不对啊，原来那个导演是让我用功夫守门。
4: 然后一点特别搞笑的是，有个大脚我踢了好几脚，踢到了导演的那个棚里面。
1: 因为都是在棚里边嘛，监视器在旁边，
5: 对，
1: 他在那儿踢，本来是往中间踢的，他好几脚全都砸到那个监视器旁边了。
4: 对对对，
1: 后来那个清源就出来，不在那儿待着，就出来看那个看那个油煎了。
0: 光有足球功底还不够，功夫女足的精髓终究落在功夫二字上。于是足球集训刚告一段落，更硬核的功夫考验便接踵而来。当足球遇上中国功夫，真正的功夫女足才算练成。
7: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6: 那个金钟罩铁布衫效果非常牛，
4: 行不行？
6: 当时星爷在给你说那场戏的时候，他对你的那个表现要求是什么样的？
4: 当时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当时在练一些顶球、胸顶球。
3: 对的，
4: 对
3: 的。
4: 然后我就被叫过去表演这个金钟罩，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叫金钟罩，然后我们飞哥就给我表演了一下，我就去模仿他。我记得有一下我就做得很用力，弹起来了还是怎么的，我都忘记了。

0: 然后当时还让我的脖子看到我抱青筋，就是、
1: 那不是有个顶甘蔗那个？
0: 对，我有一、
2: 哦，不是特效啊，
0: 不是特效，
1: 真的，
0: 那是真的。
1: 当时把他这顶的，这一片都红的不行了，
0: 就是划破了。
2: 要拍几条啊？
0: 哇，拍了好多
1: 天，
0: 拍了
1: 碎了好多甘蔗。
0: 最搞笑，我以为是一根。一根甘蔗一捆儿。以前我练摔跤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可能有帮助，就是我们的头会顶着地，就是360度的腰去转。我们以前也有练脖子的力气，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导演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有练到脖子的力气，所以特意给我这样设计了
2: 一个。
0: 其实我的脖子比其他女孩子都要粗一点，就是因为从小练出来的。
2: 小飞姐有一场戏是在树上开横叉练功那场戏，
1: 对，
2: 是当时您给她设计的吗？
1: 对，那时候跟导演我们在这商量嘛，啊，但还好，你看小飞姐她的柔韧很好，训练最基础的压腿下叉，我们一看她能下去，就知道她能完成，
2: 然后就加了这个设计，
0: 你在干嘛？练功啊！
1: 包括玉龙给她设计的腾龙射球，就是她一直要旋转，她在里边就是靠旋转产生速度，然后去踢出这个球。
2: 听说雪爷有一场戏吊威亚吊了很久，
1: 他的绝招就叫天外飞仙，其实他就是我们中国说的轻功，轻功水上漂。星爷戏里边他也表演过，这次给雪爷设定的绝招就是这个天外飞仙。给他设定的时候，星爷又不想像原来那个一飞真的就飞，一点物理性也没有，他还是想借助一些物理上的东西再往上飞。所以说你看雪爷每次往上飞的时候都会有下边一个队员去配合他，把球给踢上来之后再借助这球的力再往上飞。星爷对他要求也非常高，拍他那个飞的那个动作第一天拍了8-9个小时，因为那个要穿那个威亚衣嘛，下来之后威亚已经把身上都勒的都成红紫色了。关键是这个动作第一天没拍完，第二天接着拍，拍了2天，看着感觉他啊非常潇洒，很轻松，是吧？其实我们拍了挺多的，
2: 不管是从足球训练上，还是功夫训练上，还是拍摄呈现上，其实都是非常消耗体能和意志力的一件事儿。大家不仅完成高强度的训练，还自己加练，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就是要这么拼演这部戏。
3: 因为周星驰导演的电影，你得努力啊，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你好好表现啊。
0: 这个机会在自己的手上既然来了，那我们要去怎么去抓住这个机会，怎么去做好自己，用最好的状态去呈现，这是周星驰给我们的动力。
1: 对于所有人包括我们来讲，能够参与到周星驰导演电影，我认为我们都是幸运的，所以说大家都想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把自己一个最好的状态来呈现在这个影片里。
4: 周星驰的电影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些天马行空的无厘头桥段，那些猝不及防的笑料，早已成为无数人记忆中抹不去的快乐底色。要复刻这份周氏幽默绝非易事，夸张到极致的表演，精准到毫厘的表情，在荒诞与真挚之间拿捏分寸的节奏感，是演员们必须跨越的第三关。前两关是足球和功夫，这最后一关便是把自己彻底交给周星驰的喜剧宇宙。
3: 我跟恒河队的时候就有个跑哈，他就让我跑，完了以后我说怎么跑，他让带表情的跑，
1: 惊讶点，
3: 对对对，啊，就这种啊，
2: 就一边跑一边惊讶，
3: 就是下一段是踢，一边踢一边惊讶，完了以后他就说，子欣你那个嘴能不能张大点？我说我张嘴了，导演，
5: 一个字，绝。
0: 特别深刻的一点，他说把眼睛睁大点，我说我的眼睛已经最大了。就是我有一段桥段，就是队长双双要用后背上场的时候就很紧张，我一紧张我就要打自己。其实这个是他过来问过我的，他问我，他说如果你们在上场比赛的时候，如果你很激动或者是你不够冷静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说我会自己打自己。然后我没想到这个画面就呈现在了这个电影上面，我没想到真的到最后冷静下来，然后已经很疼了，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喜剧效果就是很周星驰。
3: 对，
2: 自己会就是某一个片段演完之后，自己觉得哎呀，刚才怎么那样了？
1: 热巴在现场经常这样。
3: 热巴有对。
2: 哎，其实小飞姐有什么？哎，我这么演会不会像个精神病啊？
0: 是谁能挡得住？谁？

0: 最好最好。
1: 我刚正说我怎么撇不下去。
2: 你这种表情手拿摆起来的吗？
3: 小飞姐她是本身就是喜剧这儿她比较擅长，所以说她我认为她还能够就是
4: 放得开。
3: 对，嗯，因为玉龙呢，热巴呢，她可能对跟她以往之前演的戏完全是一个跳脱的不同的感觉，就她每次一开始刚开始演完之后，哎呀，我刚才演的什么？
5: 这什么解放天性
6: 特征啊！我在做，然后他一开门我就这样，
7: 队长，
8: 好，好的，
7: 妈拿回来，拿回来，拿回来，拿回来，
9: 想躲都躲不开我的眼睛，我想逃。
3: 但是他就是完全相信导演了，但是你看出来效果很好啊，
4: 是的，啊，
3: 就是跟他以往。就是出来的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观众也都非常接受，非常喜欢。
10: 当前面的三关一一闯过，演员们终于站上了周星驰的片场，而从这里开始，周星驰导演的想象力便开启了狂奔，全剧组要做的就是拼命跟上他的步伐，所有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奇思妙想要如何一帧一帧实现呢？
3: 周星驰导演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风格化的一个导演，他脑子里的那些东西是我们可能正常人都想象不到的一些画面啊，包括我第一次就是去开会然后看他画的那些分镜图，就是一本漫画书，我看完之后我就挠头了，我说这就想这怎么弄啊，怎么完成那恒河队、珊瑚队、梨花队、大河队，他每个队都有自己的风格。你像我们恒河队给他就是设定的其实就是类似有点瑜伽，肢体就是非常软呀，而且这脖子也能变长，胳膊也能变长。最开始那个里边是那个玉龙踢完那个球啊转着来嘛，他就手忙脚乱，啪那个胳膊就开始轮，最后啪一弄来，他那个胳膊长的是把自己捆成一个球了。这是他个人最后的时候是恒河队所有人过去组合成一个蜘蛛网挡在那个龙门前，后来我们训练的时候都试了就太难完成，后来就简化了，非常那个星爷的周氏喜剧风格。
4: 那有没有这个过程中就是导演给您提要求您觉得最难攻克的？
3: 其实你像那个双双呀、玉龙啊他们的绝招，包括那珊瑚队他们那个什么巨人射球那些都挺难呈现的，因为你像珊瑚队那几个人从地上一起起来，那他们身上都要挂着威亚，而且都要踩到每个人肩上，每个人是由另外几个人去拉的，你稍微配合不好就
4: 散了。
3: 对，
6: 我记得这一场好像拍了好久哦，
3: 对，
6: 非常难，因为我其实有偷偷的去看他们拍这一场，而且他们这一场全都是人力，全部人在后面一起去配合去拉。当时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说哇好壮观啊，原来当时身在我们自己拍摄当中看到的呈现在这个大荧幕上面，然后再感受到他们当时的背后面的辛苦，我觉得哇这太厉害太值了。
3: 当时定大河队守门员的时候，其实是一开始是都是女孩，而且都是也是胖的，我跟导演也在一块儿嘛，我说大河队这个守门员一定要女孩吗？啊，他想了想，
6: 不一定
3: 哦，我说男孩男扮女装也行，可以啊，然后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导演，我说360斤的，然后我就把子侯的那个照片给他看了，他的专业也原来也是练摔跤的，他那么300多斤的挺灵活的，还能滚前滚翻什么这些都可以，就是非常难得，你没看里边我还让他上威亚，
6: 我觉得效果特别特别好，
3: 对，
6: 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恒哥的这个反串，这个效果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3: 对，

0: 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当那些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被一帧一帧打磨成真，笑过燃过之后，你会发现周星驰导演的许多设计还藏着另一层深意。这一次的功夫女足，你或许要一刷再刷，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被一股滚烫击中，那才是周星驰真正想让你感受到的东西。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4: 第一次去香港跟那个导演开会的时候，他就说想把中国一些传统的功夫，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体育项目，看能不能融合到就是峨眉队的队员身上。你像双双，其实我们给他那个无双绝世，他的原理是我们以咏春的原理去放到他身上啊，取中路打直线啊，你看他踢足球永远是直线的。玉龙当时这是我跟导演提的，我说我们可以把他的脚当成乒乓球拍，对，因为乒乓球也是我们国内非常厉害的一个，因为乒乓球里面有个削球嘛，那个球旋转起来别人一碰它就飞了，我说把他这个脚当成球拍设计的这个叫腾龙射球，绝也就中国的轻功，包括那个阿妹这个其实就是
5: 金钟罩，
4: 对，其实是红旋，包括那个丧彪其实他最后的那个绝招，他呈现出来那个其实就是中国跳水。然后那个思思那个守门员他是太极八卦，都是传我们传统的那个武术，那个功夫武术，包括那个妈巴那个盲人，就他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嘛，
5: 哦，
4: 他包括跟双双去治疗那些手法，其实都是考究中医的原理。我们在设计就是那个峨眉队双双队长，为什么戏里边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弱点？是所有峨眉队的一个弱点，把他这个致命的那个弱点放在后背。
6: 为啥
4: 、嗯、这个后背也是个多音词，
5: 后背
7: 啊，
5: 就小一辈的，
4: 其实是我们后背力量。脊柱是啥？是我们的脊梁。为什么打完他之后双双跪下了？其实就是想表达，可能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后背要挺直脊梁做人，不要轻易。
5: 对，讲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是这个寓意太深，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要二刷三刷四刷，他每一句话都有每一句话，
4: 就是所以说对啊，为啥我就一直呼吁就大家多刷，因为里边这像类似这种就有好多的表达
7: 暗含的一些东西，
4: 对，是的
7: 啊、
4: 导演就是想把一种中国人的精神对表达给观众。
2: 中国功夫武侠精神，东方情谊，周星驰的喜剧外壳之下始终涌动着一股深沉的文化自信，他从不刻意说教，却让每一个小人物在逆袭的瞬间都站成了一个大写的中国人。这一次功夫女足也不例外，当姑娘们在绿茵场上凌空飞踢以柔克刚，当中国功夫在世界赛场上艳惊四座，你会在笑声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力量，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是一代喜剧之王用一辈子在诉说的关于坚韧，关于不屈，关于堂堂正正站起来的民族自强。当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数十年，那个曾经飞踹足球横跨江湖的少年已是满头霜雪。近些年他的作品间隔越来越长，他比从前更加珍惜每一次站在摄影机后的机会，他把白发化作刻度，把时间的紧迫化作动力，只为给那些和他一起长大，在他的笑声中学会坚强的观众，再多留下一部值得反复回味的作品。
5: 像咱们拍摄体量这么大，然后工作强度这么高，导演他毕竟也是年纪越来越大，能感觉到他在片场他还 OK 吗？
4: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镜那儿一个人在发呆，其实他就在想
7: 思考什么、
5: 在过画面
4: 啊、经常这个镜头拍完了拍的，但是愣在那儿，一直在想事情，
7: 就那个脑壳感觉就每一天24小时转24小时一直在转。我是觉得他很累，在片场怎么一天拍大概我觉得能有12、13个小时，
5: 不止，
7: 肯定不止，
4: 他是

0: 全程在，
1: 全程在。
0: 然后收工之后，比如他去剪片，那后期剪片看素材，而且经常是我收工之后，他突然间就来个情节，我想怎么着怎么，就是收工了他还在想想一些画面，想一些东西。
1: 我记得我守门员的时候，有时候单独拎出来拍的时候，他们就下班了。导演不是说跟着他们下班，我们大队一起出来，然后导演就是一直跟着大家去到最后一刻。
0: 是，就是感觉他无时无刻都在工作。
1: 对对对，他就是睡觉的时候可能在做梦，也是想着工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
0: 他这种对热爱电影的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
1: 学习。对，
2: 所以说热爱可抵万难。
3: 当这份心意从荧幕内流淌到荧幕外，一场跨越岁月的双向奔赴便悄然上演。路演场上座无虚席，当灯光亮起，周星驰走上台前，台下汹涌的掌声与泪水交织在一起。原来那个曾经陪我们长大的人从未走远，他用电影守望着观众，观众用岁月回报着深情，这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化作最温暖的回应。
0: 看整个路演的情况，你们应该也能感受到，就是周星驰导演其实从最开始第一站路演到最后结束珠海站，就是他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从一个皱眉到一个越来越跟大家互动了，就开始比心了，接受心。因为刚开始就是肯定就是电影刚上的时候，对吧，都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状态，由于作为他作为导演来讲，他心里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可能数据也越来越好，就随着他的心情可能也慢慢就放下了嘛。因为这个电影说实话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后面的 CG 效果什么好多东西其实都偏动漫一点，二次元一点，就也会考虑现在观众他接不接受，所以说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的大家的反馈还是好的。这一路路演过来，就是我是比较感动的，就是虽然说大家都是顶着影迷就是非常狂热，但是很大部分一些影迷真的就是说出了一些比较感人的话。
4: 因为我喜欢你20多年了，我妈妈喜欢你30多年了，我很怕你不再拍电影了，所以您以后一定要再多拍电影。
5: 是少年时期就看新的电影，陪伴我活得开心和不开心。
6: 从最早的对白，然后到对 CD 的对白，到后来到电影院的
7: 对白，感谢你们，
8: 大家的支持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有点惭愧。
9: 但是看到你们一直的支持，我感觉我还是要继续努力。
8: 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大家，谢谢。
1: 我觉得这两场路演里面最感动的有一句话，就是叫星爷转过身，我们永远都站在你背后。这非常非常感动，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永远都在他背后，
10: 永远站在您身后，我们都在您身后。
3: 电影终会散场，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却留在了心底。从功夫女足里永不言弃的峨眉姑娘，到中国女足一次次在世界赛场上演绎绝境逆袭的铿锵玫瑰，是同一种精神在真实与光影之间交相辉映。这样的故事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值得在这个夏天走进电影院与它热烈相遇。
1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2: 足精神就是什么呢？永不放弃。
13: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功夫女足我们峨眉队的队员一样，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拥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多多走进影院，看看我们功夫女足，开心一笑，然后再二刷三刷四刷五刷，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1: 希望大家能通过功夫女足里面能获得更多的力量。
1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7: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18: 弟子能多大吗？
17: 这个墓 坐西向东，牙子像大木。
18: 咱接着看。
19: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2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1: 正阳
22: 门。进。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23: 好。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啊，
22: 干得怎么样？
23: 你这说话都不看人了哈。
22: 看你十眼，你不也还是那样吗？啊，
23: 那是啊，不如苏萌吧。
22: 呦呦呦，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
23: 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深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
22: 这样啊，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
23: 不是年底一块儿算吗？
22: 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23: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22: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23: 给个机会。
22: 干嘛？
23: 请你吃饭呀。
22: 咱家九楼的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23: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
22: 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
23: 不给面子嘛，
22: 有机会有机会啊。
23: 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是春明的手下啊。我还不知道啊，你们先聊，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
22: 没跟你说吗？哎呀，忘了忘了忘了！你说我这记忆。
24: 您这又是跟程建军叫板的吧？人家娶了你表妹，你就非把人前妻弄到自己身边来，你这不是报复是什么呀？
22: 不是，什么叫弄到身边来？太难听了。
24: 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22: 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吗？
24: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22: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24: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22: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24: 那不就得了？拿合作协议，看。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22: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
24: 怎么签不签？
22: 不是不签，我不看都能签啊。
24: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22: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24: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22: 拜拜。那要申奥不成功呢？呸！

0: 哥，我跟你说，郭大爷清华队他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70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子。

0: 找他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0: 那你找找他呗。
1: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处理不了呢。
0: 表哥
1: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孟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3: 是李月进吗？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哎呦，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又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3: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嘛。
3: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来的？
3: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给我说说怎么了？
3: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儿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他在我枕头边呢。
2: 你就嘚瑟吧。
3: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2: 知道知道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点事儿你也不说。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6: 别热急了我，热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给我打。

0: 嗯，还敢找上门来？哎，我的哥，哎，那生老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1: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啊，
0: 此话当真？
1: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0: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五哥，今天晚上。
2: 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
0: 任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1: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0: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不去。
2: 再说一次。
0: 不去。
2: 行，嗯，你等着啊。
0: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0: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哎，宋萌姐，我是小杏儿啊。孟小杏，你把电话给我挂了。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
3: 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苏萌，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0: 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1: 爹，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0: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2: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3: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1: 我呀，我立了他10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3: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1: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1: 欢迎欢迎。
6: 哎，请你们二位啊，可太不容易了，这。
1: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6: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1: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7: 哎呀，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
6: 坐坐坐坐。
7: 哎，苏某点，你是喝茶喝咖啡？我随便，什么都行，想到我就开饭啊。
6: 哎，弄点好茶，
7: 来尝尝尝尝啊。
1: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7: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逃奔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0: 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7: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1: 是吗？
7: 啊，
1: 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7: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我，
0: 哎呦，好好，既来之则安之，放心。
7: 哎呦，来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1: 慢点，慢点。
7: 建军说这是真的，说我是捡着漏了。你们再给我看看，啊？怎么样？哎，这可真是个好东西。春明，
0: 嗯，
7: 这是青花龙纹瓶吧？
0: 嗯。哪淘换来的？
7: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0: 啊，规矩规矩，
7: 规矩嘛，你就说说啊。
0: 嗯。

0: 哎呦，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装傻？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1: 那你为什么关机？
0: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1: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
2: 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肯定没指望了。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0: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2: 转给谁？
0: 苏蒙他大舅啊。
2: 我想过了，不可能。
3: 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他不行再找别人呗。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我哥来来来，赶紧的，干嘛呢？来来来，
4: 谢谢啊，来，我哥，干杯，干杯，好好干杯。吃菜吃菜吃菜，
5: 哎，好好好。春明，嗯，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嗯，
4: 阿哲，保不齐有几件赝品。
3: 真的？哪个呀？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真的。
4: 别别别，我也就随便你打眼儿啊，你别当真听。哎呀，
6: 五哥，不但你那么吓人的，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4: 该。
6: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侯爷，
3: 小杏儿
6: 啊。
3: 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你看把这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特会过日子。还行哈、啊，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你苏某杰。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6: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3: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6: 还行，没忘本。嗯，
3: 我能忘得了吗？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6: 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3: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召集的？
6: 多新鲜呢！
3: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苏某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 你说伍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6: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3: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给你喝一个。哎呦，那满上满上满上来。
6: 哎，
4: 那少喝点啊。
3: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6: 好好好。
4: 哎，哎，哎，
3: 他们哥俩也喝。

0: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1: 你是不是又买个新破烂玩意儿去了？
0: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
2: 我现在就用，还是不要总数。
0: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不成吗？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有喜欢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呀，这春明呀，春明，哎呀，你是焦点什么不行啊？这偏偏带这个头。
0: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别别别别别，
1: 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怎么大岁数？
0: 好吧，我就跟你说。
1: 来来。

0: 是郭大爷，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1: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
0: 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2: 你说你这个人呢？
0: 闭嘴！别急，来来来，大妈您坐。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1: 我找你妈说去。
0: 哎，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 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1: 你说，
0: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闭嘴！这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啊？是吧？
1: 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你快点儿，哎，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哎，
0: 我这就去。
1: 闭嘴！你。
3: 五哥，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五哥，哎哎，你坐坐坐，五哥，哎哎，没事。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4: 是我一朋友的。
3: 哪儿的朋友？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0: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3: 这事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意中间人。嗯，经过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嗯，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0: 你给我听好了啊！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手术费给我付了。
3: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呀，哎哎，我去，我马上就去。
0: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3: 去，走啊，五哥，走，慢走，五哥，
0: 动作快点啊！
3: 五哥，慢走啊！哎哎，哎呀！
5: 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儿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了。哟，五哥。
6: 在家呢。
5: 哎。
6: 年龄呢？哦，他出差去了。哟，哥，你怎么脸色不好啊？有吗？啊，出什么事儿了？
5: 小杏啊，哎哎，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啊，
6: 郭大伯那个青花罐，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5: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跃进？
0: 等着我找他去。等等，不是你，那就是程建军。
5: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程建军带句话的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得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儿干不出的，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我妈，可不是你这个妹妹啊。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这可是春明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
1: 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是不是？
0: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
1: 啊！
0: 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1: 别，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0: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物件，真！哎，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呦，乔二哥说的，您见外了不是？那我收下。哎，
1: 谁呀？
2: 郭大妈。
0: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2: 郭大爷呢？
0: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郭大爷，哎，坐吧。哎，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2: 春明让你来的？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乐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1: 别吵了，假的。
0: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看看吧。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呀，这是个好物件。 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
1: 我找专家看过了，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你看，
0: 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哎，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换件衣裳。那行。
1: 那我外边等你啊，好，慢走啊，好，慢走，哎，慢走，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诈，韩志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
3: 他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4: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种人呢，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0: 二哥，啊，你千万不要那东西。我五哥说是假的，
4: 打住！五哥大呀，还是二哥大？
0: 当然二哥的，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奸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那个先。哎，郭大爷，来我，行行，姚进，来开门，开门，慢慢，走，姚进。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过来。
3: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上涂下来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3: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啊，咱里边说。
3: 啊，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0: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你这么说好吧？好，那这东西我肯定给你放这儿，好吧？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
2: 多少？
1: 你买的件儿啊，咱们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2: 我没说。
1: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 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对呀，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郭大爷，郭大爷，
3: 这老头儿，
4: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好。
5: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
6: 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7: 服，我算是服了。
8: 咱俩谁跟谁呀？
9: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您今天必须得给我。
7: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8: 你都说不要了。
10: 哎哎，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7: 您来这一套。
11: 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2: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13: 妈，哎，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4: 早上，
12: 哎，
14: 李月进呢？
12: 做饭呢？
15: 李月进，
12: 五哥来了。
16: 哎，来了。
17: 哎呀，郭大爷那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五哥你就别操心了。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8: 五哥啊，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9: 胡说这假的就是假的。
20: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21: 我也是残疾心窍，我就找他走。
22: 你现在去啊？
23: 我跟那你就别去了。哎呀，
24: 什么事儿啊？这是
25: 没事儿的，郭大爷耍赖。
26: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我可没有。
27: 郭大爷，你听我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26: 不行。
27: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26: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27: 郭大爷，
26: 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27: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26: 郭大爷。
27: 郭大爷，你咱有话好说，
28: 看我要发财一家人眼红。
27: 大爷，郭大爷，
28: 不是，
26: 得，
28: 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27: 我说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28: 我不叫啊。
27: 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你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从小都成。哼，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 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29: 请进。
26: 李经理，啊，您是？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哦，
29: 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26: 哎，真是。
29: 来来来，请进，请进。哎，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26: 对。这么着，一会儿。 您先填个表，然后
0: 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1: 您不是看过了吗？
0: 我看没有用，

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高兴，嗯，你真的是不要命了？万大了！韩春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着后账，来不及了。

0: 你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1: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0: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1: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0: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1: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0: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你干嘛去？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你给我记住，
1: 我国父就是死
0: 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2: 喂，顾大爷，喂，喂，顾大爷，
3: 哎呦，您别磨蹭了！
4: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3: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汉成明，我跟你说，你
4: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3: 我要再管你们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5: 我说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4: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
3: 嘿，
2: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0: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说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有急事儿走了。
1: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猴子给惯的。
0: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
2: 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嗯。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3: 啊，就在那边，
2: 那边。啊，谢谢啊。哎哎，春明，
3: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2: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在复原，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3: 哦，好，好，好，你这事做得对。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4: 不不，我事儿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你真没什么事儿啊？来来来，嗯，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他妈啊。
3: 嗯。
4: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 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2: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4: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我问你，那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2: 莫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这要有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了。
3: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2: 吓唬你，我有这闲心。
4: 他这是在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2: 你还嘴硬是吧？
3: 不是，
2: 那是怎么样了？啊，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得及时啊。
0: 谢谢。
5: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0: 好了，
5: 谢谢啊。妈，吓死我了！可算是没事。走。妈，哎，爸，你说没事。好了。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11岁跟着关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
0: 告诉我，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悬呐，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俊金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待会儿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2: 哭什么？
3: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跃金一块进监狱，我看你！

0: 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错，好不好？
1: 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
2: 那这事儿也不需要陪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你说这多大的病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
2: 那这是挺可怜的
1: 啊，
2: 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1: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2: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1: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2: 你怎么那么讨厌？
1: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2: 讨厌。

0: 星儿，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怎么了？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瞅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 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1: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0: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 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啊，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治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抢救的话，你……哎呀，
0: 我跟你说啊，古玩啊，他有自己的行规，玩得起呢，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
3: 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在这儿。哎，哎，就这边，这儿呢啊，找找啊，到这儿了，你看。 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4: 找着真不容易啊！嗯，
3: 这本书归我了。
5: 爸，
3: 哎，
5: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把我拿到别墅去。
5: 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得嘞，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3: 哟，这是大事儿啊！
6: 我知道这事儿。
5: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
3: 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6: 绝对的好事。
5: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3: 哎，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6: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5: 嗯，
6: 行。
5: 哎，
6: 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3: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压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
7: 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芒？
5: 所以说，大舅，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3: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7: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笑>你说。
0: 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8: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儿了行吗？
0: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 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 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1: 没错。
2: 哟，建军在呢。
3: 哟，什么？
2: 郭大爷，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
4: 哎呀，老郭，您就是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1: 哎，谢了谢了。
5: 郭大爷，
1: 老师就是老师啊。
6: 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0: 郭大爷，您想开点，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1: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0: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哎，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
6: 哎，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2: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了。那行，我先走了啊。
2: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6: 不说了。

0: 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村民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1: 别别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0: 好吧，我说。
2: 就什么没见过呀？就是过来人。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3: 这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2: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3: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4: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5: 就是啊，
6: 那我先走了。
2: 妈，你跟他就这么回去。
6: 你
2: 慢点啊。
3: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2: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这老……
7: 快上车吧，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啊。
8: 听，老婆。
7: 是你了，你给我坐下。哎哎哎，
1: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8: 啊，怎么了？
1: 怎么啦？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8: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1: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8: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1: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8: 哎呀，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1: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8: 嗯，
1: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
8: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跃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1: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8: 行，不是你也怀疑？
1: 我倒没完全怀疑，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8: 我二哥真参与了。
1: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8: 我找他去。
1: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8: 你请好了啊！
1: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
9: 忘不了。
10: 妈，
9: 二哥来了。
10: 哎，春明
9: 啊，
10: 妈呢？
9: 妈买菜去了。
10: 来来来，快买菜
9: 啊！
10: 哎，妈找我干啥呢？
9: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10: 春明，骗你二哥？
9: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10: 我参与不参与又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像质问我。
9: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10: 他爱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是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0: 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杰维康里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1: 是真的吗？
2: 啊，等着喝喜酒吧。
3: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2: 行啊，酒水管够。
4: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直播开始了。
5: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6: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5: 29届奥运会。
6: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坐过一床被子吗？
1: 我高兴。
2: 比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多了，我也高兴。高兴，必须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多了，我也高兴。妈，
3: 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2: 你臭嘴！
3: 不是我大姐臭嘴，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嘿，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4: 啊，让不让我缝了？
5: 从缝
4: 能见着房吗？哎呦喂！
5: 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2: 这北京市奥运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5: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哎呀，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
2: 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
5: 真的吗？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
6: 别上心，我告诉你，你越上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回来，咱俩得回来说奥运。
7: 嫂儿啊，我中午在家吃啥？
8: 知道了。
6: 都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8: 李月进都三天没回家了。
6: 人呢？
8: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6: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的呀？
8: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

0: 我就想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那找货主。那就
1: 赶紧把货主是这告诉人家。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0: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不能够，来来来，说谁？大哥。
1: 我说你惹不起吧？这么着，妹子，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是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
0: 答应。
1: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
0: 那我就不要他了。
1: 谁信呢？等信儿吧。
0: 谢五哥。
2: 大哥。
1: 春明，
2: 我正找你呢，今儿这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1: 不不不不不了，我找李跃进有点事儿。
2: 你找他干嘛呀？
1: 他在你这儿吗？他怎么会在我这儿啊？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2: 哎哎，等等，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跃进倒腾了一个玩意儿，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家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
2: 嗨，那是姓宋我的，我让岳进卖的，怎么着？那这么说的话，那杏儿这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哎哎，等等，到下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1: 不了不了，我还得筹办婚事呢。
2: 这么大哥，我给你留两瓶好酒，回头你尝尝。
3: 哎，
2: 行行行，哎，春平，
3: 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4: 得嘞，谢谢大家大嫂。
5: 谁呀？哟，五哥，张家军呢？哦，他出去了。
6: 打电话叫他回来。
5: 他不在市里。
6: 那也叫他回来。五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
5: 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6: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5: 你不要钱，他要钱。
6: 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的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们也没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5: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不是，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6: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
5: 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伯那条？
7: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6: 真灯，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小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5: 五哥，五哥，五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6: 不是，
5: 那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 那纺织赝品它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啊！
6: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古时候纺织赝品它是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你把手松开啊！
5: 哎，别，五哥，你没说清楚呢。
6: 松开！
5: 哎呦，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6: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5: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啊。哎呀，
6: 能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5: 能。
6: 真的。

0: 是你二位找李月进是吧？你是什么人？别问我是谁了，差你们多少钱？3万，东西呢？
1: 在这儿，
0: 把钱给人家。 等等，李月进的介绍费是多少？3000，点出来。谢了啊，两清了，走。
2: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3: 知道了，快去就跟陈建军离婚。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要是坏女人，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进号。你都说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
0: 通知小枣，让李月进赶紧回家。
3: 知道了。
0: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拌几句嘴就离家出走了？
2: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3: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2: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
4: 哎哎哎，
2: 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4: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3: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4: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她也不听啊。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3: 天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2: 行，那我等您一下。
4: 姐夫再见。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五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3: 这个

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刘老板，来来，您坐，您坐。哎呦，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人家吃亏上当吧，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泉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2: 手头要是紧，从我这先拿点。
1: 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一码。
0: 好，
1: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
0: 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
1: 您这藏品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都是好东西。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0: 是，你看啊，我给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1: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0: 哎呀，这要人命啊！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
3: 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儿。行，就依您三件，够交情。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离家出走吧？
4: 嗯。
5: 他们京城这商店坏理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3: 我从不明白呢，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也真做得了？
4: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5: 胡子哥，
4: 嗯，
5: 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他会仿制？
4: 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他出去害人吗？
5: 那可不行。
4: 这程建军咱是管不了。
5: 啊，他已经烂到根儿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儿，那就一转变换。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他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3: 我也觉得，
5: 嗯，
3: 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5: 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萍。 你说话呀你！啊，哎，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你就赶紧走吧。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跟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
6: 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5: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
7: 你告诉他姓韩的，他还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邢台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
8: 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
7: 哎，要不这样吧。 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0: 哎，一言难尽呐。
1: 坐。不怕你笑话，
0: 小杏跑了，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0: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1: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
0: 对呀，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
1: 你该说说，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
0: 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呀。
1: 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一表亲，走的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 但是春明把他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他不胡思乱想啊？
2: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1: 我当然去找他了。 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呀，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啊，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3: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艳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在潮汕，一周不吃上几次卤味，你就会感觉少了点什么。各色食材卤制入味，参与到当地的日常饮食中。然而寻常卤味步骤繁杂，耗时短则一天，多则数日，会有什么办法能让人们及时享受到卤水的美妙？
2: 一开始是觉得怪怪的，
3: 很不错，这个卤比较香，
4: 就是跟普通火锅很不一样的体验。
1: 把卤水当成火锅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5: 沸腾吧火锅，
1: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金月成，江湖人称老虾，在潮汕话里是瘦子的意思。
6: 那麻辣是凶啊！
1: 他有着一个和外表不相符的好胃口。
6: 我到饭店吃饭，我一吃我就能把味道做出来。
1: 在澄海龙都镇，老虾有一家卤水火锅店，白天不开门，只做夜里的买卖。虽然不在繁华的夜市，但是好吃的食客总能找上门来。
7: 有空就会过来，
8: 在本地算是可以最正宗的，
7: 赞呐。
1: 鹅胗、鹅肝、鹅肠是卤水火锅的标配。在同一锅咸鲜的卤水中，随着不同部位的下锅，脆爽、软糯、弹牙的口感依次上演。在潮汕，鹅与卤水是一对同义词。汕头澄海，潮汕卤鹅的发源地。在这里遍布着近百家鹅场。狮头鹅头部的肉瘤发达，呈狮头状，再加上庞大的体型，被称为世界鹅王。拥有鹅冠的老鹅往往用于制作卤味，而金月成所要挑选的则是因为大量食用麸糠和粗粮而快速生长的嫩鹅。它们体内积累了足量的风味物质，而口感又不会过于坚韧，唯有如此才能经受住火锅的考验。新鲜的鹅肠在剔除多余脂肪的同时保留部分肥鱼，以求在爽脆口感和油脂香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原本晶莹水润的鹅肠只需涮煮几秒，肌纤维便会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 而在外表肉眼难辨的褶皱里，则裹满了卤水香气。卤鹅最早出现在潮汕的目的在于祭祀。重阳节将至，老夏和母亲要卤制全鹅。
6: 你这里杀点我真想过啊。
1: 即使在节庆之外，卤鹅依然是潮汕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食。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卤水配方，不尽相同，不可复制。
6: 看你多少钱？谢谢嫂子，我点嘴。
1: 当地人甚至不记得，是哪一位好吃客的突发奇想，将卤鹅进行解构，创造出卤水火锅这样的新鲜物种，把潮汕卤水的滋味发挥到极致。在中国大地上，卤水版图口味各异，相比北方卤水的甘香，四川卤水的香辣，潮汕卤水咸香醇厚。十多年前，在外务工的老虾失业回到家乡，那时卤水火锅正在兴起，老虾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卤水的配方，和妻子一起借钱开了这家火锅店。

0: 用鹅油打底，带来奔放的动物性风味，是潮汕卤水最独特的地方。草果、肉扣、异质仁、香叶等20来味香料，为这股野性套上了缰绳，让它变得更加驯顺。而配比上细微的差别，决定了一家火锅店生意的好坏。
1: 我做这碗卤水的时候，就每天不停的吃，至少调了不止一年。

0: 对蒜的利用是老虾的诀窍，新鲜鹅油烹炸生蒜，大蒜内的硫化物遇热分解，辛辣随之消散，炼制颜色微黄，焦香混合了鹅油的汁香，为卤水火锅添加了更复杂的香气层次。精心卤制的原卤汤底，加上一勺刚刚出锅的炸蒜，一锅卤水火锅即将隆重登场。
1: 哇，好香啊，老板！
2: 谢谢。
1: 好香，我的。
2: 慢吃，慢吃。
0: 此时，唯有一种食材才能充分发挥这样一锅汤底的潜力。狮头鹅，鹅肝颜色带粉，脂肪含量高达50%，口感细腻，绵密丝滑，潮汕人称之为粉肝。传统卤水中，粉肝卤制40分钟后即可出锅，按压切片，确保粉肝不碎，绵香软糯，入口即化。而在卤水火锅中，新鲜粉干切成薄片，涮煮5分钟，表面被卤香包裹，内里透着清甜，如果冻。

0: 觉比那些法式鹅肝也好，或者日式鹅肝也好，根本比不上潮汕本地的卤水鹅肝。
1: 如今在汕头市区，传统的卤味再次有了新的变化。聪明的潮汕人将海鲜也加入到了卤水火锅中。陆地和海洋在沸腾的火锅中相遇。

0: 面前有红头士兵，天色还要画
1: 饼。
2: 2020年的重阳节，没有了往年祭祖的盛况，但潮汕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一只卤鹅，几盘贡果，期盼祖先的保佑。

锅卤水撑起一个家，是老夏的小确幸。而这样的故事又何止在潮汕上演？当原本餐桌上的配角利用火锅的形式拥有自己的舞台，讲述的无非是获取风味的智慧以及提炼幸福的秘诀。

0: 偷听吧。
1: 飞马还回。
2: 三哥，
3: 这是第一个。
1: 看了。
0: 偷听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海南，中国第二大岛，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生猛海鲜种类繁多，是本地餐桌的宠儿。但是这里最出圈的美食却来自林间和陆地。热带风情的水果，携手不会飞的笨鸟，幻化出海南清新的火锅名片。
2: 沸腾吧火锅。
1: 都说遇到对的一半，双方都会变得更好，火锅 CP 何尝不是如此。充满脂肪的肉类遇见以淀粉见长的素食，联手达成营养 KPI 的同时，口感味觉形成和谐的整体，可谓是取长补短。而不同食物中的成纤维物质组成联盟，一度把鲜推向高峰，1+1=2的饮食体验正是珠联璧合的例证。于是人类对火锅 CP

0: 最大的褒奖就是以他们的名字为火锅命名，让美好食物终成眷属，美味昭告天下。我们的旅程要从一座海边小镇开始，东郊镇，海南文昌市的最东端。五年前，王玲随丈夫从省城来到这里。
1: 哎呀，当了吧，我们
2: 来的。
1: 来吧。
0: 在这座小镇上，椰子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全海南一半的椰树都在这里，整整50万株。
1: 来来来来来来，帮忙吗？来，哎呀，真棒！要爸爸喝吗？
0: 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节奏，王玲和丈夫黄忠孝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他们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鸡火锅店。
1: 哥哥是这么做给你吗？你搞那个样子有点邪狠多啊。
0: 王玲是店里的主心骨，而黄忠孝似乎更喜欢做一个安静的贤内助。
3: 形容小鸟的贤内的。
4: 07年认识他，那当时他在海口工作，当时是他主动又问我。
3: 电话了，他反正就是王八对内斗对上眼的。
0: 在东郊，头顶是椰子的天空，脚下便是鸡的乐园。

王玲和丈夫黄忠孝在店铺后的椰林饲养了超过4000只文昌鸡，如何喂饱它们是每天都要头疼的大工程。普通饲料可以保证鸡的健康生长，但想要孕育出更多的风味还需要椰子的帮助。椰肉内的蛋白质和各种糖类为鸡肉注入了独属海岛的气息。海南是吃鸡大省，一年要消耗超过3000万只文昌鸡。在这里，椰子与鸡几乎天天都会相遇，但普通意义上的椰子鸡火锅诞生却并不在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距离文昌800公里外的深圳，一位海南侨民巧妙地将文昌鸡和椰子放进了火锅，一段意外的美味奇缘由此开始。

依照深圳的配方，火锅汤底采用生长期不到四个月的青椰。这时，椰子体内的胚乳，也就是椰汁，最为充盈。加入椰肉和荸荠，为已有的清甜锦上添花。很少有食物像鸡肉这样一语百搭，简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它的美味。只需煮上五分钟，鸡肉中的鲜味物质逐次释放，满锅的清甜顷刻转化为鲜甜。经典的配菜竹荪和响铃同样淡雅，在涮煮中风味绽放。喝上一口清爽的椰子鸡汤，你便能体验来自热带的舒畅。由于制作简单，口味宜人，这种起源于深圳的火锅很快借着海南的名义风靡全国。那么作为食材的原产地，海南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椰子鸡火锅吗？文昌曾经流行过一种菜肴，以椰壳做盅，放入文昌鸡和椰肉，猛火蒸煮三小时，椰肉中的油脂和芳香不断溢出，充分锁住鸡肉的肥美。为了吸引顾客，王林从椰子鸡中里获得灵感，掌握了另一种诀窍。

本地盛产生长期超过半年的老椰子，拥有比青椰厚十倍的椰肉。只需一种传统的工具，便能将坚硬的椰肉刨成细腻的椰蓉。刨丝打破了椰肉的细胞壁，浸泡超过半小时，在外力的压迫下，椰肉中的油脂得到充分萃取，混合成椰奶，带着植物蛋白的敦厚香醇。

椰奶配上鸡肉，是文昌人对自然物产的巧思妙用。

0: 在浓稠的椰奶中，紧实的肌肉需要更加充足的炖煮时间。随之而来的是肥鱼的享受更上一级，入口感受到类似坚果的芳香，鸡皮滑腻 Q 弹，而高温溶解后的胶原蛋白软化为果冻般的质地。在热烈的碰撞中，椰奶的芳香与鸡肉的鲜美相互交融，难解难分。
1: 它这个汤很鲜，全部是椰子水，
2: 很浓的椰子味，非常浓。
3: 口感与你在深圳吃到的完全不同，
4: 深圳的更清甜，这个呢醇厚一些。
5: 本身我不想在大城市待了，我也喜欢这种安静的这种生活。在城市上，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可能在家又很孤独。
6: 当时我还是对城市有留恋的，毕竟选择了他了嘛。你再加上有了小孩嘛，然后我就说，那肯定是说跟随着他的想法走了嘛。
0: 远离都市的喧嚣，在这座海边的小城，夫妻俩在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中，静静觅得生活的意义。利用自然的物产，

0: 人们在不断的尝试中寻见搭配的惊喜。在火锅里，鸡肉秉性温和，搭配变化万千，而椰子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热带佳人。他们的缘分历久弥新，他们清新的协奏曲仍在继续。
1: 未老未
2: 老
3: 未老
4: 未老未老
5: 未老，
6: 伸大拇指，鲁迅林就是讲了，鲁迅讲了，
7: 一，未老未老，
8: 我。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反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1万米，是罗曼·卡尔曼先生在亲历中国抗战期间拍摄的电影胶片长度。在很多资料中，我都看过有关这个数字的记载，1万米。直到读了卡尔曼先生自己写的书《在华一年》，我才发现书中他自己使用的计量概念是10公里。生活在北京，我知道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人们常说的东西长安街长度是6.7公里。卡尔曼先生在中国看到了什么，让他拍出了比长安街还长一半的素材？而又是为什么在延安刚刚拍摄一天之后，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我带的胶片不够了。我是 Christina， 来自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我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伟大民族的鲜血。我的家族对正义的战争从未陌生。我的太姥爷参加过卫国战争。我的姥爷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领航员之一。尽管和卡尔曼先生的年龄相差90岁，我还是从书中感同身受到沸腾的青春和战斗的激情。有朝一日，胜利的中国人民将从这个复兴国家的档案库里取出这段摄影胶片。80多年前，卡尔曼先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今天他的期望已然成真。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很荣幸与您共享我的先辈俄国的英雄罗曼·卡尔曼的故事。

祖国进行曲被称为苏联的第二国歌，我听过很多中国的爷爷奶奶们都唱过，特别好听。可想而知，80多年前，当卡尔曼先生听到一个有着非常漂亮的小脸的10岁小姑娘用中文唱起这首歌时，会有多么的开心。那是在从西安前往陕甘宁边区的途中，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长严普托卡尔曼先生把小女儿严继瑜带到延安。500公里的崎岖道路，因为有了童真与歌声，显得并不艰难。而对于这趟征程，卡尔曼先生期待已久。我们苏联人对伟大友好的中国人民深怀好感，因为他们为自己的独立进行着英勇斗争。这是1938年9月，在从苏联前往中国的飞机上，卡尔曼写下的话语。当时飞机行将降落，从舷窗中他看到了古老的塞外长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苏联援华航空队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地鹰击长空，阻击日寇，许多飞行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两国携手在大漠戈壁开辟出一条国际运输生命线，而卡尔曼先生抵达中国的首个落脚点兰州，就是这条生命线的一端。作为苏联政府特派赴华的记者，罗曼·卡尔曼在当时已是享誉欧亚的摄影大师。从西班牙内战的硝烟中走来，参加过国际纵队的经历，使他对于德日意法西斯主义的蔓延和世界大战有着极其深刻的警醒与认知。在华一年，卡尔曼冒着战火走过中国11个省，行程25000公里，记录下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无畏和坚贞不屈。而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当1939年5月踏足延安的那一刻，他罗曼·拉扎列维奇·卡尔曼成为第一个走进陕甘宁边区的苏联记者。这是一座青春之城，一座抗日青年汇集的城市。延安的活泼气象瞬间点燃了卡尔曼的创作激情。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延安战斗和生活的电影素材，

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卡尔曼的镜头，而也许是因为小姑娘严继瑜的一路同行给她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卡尔曼的记录中特别关注到了一个群体，延安的娃娃们。

在这里，我更愿意和您分享镜头外的一些故事。71名小孩子们成长的地方，陕甘宁边区战士儿童保育院第一院。保育院的孩子中，既有刘志丹、方志敏、彭湃、毛泽民、黄公略、蔡和森等烈士的骨肉，也有忙碌在前线将士的子女。很多孩子的名字叫抗战，甚至还有叫卢沟桥、918的。即便是在幼儿园，团结起来一支抗战的种子也早已种下。在卡尔曼的书中，他记录下了一个超级生动的细节：年龄小的孩子们打起来了，大孩子们怎么劝说也没有用，于是年龄大的孩子用中共党员常说的那句话对小孩子们大喊一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架立刻停止。养育是基础，教育是大计。从幼儿园毕业后，孩子们就会和边区老乡的娃娃们一起上小学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很认真地向卡尔曼介绍了当地的扫盲工作。边区设立之初只有120所小学，学生1200人，居民识字率不足1%。不到2年时间，边区已经建立起800多所小学，20000多名儿童坐进了课堂，还带动起了整个边区老百姓的学习热情。历史、地理、政治、人文、音乐、美术，孩子们的课程很丰富。在书中，卡尔曼仔细地记录下了一堂政治课的内容：民族解放战争、统一战线、我们的边区、日本企图奴役中国、和平与统一等等。坐在延安课堂里的很多孩子，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就这样，红小鬼们一天天地长大，成为了小八路。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如果卡尔曼早一个月到延安，他肯定也会为能拍到这样的照片而激动不已。 这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的作品《毛泽东与小八路》，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那天，毛泽东去参加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迎面碰上了两个小八路。也许这就是汉语中"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个子高一点的小八路名叫安定宝，后来在抗战中牺牲了。 个子小一点的孩子叫刘长贵。根据他的回忆，毛泽东问他们：“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孩子们回答：“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好啊，那你们来到这里，知道我是谁吗？”毛泽东很欣慰地接着问。“知道，你是毛主席。”两个小八路异口同声。毛泽东笑了。 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是毛泽东。一边说，毛泽东一边在手心里教孩子们写起来。石少华迅速按下快门，历史就此留下珍贵的定格。而与这张照片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月之后，同样是在延安。

卡尔曼也拍摄到了经典。有一次在山里，我们偶然遇见一群刚从田地里收工的农民，他们简直像朋友一样跟毛泽东打招呼，停下来跟他说话，告诉他自己的需要。在《华裔年书》中，卡尔曼详细记录了这段加偏偶得的过程。农民们把毛泽东围得越来越紧，他鲜明地展示了共产党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毛泽东与他们聊土地、水、种子的事情。他们与毛泽东告别时，和见面时一样随随便便，扛起铁锹继续赶路。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日常，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永远是那样的谦逊亲和、平易近人。在他的著作《在华一年》中，卡尔曼配发的扉页文字是：仅以此书献给英雄的中国人民。而开篇图片则特别挑选了他为46岁毛泽东拍摄的肖像。书中他这样描述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他的头部长得很漂亮，嘴的轮廓好似刀刻斧凿一般清晰，上嘴唇稍稍向上翘起，上面有一个小深坑，这样的嘴唇使人感到随时会兴奋地笑起来。提起毛主席，延安的每一个人确实都会兴奋地笑起来。卡尔曼说，我见到毛泽东之前，在我去过的大学、小学、幼儿园，每一孔窑洞，我所见的一切，都使我感受到这位天才的组织者、领袖、思想家的精神。去年，有几千名新大学生蜂拥来到延安，但是没有地方住。正是毛泽东把这些学生聚集到了一起，发表了一篇鲜明睿智的讲话，题目是《建窑洞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第一阶段》。很快，在延安北门外山上，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毛泽东的窑洞里笑声不断，那是1939年5月25日的晚上9点，卡尔曼终于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了详谈的机会。在得知卡尔曼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后，毛泽东深刻指出，日本的野心是征服世界，英国、法国、美国虽然奉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但是他们的帮助是有限的，他们还在为同日本达成妥协而探路，西班牙就是被民主国家政府出卖的，但中国不是西班牙。而至于西班牙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原因，毛主席的分析是因为不会打游击战，他风趣地说，要是我们就打他10000年游击，打他个落花流水。他一双明亮的眼睛，闪烁出求知友善的眼神，使谈话对方感到温暖。那一晚，卡尔曼记录下了很多。简朴的窑洞中，铺满书桌和书架的哲学著作和文件，在谈及国际局势时，陆海空之间话题跃动式的切换，谈到高兴处，毛泽东播放起了传统中国戏曲。还有，当大家提议一起去吃点东西时，毛泽东特意叮嘱，请卡尔曼的司机顾宝申一起上桌。现场翻译，中国著名作家萧三回忆说，这位司机一下子不知所措，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饭后，这位小伙子还难掩激动，不住地说，共产党的领袖是这么和蔼可亲的，真没想到我能和毛主席一桌吃饭，在其他地方见个官长可真不容易啊。

谈话结束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凌晨，毛泽东送卡尔曼走出窑洞，洞外已是星空满天。您走了很多地方，毛泽东说，您能根据星星找到世界各国的位置吗？莫斯科在哪儿？您指指。卡尔曼写道，我在天上寻找北极星。我指着西北的方向说，莫斯科在那儿。大家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毛泽东看着天空轻轻地说，我们会结束战争的。一周之后，1939年6月1日是抗日军政大学成立3周年，也是卡尔曼将要告别延安的日子。盛大的庆典上，毛泽东发表了激昂的讲话，战斗到底，这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目标，一个意志，我们必胜。那一天，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罗瑞卿送给卡尔曼一枚纪念徽章，叮嘱说，带上吧，记得我们。卡尔曼在书中写道，由于激动，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握着亲爱的朋友们伸过来的手。不会，我绝不会忘记你，延安。

三个月后，1939年9月，卡尔曼返回苏联。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6月25日，刚过而立之年的卡尔曼应征入伍，以苏联红军西北方面军电影摄影组组长的身份，为世界留下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等历史性电影档案。1978年，由于在创作史诗级电影巨作《伟大的卫国战争》过程中操劳过度，卡尔曼与世长辞。时间回到1939年9月，卡尔曼回国的那一天，在飞机上，他又看到了长城。在书中，卡尔曼抒发出这样的心声：现在远望着长城，我明白了，全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把自己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几千万人肩并肩地组成长城，为自己子孙的未来，为生命权，为独立生存而展开斗争。这部存世经典在公映时被正式命名《中国在战斗》。

一切源于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轮回。我经常会讲起，12岁那年，我看到了一部有关商朝的纪录片，从此迷上了中国。但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同样是在那一年，我开始读《毛泽东选集》，虽然真的看不太懂。 但它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不断去探索。如今，我刚在中国度过了我22岁的生日，也在向着人生第二个轮回迈进。毛泽东选集，好几个语种，好多个版本，我也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读懂了吗？实事求是来说。 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每次学习都仍会给我新的。

发现新的感悟。其实无论是想要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磅礴伟力，还是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的经验是通过故事是最佳的方式。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最令我感动的抗战故事。我是安友，来自瑞典。作为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的留学生，我有个身份特别值得骄傲，那就是校史讲解员。今天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人大的前身。80多年前，诞生于抗战中的他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陕北公学。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这是毛泽东主席对陕北公学的评价。从1937年到1939年，陕北公学培养出6000多名抗战干部，连毛主席都多次来讲过课。不过您看，这一天的场景似乎有些不一样。那是1939年的4月13日，一部重磅的大型声乐套曲选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进行隆重的首演。在它的总谱上赫然写着囚禁的名称 Yellow River Cantata 黄河大合唱。

升腾于硝烟烈焰之中，有两部史诗级的音乐作品分别奏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和亚洲主战场。一部是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的第七交响曲，另一部就是由光未然和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0: 而由于冼星海在巴黎音乐学院深造七年的缘故，黄河大合唱的乐风其实是带有法国现代流派的影子。这位在欧洲获奖无数的天才，正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身份，在陕北的窑洞中与年轻的学子们共同探索为人民而歌的音律与艺术。
1: 这一切引起了一名女孩子的强烈兴趣。我之所以对这个女孩子如此关注，是因为在来到中国时她只有23岁，和我年龄相仿。14个月中，作为最年轻的外国记者，她走过当时中国35个省中的32个，写下了大量权威而鲜活的报道。她的名字叫乔伊·霍默，美国著名作曲家西德尼·霍默和女低音歌唱家路易斯·霍默的女儿。在延安鲁邑，音乐世家出身的乔伊·霍默被黄河大合唱深深震撼。他和冼星海夫妇聊了很久，在讨论到作品的中西合璧时，冼星海说，我们正在为文化融合努力着，即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我们也能向你们学习，并且学以致用，但这很难，不能一蹴而就。这一席话令乔伊·霍默深有同感，在他之后所著的书中，他这样写道：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但这一过程已然开始，而且是在战争炮火的威胁下进行着，或许这比战争更加重要。在搜寻乔伊·霍默

0: 目的经历时，我很惊讶，除了那部享誉中外的著作外，有关他的记载是如此之少，甚至连照片都只有一张。直到我在美国的一个丧葬机构的记录中查到了这样的记录：1944年，乔伊·霍默奔赴中缅印战区，见证了中国军队反攻缅北滇西战役。但在报道的过程中，他不幸受伤，严重的战伤后遗症导致他在回国不久就于1946年去世，终年32岁。
1: 也许正应了西方的那句俗语 ：“Live fast, die young。”乔伊·霍默这一生可算是活得潇洒，走得年轻。1941年，他把在中国的经历集结成书，取名为《在中国看到曙光》。在出版社的书评中，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字：关于战争的纪实文学，很少有哪本书可以像本书这样生动，这样精准，将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这一巨变由战争导致，将在未来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这篇书评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一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对于未来那种敏锐的观察。他乘过卡车，骑过毛驴，历经崎岖颠簸，终于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与毛泽东的短暂交谈，让他感到满满的生命力与活力。在这里，他走进过陕北公学，走进过抗大，走进过鲁豫，亲眼看到即便是在征战途中，年轻的战士们也会捧着破旧的共产主义小册子阅读。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少男少女，有些甚至徒步了1000英里，是理想令他们脚下生风。这里的星星之火从未熄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道充满创造力的火焰。
0: 即便饱经黑暗洗礼，理想仍在烈烈燃烧。也许这正是乔伊·霍默笔下那比战争更加重要的人文光芒。在陕北公学校史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抗战中的教育，也是教育中的抗战。身为学子，同时也是一名校史讲解员，我对中国高校的历史沿革特别感兴趣。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曾经创办起30多所窑洞大学，每一所院校背后都有无数动人的故事。在这里，我特别希望与您分享这样一组极其珍贵的照片。这是照片的拍摄地，沿河畔的村庄，具体位置应该在乔尔沟、大边沟一带。这是延安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在使用延安唯一台分析天平。这是延安大学工程系的学生在学习测量。这是延安大学的学生们在学习几何。这是延安大学植物系的学生们在观察。这是延安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们在操作简易机床。这是延安医学院的学生们在学习胚胎学。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辗转延安、晋察冀，直到北京，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其实就是今天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这套照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是在1944年7月1日，由林伯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郑重赠送给一位国际友人的，他的名字是 Joseph Needham。 而这位国际友人的中文名字可能更加如雷贯耳，浩瀚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
1: 1943年2月至1946年3月间，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英国生物化学巨匠李约瑟 被委以重任，以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以及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身份到中国履职，对战时中国教育科技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并组织协调英国对中国的科技援助。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称赞他是雪中送炭的朋友。三年之间，李约瑟的足迹走过中国西南、东南、西北、华东、华北，行程25000多公里，形成数十万字的报告与笔记，拍摄照片1000余张，为世间留存下一段万里风霜处处佳的传奇。
0: 这是一枚中英科技合作馆的徽章，设计很简单，中间格物二字尤为醒目。据我所知， science 科学这个词最初被翻译为中文时恰好为格物。中国文化自古讲求格物致知，笃行致远，而正是在抗战中的中国，在那些最为偏远之地，李约瑟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知行合一。蛰伏于中国学者的风骨，中国青年的激情，更有中国人民的行动，李约瑟由衷地写道：相比之下，我们英国人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不屈从于侵略者统治下的苟且保命，而宁愿坚持反侵略，并甘愿选择艰难求生。作为资深的科学家，李约瑟很早就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倾慕。在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帮助下，李约瑟夫妇有针对性地向延安自然科学院、白求恩医院、鲁迅艺术学院等科教机构转送图书仪器等物资。在遇到国民党方面横加禁足时，李约瑟就托宋庆龄、新华日报等私人或机构转送。西北之行期间，他很想去延安，但终究没能获得国民政府许可。好在1944年7月1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林伯渠。照片中的景象和在甘肃山南培理学校路易埃里向他描述的延安一模一样。同年冬天，李约瑟回英国述职，并为英国读者编写了一本名为《中国之科学》的小册子。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你将看到中国新旧科学的典型对照，你将看到中国科学家以何等的才智和精力解决迫在眉睫的困难，有效支援了盟军的作战。战争一旦结束，中国的科学一定能成长为一直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力量。英国公众，特别是英国科学家，有必要知道，即便是现在，哪怕是困难重重，在满目疮痍的中国，这支力量也焕发出磅礴的生机。此时，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远。在荷兰马斯特利赫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托马斯·莫盖伊的文章中鲜明指出，当李约瑟离开中国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任时，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让他看到了世界范围内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新趋势的曙光。
1: 1949年后，李约瑟先后7次访问新中国，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2009年，他与诺尔曼·白求恩、埃德加·斯诺、约翰·拉贝、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易·艾黎、柯蒂华等人共同被选为10大国际友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李约瑟逝世30周年。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先生远去，与发妻李大斐和第二任夫人鲁桂珍合葬于剑桥大学的古榕树下。两位杰出的女士都曾伴他一路走过 抗战中的中国行程。

0: 战争法规的建立与发展，对于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开拓意义。1945年9月11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逮捕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嫌疑人。到同年年底，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拘留的日本军人、皇族、阁僚、残疾人物等已超过100人。另外，还有属于乙级、丙级的战犯嫌疑人约2.5万人在各地被逮捕。1946年4月17日，国际检察局最后确定28人为甲级战犯，作为被告起诉。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庭长室设在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军事会议厅召开第一次公开会议，开始正式审理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罪行。
1: From May 3rd to 4th, 1946, Chief Prosecutor Joseph Kiernan read out a 42-page indictment. The indictment listed 55 counts of charges. Among the defendants, the fewest charges against any individual were 25, while the most reached 54.

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绝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绝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Yeah!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小夏，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咱都饿了3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哎呦，
1: 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0: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1: 你说啥？
2: 再说一遍，哎呀，你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真的？哎，我这，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3: 咋了？
2: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2: 啥？
3: 谁藏的？
2: 啊？
5: 我没。
2: 你说的吗？
3: 你不让我进去捞，你怎么让我捞过去？
2: 别别别！
3: 你给我
2: 拿出来！
3: 粮食吧，
2: 你把饼子掏出来。

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走，你别

0: 给大家分，
1: 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2: 我不饿，你还长个呢。
1: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
3: 多有心眼儿啊！
1: 别偷摸蜜糖饼，
4: 人家长个招子弹，知道吗？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1: 都分完了，是啊，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2: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邪，
3: 好，
2: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5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3: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4: 排长，
2: 哎，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1: 这回上来多少人？
2: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集合，
1: 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1、2、3、4。
2: 11、12、13、14、15、16、17、18。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8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1: 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喽。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3: 排长，鬼子上来了！
1: 准备战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小贵儿。
1: 行，你和王爷爷得守规矩。

0: 打人，别打脸。
1: 醒醒，哎，醒醒。
2: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3: 成，还让我信你，
4: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1: 我来吧。

0: 还少。你说，华尔街父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都傻呢，怪不起林。这鬼门关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走。

0: 哎，等会儿，
1: 二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0: 哎，你干啥去？
1: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0: 你小心点儿。

0: 排长，走不动了，
1: 坐着歇会儿。

0: 排长，
1: 嗯，
0: 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到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Отставить!

0: 这次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呢？
1: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这是我的豆，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1: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别
3: 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片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我！
0: 行，
1: 不是，
0: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
3: 想好没有？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住手！我们走！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冰火不是我说你。
4: 非得吃那条命，这下好了吧？那边，你可真能胡咧！到底是谁要吃啊？
5: 这儿，哎，老乡，老唐，嗯，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嗯。

0: 这兵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真整不了你了。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好呗，你别急，先瞅瞅情况。

0: 明火，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娘怪好听的呢。
1: 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3: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累熟吗？
4: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5: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饭啊。
6: 太棒了！

0: 长了河，心头的肉粘住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点呗。回乡路翻山跨岭趟江过河，我还得好歹。
3: 你这戏挺足啊！
2: 再说，
3: 是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的鬼，
2: 人家也不能
3: 看这架势，
2: 怎
3: 么回事？
2: 那还是我三舅开始
3: 的，没架势，我也不怕金马头。
4: 哭也哭了，嚎也嚎了，上路吧！
5: 哎，福庆，福庆，福庆，你咋了？福庆，福庆，
3: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6: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3: 哎，这点东西。
6: 云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儿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3: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Yeah!

0: 冯大爷，冯大爷，你谁呀？
1: 我花儿，冯大爷。啊！哎呀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到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哪儿？你干啥去了？冯大爷，我娘呢？
2: 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哎。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哎。

0: 别急啊，这就好了。啊，不急不急。
1: 。
2: 搜身。
0: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识上一面。
3: 这儿干啥去啊？
1: 拾点柴火。
3: 腿咋瘸了？
1: 不小心给崴伤了。
3: 把鞋脱了。
1: 啊。
3: 走吧走吧走吧，快点回来啊。
1: 哎，好。花儿。

0: 腿打瘸了，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1: 娘，你跟我走。
0: 海泉啊，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玩意儿老苦了，我跟你讲，真的。宁座，汉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 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缩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埋的，娘实在是没招了。
2: 好孩子，这里有刽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
3: 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
2: 干什么呢？
0: 你别起来！啊，君爷，没什么，就是见柴火的。
2: 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呀？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0: 啊，没有，没有，你快走，
1: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叔，咱走了3天了，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那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哎呦，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好，歇会儿，歇会儿。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儿。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
1: 是我们掀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就是。谁说这是县？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就是。
2: 不是林大哥的。
3: 什么呀？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
4: 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3: 怕你啊？就这么几个人。
4: 别仗着人多就横着帮着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一见我的这个，
5: 别磨叽了，兄弟们，抬身！
6: 我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
0: 不能白拿吧？那你说要啥？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1: 甭客气。
0: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儿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0: 挺会说。
3: 哎，哎呦，哎，咋回事？
4: 棍儿。
5: 饿的，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7: 我起床了，
8: 问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7: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9: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7: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10: 你们动员试试啊！
11: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吗？
12: 病了，还能吃饭不？
11: 没啥意思，
12: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9: 您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0: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1: 好嘞，
2: 跑了吧？我，
3: 喂，兄弟，老鼠！
0: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4: 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0: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3: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0: 要不，你换个念想，在这十个人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再送副白皮棺。
3: 我个屁！
4: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
3: 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0: 有。老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5: 好嘞，
0: 沙楞让他过来。
2: 自己跑得快点啊！
6: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大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7: 知道了，赵排长。
6: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啊！是，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啊，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有几个？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1: 那咋看出厚道的？
0: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1: 他去哪儿了？
2: 松林镇，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玄，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啊。
3: 等不着，我有急事儿。
1: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0: 没说呀。
1: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的，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0: 我记着。
1: 谢谢老哥啊。哎。

0: 云南呀，啊，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你听我说，咱俩在这样都在死。
0: 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
2: 我叫唐德远。第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行不？

0: 瞅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话长谱，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2: 嗯，走了。
1: 常宠，你没瞅见？别找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笑>

0: 锤！棒锤！
1: 快打！快打！快打！快打！
0: 棒锤！棒锤！
2: 快，下棍！来来来，我拿着。

0: 看清楚了吗？极品宴上，爷们们，七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罚了，
2: 百年不止，
0: 七品，
2: 身亡！哎呀，
0: 这得值多少钱？
2: 那咱可以转打架了，
0: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哟呵，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斤对啊？
1: 是，
0: 我瞅这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你把金把头他指头给摁那儿了，他把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0: 你得问他呀。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说，他就不敢动你了。这金把头，你看着好像挺硬。
1: 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2: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1: 来了。
0: 谁来？我来使了。
3: 你干会儿，我帮你一下。
2: 来驴上磨屎，你要多的，你快点啊！
3: 今天在故乡过年，我怕的是你家老少少能过年。我又是这动静。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0: 这把他拉外头了。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那儿！
1: 抓住他！
2: 抓！抓！

求求你了，你这是在帮我。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个同志，
2: 甭管我了，我活不了了。
0: 能吃就能活，知道吧？
3: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1: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吧，这就走。
0: 那不行，要走一块儿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3: 李二毛同志，
4: 李二毛同志，
5: 李二毛同志，
4: 李。

0: 您来了，那边串串。
1: 串串。
2: 老曹，老曹，
3: 小点声。
4: 贾伯伦，是什么的？
1: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4: 没有汤，赶紧吃饭。
3: 好，那新来的。哎，哎，
2: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
2: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2: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哎，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2: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虎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沟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虎被活埋了。排长小贵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我现在知道你心里面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谁知道啊？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1: 是不是要挖矿啊？
2: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你的脚，你的脚！
3: 是的，马德克塞，你给我抬回来！哎，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

0: 但是这些只是射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嗨。
1: 没有下次。
2: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1: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没有。

0: 咋又来了？想你呗。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有完没完？
1: 这不正好吗？一个厨，一个进，你不陪就行。秋雨家的三分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顶点热乎气儿。
2: 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
3: 下雨好啊，水煮柴。行了，别煮菜煮烫了。钱带来了吗？就认钱。不对吧？
2: 只带了上回来，上周去鱼了，孟爷爷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3: 那我干的还多呢。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 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造成肉饼的亲属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
1: 谁让你赖在这里来的？晦气！
0: 四连堂前面。

0: 软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个骚骚，
0: 不让摸，不让痛快，痛快嘴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

你们别闪我啊！该找谁找谁去！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绕着走。

0: 大苗子，大苗子，大苗子！哎，哎，对，
1: 把头，你哪儿去了？
0: 里边眯得着了，
1: 牛头，一头不少。

0: 这不四头吗？这不一二三四，停！
1: 不对呀，
0: 埋了五头，上车六头啊！
1: 咋还多一头呢？
0: 那不还有我的吗？我这一路上脚都没着地儿，气儿都没喘匀乎啊！
1: 说来说去还是少一头呗。
0: 不对，进来时候肯定五头。

0: 你干啥呀？我跟你进屋啊！你他妈进什么屋啊？在这给我守着，再他妈少一头，拿你出数！
1: 大阔志，我借你地儿谈点生意，是因为你酒好，菜香，懂规矩。
0: 这酒菜钱我可一个子儿没赏你的呀，说吧，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拉不出屎运毛楼啊！
0: 少给我废话！人呢？
2: 轻点儿，再把这桌子腿拍折了，你还得送他一副老拐。
0: 那就得看你能不能进得了山，挑得了料子了。
2: 哦，我开门做生意，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0: 啥意思？嫌酒钱给少了，想讹点？哼，
2: 老娘做生意不该赚的钱一分不取，但是你们几个山猫野兽，也休想讹老娘。
3: 谁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看不下眼，让他撒开蹄子奔关东山了呢？啥他娘的，叫看不下眼啊！这一扯一扯，老天爷都眼寒啊！
2: 你们几个做扣子，把人在矿上弄死，再管矿上要钱，从矿上骗来的赔偿几个人分？
0: 阎王爷都吓得直哆嗦，早晚遭报。大阔枝，你还真是门清啊！哼，
2: 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了，你们觉得我大阔枝像是个傻子吗？明白了，想要抽脱对吧？不敢。
3: 怕烫着命，你们的道我走不了，也不稀罕。这个世道，各走各的，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不是我的钱，我绝不伸手，跟我无关的事儿。
4: 我眼瞎，看不见。哎，少他娘跟这废话，收收就知道了。

0: 大胡子，这人藏你屋了吧？放屁！老娘就是藏也藏一活人，藏你们那玩意儿多晦气啊！
1: 大胡子，有本事你让我们进去看清楚了。
2: 你说看就看呢，
1: 你以为你是谁呀？不是，大胡子，别以为你是个娘们，我就不敢整你。
2: 干啥呢？ 大半夜下着雨，不在屋里喝酒，提了个油灯在外面干啥呢？这不金把头吗？哎呦，
1: 杭四爷，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你就欺负我们大阔真了。
1: 半夜瞎折腾啥？啊，
0: 没有，我们这有东西落大阔真屋里了，找找。
1: 啥东西落我屋了？
2: 你倒是跟庞爷说呀，庞爷，他们俩男的要进我屋，你说这事儿咋整？我说落了就落了。行了，大阔真的房间你说进就进呐，我都没进去过。 落什么东西了？这么重要啊？要不我进去看看，你们不许进啊！
1: 庞爷，
2: 我不进，他们更折腾。
1: 庞爷，哎，庞爷。

0: 你这闺房真香，啥也没有啊，丢啥了？
1: 王爷，兴许是我们记错，不在这儿。
0: 你别的，要是贵重东西，我把我那帮兄弟叫来帮你们找，他们还有枪。
1: 王爷，就不劳烦您和兄弟们大驾了，不值钱。
0: 站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我这啥地方呀？庞爷，俩大老爷们儿大半夜的进我屋，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我在松林镇咋混呢？就好像松林镇没人管似的。哎，这说傻话！松林镇只要有我庞四海在，没人敢欺负你大阔之。

0: 哎，这儿，这有风又雨的，您怎么来了？我不来，我能碰上这事儿吗？到底是螃蟹多了，不多。要没您罩着，我这夜来好能这么稳当吗？这儿啊。
1: 能成大事儿。
2: 爷们儿们，这附近能收下这大宝贝的，也就是松林镇嫖妓老身行了。
3: 不中，
2: 为啥？
3: 这个老宝贝这个味儿太大了，俺是怕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他这个味儿就在这个松林镇给散开了，得有多少人盯着。咱得去远一点的地方吧。
4: 对呀，
3: 我听说松林镇那地儿邪性得很。
1: 咋就邪性了？
3: 能在松林镇镇到钱的是死人，不是活人。
5: 吃了你都不带吐骨头的。
2: 但是有一点你没说对，松林镇那是三山环绕，又有水路要道，什么闯买子的、抬肾的、淘金的、放牌的、采药的、伐木的，

0: 那都得从那边经过呀，财宝都要从那边经过，那金水银水也要从那边经过，知道吧？那不去松林镇，你去哪儿？牡丹江。
1: 好啊，那里好啊。
0: 好个啥？钻山趟水不说，那道上虎狼成群，血盆大口，铁嘴利齿，那还不得把咱们爷们们整个的活吞了？
1: 就是。
2: 是吧？俺觉得吧，老把头说的在理，
0: 是吧？嗯，就这么定了。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早，咱直奔松林镇，中不？
3: 中。
4: 注意啊！哎，小心啊，开闸。
5: 上货
6: 上货啊！不是五个吗？哎，
0: 这丢了一个。
6: 来来来来，哎，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是不是五口棺材啊？
0: 哎，是是是。
6: 我棺材都给你做好了，你剩下一口，我给谁用去？
0: 您别急呀，我早晚给您装满了。
6: 我呸！你这话可不好听啊。
0: 还有硬往棺材里头塞人的，哎，
6: 你去给我把那丢的人找回来呀！尸骨不能见天儿。
0: 是这话，您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哎，找找找。

0: 伤势太重，药我可以抓，但是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造化了。
1: 霍大夫，一定把他救活呀！
2: 治病救人，医治根本，我会尽力的。还有啊，就他的事儿，
1: 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事儿到我这儿就到头了。您费心了。
3: 慢走啊！都留神脚下啊！好嘞。哎，把头，好像是有人掉坑里啊！
4: 哎，把头。 赶路要紧，赶快走吧！
5: 哎，都听见了，还能见死不救呢？
4: 你知道啥人你就去救啊！要救你去救去，俺们不去。
5: 这样，老把头，我跟小棍儿过去看看。
3: 不，等等，要去一块儿去。啊！

0: 咋回事？能说话不？哑巴，放下来吧，麻利点。哎，没事吧？ 行行行行，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受不起这个，行了行了，别动了，别动了。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你要是觉得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1: 陈红姐。
0: 你是走不出去了是吧？你是走糊涂了是吧？
2: 谁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这
3: 别这么说话。那留他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那不就是等死吗？那行了，你要是想跟着我们，就可以跟我们走。起来，起来。

0: 喂，不记得我了？什么呀？吓我一跳！你要掉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从你一进来我就认出你来，绝对不会错。
0: 长得一样的人多了去了，我就是个杀猪的，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
2: 喂，
1: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0: 你别吓唬我，这才来两天，是谁让日本人打了两次呀？啊？你现在在这儿连条狗都不如，如果你还缠着我的话，不用日本人，我也可以弄死你。

0: 林子着火了，快起来！林子那边着火了，赶紧救火去！哎呀，
1: 救啥救啊？山火咋救啊？赶紧跑吧！赶快！
0: 说个啥呢？咱是靠林子吃饭的，能不救吗？赶紧救火去！
2: 大哥，大哥，救我呀！
3: 兄弟，哎，山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1: 放心吧，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儿啊！
3: 中。

0: 给我醒醒吧，醒醒吧！嗯，嗯，嗯，嗯，还有这一许睡，仰头叫，
1: 姐姐姐。
2: 坐起来，别睡了，别睡越亮了。来，没事，就这两天有点着凉了。
3: 老四，你把它干粮给拿过来，给点点。
2: 干粮没了，
3: 咋了？
2: 等等，我晚上搁这好好的，咋没了呢？
4: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这一宿都谁起来了？你这话说的，咱不都是灭火去了吗？
2: 哎呀，我都急糊涂了，我，
3: 这要往哪去了？
5: 对呀。

0: 哪儿去了？我明白了，这小哑巴就趁咱们累瘫子上坠死过去，然后把咱们粮食都给偷走了。哎，老把头，咱们身呢？
1: 但是，
0: 哎，
1: 找螺丝，这粮食都是你守着，你说没了咋办？
2: 还能咋办？不啃了我呗？你推了你。
3: 哎，我睡屋子外不算了，
4: 啥？
3: 这是太损了吧！我这木头，这良心狗背东西，
4: 更是就不应该救他。
1: 别吵吵了，吵吵啥？
3: 那啥事啊？咱这干粮都没有了，也没有水喝，怎么走出这山上老山里啊？
4: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啊，还是得想办法尽快走出这林子，赶紧收拾东西。
5: 哎，收！得想办法赶紧出这林子，能不带的东西就扔这儿，听见了没有？
1: 哦，
5: 嗯。
1: 我被人认出来了，
5: 就是那个一只耳朵的小兔崽子。
1: 对，他那只耳朵就是我突围的时候咬掉的。
6: 机会赶紧的，行，哎，
1: 上边走，
5: 哎，
7: 哎呦，老板头，
5: 这谁呀？啊，
7: 冻了，
5: 哎呀，冻了，
6: 电上，
5: 来来，我瞅瞅。
1: 冬子，咋回事儿？啊，
5: 八总，饿的实在是走不动，
1: 走不动了。
5: 那这样，让大家伙就地先歇一会儿吧。
1: 哎，
5: 啊，
1: 哎，行，
5: 歇一会儿，
8: 中，
5: 歇一会儿。

0: 我怕金把头不甘心，再折回来，委屈你也在这地窖里猫几天啊。晚上冷，我给你加床被子。
1: 你这话说的，你借我一年，受这点委屈算啥呀？
0: 哟，还真委屈上了。
1: 我不是那意思。
2: 大夫说了，你伤得重，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待着养伤，伤养好了再说吧。那我现在搁哪儿呢？松林镇。松林镇，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把自己的号刻上去。
3: 这真是松林。
1: 你别动，大夫说了，你且下不了炕呢，啊！谢谢你，多亏你了，
0: 是你自己命硬。来，把药喝了。

0: 把他埋深点儿，别让大少跑了。
1: 挖不动了，老八头，
2: 真挖不动了。

0: ここの工事、任せたぞ。
1: 承知いたしました。
0: 三个人，一组，一台车。帝国的工具很珍贵，坏了，鞭子给。

0: 他们仨一组，
1: 咋着？不愿意啊？也没别人跟你一组啊。
0: 这活你自己能干吗？快走吧。

0: 你们俩在那杵着干啥呀？你们要干什么？干活呀！你们要是敢动我，黄军饶不了你们。
1: 小鬼子说中国话挺溜啊！不，本来就是要饭的翻译官，要不是你们，我根本就不用上战场。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揭发你们！
2: 哼，揭发？那你想不想试试，是你揭发快呀，还是我们的动作快呀？
3: 喂，两个人 ，Action！
4: 快过来！

兄弟啊，怎么会？

醒来。二宝子，有个事儿我问问你。兄弟们都这么多天没进事了。

肠子都饿瘪了，你咋能还拉出屎来呢？拉的还挺多，这是咋回事？

0: 干粮，吃的，粮食，粮食，粮食，这是咋回事？疯了，粮食！你为什么要把兄弟们的干粮藏起来？为什么？董子当时要是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饿死。
1: 你是咋回事啊你？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吃。先别吃。别吃。咋回事？别吃。吐出来。赵四，赵四。 赵四，
2: 赵四，
1: 啊，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

1: 你太狠了！你居然在干粮里下了毒，他们可都是你的兄弟呀！
0: 阿头，这其实是后手，我原本只想把大家喝晕，把肾拿走，没想到让您识破了，是您害死的大伙。
1: 不是我，你胡扯！明明是你害死了他们，你为啥要这样干？二毛，不就是为了个肾吗？因为这个肾，你把大家都给毒死了。那好，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不就是为了这个肾吗？ 这个肾我今天不要了，我跟他断了，我断！哎哎哎哎！别让他抓过来，抓过来，把他抓过来给兄弟们报仇！回来！啊！
2: 老哥，你这刀捅的可不浅呐！兄弟，看来我是不成了，你们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
3: 这叫啥话呢？俺就是背也给你背出这片林子。成。
2: 这样走不出去，咱都活不成。老哥，哎，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哎，你，兄弟，你到了，兄弟，你看一看，这是从这儿出山的道，我都画好了，只要你走顺了。
3: 这坨子盆顶多3天，你就能走出去。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
1: 说。啊，山找回来了，
3: 赶紧把它掏出来，给老鸨都嚼了，这玩意儿能吊命。
2: 不成，我抓一家，
3: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伤了身，
1: 命比身重要。
3: 身呢？

0: 老把头，你不是一直盯着这根肾吗？怎么会呢？
1: 只有一个档口。兄弟，哎，山坡可不是闹着玩的啊！救不了，千万别勉强。
2: 放心吧，俺过去也是钻林子的人，有分寸。您看好咱的大宝贝啊！
0: 中。
2: 一定是小哑巴给调包了。哎，老把头。 昨天，你绕道带我们去的那处小水泡子，这一片儿，是不是指那一处啊？
3: 叔，你想去那蹲着逮小哑巴呀？人家早跑了吧？
2: 昨天我粗粗的看了一下。

这里的人都知道，在咱们去之前，应该没有人到过。这样，你在这儿守好老把头，我去那小水泡子蹲会儿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老把头，您放心，我说他本事大，肯定能把身找回来。老把头，老把头。

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走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了个拉拉菇，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入山迷路者，

0: 冷战。
1: 哎呀！

0: 你是个山林老窜的呢，没想到是个半吊子呀！
1: 不是，你到底干啥的？
2: 行，让人死个明白。参，小爷掉包的，那妈咋的？
3: 既然把参偷了，你早该出这片林子了。
1: 还不以为是破坑吗？破坑啊！
3: 哎哎，既然都出了坑了。 咱又给盖上了呢，
1: 这不是破坑，困了小爷两天，
4: 小爷不好过，谁也别好过。
1: 但没想到应验这么快呀，给你了。
3: 哎，回来咱们再盘一盘道，哎。

0: 坑里呢？叔，哎，哎，哎，叔，哎，
1: 真抢回来了！
0: 好，快去救老把头。叔，
1: 哎，咋了？老把头。
2: 没了，兄弟，干了我是不成了。这边是所有死了的兄弟的名字，你不是大鬼子吗？你要想办法。 把山给追回来，你拿着，卖了钱，找人，卖枪。哎，要是把小鬼子打跑了，大家伙也能安生了。哎，你放心，只要打跑了鬼子。 我挨家挨户的把钱都还回去，啊！还不还呢？你就把它记在大鬼子的账上。
3: 兄弟，老把头，俺们就这点力气了，多担待啊！ 借用一下神帮的行头，你们身上的味儿大，这能让俺们在路上省掉不少麻烦。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老把头，您交代的话，俺都牢记在心了。

你们放心上路吧，啊！各位兄弟，一路走好。

别看了，这你们的家。

0: 哀れなやつめ。
1: おい、死体を片付けろ。没有人承认是谁杀的，是吧？前两天带头挑事的是朝鲜族人，对吧？所有的朝鲜族人出来，在我的右手边站成一排。

0: 告诉我，杀人的是谁？三，二，哎，面白了，じゃねえか。听说你们朝鲜族人非常团结，我今天。 都想见识一下，你们各挑一样，来一场亲密的对决。规则是，只有一个人能活。事后，我将不再追究此事。
1: 三二一，
2: 我是哈基马朗盖，不开始。所有的朝鲜族人。

0: 我觉得你们两个需要认真一点了。
1: 세게 밀려라 빨리

0: 你瞅呢，俺是不是噩梦了？那是匹马不？
1: 抬头不见低头见，缘分哪？
2: 揍没挨够呢吧？还来呀？
1: 舍不得呀。
3: 醒了？睡咋样啊？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两根葱啊？
4: 啊，就这两根葱，身上还有点能耐呢。
3: 哼，能耐？咋的？
0: 是能上天呢，还是能钻地呀？
3: 来呀，让俺也瞅瞅。等我干啥？神交出来吧。
5: 让这货装聋作哑，混进深蒙头山，你的点子。
4: 啊，他点的，我干的。
3: 怎么还吹呢？还吹呢？你瞅瞅这点事让你办的，不是不用我下山吗？赶紧把他神拿过来。
4: 神拿了，拿了。
3: 还想着支棱呢？
6: 你俩还有劲儿支棱啊？
3: 那裤裆里头就别耍大刀了。整的鸡飞蛋打的，不好看。
1: 兄弟们，亮亮相吧！
7: 都出来，都出来！

0: 拿来！
1: 这！没想到你肚子里揣着漏勺呢，心眼子不少，有点东西。
2: 这背着17条人命的货，追手啊！这山都是我的，就你们干那点事儿，
3: 谁身上揣干粮了，给他俩留点儿，
4: 可别死我山头了，膈应人。
3: 留个名号呗，嵩山小白马。
5: 哎，那谁，妈妈亲。
6: 走。

0: 白天有狼狗，晚上有探照灯，看咱们看得比牲口都严。又出了昨天那档子事儿，现在咱放个屁，日本人都能闻着。现在咱俩要把他干死，估计咱这一耗子人都得给他赔命。
1: 那朝鲜族人啥来路你知道不？
0: 不知道，挺有刚的。
2: 找机会跟他唠唠。
3: 什么？就是他这样，还当过义勇军呢。
4: 你别说，以前这纵镇小白马确实有些名头，可现在为啥成了匪？这真不好说。这个
3: 叔，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就跟他们动家伙了。
4: 你能打倒几个？你
3: 那多的不说，擒贼先擒王，我能先拿下那小白马呀？
4: 咱这一辆家伙身份就暴露了，主要是他们现在是啥路数也说不清楚，万一跟鬼子有啥勾连，咱还能活命啊？
3: 但咱忙活这么一大顿，差点死林子里，最后让帮土匪捡了便宜。我是觉得对不起老把头和身旁兄弟。
4: 该忍就得忍了。你多吃点，多吃点，这身子骨千万不能倒了。嗯，
3: 对。
4: 哎呀，这便宜吧，确实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
3: 是吧？那咋整？
4: 俺们呀，先跟着他，去匪窝子里蹲着，见机行事。

0: 老二，
1: 啊，
0: 看着大家伙啊，
1: 好，
0: 等着我回来。去。
2: 啊！啊！啊！啊！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こいつを運べ。
1: 隊長。
2: 助けて。死んだくね。
3: 待て、待てください。まだ生きている。
0: めんどくせえな。これで死んでんだろ。運べ。

0: 起きたんじゃねえ、早くしろ。
1: 我说啥来着？

没看一车一车的。

0: 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回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1: 来，
2: 你还寻思啥呢？下来吧。
3: 你是胡子。
2: 别管我是啥，你现在是戈壁滩上放羊，要啥没啥。
4: 往那边去，
2: 赶紧进屋去，把你的腿上的伤找找。
4: 停一下，来，
2: 老二啊，
5: 啊，
2: 手里那活给老三，
5: 好，
2: 给他整进去。
4: 没有了吧？慢点，慢点，要掉，来，
5: 能走不？
4: 走，
5: 能走就回屋。
4: 好了，走。
6: 花生吗？
7: 叔，咱们上吧。
8: 咱呢，还真不能跟他们硬刚。
7: 那花姐进了匪窝子，能好吗？
8: 这样，俺单独会会他们去。
7: 不行，这人真得一块去。
8: 这是命令，你又不懂得山匪的规矩，万一漏了。那麻烦可就大了，啊！给，好好待着，嗯。

0: 瞅啥呢？啊，把这水换了去。
1: 哦。
0: 这腿伤咋样了？我看看。怕啥？我又不吃你。来。
2: 我自己来。

你呀，这幸亏是贯穿伤，要不然这子弹可就得长到肉里头了，知道不？

0: 你这妮子啊，性子挺烈呀，就这么一个人，敢跟鬼子这么直的？你是干啥的？报仇。
1: 报仇？报的啥仇？
0: 你叫啥呀？叫啥？兰花儿。名儿还挺好听，兰花儿。
1: 就今天咱俩碰上的林子啊，哎。

0: 我这不是叫缘分吗？
1: 缘分？
0: 多长时间我都不去一回，你说这今儿我去了，还碰上你，还把你给救了，这是不是叫缘分呢？ 给你拿了点干净衣裳，等会儿换上吧。这地方叫嵩山，我呢叫小白马。 搁我这待着就俩字儿，养伤。想吃啥就招呼，有啥事喊我吧。

0: 哎呦，哎，兄弟，俺找你们当家的有点事儿。
1: 站住，别动！
0: 俺真的找他有急事儿啊！
1: 你等着。
0: 哎，兄弟们都好着呢。
2: 咋样？老尖儿都好着呢。你挺能当阿哥啊。这不是刚认识吗？这凑点热乎气儿。<笑>还热乎气儿呢？惹毛了，他们给你打成筛篓子。
0: 俩这干啥来了？咋的？你自己个儿能把肾从这儿抢过去？啊？俺这小白马不是为了肾。 另外有件事儿，
2: 啥事儿？咋着？寨子里的人都是怂货呀！啊，哎，
0: 俺可是赤手空拳一个人来的，怕了？少跟那儿
2: 磨叽了，我就不信了，你靠两个拳头能翻出什么花样来？开门！

0: 撒吗啥呢？撒吗？少撒吗？
1: 别瞎吵。
0: 有话搁这说吧。
2: 咋？当着这大门帘子说呀？
0: 你不懂规矩啊？
2: 成。那屋里的人都好着呢哈。
3: 别拐弯抹角的，有啥话照直了勒。
2: 这，俺上山来是找俺闺女的。
3: 哪个是你闺女啊？
2: 刚跟你上山那个，哈，
3: 她是你闺女，
2: 那必须的。
3: 这不是老丈人来了吗？来吧，进来说话。

纪军事法庭宪章，同时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0: looting, and committing other atrocities. To preserve the evidence of these crimes, he took an enormous risk. He secretly developed dozens of extra copies of the photos and meticulously crafted a small album by hand using cardboard. It was this very album which became the conclusive evidence used later to convict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t enabled these butchers to finally begin facing justice.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n Tokyo was prosecuting Japanese war criminals, the invaded countries also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military tribunals to try Class B and C Japanese war criminals.
1: 1945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战争犯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保定、东北、南京、广州、济南、武汉、太原、上海和台湾等地设立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从1945年末到1947年12月底，中国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日本战犯案件2435件，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时举行杀人竞赛的第十六师团片桐部队福山营副官少尉野田义和炮兵分队长少尉向井敏明，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上尉中队长田中军吉等人，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最终在南京被枪决。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相继在伯利、新加坡、马尼拉、仰光、西贡、今胡志明市等地成立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同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使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把战争罪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任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开拓方案的行径是绝不会得逞的。中国人民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绝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绝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0: 国这一目标。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中英美苏四国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共同拟定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
1: 在会后发表的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提案中，
0: 一致同意中国将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1: 另外，中国代表团还在提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建议，
0: 其中有3点被纳入联合国宪章中。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这还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原告和被告两家东西相邻，中间有一条胡同，当地人称之为火道。这条火道是原告家对外出行的唯一通道，但被告在胡同口设置了锥桶，堵住了原告出行的唯一道路。
1: 后来呢，这个原告诉到了法院，法院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要求被告将这个设置在火道口的这个锥桶要移走，

0: 除此之外，被告还在胡同的另一头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实时对着火道和原告家门口拍摄。原告认为，这不仅妨碍了通行，还侵犯了自家的隐私。法院判决生效后，要求被告移走锥桶，拆除摄像头，但被告没有履行判决，原告申请了强制执行。
1: 今天我们执行现场主要是拆除这个摄像头，还有移除这个锥桶。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1条进一步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堵路不让邻居通行，这显然违反了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当执行法官来到现场时，却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2: 现在应该侵权了，是吧？
3: 宅地特，他说
2: 宅地特权，但是我们家的这个自治方面，我们家证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数对不上。
3: 现在是权属纠纷那边，跟政府这边还没弄完，然后现在解决到这非权属纠纷的一些事儿。
2: 我们现在正走流程。
0: 原来两家之间不仅存在通行纠纷，还存在宅基地权属争议，双方都声称对方侵占了自家的宅基地面积，镇政府正在处理确权事宜，但尚未有结果。执行法官当场明确表示，今天执行的只是排除妨害、移走锥桶、拆除摄像头，与宅基地确权无关。
1: 今儿执行啊，跟宅基地的范围没有关系。
2: 这个确权确给他了，我千倍万倍的我还他这个什么？
3: 说那个，
2: 如果说是他在我的这个范围，这多年的所有的损失费用都由他来承担。
0: 在现场，被执行人情绪起伏较大，但执行工作有序进行。
1: 摄像头一定啊，它的视线范围一定不能对着人家。
3: 今天这个执行，我觉得还挺满意。总算把这个事给了结了，心里边算是踏实了。
0: 然而，执行现场的平静掩饰不了两家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
3: 我们两家没盖这个两层楼之前都是平房的时候，那时候没什么，2016年开始打官司，告我们，就说占他地方，但是时间跟打官司并没赢过，屡屡续续，净跟他打官司，没打现在。其实没盖房之前呢，关系还算不错，还能有话儿，可是那个时候没什么，他没什么大矛盾。
0: 矛盾是从一方翻盖房屋开始的。拆了老墙，想重新确定院落的范围，另一方不同意，于是开始了长达10年的诉讼。从树倒了到化粪池外扩，再到锥桶堵路、摄像头监控，矛盾一步步升级。
2: 他把这个公权面积他给占为私有了，他们家从我婆婆那块儿，当时批的这块地方，给那什么的。完了之后，他们就开始肆意往这边展，往这边侵占。
3: 到什么时候也是以现状为基础啊？老人在的时候，就现状就是这样了。我小的时候，我都50多岁了，现在我小的时候那现状就是这样。
0: 据了解，两家除了邻居还是亲戚，是同一族的后代，分家之后各自生活，如今却因为一堵墙、一条路打了10年官司。
1: 行了，你们俩没必要啊。
3: 嗯、
1: 你们俩在两家这点事儿，你们折腾了几回了呀？再交代你一句，不要再放了啊！
2: 你们已经有那计划了，跟确权无关，
1: 对，跟确权无关，
2: 我也就不摆了。
1: 好，
2: 是不是？咱们等着法院见了，
1: 那儿也不要弄了、
2: 对。
1: 俗话说，远亲是不如近邻，尤其是这个相邻的这种两家，是一定要处理好相邻这种关系，要和睦共处。在这个相邻关系过程中呢，一定要秉着与人方便，就是方便生产、便利生活这种角度来处理。我们也说与人玫瑰，手有余香。
4: 从强制到主动，这不仅是司法成本的节约，更是法治意识的回归。但接下来的困局啊，远比腾房更复杂。负债超过2亿，欠薪近1000万元，账户冻结，生产停滞，80多个家庭翘首以盼。如果简单的查封，企业破产，那么工资更没有着落。为了破掉这个死局，法官想方设法在保企业和保民

0: 生之间寻找那一线生机。
1: 这是一家从事氢气、氮气等各种气体生产的企业，公司曾经经营状况良好，一期生产非常稳定，但为了投产二期项目，公司决策出现失误，二期迟迟不能投产，资金链被拖垮，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债务的挤兑，银行的贷款，供应商的货款，国家的税款，以及80多名职工的工资和社保。初步统计，拖欠的工资金额从最初的600多万元已经增长到了近1000万元，而公司总的债务规模超过2亿。
2: 你最近统计的所有的劳动者大概还有多少人，还有多少钱劳动者的工资？
3: 还有80多人，大概1000万。
2: 1000万。
3: 有一些是10月份之后就有很多新的离职人员
2: 啊，
3: 然后他们后续都采取了这个措施。
1: 更麻烦的是，因为拖欠税款，公司的信用评级下降，无法正常开票，而无法开票就意味着公司的债务人无法向公司支付货款，公司收不回钱就付不出工资，付不出税款，陷入了死循环。
3: 公司经营这边现在就是受各方面客观因素影响嘛，然后目前的话还是保留了一个原有的一些业务，现在还在运营的，还算正常运营。收支情况如果没刨去这些债务的话，是可以自负盈亏的，甚至还有盈余。
1: 有盈余却付不出工资，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司的所有账户都已经被法院冻结，正常的经营资金无法流转。为了维持生产，公司不得不通过旗下的子公司账户进行收款，这种做法在原则上是不被允许的。
2: 但是考虑到你们公司是有盘活的价值，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产经营的需要，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但是呢，首先得保证你那个账户里，你现在走账的那个账户，一必须要纳入法院的监管，要随时应我们的要求要提供你们的那个账户流水，这第一个啊。第二个，要优先给现职的这些来劳动者，这些工资要保障，你们生产过程水电气是吧，耗材包括这个原材料，这些款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绝对不能允许包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啊、股东啊或者其他这种相关方从那个账户里边抽查资金，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法院的介入为企业打开了一扇窗，执行法官协调税务机关将第一笔执行到位的23万余元案款支付给税务机关，用于购买发票额度。用这100万元的发票额度，企业向债务人开具了发票，追回了100万元的欠款，而这远远不够。
2: 目前初步统计，这个欠款的总额应该是超过2亿。公司造成公司的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当时一期公司的一期生产其实是非常稳定的，非常好的，经营状况也是很好的。当时为了是投产二期，导致这个决策上这个一些失误，到这个二期呢迟迟不能进行生产，然后拖垮了这个公司的资金链。
1: 根据法律规定，涉民生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发放的原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生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
2: 每一个劳动者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人家挣的钱，人家是辛苦钱，对吧？这个是要优先，要保证，你涉及到家庭稳定跟社会稳定。
1: 执行法官面临着两难，一方面，要尽快兑现劳动者的工资权益，另一方面，如果对企业采取一刀切的强制措施，企业一旦破产，劳动者的工资更将无从追讨。最终，法院选择了放水养鱼的思路，给企业留一条生路，让企业能够继续经营，继续回款，然后用回款优先清偿劳动者的工资。
2: 那么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协调税务机关，争取能够然后让他追回更多的这些案款，等下一步案款再到位的时候，我们就会向劳动者进行发放。
1: 执行法官王德壮告诉记者，根据初步测算，如果能够在2月份开出300万元的发票，3月份再开出300万元，那么半年内可以将这600万元全部回笼，但前提是企业必须诚信经营， 所有资金必须纳入法院。

0: 监管。
1: 假如说你们要存在不诚信的这种经营行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去帮助你们的。
2: 不搞一刀切，法院选择啊放水养鱼，账户由法院监管，企业继续生产回款，优先清偿工人的欠薪，保住了企业，就保住了这80多个家庭的根本。案子刚有转机，执行干警又出发了，此去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线索模糊，厂房废弃，设备啊还和当地的市政管网混在一起，这场硬仗该怎么打呢？
0: 前不久，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警整装待发，他们即将奔赴湖北十堰执行一起商业合同纠纷案件。
3: 这个案子是北京的一个北京某公司和湖北某公司进行了一个商业合同的一个合作。后期商业合作破裂之后，申请人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了被执行人及湖北的这个公司。
0: 此行1200多公里，为的是北京某公司与湖北某公司因热源站合作破裂而产生的120余万元的违约金纠纷。
3: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
0: 案件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十堰当地一个居民小区因为市政供暖温度不达标，政府部门找到了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要求其出资建设一个补充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随后找到了北京一家专业做热源站代运营的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合作运营这个热源站。然而一年的运营下来，湖北公司发现这个项目是亏本的，于是第二年合同无法继续执行，双方的合作就此破裂。但问题是，第一年的运营费用和相关违约金湖北公司一直没有结清。
3: 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新成立的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我院工作人员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此厂房之内，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0: 执行团队在十堰工作了4天，当他们到达申请人提供的设备存放地点时，眼前的景象却出乎意料。
3: 我们到达十堰市申请人提供的这个机器设备存放的地点时呢，发现此处厂房已经荒废多年，并且呢其门窗都紧闭，并且已处于一个多年就是无人管理的一个状态。
0: 厂房大门紧锁，多年无人问津。执行干警从厂房后侧的窗户进入，打开了大门。厂房内多台供暖锅炉、现代化供暖设备、供暖的管道以及地下换热站都静静地伫立着，但这些设备体量巨大，根本无法移动，拆除难度也极大。
3: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由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0: 就地查封允许设备原地保管，但不得转移、变卖或损毁。更让法官头疼的是，这批设备中有部分管道已经和市政供暖系统连在了一起，无法简单切割。
3: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一是异地执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此次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供暖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0: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动产及其他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

达被执行人和申请执行人。法律赋予了执行法官查封的权利，但如何在不影响市政公暖、不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完成查封？

0: 1万元债权。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父母离婚后都再婚了，我一直自己生活，也没有结过婚，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想立下遗嘱，把我的房产跟财产都留给朋友，这在法律上允许吗？
3: 该自述遗嘱形式合法，法律允许自然人将个人的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该行为在法律上属于遗赠。王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的遗嘱满足自述遗嘱的形式要件，但是该遗嘱是否完全有效取决于是否触发了必留份条款。依据民法典规定，如果王先生的父母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那么该遗嘱没有整体生效，而是必须先扣除留给父母的必要份额，剩余财产部分的遗赠依然有效。
1: 观众周女士的丈夫瞒着她借了20万元用于网络赌博，还在借条当中注明了这笔钱用于家庭日常周转。借款到期后，债权人把周女士夫妻二人一起告上了法院，要求周女士承担夫妻共同债务。周女士想知道自己对于借款这事儿完全不知情，她也没签字，需要承担还款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周女士无需承担还款责任，依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遵循共签共认、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的原则。本案中，第一，周女士从未签字，事后呢也没有追认；第二，20万元数额较大，显然超出了家庭日常必要开支的范畴；第三，借条上虽然由丈夫单方注明家庭周转，但这属于其个人的虚假意思表示，虚假标注不能自动转化成共同债务。债权人如果主张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必须举证证明该笔大额款项确实流入了周女士的账户或者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5: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4: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5: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4: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0: 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5: 你知道多大吗？
4: 这个墓

0: 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 咱接着看，
2: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3: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人老先老腿，所以肌肉啊，如果能够维持年轻时候的量，其实对于我们的长寿有很大的帮助。问问梅子阿姨啊，因为我们经常说增肌，老年人如果要增肌，除了增加运动量，也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所以您了解蛋白粉吗？
1: 我了解一些，因为我们家老爷子他现在年龄已经挺大的了，然后他的牙全都没有了，嘴呢是就是憋憋着，所以他吃肉啊就很困难，我们都是把这肉给他炖得烂烂的，但是说实话我不可能每天都给他炖肉，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些蛋白粉。
0: 现在其实蛋白粉在无论是超市啊、商场啊还是互联网平台购买起来都很方便，我们也看过很多特别诱人的广告语啊，比如说我接下来就给现场的观众一起来看一个，两位老师稍等啊，来，高蛋白老年人必备，多好，增强免疫力，修复肌肉，术后康复都能用，而且他还讲了，他是叫分离乳清蛋白吸收更好。其实无论是从增肌的角度啊，还是增强免疫力的角度，包括老年人手术之后更加的容易恢复健康，听起来都很有吸引力。哎，那阿姨我考您一点，您知道什么叫分离乳清蛋白吗？
1: 不知道，
0: 听着就觉得很玄乎。
1: 对，
0: 但并不理解。
1: 对，
0: 确实好吗，李主任？分离乳清蛋白是什么？
2: 其实这些分类呢，一个是说这个蛋白粉它的来源啊，主要的一个是牛奶，一个是大豆。牛奶里蛋白质最多的就这乳清蛋白。它确实是很好消化吸收啊，对于我们合成肌肉的生成它是有促进的作用的啊。还有一部分就是叫做浓缩的乳清蛋白，它会含一些乳糖，含一些脂肪，蛋白质的量也就在70%左右那如果对乳糖不耐受的人可能就没法用了啊。那我就可以再精炼一点，我就提取里边的乳清蛋白啊，这就叫做分离乳清蛋白。基本上乳清蛋白的蛋白质的含量能达到90%以上，也就不含有乳糖啊、脂肪啊这些成分了。还有就是叫什么呀，水解乳清蛋白。蛋白质是一个大分子啊，它很长的链，然后形成一个结构，我们把它咔咔咔给它搓成短链，叫做短肽，这样是不是就更好消化吸收了？老年朋友有的是说他吃不了肉，你不能给做肉，还有的就是肉在这儿他能吃，他消化不了。还有一种是酪蛋白，它在牛奶里可以占到80%。它的特点肯定没有乳清蛋白好消化吸收，但是呢它是缓慢的吸收的，它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它缓慢的释放这个氨基酸。这是牛奶蛋白。还有一部分就是大豆蛋白。大豆蛋白实际上也是很好的蛋白质，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含有大豆异黄酮，那那绝经区的女性来说补充很好啊。还有什么，它不含胆固醇，它含的是植物固醇。所以今天把这几个分类咱们弄明白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选择。
1: 那种类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
2: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选蛋白粉应该做到心中有数，明明白白。我教你怎么看。
0: 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一种蛋白粉的配料表，比如说我们有原料，有辅料，还有标志性的成分。
2: 对，所以我要心中有数，我挑的蛋白质明明白白的，我就要好好看到它的这个配料表。首先说原料，乳清蛋白这类型就出来了，你需要你选这个，你又需要酪蛋白的，它经济实惠一点呀，你又需要大豆蛋白的，是吧，人家标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就是要看这个量。这是70%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类型，然后看到至少要看

0: 它的含量，嗯，哎，然后你看这还有一个，我们怎么用的话，它有一个推荐量，但是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量，哎，每勺是多少克，我需要多少，我怎么冲，咱都可以做得清清楚楚的。嗯，
1: 那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在蛋白粉冲成的溶液当中，帮助大家来判别它到底有没有达到70%，比它更高还是比它更低呢？我们在林老师的帮助下，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2: 市面上的蛋白粉配料表里都会标注蛋白的含量是多少，那有没有一个实验可以让大家直观地看到某款产品里蛋白的含量是否符合标注呢？下面我们用一杯蛋白含量70%的蛋白粉和一杯低于70%蛋白含量的蛋白粉，通过专业的实验试剂来检测两款蛋白粉的不同反应。首先，我们将两杯同等分量的蛋白粉用同一杯温水冲泡完全，经过搅拌后，蛋白粉成色为乳白色。第二步，我们将两份等量的专业测蛋白实验制剂 A 和 B 液体分别依次倒入两杯蛋白粉中。当 B 液体倒入杯中时，蛋白含量为70%的蛋白粉瞬间变成了深紫色，而另一杯在 B 液体倒入时，杯中的蛋白粉则变成了浅蓝色。实验证明，通过专业的实验制剂，可以清晰地通过肉眼分辨两款蛋白粉中含蛋白量的高低和标注的完全一致。
1: 我们来请李主任解释一下，为什么一滴试剂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有不同的析出？
0: 这个试剂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它能够测出含蛋白的量。啊，蛋白只有蛋白质含有蛋，所以蛋量高说明什么？蛋白质的含量也是高的，而且它能够什么成色反应，用颜色给我们表达出来，颜色越深，蛋白质含量越高。
3: 那颜色越浅，那就说明蛋白质含量少，是吗？
0: 对。
3: 那李主任，您帮我们总结总结，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呀？哎，
0: 我们也说了，分类也说了，是吧？大概其看的时候怎么看配料表也明白了。那我到底需要什么？
3: 对，哎，
0: 你像老年人，他的消化功能就没有多好，可能尤其为了长肌肉的话，那我们可能是首先是选乳清蛋白，
3: 乳清蛋白，
0: 哎，乳清蛋白量比较多一点的，又没有乳糖的，那我就选分离的乳清蛋白。哎，如果消化功能极其的差，蛋白质这么大分子它不能够被消化吸收，那我就选什么水解的乳清蛋白，它是短肽，它就更容易消化吸收了。啊，如果说我这些消化功能也很好，我也不用说特别的快速的吸收利用的话，更经济实惠一些的，那我就选酪蛋白的蛋白粉。哦，还有像素食者呀，或者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大豆蛋白也是不错的选择。然后呢，这大豆蛋白只是说如果肾功能不全了，或者是说有血尿酸升高的人群，我们就不建议选这大豆蛋白了。
3: 所以这买的时候真是啊，这门道挺多的。
1: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让我们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王良璐。欢迎王主任。
4: 主持人好，赵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被称为生活主理人的赵艳春赵姐。
5: 好，主持人好，专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福利美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期节目是我们养生堂在这个夏天的一个特别策划，叫做潮热夏季警惕内外两道坎。今天是第一期，所以我们要讲讲外面的这道坎跟什么有关呢？先请大家来看两个真实的新闻。我们来看大屏幕，73岁的老人吹空调，肺部竟然长芽了。再来看右边的这一张，6岁女孩脑子竟然被啃了10几个洞。一开场，先向王主任请教一下，这两个可怕的病例，其实都来自于我们说到的那一个罪魁祸首，对吗？
4: 确实，而且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无论是在任何空间里面，空气当中都存在。 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0: 但是它有个别情况也能看到，但是一旦您能看到它的话，它那个量就会很大。
1: 而且听起来它更可怕的是什么？它会在我们身体当中乱跑。哎，
0: 首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病例这位73岁的老人，他确实是因为就是吹空调把这个罪魁祸首吸到肺里面去
1: 啊。
0: 这个罪魁祸首他很凶，它会破坏我们的组织甚至是血管，它进入了血液，通过血循环它可以进入大脑，然后再破坏脑组织。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6岁小女孩脑子为什么被啃出了10几个洞。
1: 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罪魁祸首长什么样子好不好。被咬洞，难道是虫子吗？左边的有点像山竹吗？右边好像是它那种芽状的，这难道就是刚才说到的肺部长芽？赵姐，您看过这样的影像吗？
2: 这边这个我觉得有点熟悉，就像是发毛的东西。
1: 哦，
2: 然后右边那会不会人家显微镜下照出来的这个东西？
1: 哦，
2: 我觉得会不会是霉菌呢？
1: 霉菌。
2: 但是我觉得咱们平时老接触长毛的东西，也不至于又脑子给咬了。然后就是这么危险的，这个肺上又长芽儿，我现在也不确定了。
1: 先问问王主任，这是霉菌吗？
0: 必须给赵姐加一分，赵姐推断的非常正确，
1: 厉害。
0: 这个就是霉菌，大家看到就是最左面这团，实际上是培养出来的，我们叫菌落。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咱们认为的是霉斑，这说明这个真菌的量已经挺大了。右面这3张其实都是在显微镜底下它的照片，从照片上来看，这个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个病例的罪魁祸首，烟曲菌，
1: 是霉菌当中的一种。
0: 一种，对，它呢有一个特点，它既是感染源又是致敏源。而且为什么说烟曲菌比较害怕？它是一种可以做到侵袭性的，它是可以破坏组织的。举个例子，就有点像肺，它如果像若干个钢筋或者是水管整个插进这个组织当中，把组织破坏。另外呢，它破坏组织，它甚至可以破坏血管。烟曲菌可以进入血液，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就刚才我们看到的，就引起了在脑子里边咬出了洞。
1: 我们此刻已经看到了这个肺部的示意图。
0: 大家知道我们呼吸会把这个烟曲菌吸到肺里面去，其实一般我们是通过气管、支气管和一级一级的细支气管，然后到最后到肺泡。
1: 所以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个分叉的树枝不是血管，是气管和支气管。
0: 是气管和支气管，包括一部分细支气管。当然了，因为我们为了让大家能看清，这个都是级别比较高，就大家理解比较粗的细支气管。其实真正引起树芽症的那个，都是可能底下更细的分支。举个例子，比如说它开始吸到这儿，吸到这儿之后呢，它这儿这块出现了感染。它这里面有它本身烟曲菌本身，还有它引起这些，它包括这些坏死的组织，它把这一级的细支气管给堵了，它下一级的细支气管也会被堵，这大家就会看到一个树芽症。这个是像那个本身像那个叶脉，这是一个个叶片，它这样表现为一个树芽症。
1: 所以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影像才是其实有点肿起来的树芽的样子。
0: 它实际上是里边填塞了一些东西，把它塞死了，这样的话气阀空气就过不去了。
1: 那这个人可想而知他的状态，呼吸状态，
0: 对，会影响他的呼吸功能
1: 是什么样啊。那可是为什么要叫医生都害怕的烟曲霉感染？
0: 其实作为呼吸科大夫医生来讲，我们的呼吸科同道他们更怕的是真菌感染性肺炎，或者叫霉菌感染性肺炎。因为它的症状跟我们一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没有任何区别，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发烧，甚至有些胸部的不适或者疼痛，
1: 很像。
0: 你从症状上来讲，跟一般细菌感染引起的肺炎没有任何区别。如果从治疗上来讲呢，一般我们肯定先要给患者抗生素。但是大家知道，抗生素我只能控制细菌感染，是控制不了霉菌感染的。所以这些病人用了抗生素之后，发现根本没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我的抗生素用的不对，力度不够，还是本身它不是细菌感染？如果是这种霉菌感染的话，其实要用抗真菌药。这些抗真菌药现在问题是种类比较少。
1: 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样？
0: 如果这个肺部大面积的感染的话，如果控制不及时是可以引起死亡的，更不要说颅内感染了，就我们说的脑部的感染。
1: 发霉的东西我们都见过，无论是食物还是比如说哪个

0: 角落甚至衣物啊发霉，怎么有的人吃了发霉的面包没事儿，有的小朋友出现了那么严重的颅内的空洞甚至会死亡，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吗？还是霉菌对有一些人群来说更加不友好？
1: 是这样，我给您先吃颗定心丸。刚才我们说那个老先生吹空调引起了肺部的这种霉菌的感染，引起了肺的树芽症。
0: 嗯，
1: 我们每个人现在包括您包括赵姐包括我们在座的观众，我们每一吸呼吸都会吸入这些霉菌的孢子包括菌丝。那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为什么
0: 没
1: 事？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正常的，我们的免疫力是正常的，往往只有这种免疫功能有缺陷的这些患者他才会引起真这种霉菌的感染。有的有句话我们医学上叫条件致病菌，所以说您可以放点心
0: 情况下啊，明白。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出现问题，我们就很容易中招。那我们首先得知道我们周围的霉菌在哪些场合比较多见，什么样的场景会让它更容易成团的出现。
1: 首先一下我们先看一下霉菌喜欢什么。霉菌喜欢热，喜欢潮，它繁殖的最适的温度是18到32度，相对湿度要大于60%，所以大家可以猜测一下，我们北京霉菌的高峰应该是哪个季节？就是咱们说的桑拿天，
0: 就是此刻了吧？
1: 6到8月。那么霉菌在哪些地方最多？从室外来讲，往往都是那些什么，比如说垃圾、垃圾站。从室内来讲呢，首先第一个是室内的绿植，另外现在很多人家里用那个家里装修用壁纸，如果壁纸那个胶可以引起发霉。另外呢就是厨余垃圾，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容易大家所忽视的，像我们的卫生间，包括我们的那些瓷砖的缝，我们的浴帘，甚至我们的毛巾和大家换洗下来没有及时洗的衣服。另外大家注意，我们居家还有一个地方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些饭菜，包括我们的剩饭剩菜，如果你保管不好它会滋生霉菌。另外如果我们大量的在家里贮存这种蔬菜水果，如果我们保存不当也会滋生大量的霉菌。
0: 还有吗？不敢再听下去了，赵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环境太密切了。所以到底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场景比较容易有霉菌，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除霉菌以防它们入侵我们的体内，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主任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好方法。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实用的方法都发给您。那如果您搜索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工作人员同样会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先来说说一开始大家就很关注的那个话题，第一个那个老爷子不就是因为开空调被霉菌种植的吗？我们的导演专门非常用心地做了一个实验，他选择了一个观众的家里，然后呢怎么取的这个培养皿，他把培养皿放在那个空调的出风口下面吹了10分钟，他静置了2天，果不其然在培养皿当中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类似菌丝，所以就专门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检验室。我们取到了在显微镜下拍摄到的照片，先给赵姐看一看，我们觉得像不像？来，有请，我们来看大屏幕。黑黑蓝蓝的，有点像透明的玻璃丝，并没有看到那些小绿点啊，小绿芽儿，是吧？赵姐，您觉得这是什么呀？
2: 哎，我看那个白的那一圈
0: 倒
2: 是有点像发霉的。
0: 这团团的是霉菌吗？
2: 这白的这个是吗？
0: 还烟曲菌，和至少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绿色的不一样。王主任，这是什么呀？
1: 根据这张照片，我不敢说，我觉得我没有能力鉴别出它是哪种霉菌。但这个可以告诉大家，这里面这些大家看这个细细的不同颜色的，这是大量的菌丝
0: 哦，所以它有可能是霉菌。
1: 不是有可能，是肯定是。
0: 哦，肯定是啊。那好了，请问霉菌会在空调的哪一个部分才能够被吹出来呢？我们准备了一台真的空调，我们先请赵姐帮助我们来在家里真实的空调上找一找哪些角落比较容易长霉菌。来，
2: 好，
0: 王主任稍等啊。我们的道具老师呢已经提前把我们的空调打开了它里面的部分， 哇哦，那里有好多灰尘，别碰啊，别碰！你看那那角落里，这真的是一个用了挺久的空调。然后这是空调的滤网吧？嗯，上面密密麻麻的，不知道是灰还是毛絮。
3: 一般就是在。

0: 在用空调之前，我会就请人整体，比如家里有三个、四个空调，就一块清洗，人家专业的清洗。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这过程中，就比如说现在天天开着空调，然后我就偶尔会把这个滤网给拆下来。
2: 哦。
0: 就这滤网。
2: 嗯。
0: 这个咱自己会能拿下来洗一洗。
2: 哦。
0: 对，这可以。你看这上的特别脏。
2: 是。
0: 嗯。然后这边上，这点儿
1: 得够着擦一擦。
0: 对，得擦一下。还有这出风口这儿，这咱们都够得着，这点就都得给它擦擦。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一些地方都容易有霉菌？
0: 对，
2: 擦擦能解决问题吗？
0: 我有时候擦完了以后还用点那个酒精的那个一次性的那个
2: 湿巾，
0: 对，擦一 擦，
2: 用酒精把它消灭掉，
0: 消灭，然后别的地儿就不敢动了。
2: 是，
0: 动完了到时候再开不了了，坏了麻烦了。
2: 是，还得专业的人来帮忙做专业的事情。
0: 嗯，
2: 谢谢赵姐。
0: 好，
2: 您先请回到座位上。那我们请王主任来教教大家到底目标会长在哪儿？您先给赵姐的回答打个分。
3: 赵姐回答这部分是可以近乎满分的。
2: 哇哦！
3: 大家，我们现在想到空调的清洗，首先抢到的是滤网，其次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抢到清洗出风口。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老百姓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它有些内部结构。比如说它那个清洁冷凝器和承接冷凝属那个盘儿，也有可能滋生霉菌。
2: 咱拿不出来的是吧？
3: 哦，我也不建议您拿。
2: 哦，
3: 就像赵姐刚说的，您不一定拿得好，最后发现空调反而坏了。所以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2: 但至少您非常肯定赵姐说的，每年空调季前得先清洗一次。
3: 哦，我给您的建议是这样，就是我每年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空调不用的时候，建议大家首先先要把滤网和就是出风口先要自己清洗，然后在第二年在用之前，我非常同意您的做法，应该请专业的人员在用之前做一次全面的清洗。
2: 来，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每年都能清洗一次的请举手。好棒啊，给大家鼓鼓掌。有三分之二的人都举手了，而且其中不乏年轻人，但还有一些人没举手的，咱们回到中间来具体问问王主任。如果有那么多的人做不到每年都清洁，我们之前还没有这样的意识，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它有问题了？我们得赶紧先清一清。
3: 这个呢，可能有几个征兆，大家要引起大家重视。首先就是每年刚开空调的时候，觉得那个空调吹出来那个风味儿不对。
2: 反正开车有的时候有这种明显的情况。
3: 家里也一样，如果您靠得比较近的话，会感觉它那个气味不对。
2: 啊，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各个人敏感程度不一样，包括我们科的同事，我们的中央空调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有时候感觉什么呢，除了有味儿之外感觉有刺激，会引起咳嗽，甚至可以有感觉有点胸闷的感觉，甚至个别人会打喷嚏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问题性质比较严重了。
2: 嗯，
3: 如果您有发现出风口附近你发现已经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霉斑了，
2: 嗯，
3: 那就说明恐怕这个空调绝对是应该出霉了。
2: 我想问这个小男生，你这么年轻，你怎么非常坚定地知道空调是要清洁的？
4: 你好，主持人。你好，王教授。因为我的母亲也是做这个细菌方面的工作。
2: 哦。
4: 曾经呢，她也是在北京协和医院
2: 哦
4: 进行的进修，然后目前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检验科。
2: 哦。
4: 所以说呢，我们家就是在每年，包括像空调呀，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器。只要是和人体进行接触的，我们可能都会去简单的给它清洁一下。
2: 哦，太好了，那您帮我们延展一下，因为你母亲在这方面很专业，除了空调还有哪些细节电器是我们需要更好清洁的？
4: 嗯，像老一辈儿的话，他会用那个电风扇。
2: 哦，电风扇。
4: 我觉得那个电风扇的扇叶上其实它也是有积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到了冬天像南方的一些朋友，他可能没有暖气，他会使用那个暖风机，然后他吹出来的那个热风，我觉得可能比冷风要更加的容易滋生这个细菌。
2: 嗯，王主任，他讲的有道理吗？
3: 有一定道理，但是可能漏掉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2: 还有，
3: 对，就是咱们家里用的叫空气过滤机，或者叫空气清新器，
2: 嗯，
3: 它的滤网也要定期清理。
2: 无论是净化器啊，还是加湿器啊，都很有风险。所以除了空调，我们还衍生出来了那么多啊！谢谢你，我要送你妈妈一份礼物，拜托你帮我寄给她哈。这位观众，福利门给您送健康了。福利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一定拜托送给。

0: 妈妈啊，谢谢妈妈非常好的传承，谢谢你，谢谢。那再说现在开车的人也很多，赵姐应该也开车吧？嗯，您遇到
1: 过？我们家老公开车，嗯，他是这样，他每年3月份保养的时候，他就连那个空调什么的都弄干净了，
0: 每年一次，
1: 每年一次，
0: 这样可以吗，王主任？
2: 是这样，其实大家会有感觉，车里的空调因为它是空间一个比较小，比较密闭，嗯。车里空调有味儿，大家可能感触更深。这个呢，确实要请专业的人员来清理。但是给您一个小建议，建议您把这个清洗的时间稍微往后调一调，调到5月中旬，甚至到6月初，就是调到您马上要用之前。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受益更大。嗯。
0: 一个恰当的时机很关键，提醒大家了，今天王主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非常好的实用的除霉菌防霉菌的方法，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我们刚才讲的是空气当中跟空调相关的霉菌，王主任还说日常生活当中角角落落还有很多的霉菌，我们来看大屏幕，链格包，培养皿看上是青色的啊，芝宝这是白色，这名字看上去好陌生啊，
1: 不认识，但是我觉得它们长得挺好看的。
0: 王主任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是这样，在这2张照片给大家展示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空气当中最常见的2种霉菌，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最常见的是我们左边的链格包，后面呢是芝包。
0: 它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2: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几乎是无处不在，只要是温度湿度合适，它们都有可能生长，而且生长得很好。
0: 那说完了空气当中，我们再来说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物当中吧。先问大家，每人家里都有毛巾对不对？好，毛巾发霉是什么样子？毛巾变硬了是发霉了吗？如果觉得是，请举牌勾；如果觉得不是，请举叉。3、2、1，请举牌。只有9位觉得变硬了是发霉，其他的20多位觉得不是。好，觉得黄了是发霉吗？请举牌。蓝色变多了，依然还有一部分人觉得不是。好，最后一个问题，觉得滑溜溜了是发霉，请举牌。现场只有这位阿姨举了叉。阿姨，为什么你觉得不是发霉？
3: 它这个有可能是这个粘上了比较粘的东西或者什么的，它就发粘。
0: 明白，谢谢，谢谢阿姨。赵姐，你怎么想？
1: 毛巾滑溜了，这个过去家里都那样。那一个毛巾你且不舍得扔呢，但是怎么处理呢？就是在家里用一盆水就煮，在锅里煮，它煮完了以后就那一泥缕全是粘的。后来现在不是就有那一次性洗脸巾了吗？从有了那个我就开始用这个一次性的洗脸巾，然后洗完了一次就扔了，不，那就是什么擦擦地呀、擦擦桌子什么的，别浪费，有时候擦了马桶什么的，我就是二次利用。然后另外呢，我现在晚上去健身去，去健身得用毛巾呀，洗澡
0: 是，
1: 然后呢我每次擦汗的那个毛巾，我就跟着健身的衣服一块洗衣机里头洗，洗的时候我就搁一点那种那个消毒的，搁点那个，然后洗完了以后呢就跟着衣服一块晒晾上了，但是晾的时候也确实是那毛巾容易发硬，
0: 发硬，
1: 你用完了以后就发硬，
0: 越用越硬，
1: 对。但是如果毛巾发黄，我还没，我们家没怎么遇上过，这得使1年2年了，估计我早扔了。我跟你说，就这种发黄，我早扔了啊。
0: 对，我发现真的赵姐是生活主理人啊，她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把控，非常的值得大家学习。王主任，您点评一下大家的选择。
2: 其实这个选择呢，我坦率的讲，不能说全对，也不能说全错。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们一个一个说。首先说变硬，变硬呢有2种情况，一种呢，如果你当地水质比较硬，离子的含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毛巾有些离子它附着在纤维上，它干了确实容易变硬，但这个就跟霉菌没有关系了。但是呢，也有的问题是什么呢？确实是跟这个发霉之类的变硬有关，但其实这里面很复杂，不光是发霉。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我们这个纤维的老化，另外呢，大家知道我们洗脸，我们脸上有一些个油脂，甚至我们的汗液里边有尿酸，它作用于跟这个纤维相互作用，它确实也可以让它变硬，甚至包括变黄。 这是一个。另外呢

0: 那包括我们有些洗涤剂，它跟我们的这个织物之间相互的作用，也会让它变硬变滑。另外刚才说，如果说变滑，确实这个往往跟微生物有关，主要还是细菌，因为霉菌是有细胞壁的，而细菌的那个膜如果是大量的繁殖，有那个细胞，那个细菌的细胞膜确实给大家一种滑溜溜的感觉。
1: 那怎么办呢？
0: 其实呢，当然有条件的用这种一次性的洗脸巾是完全可以。
1: 嗯，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是这样，就是毛巾一定要定期的清洗，
1: 嗯，
0: 至少一个星期一次，甚至到两次，专门的去洗涤。
1: 无论是洗脸巾还是洗澡巾。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毛巾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最多不能超过三个月，当然一个月一换更好，一定要定期更换您的毛巾。当然了，像赵姐刚才说的，我这个锻炼之后用它来擦汗，那个呢里边会有汗液，里面会有这些蛋白质、油脂乃至一些尿酸，像这个那就不能每个星期清洗一到两次了。我同意您的做法，
1: 马上
0: 每次用完之后必须清洗。而且就提醒大家的是，毛巾的消毒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含氧的这种氧化这种消毒，就咱们说的这些加漂白粉啊，这些最好用那些就是含酚那种气味比较重的来消毒，这样可能效果更好，让毛巾不容易那么硬。如果你真的用这些漂白粉消毒的话，它可能很容易变硬。另外就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现在的卫生间绝大多数是没有窗子的，
1: 对，
0: 特别是没有通到室外的窗户，我们叫暗卫。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更容易发生这些改变，特别是滋生细菌和霉菌，因为它干的没有那么快。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想跟王主任再次请教，因为去年王主任做客养生堂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专门说了一期节目，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我们用了很久的洗衣机，大概多久应该好好的把当中可能滋生霉菌的地方清干净，我们把它剪成短视频了以后，在网络上的播放量也非常好，还有很多人的留言。来，我们来看啊，我没有看见这个科普之前，我的门在不用的时候一直开着，因为我觉得干爽的不滋生细菌。说对了，哎，我也是看了那期节目之后，我现在都开着，然后一打开就会关上，无限循环，婆婆就不听啊。还有人说我洗衣机在阳台西向，每天下午暴晒。还有你看洗衣机好好的照起来，照来照去，哎，有一个很关键，桶自洁功能。王主任，您看到这些评论，您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0: 非常荣幸能够借助养生堂的平台，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普及一点科学知识，能够为大家提供一点帮助。在这儿呢，我可能还是要提醒一点的，就是说洗衣机最好不要放到阳台，因为阳台您说西向每天下午这个暴晒，
1: 嗯，
0: 但它问题它晒不到您那个胶圈啊，而且本身大家知道我们的洗衣机有很多构件是塑料的，那如果塑料你这种长期时间的反复的暴晒，其实会加速它的老化，
1: 嗯，
0: 其实也有的安全隐患，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洗完衣服之后一定要开着门，我建议是要长时间的开着门。另外一个还是要定期的，就是用一些小方法去清洗。但是这个自洁功能，我觉得能不能起到除霉菌的作用，我是有点怀疑的。我觉得不一定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去除霉菌的作用。
1: 要想要去除霉菌，您建议大家怎么做？
0: 可以用200毫升的那个白醋，把一体就是把那个毛巾泡到200毫克白醋里，让它完全这个毛巾吸收了这个白醋，因为毛巾要稍微大一点，
1: 嗯，
0: 然后呢要把它扔到洗衣机里甩干，
1: 哦，
0: 让它彻底甩干，甩干之后呢关着门闷1个小时，然后再放您的那个最高水位，
1: 嗯，
0: 清洗15分钟，这样的话等于把那个水排干了之后再漂洗2次，这样的话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对这个霉菌的清洁作用。
1: 回去就可以试一试啊，学会了哈。当然啦，电视机前的观众，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重要的空调、洗衣机，接下来还要讲冰箱，都是容易滋生霉菌的地方。我们怎么来发现霉菌，怎么来进行更好的清洁，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保护，让它不生霉菌，今天王主任都会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说清楚。那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今天节目的干货都可以发给您。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食物啊，我们来看看哪些食物、哪些角落比较容易有霉菌呢？来看一个短片。
2: 我们从热心观众家中收集了一些腐烂的食物，来到了实验室，比如长了霉点的馒头、桃、西红柿、玉米等，以及一块长了霉斑的案板。在显微镜下，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把显微镜下

0: 收集到的影像带回到了演播室，请权威专家为我们解读。
1: 我们先看馒头，
2: 这里面大量的菌丝啊，
1: 我感觉我都会看了，就好像长长条的都有可能是菌丝啊。再来看桃子，
2: 这里面像这些是非常明显的菌丝。
1: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2: 对，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典型的链格包的包子。
1: 对，就是我们看到大屏幕上左边的那一个啊，
2: 对
1: 了，有丝，
2: 这两个明确是包子，这个是菌丝。
1: 您对他们好熟悉哦，一眼望过去无处遁形。哎，
2: 这一团应该是
1: 这么大一块吗？不是丝嘞，这好像长出了，
2: 它是一团
1: 裹挟在一起。我们经常说发霉的案板啊，发霉的筷子，为什么害怕它？黄曲霉素，它是有可能会致癌，胃癌的直接致病因素，
2: 引起肝癌，
1: 肝癌。所以有能够一眼看出来的黄曲霉素吗？
2: 这个黄曲霉，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接触比较多的呢，是什么呢？就是像我小时候以前寒暑假在家里经常做的一个家务活，是摘米。这个赵姐肯定知道，有些那个米粒儿变黄了，要把它摘出去。其实现在大家要注意，我们吃花生的时候，如果那个花生已经是变那种变成黄甚至淡褐色，一吃有那个哈喇味儿的话，那个经常是被黄曲霉污染。
1: 当然吐出来是第一位，可是我们得漱漱口吗？
2: 最好漱漱口，而且最好您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1: 对，
2: 那个颜色不对就别再吃了。
1: 王主任，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大屏幕上的这两种黄曲霉我们知道有很大的问题，那青霉很明显的发青，又有点青白色，它不是好东西，对吧？
2: 对，这个其实大家都见过，最常见的是冬天的那个橘子，上面长的那个绿毛，那个就是青霉。
1: 我吃的那个面包长的那个好像也长这样。
2: 有可能，但好在您放心，您总比吃了黄曲霉强多了。
1: 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对于这些霉菌是有点防不胜防的意思。阿姨们有很多很好的习惯，勤俭持家，我们提前做好精打细算。可是往往偶尔有的时候过于勤俭持家也会出一些小问题，比如说什么呢？我们来看大屏幕。您以为的勤俭持家好习惯可能会让霉菌成为钉子户，比如说为了优惠买水果买一箱，买蔬菜买一大把，比如说买一个星期的，就阿姨们都在点头啊。来，对，说说您家具体情况。
3: 哎，您好，主持人好，专家好。我家那个买菜主要就是我买，因为买一次嘛，就是不用去了，就直接往冰箱里一放，
1: 把一周的蔬菜啊、水果、肉类都买齐了。
3: 对，都买齐一次，一下买一周，满满塞一冰箱。
1: 您遇到过发霉的情况吗？
3: 遇到过，尤其那个绿叶的那个菜，就是特别，我感觉也就几天吧，就发现蔫了。发霉的馒头我家还真有过，几天没吃，尤其没有冷冻，是放在上边，冰箱上面冷藏嘛。哎，我那天我一看，真的是那个绿的绿斑。
1: 一般情况下，如果您放在冰箱多久不吃，你就能肉眼看到长霉了。
3: 四五天、五六天，我也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
3: 因为太多，我放在里边我忘了，就忘了放在里边。
1: 明白。好，谢谢您啊。我们先说到这儿。王主任，比如说这个观众讲，我看到的长绿斑，我肯定不敢吃了，因为知道发霉了。但是如果我没看到，我觉得还是跟买来差不多，最多就有点脱水，有点蔫儿，应该没问题吧？
2: 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有的时候脱水蔫儿了，还真不一定滋生霉菌。但是我希望大家呢，还是尽量少买。另外还有一个，希望大家就是冰箱里的严格一定要生熟分开。
1: 怎么放更安全？我们可以跟生活的主理人赵姐来请教一下。赵姐，我们给您准备了很多的食材，有蔬菜，有西瓜，我刚吃剩的半个，还有一盆菜。您看您在家里是怎么保存的呢？
4: 你看啊，这个现在都特别省事儿，
1: 我就拿它照西瓜。
4: 现在这特别省事儿，是吧？你看这西瓜，这个菜也可以，
1: 菜是最方便的。
4: 对，特别方便现在哈。然后这些菜呢，就给它分门别类的，是吧？
1: 是买来就直接分装吗？
4: 买来，对。
1: 哎，您拿什么套了一下这个？
4: 这个是用纸，因为这里的水分太多了。水分太多，就用这个纸呢，它吸一下这个水分。然后呢，因为这个口袋不是我们家的啊，我就看有什么我就用什么。
1: 您家的是用密封袋啊？还是
4: 有时候有密封袋，有时候是那种塑料袋一系，
1: 方便
4: 一系。对， 对，这有的时候是那种。
1: 哦，对，就这么保鲜膜罩上。
4: 买完菜都得处理一下，然后就都装好口袋以后呢，就码上，然后。

0: 那就像这种菜呢，就搁上边。嗯，西瓜呢也是搁上头，然后菜是搁下边，是这样的。
1: 谢谢赵姐，您先请坐啊。
2: 行，
1: 我们来听听王主任的点评。
3: 避免霉菌找上门，冰箱中的食物到底该如何科学储存？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
6: 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知手，呼吸心率精准感知。
7: 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新老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
0: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对对对，买完菜都得处理一下，然后就都装好口袋以后呢，就马上，然后呢，就像这种菜呢，就搁上边。嗯，西瓜呢也是搁上头，然后菜是搁下边。
8: 是这样的，谢谢赵姐，您先请坐啊。
0: 行，
8: 我们来听听王主任的点评。
9: 是这样，我觉得值得推荐的是密封和独立包装，注意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像这些菜，如果从家里买来，大家要观察一下它的状态。如果要是特别湿，最好像您说的，用纸把它擦干，或者是稍微晾一晾，让它稍微干一点，是比较干的情况下再封，可能效果会。 更好一点。另外就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菜往冰箱里放，包括在罩膜之前，一定让它凉透再封再放到冰箱里。
0: 为什么要凉透？
8: 如果不凉透的话，它那个您这么封上，它里边热的时间会更长。它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利于细菌和这个霉菌的繁殖。
0: 哦，明白了。
8: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西瓜，西瓜呢，当然有的时候买那个西瓜比较大，我一次不可能吃完，可以用这个膜封。 但是希望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希望大家不要超过48小时，尽快把它吃掉。嗯，如果时间比较长，建议大家把暴露的那儿切掉一层，上面最暴露的这一层，即使我封了膜，也不要吃，因为这一层是最容易滋生细菌，包括霉菌的。
0: 对，包括我看过有因为这个得李斯特菌的。
7: 对，我也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你，希望咱们都引以为戒，少买一点，<笑>谢谢，请坐。 既然我们说这个赵姐是生活主理人，从赵姐在食物的保存上，她做的这些选择，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是一个很讲究的人。请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在家里除菌的方法，好不好？
0: 厨房就那洗手池，这个后头这一点儿特别容易长，因为它老有水，
7: 黑黢黢的。
0: 对，就特别是你有一个密封条那点儿，
7: 白色的那个条，
0: 白色的，完了上头就变成黑的了。我就觉得它是霉菌，你知道。

0: 有时候你刷都刷不完，刷不下去，然后像那种情况呢，我就把那条给它铲下去，铲下完了我再重新弄上一条，就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厕所，厕所啊，你发现洗澡就漏水，那个最犄角那个拐弯的那犄角底下老是变色了，就是变黑，或者是变有点发黄，就一看那就是有细菌，我看着它就难受。然后这种呢是在网上买的完了你就给它喷完了以后它还真能下去。就是我有时候还买过一个是草酸的，也不是一什么，也是这种喷的东西，然后喷完了以后呢就好一点儿，你就勤用着点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您说那洗衣机那个搁那个洗衣液的那里头，那还真是，那个有时候不是用完了就给关上了，用完就关上了，有一回我发现，哎，怎么这里头都是有那种东西，就是没好好刷，其实那个也是能拿出来的，那里头你要是老关着它，那里头也会有东西，就连那洗衣液没冲干净的那些东西在那里头也是不干净，
1: 也跟培养皿似的。
0: 对，所以一说这个就是你有时候看见哪儿都不对劲儿了。
1: 对，能够看见的肯定很可怕。
0: 对，
1: 是吧，王主任，刚才赵姐说的这些小方法可取吗？
2: 居家如何科学除霉，北京协和医院权威专家马上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5:50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
11: 相当一部分是很可取的。我觉得我们要控制家里的霉菌呢，恐怕要有些先从大的地方着手。首先呢，其实要控制家里的温度和湿度。夏天热嘛，像您说，您只要一进家就把空调打开，把温度降下来。但是别忘了，空调除了制冷之外，千万不要忘了除湿。就家里的湿度要降下来，这是第一。
1: 我来给大家看看此时此刻我们演播室里的温度和湿度啊，温度是24.4摄氏度，湿度是53.5%，24.4在刚才王主任说的18度到32度之间。

0: 然后湿度，你刚才讲的是65%
1: 以上，
0: 对，湿度还可以。
1: 我觉得把湿度控制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洗澡之后一定要充分的把浴室的湿度降下来。另外，刚才我可能要补充一点，刚才像您的分类，刚才我的西瓜和那盘剩菜要放到一个空间里面，
0: 嗯，
1: 而生菜跟那个一定要是完全隔离的空间，
0: 嗯，
1: 您不说上面隔板我放这些东西，底下一个抽屉我放一些生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不可取的。另外呢，就像我完全同意您，像经常要注意清理家里的这种洗衣机，还有就包括像这些厨房以及卫生间的这些容易藏水的这些死角。
0: 那刚才说到的阿姨讲浇上，要么干脆铲掉然后再重新涂新的，如果它是有黑的，我们把那个黑的想办法去除。
1: 可以，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用这种醋酸，用这种白醋把它去喷上，但是别忘了喷上之后你别光喷就没事了，看它颜色变了一定要把它擦干净。
0: 没必要买这种专门的除菌净味，它也不一定讲除霉菌，白醋就可以。
1: 白醋是可以的，
0: 嗯，那白醋用完了会不会加了一股酸酸的味道，也不太好。
1: 通风啊，
0: 通风，保持通风。厕所的通风是只要能开着就开着吗？
1: 那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厕所老开着的话，那你那个下水道又该反味了。至少您洗完澡之后至少开10分钟甚至更多，
0: 10分钟，
1: 对，您进去之后会有感觉，感觉我这个里面不那么热，不那么潮了，
0: 嗯，对，我们警惕潮热的夏天，我们内外两道坎儿。今天讲的是外，那明天我们来讲讲内。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想要提升免疫力，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传统的黄焖鸡，它是一道特别经典的鲁菜，跟您现在吃到的这个黄焖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这一看图片哈，基本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你看现在的这个做法就是浓油赤酱，它看上去呢很有食欲，可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感觉是重油重盐的，反而是传统的做法。我们再看一眼哈，它不仅好吃，而且还健康。据说传统的做法，我们既不用什么豆瓣酱，也不用特别多的油，也不用老抽，就能做到好看好吃，是吗，柴大厨？
3: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菜呢，就需要我的神秘酱汁。我的神秘酱汁呢，就在我的锅里。
2: 神秘酱汁已到位。
3: 对，
2: 有了神秘酱汁，在家里面我们也能做出来这个清新版的传统鲁菜版的黄焖鸡。最主要的是这个黄焖鸡啊，不仅好看好吃清新，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这里面鸡肉提供蛋白，有原料了，这我们都知道哈。还有其他的贡献吗，徐老师？
4: 除了刚刚赛赛提到的咱们这个原料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推荐食材呢，还是一个免疫力的激活剂。当然了，如果你这个食材选的不对，烹饪时间不对，那它的对免疫力的激活效果会大打折扣。
2: 得是鸡肉加上另外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什么？怎么挑？怎么做？咱边做边说。柴大厨，那我们是不是先处理鸡肉？
3: 首先呢，我们把鸡肉呢提前切好。
2: 嗯。
3: 切好的鸡呢，我们不飞水。
2: 啊。
3: 飞水的话呢，会让鸡肉里的蛋白质呢流失，而且呢，让鸡肉紧致以后呢，烧起来以后吃起来口感不是那种很嫩的效果。
2: 有高招。
3: 对，所以大家要按照我的步骤来往下看。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水和盐，大概其也就是有个20到30克的盐，
2: 等于让我们的鸡肉泡一个盐水澡。
3: 对，差不多泡个10分钟左右，
2: 嗯，
3: 就会让鸡肉里面的残渣呀，然后包括骨头里的一些血水都会给它泡出来。作为一个传统的鲁菜师傅呢，我就是用传统的鲁菜的烹制方法，
2: 嗯，
3: 只要我们食材选得好，按照我的步骤来做，
2: 嗯，
3: 鸡肉绝对不会有腥味儿。然后在浸泡这个时候呢，我就来解决刚才赛赛老师说的这个浓汁儿酱料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啊，我不用这些酱油啊、生抽、老抽、豆瓣酱。
2: 哦，
3: 啊，我只需要两种食材，
2: 嗯，
3: 两种调料来制作这个酱汁儿。只需要一点点的油。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然后呢，我们再加进少许的白糖。
2: 所以其实我们的找颜色的方法就是传统的炒糖色。
3: 一点点的油，一点点的糖，也就是一小勺的糖就够了。

0: 但是我们这个和传统的还不一样，因为它是少油少糖版。
1: 这个时候呢，糖已经完全融化了。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吃糖葫芦，外面裹的那个糖就是这个效果，就是它是这种凝。

0: 冒泡。
1: 是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现在已经是芝麻泡的效果了。哇，
1: 我看一下，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倒出来了，对不对？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火，然后把糖色倒出来了。
1: 因为它就是瞬息万变的，我感觉如果多那一两秒，也许这个糖色就炒苦了。
0: 对，嗯。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肉捞出来，嗯，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炒这个菜。葱姜的香味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刚才沥好水的鸡肉放进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大火，嗯，啊，开大火，我们主要目的呢是让鸡肉呢定型，然后表皮通过在锅里的高温的这种煎炒，让它有一些的那种香味儿，嗯，啊，就是所谓的锅气。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鸡肉的外表已经定型了。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刚才炒了一碗的糖色。嗯。但是呢，我现在做这个炒这一份鸡呢，我可以根据我的需要，只需要少许的糖色就可以。
1: 我们看看什么效果，它下锅。嗯。它确实只下了
2: 一点点
1: 哈，但是下锅之后完全炒开，这个颜色上的是又亮又匀的，
2: 嗯，而且是呈现出一种偏金黄色的颜色哈。
1: 对，
0: 加少许的盐、酱油、胡椒粉、料酒。
1: 所以其实你看传统的经典鲁菜，它的调味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食材本身的香味和这个锅气才是这道菜迷人所在之处。
0: 嗯，然后呢，我们再把我们泡发好的香菇倒进去。
1: 所以今天我们给鸡肉找的提升免疫力的黄金搭档，是不是就是这个香菇啊，徐老师？哎，
2: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香菇可以提升咱们的免疫力呢？因为香菇中富含香菇多糖、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现在的研究表明，香菇多糖具有抗肿瘤、抗炎、抗氧化等多种功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日常膳食中适量的增加菌菇类食物的摄入。另外一个呢，咱们还有就是这个烹饪的时间。那香菇多糖在一个合理的烹饪时间内，它能够更多的释放出来。我们建议咱们居家做这个香菇的时候呢，建议是水煮3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过早的话呢，它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如果再过多的话，它又会遭到一些破坏，
1: 它有可能就衰落了。
2: 对对。
1: 那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菌类之外，日常生活当中很多食材对于大家提升免疫力而言都是有贡献的，到底有哪些食物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准备好的表格了。咱们买菜的时候就按这个买准没错。所以柴大厨，今天我们这个黄焖鸡，我们需要给它焖煮多长时间？
0: 我们时间大概其在30分钟。
1: 这是符合要求的吧，徐老师？
2: 是的。所以说其实呢，除了这个焖制的30分钟的这个时间的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香菇的选择也非常重要。那到底是选干香菇还是选鲜香菇？如果选错了，那同样的咱们这个免疫细胞的激活力也会打折扣。
0: 传统的黄焖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黄焖不猛收。
1: 怎么理解？
0: 就是它的汁儿我们不能说快好的时候开大火去收汁儿，那样的效果呢往往会让鸡肉吃起来更柴。所以呢，我们全程都是用中火去炖制，当它汤汁合适的时候，然后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可以加一些配菜，再稍微的煸炒一下，让它的酱汁呢在鸡肉上充分的裹匀，差不多炒个3-4下就可以了。
1: 想要拌米饭吃了，但是这会儿我们还不知道，想要更好的提升免疫力的话，这个香菇是如何选择的。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建议大家在做我们的这个黄焖鸡的时候，我们选干香菇。干香菇中还含有更加丰富的维生素 D， 因为它在这个晒制的过程中啊，无论是经过阳光还是经过紫外线，那它可以促使更多的维生素 D 的合成。维生素 D 呢，也可以为我们的身体提高更多的免疫健康。 那另外一个呢，还就是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像多酚类的呀、麦角硫因啊，在这个干制的过程中，它因为水分的降低，它的含量也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同等质量的干制品中，它所给我们所提供的维生素 D、植物活性成分还有香菇多。

0: 多糖都更加的丰富。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我爸有个习惯，三伏天天气再热，他睡觉时肚皮上都得盖点东西，尤其是肚脐眼这一圈，一点风都不能透进去，否则呢马上肚子咕噜咕噜叫，第二天准拉稀。这种情况呢，中医称之为阳气不足，胃外不固。因为肚脐呢又叫神阙穴，对外呢它是元神出入的门户，对内它连着我们的脾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当肚子里的阳气不足时，神阙这个门呢就关不紧了，风一吹，贼风跟湿气就从这里溜进去，直接袭击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受损，直接就罢工不干了，可不就得拉肚子吗？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方子，总共就两味药，一个是厨房里的宝贝草果，它药性辛温，能温中燥湿，就像一个人造的小太阳，它的辛温之力温暖你的脾胃，把肚子里积攒的寒湿一点点烤干化开。另一个是新鲜的藿香，擅长解表化湿，不仅能把偷偷溜进来的贼风跟湿气赶出去，还能帮你守住神阙这个大门，防止外邪再从这里入侵。那这两样东西具体怎么用呢？方子我写好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6: 弟子有多大吧？
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9: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寻踪。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2: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13: 我要爆开了，
14: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信号，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15: 快补水降温，
14: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1: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10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16: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1: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6: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到急诊都来不及。
1: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但已逐渐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在国家体育馆开幕，市委书记尹力宣布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致开幕词。
1: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当地时间7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获评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艺术家蔡高出席典礼并发表获奖感言。蔡高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画家。
3: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觉得生活也是一个扩大的舞台，也是一个很大的图画书，演出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怎么也画不完。
2: 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2年评选一次。
1: 再来关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需要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1: 7号，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
2: 安理会成员谴责7月3号和13号分别有飞机在未经也门政府许可和批准的情况下降落萨那国际机场以及荷台达机场，指出有关行为违反国际民用航空规则。声明同时谴责胡塞武装自7月13号以来针对沙特。

0: 特发动导弹袭击，以及自7月22号以来针对商船发动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安理会成员重申支持也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强调所有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都应与也门政府协调，并事先获得授权。 安理会成员还表示，近期有关行动威胁地区安全和航行权利与自由，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破坏包括也门在内的地区和平努力。安理会敦促胡塞武装避免采取升级行动，并通过现有对话渠道缓和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
1: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国会两院在9月复会后就此进行协调。当地时间7号，巴西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州的国家太空研究院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巴西以及拉丁美洲不友善。”此前，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曾批评卢比奥以粗鲁且傲慢的方式攻击卢拉。
0: 卢拉同时强调，今年5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讨论了贸易相关议题，尝试缓解巴西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巴方目前仍在等待美方的回应。 卢拉此前还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自去年7月以来，巴美关系一直处于摩擦之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被判抄27年监禁。 而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博索纳罗的支持，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随着巴西总统选举临近，两国涉及公共安全、贸易、选举以及外交议题的摩擦再次激化。
1: 据泰国媒体8号报道，泰国警方已讯问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枪手的父母，枪手的父亲代表儿子向公众道歉。另外，泰国公共卫生部长巴达纳彭帕宣布了针对受影响家庭的救助措施。
0: 警方分别讯问了枪手的父母，枪手的父亲称为儿子所做的事向公众道歉。 关于案件进展，暖武里府警方透露，调查人员将传唤更多证人，包括在场的教师、家长和学生，以便查明事件的真正原因和动机。7号，泰国公共卫生部长巴达纳彭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调动有关部门参与救助。
2: I believe that it takes time to recover, like both of the physical and also the mental health, and I already. Put 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into action, sending the staff, 60 of them, which about 16 team, 60 of them, 60 of the people, go into each houses and each of the family who get affected from this situation.
0: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7号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
1: 据西班牙媒体8号报道，根据近期涉。

0: 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8月15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批移民涌向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为应对这种情况，西班牙政府加强了安防部署。针对休达局势，欧盟方面呼吁社交媒体加强监管，强化事实核查工作。
1: 报道称，西班牙政府高度重视8月15号可能发生的新一波移民涌入事件。连日来，西班牙内政部和国防部在休达地区加大了安防力度，目前已部署约300名防暴警察和2000名士兵。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消息人士表示，8月15号不太可能再次发生像7月底那样的大规模越境事件，原因是安防已大幅增强，而且修建了约500米的海堤，以防止移民游泳越境。休达地方政府6号表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2: 日前，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渔船远渔708轮在塞拉利昂海域救起5名渔民，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受到高度认可。
1: 据该船船员介绍，事发时正在生产作业的远渔708轮船长廖旺发现某小型渔船发出求救信号，随即暂停捕鱼作业，指挥船只全速驶往事发海域。抵达现场后，小型渔船已完全进水，5名塞拉利昂渔民缺少救生装备，长时间浸泡后面临失温溺水风险。远渔708轮船员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并上报。在公司代表处的统筹调度下，另一艘渔船长荣3轮携带医护人员出海接应，船员投放救生浮具，逐一将遇险渔民转移登船，并提供保暖衣物、食物、饮水，开展基础医疗护理。救援行动完成后，该船依规向塞拉利昂海事和渔业部门完成报备。塞拉利昂海军官员和当地媒体代表随后登船看望，高度认可中方渔船的专业救援能力。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7号透露，加拿大和美国正在商讨一项潜在协议。根据该协议，加拿大将满足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贸易要求，以换取美国放弃加征新关税。据悉，该协议将涉及加拿大在汽车关税、乳制品配额、美国酒类商品进口等方面做出让步。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多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如果加拿大不能满足美方要求，该关税将于8月19号生效。视线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下午主持召开一周内的第二次房地产政策审查会议，旨在落实加大住房供应规模、抑制房价快速上涨的相关措施。会上，李在明指示官员们采取大胆行动，为过热的楼市降温。
1: 据报道，当天的会议持续6个小时，各部门负责人向李在明汇报了旨在促进住房供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相关融资措施。李在明指示总理韩胜书及各位部长不要固守旧思维，应作出变革性决定，并大胆付诸行动。根据计划，韩国政府近期还将召开第3次房地产政策审议会议。韩媒报道称，预计政府最早将于下周公布首都圈加大住房供应的计划。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于能否提出比此前预计的50000套住房规模更大的方案。本月3号举行的上一次房地产政策审查会议上，李在明指示尽快采取措施，确保最大限度的住房供应。当天，韩国政府公布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方案，旨在增加高价值住宅业主的税负。
2: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据了解，食品价格上涨主要与高温干旱、出口受扰、能源成本等因素有关。虽然全球食品价格整体仍处于2022年以来的相对低位，但地缘局势、极端天气等因素将继续推高部分农产品的价格。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7号表示，无法排除其即将推出的 AI 模型阿斯特拉具备危险网络安全能力的可能，这促使公司暂停了部分内部开发工作，并启动了安全协议。
1: OpenAI 表示，过去几天的初步评

0: 估以及外部专家评估都表明，阿斯特拉可能能够自主执行越来越复杂的网络任务。该公司称，目前尚不能排除阿斯特拉达到危险能力级别的可能性。根据 OpenAI 的安全准则，如果一个模型能够自主识别并利用严重的真实世界的软件漏洞，或者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就能对高度安全目标执行复杂的网络攻击，则认为该模型达到危险阈值。针对初步评估结果， OpenAI 表示已加强安全控制，并暂停了不符合加强版安全要求的阿斯特拉相关内部活动。过去几周， OpenAI、 安特罗匹克和元宇宙平台公司均披露其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其他公司的系统。人工智能的能力不断提升，正给开发者有效控制其人工智能模型带来巨大压力。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入伏以来，北京持续高温。晚上虽然比白天凉快些，但酒驾、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却多了起来。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在化工路辅路展开夜查行动，一个多小时里，民警就接连拦下了酒驾的摩托车驾驶员和没戴头盔的外卖骑手。面对检查，理由出奇的一致：天太热了。但这能成为违法的理由吗？
1: 烧本吧，烧本吧。
2: 晚上十点，化工路辅路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的民警开始了当晚的夜查行动。刚设卡没多久，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就在初检中被发现了异常。
3: 电视亮了吗？
4: 亮了亮。多少？
5: 32。是不是？
2: 民警立即将他带上警车，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6: 首先，酒后驾驶用车，咱们呼吸式酒精检测，测上您的数值啊。弹出这个匀速万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好吧啊，配合我工作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多少上面的数字？
7: 64毫克
6: 酒精没办法血液里面，知道什么意味什么吗？
5: 酒驾
6: 啊，对，饮酒后驾驶用车
5: 属于醉驾吗？
6: 啊，没有，80以下，
2: 每百毫升64毫克。这个数值虽然没有达到醉驾标准，但已经稳稳跨过了酒驾的红线。得知处罚结果，驾驶人心里暗自松了口气。他说，当天给家里人庆祝生日，饭桌上没忍住喝了两瓶啤酒。
5: 今天我那个弟弟过生日，喝两瓶
8: 啤的。
5: 啤的
8: 怎么想着骑摩托出来了呢？
5: 有点侥幸心理吧。
8: 侥幸心理。
5: 嗯，
8: 知不知道这摩托是机动车？
5: 知道。
8: 考了本是吧？也
5: 有。
8: 之前那个有过酒驾的情况，
5: 今天却充斥侥幸心理。
2: 明知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也明知酒后不能开车，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更让民警捏把汗的是，这位驾驶人连头盔都没戴。
8: 咋不戴个头盔呢？
5: 你这太天气太热了，
8: 热也得戴着。
5: 行，我就明白。
6: 呼气式酒精的数值啊，达到咱们法律规定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依据《道德法》第110条规定啊，咱们那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得需要暂扣您的机动车驾驶证。首次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罚款1500块钱，驾驶本暂扣6个月。
5: 这6个月以后，我这次我还能开车呀？
6: 重新考取科目一，取得驾驶资格之后，
2: 不仅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也被划入了夜查整治范围。几分钟后，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外卖小哥被民警拦了下来。
9: 闷了1000多。
2: 被拦下后，他才从后备箱里翻出头盔。小哥解释说，白天接单时有平台监控，不敢不戴，晚上下班了就想松快松快。
8: 刚准备下班是吗？
9: 我已经下班了，一天热的，我说戴头盔。
2: 理由听着简单，就是天热。可民警表示，越是高温天气，越不能放松警惕。白天能戴，晚上一样得戴，安全不分时段。
10: 白天您像上班也一直都戴着，可能是有平台的监测也好，或者是您自己的注意安全也好，啊，不能说咱晚上下班了，吃完饭了就能把这个放松警惕，啊，交通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好吧？啊，而且咱北京市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实施了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规定了咱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9: 对
10: 啊，而且安全头盔要符合咱们。

0: 的国家标准，
1: 对您驾驶将自行车被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元处罚。
2: 这一晚，两人都为侥幸买了单。民警提示：天热不是违法的借口，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夜间出行守法是底线，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3: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下面让我们沉浸探案。今年6月1号早上7点多，家住通州区的张女士出门上班，行驶到南北里中路时，一个右转让她与另一辆电动自行车猝不及防相撞了。这一撞也拉开了本案的序幕。
4: 事故发生后，张女士倒地不起，而另一方逆行的骑车人则离开了现场。
5: 当时就完全起不来了，后来都是过马路的一个热心的大姐帮着扶起来的。摔得很严重，然后两条腿都给挫伤了，右手的手指两根手指骨折了。
4: 张女士在联系家属的同时也报了警。
6: 对方多大年龄？车是什么颜色的？记得吗？什么不记得了是吧？有体貌特征没有？
7: 男的女的？
6: 女的。也看不清楚是吧？衣服什么颜色的有吗？
8: 张女士称，对方电动车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在原地停留了大约半分钟后，未与其进行沟通及交流，也未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及电话号码留给他，直接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北逃逸。
3: 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张女士遭遇意外事故，而对方却扬长而去，这样的无妄之灾任谁遇上都会难以接受。民警弄清事故经过后，立即沿着事发地向北一路追踪。
4: 事发突然，对于逃逸骑车人的体貌特征，张女士无法提供更多信息，因此民警决定从车辆入手，沿着骑车人的逃逸路线一路追踪。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监控都未能清晰记录下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直到次渠北地铁站，民警才有了案件侦查的突破口。
8: 发现该电动自行车一直向北行驶，行驶至次渠南地铁站时，将车辆停放在地铁站东侧人行步道内，该驾驶员由南向北步行驶离。
4: 民警判断，骑车人在变道停放车辆时，车速应该较低，号牌有可能会被完整拍摄。果然，人行变道上的监控探头拍下了这样一张清晰的车牌号。民警通过车牌号的登记信息联系到车牌所有人，但令人意外的是，接电话的是一名男性。
9: 我电动车的那个车牌我都不记得，但是雅迪的我记得我是注销了的呀。
10: 那车呢？那电动车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9: 电动车直接卖给那个我买电动车那家店的老板了呀。
10: 跟哪儿卖的？
9: 在那个丰台那个六里桥南路那边有个什么大鸭梨那块。
4: 车牌所有人表示，悬挂这一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早已卖给了别人，自己换了新车新牌，而且已经很久没有去过通州了。在这名男士的帮助下，民警联系到了当时与他交易的二手车贩。
8: 该二手车贩称，该车辆已经卖出，但未留下相关的注册信息及车辆买卖合同。通过车辆寻找该肇事人员的线索，就此中断。
5: 当时我心里都已经有点不抱希望了，你知道吧？
3: 尽管张女士及家属都对此表示理解，但民警仍然没有放弃。时间来到了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民警反复在次渠北地铁站周边勘查，终于有了新发现。
8: 当时这个电动车驾驶员是将车停在了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将车锁好以后，他下车就向北走了。我们调取北侧探头，发现并没有监控能照到电动车驾驶员的人脸特征。之后我们复盘其逃逸的行驶轨迹，发现在变道东侧有一由北向南照射的探头，其拍摄范围可能能照到电动车驾驶人。后我们调取该探头，发现上述时间段有一个女性驾驶员，身形体貌特征与咱们通过现场监控发现的逃逸驾驶员身形相仿，但该监控仅仅照到这个驾驶员的大半张脸。
4: 就是这处不起眼的监控记录下的这一帧画面成为唯一的有效线索。通过技术手段，民警锁定了这名逃逸的骑车人为曹某。当民警联系曹某时，曹某表示自己当天确实出了事故，但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负责。
11: 为什么没报警啊？当时
12: 俺俩都受伤了，然后正好上班没报警啊。
11: 人下午2点来趟台湖交警队啊，处理。
12: 上班了去不了。
10: 你没报警，人家报警。

0: 你把人撞伤了，你直接就走，
1: 我还伤
0: 啊，
1: 了呢，
0: 你伤了，
1: 不是我撞的他，是俺俩是头碰头了。
0: 头碰头了，你逆行了，知道吗？你不逆行能出这事儿吗？
1: 我去不了。
2: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称，本起事故与他无关，他在本起事故中也有受伤，他不找对方就不错了，拒绝配合民警的工作。
3: 交通事故并不是谁受伤谁有理，也不是都受伤就都没错，而是要看事故原因。曹某显然明白这一点，心虚不已的他拒绝配合调查，民警多次拨打电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在家属的陪同下，曹某来到了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4: 经调查，民警认定逆行的曹某应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5: 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过错行为，就是逆行啊。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
4: 此外，这起事故让张女士身上多处挫伤，右手两根手指骨折，至今没有完全恢复，对正常的工作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6: 顶多弯到这个样子吧，就是不能弯，一弯就疼。
4: 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曹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赔偿了张女士诊疗费、误工费等10000元。另外，事故发生时，曹某未按要求佩戴头盔，逆行的违法行为也一并受到了处罚。
5: 在南北中路实施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9条第一款、第3项第二款规定，是罚款200元记0分的处罚。然后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块钱。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是罚款20元的处罚，合并是240啊。
3: 曹某应该感到庆幸，庆幸事故发生时没戴头盔的他没有直接摔倒，避免了严重的头部伤害。同时，对方规范佩戴头盔，伤情也没有危及生命。否则，曹某逆行出事故后又逃逸的行为，很有可能加重张女士的伤情，她面临的处罚可能也会严重得多。一次事故，一次处罚，一次赔偿，暴露出曹某日常骑行中的种种陋习。希望他从此能够正视交通违法带来的安全隐患，把这次教训记在心里，时刻引以为戒，守法出行。
7: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8: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天空中的云量较多，不过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非常理想。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5度，而平原大部地最大的相对湿度会在75%。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是周日，天气条件非常适合朋友们出行，但是紫外线照射强烈，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前期降雨频繁，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7: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9号4时，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31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
9: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7: 浙江防止决定于8号20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1级，在浙江玉环海域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进入台风7级风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工业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9: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18时许，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7级风圈。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划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

0: 大基座，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未来三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此外，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强台风对水上交通安全的影响，截至目前，浙江海事局已经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上海、福建海事部门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长江口水域3000总吨以下的船舶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由于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浙江省宁波舟山港自7号18时起全域封港。
2: 8号上午，风雨阵阵来袭，宁波舟山港北轮第一集装箱码头上所有的桥吊都已收起吊臂，完成加固固定。码头作业人员和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检查相关设施设备。
3: 我们的扛板现在正在安置。我们昨天晚上大型设备的防风保闸工作已经开始了，昨天白班完成了所有空箱的防风保闸。
4: 海事部门已督促码头完成所有龙门吊、集装箱箱体和防汛挡板的加固工作，请所有锚泊避风的船舶备妥主机，做好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周围船舶的动态，服从交管指令，严禁擅自移位。目前海巡艇、港座拖人和社会应急船舶已全部在港待命。
2: 目前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船舶已全部撤离，前往安全水域避风。截至8月8号8时，宁波港域共有避台商船800余艘。
1: 随着白海豚逐渐的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福鼎等地也陆续出现了短时的降雨天气过程。宁德市气象台在昨天的14时45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信号，同时宁德市防止也于8号的1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的种植户、养殖户纷纷做好了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
5: 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看到，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完成起鱼后，按照防台风要求，鱼排上的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防台风工作正有序进行中。
6: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这周啊，北京市民印象最深的就是连续的高温和闷热天气。8月7号13时17分，北京电网负荷达到3026万千瓦，这是北京最大负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截至目前，北京电网已经连续3天刷新历史记录，3000万千瓦的用电负荷相当于3000万台一匹空调同时开足制冷。虽然用电负荷大，但北京电网运行稳定，电力供应有序。
2: 2890.5万千瓦、2939.9万千瓦、3026.1万千瓦，这是8月5号、8月6号、8月7号3天北京电网的最大负荷。如今在北京电力调控中心的大屏上，专属于2024年创下的历史极值2835.4万千瓦的曲线已经不见。这样连续3天刷新历史记录的情况也是首次出现。
7: 通州、海淀、朝阳地区的电网负荷创了历史新高。门头沟、房山、平谷、怀柔、延庆地区的负荷创了夏季历史新高。
8: 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如果家里出现

0: 了断电的情况，该怎么办？而在国网北京电力丰台供电公司的供电服务指挥中心里面，抢修的工作呢，从以往的被动变成了主动。
1: 您看，现在13:40，就在几分钟前啊，来了一张主动抢修的工单，工单涉及到了一些停电的户数啊、停电的时间啊，以及大概 AI 研判出来的故障的原因。
2: 这种被动变主动依赖的就是电网一张图停电研判功能的应用。通过 AI 研判，可以迅速定位小区故障设备及影响范围，让抢修工作走在前面。
1: 以往居民断电之后吧，他会自己打电话，去报修。有了我们电网一张图之后呢，自主的去发现用户家里停电了，抢修工单呢，几分钟内就能下发到所属的供电所，抢修时间啊，能够平均压缩20分钟以上。
2: 有了 AI 在指挥中心坐镇，一线运维人员的设备也升级了。运维人员运用红外、超声、局放等先进手段对设备状态加强检测，监控人员利用各类数字化手段在线监测变配电设备运行状态，客户用电安全服务人员加强对医疗机构、交通枢纽等城市运行重要客户的公用电安全保障，360名电力应急救援人员、3300余名应急抢修人员携带83台发电车等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各项准备。在连续3天的用电尖峰时刻里，北京电网实现了平稳运行。
3: 我们在保证外调电力充足供应的情况下，全力确保本地机组因病尽病，稳发满发。根据符合走势，我们共采取了253项方式调整措施。截止目前，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然后电力供应充足有序。
2: 北京台报道。
4: 负荷高峰时段，国网北京电力增加调控运行值班力量，密切跟踪负荷走势，及时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同时安排数百名电力应急救援人员、3300余名应急抢修人员携带多台发电车等应急装备物资，随时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8月6号，记者跟随两位电力工程师开启了一天的巡检工作，一起来看记者的巡检日记。
5: 要注意收一下，
6: 一会儿进到设备间会更热的。
2: 上午，记者来到草桥变电站，加入两位电力工程师的巡检队伍。尽管季工程师反复强调了里面的温度很高，但开门的一瞬间，还是让记者感叹，心理准备还是做少了。
7: 哇，好热啊！这一进来就感觉已经被热浪吞没了。
8: 是的，这屋得有40多度呢。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变压器的设备区。这里啊是草桥变电站的心脏，不管是高压电呢还是低压电，都要汇聚到这里，然后再进行分流。
2: 心脏的安全关系到每家每户的电力稳定，因此电力工程师每天都要对它进行细致体检。而满满一屋电力设备散发的热量，已经把主变压器室烘烤得如同蒸笼一般。
8: 对这个主变的这个各个部位进行测温，越偏黄色的它是温度越高，在左下部有一个红色的三角显示63.7度。
7: 变压器状态正常吗？是这个温度？
8: 由于今天负荷确实是可能是比较大，温度还算是正常的。
2: 为了进一步确认变压器状态，另一位工程师周道掏出一根长杆，贴在变压器电缆舱表面。很快，传感器的数据便实时传送到4合1局放巡检仪上。
8: 图上确实有一些放电的脉冲，我们需要在这个众多的空间干扰中找到这个设备哪些是设备内部真正的放电信号，把干扰排除掉。比如说灯光啊，或者是一些风机啊，我们可以给它关掉，看看这干扰能不能消失。
2: 随着电灯和风机全部关掉，整个变压器室连最后一次风也没有了，一片漆黑中只能感受到汗水不停往下流。
8: 显示已经到达40度了，但我们这温度计最高也就40度，它可能已经超过40度了，还有很多比这个还要热的，44度、45度的都有。
2: 当被问到有没有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这位已经工作9年的老体检师坦言，确实有。
6: 确实是有，
7: 肯定是有，是吧？
6: 对，但是其实还是，这都是自己的工作，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一定就是即使是再热，再不想干，也需要坚持把这些设备都给它查完。
2: 当记者脱下工作服，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但两位电力工程师还有5个设备间没有检查完。整个夏天，他们每天都要在40多度的设备间里对设备体检。
9: 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丰台电网呢也是接近历史的极值。那一定是大的，因为七下八上的时候，一般都是丰台公司最忙的时候。针对重点线路呢，我们把原来的巡视周期从1个月缩短为15天，在16个抢修点安排了。

0: 258名抢修人员以及61辆抢修车辆。
1: 北京台报道。
2: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联合黑龙江青海电力交易中心于2026年夏季首次开展黑龙江青海风光打捆绿电进京交易。今年以来，北京不断扩大外调绿电供给，通过创新交易组织模式，拓展绿电应用场景，服务客户多元需求，持续扩容北京绿电朋友圈。而这座城市的电力安全也不能只靠电网一方独当一面，我们市民也可以行动起来，做出一份贡献。
1: 今年夏季，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国网华北分部、国网北京电力三方协同下，黑龙江青海风电光伏打捆的绿电首次进京，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输送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输送1800万千瓦时。
3: 白天青海光伏发电充沛，夜间黑龙江风电出力强劲，两地风光资源打捆可实现昼夜互补，24小时不间断地向北京输送绿电。
4: 今年以来，北京持续加大外调绿电供应，通过创新交易组织模式，拓展绿电应用场景，服务客户多元需求，实现北京绿电朋友圈持续扩大，范围已覆盖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中五大区域，16个省级地区，绿电交易规模超200亿千瓦时，为北京提供更加平稳可靠的绿色电力保障。
1: 高温高湿天气下，空调负荷增长明显。据了解，8月7号，北京市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超过47%。大热天开空调怎么用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那这个说法科学吗？
5: 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的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的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的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空调如何开能更省电，则需要使用场景具体判断。短时间的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个小时，则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度，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都不在家，出门前是要关机的，回家重新打开才更划算。
1: 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如何用空调更合理呢？
5: 空调是否省电，要结合室外的气温和房间的情况。26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一是要定期的清洁内机的滤网，提高制冷的效率；二是呢，闷热高湿天气则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三是可以搭配风扇加速空气的循环，体感温度呢可以降温2到3度。
1: 北京台报道。
2: 入夏以来，高温席卷全国，空调、工厂、充电桩，每一台设备的启动都在给这条看不见的电力高速公路加塞儿。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冲击16亿千瓦，足够同时点亮约400亿盏40瓦的灯泡。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量，而是一场对电力系统极限承压能力的年度大考。
1: 今年6月26号，河北邯郸北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该工程是华北电网东西电力互济的核心枢纽工程，也是河北迎风度夏电网补强重点工程，总投资5.87亿元。新建2组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依托与山西、山东电网的东西互济通道，进一步完善华北电网主干网架结构。
6: 每年输送电量超32亿千瓦时，相当于满足100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有效提升华北电网负荷承载与灵活调节能力，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消纳、迎风度夏等用电高峰时期的供电可靠性。
1: 暑期以来，杭州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7月17号，杭州全社会用电负荷达2485.1万千瓦，为入伏后第三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为满足电网负荷持续升高带来的调度需求，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灵活运用 AI 调度员光晴协助完成全景研判，助力今年杭州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 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0%。

0: 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1: 夏季保供面临负荷更高、高峰更长、压力更大的挑战，要优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用电。对涉及社会稳定、国计民生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用户，强化点对点服务。电力负荷管理是维护公用电秩序、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管理中的新面孔备受瞩目。从传统的拉闸限电，到如今的柔性调控、小时级响应，到半小时内到位，负荷管理的精度和速度都在提升。更深远的变化在技术端，针对迎峰度夏，依托人工智能融合多元数据，提升负荷预测精度。在市场化手段同步拓维，积极引导发电企业顶峰发电，电力用户削峰填谷，充分发挥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以市场化手段筑牢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防线。
2: 我们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8月7号至8月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的核心区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昨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 AIGC 推优单元颁奖典礼在798艺术区举行。 AIGC 技术发展至今，每个人都能成为电影导演，那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佳作呢？
3: 大众电影百花奖可以说是离观众最近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从前，观众通过投票可以票选出自己心中的最佳作品，现在通过 AIGC 技术，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影的创作者。今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推出了 AIGC 推优单元，从30部入围作品中将评选出6部获奖作品。
4: 获得最佳短片作品的是《断桥》。
5: 恭喜断桥，
4: 请看大屏幕。
6: 贤妾，没有援军，快守不住了。
7: 待我的令，去催援军。
6: 我不走。
0: AIGC 单元面向全网创作者开放，共收到作品2000余部，初评确定30部入围作品，中评评审组由导演唐季礼、于白梅等组成，分别选出最佳短片、最佳导演、最佳视效、最佳技术、最佳创意和最佳动画等获奖作品。其中最佳短片《断桥》获得了评审组的一致好评。
8: 前一秒他这个情绪张力很大，但是你后15秒的时候他很平，那这两个素材你能剪到一起吗？剪到一起其实给观众的观感是不对的，所以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啊，我觉得挺艰难的。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给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是技术可以生成画面，却无法代替叙事。断桥的脱颖而出，不仅来自主创团队对作品一帧一帧的精心雕琢，更来自故事本身所传递的情感，那是直抵人心的力量。
9: 我看到这一次，这30部入围的影片，其实他们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啊，不单只是去炫耀那个技术，他们还有那个家国情怀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包括历史故事都说得很好。
0: 从炫技到叙事 ，AIGC 作品离观众越来越近。本次的获奖作品中，更多的创作者尝试运用 AIGC 技术，探索传统与现在、当下与未来，用自己最真实的思考、最纯粹的情感，为作品注入不。

0: 共鸣，能够在生活中就让作品与他们的生活产生一个链接。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8月8号，对于北京而言，这是一个深深刻在年轮里的日子。25年前，大家走上街头为申奥成功热泪盈眶。25年后的此刻，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如约而至。从奥运之城到世界首座双奥之城，北京用体育连接世界，用文化沟通人心。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场穿越时空的奥运之约。
1: 夜幕降临，北京奥运博物馆灯火璀璨，宛若一座承载记忆的时光殿堂。来自各国驻华使节、世界奥运城市代表、知名运动员以及奥运人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拉开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序幕。
3: 环境很 chill， 挨着鸟巢，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以及我们运动的一个标志，运动生活两不误那种感觉。
4: 有这种国际的氛围，也有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功能。
1: 作为传承奥运遗产的金字招牌，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创办17年来，让奥运成果汇集千家万户。本届体育文化节更是好戏连台，奥运城市夏日广场、 Run Girls 女子跑、小铁人三项赛、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等20余场活动将轮番登场。
5: 我们创办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搭建了一个有国际交往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最突出的就是奥城风物市集，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我们把多国的文创、特色美食以及运动装备集中展示，扩展为一个全球性的奥林匹克文化展示窗口。
1: 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历届冬奥会海报、珍贵奥运图片和文化展品一字排开，仿佛一条时光长廊。17年来，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以奥林匹克为共同语言，让北京与世界奥运城市的心越贴越近。它早已超越一场活动本身，成为北京讲述双奥故事、展现首都风采、深化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大都朝饮节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启幕，北京联动全国15座城市，丰富市民夜间文旅消费。
1: 夜幕降临，现场人气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逛市集、品特色饮品，沉浸式体验夏日夜生活。跨城联动也让各地特色消费资源在此集中呈现。
6: 天气也比较凉快嘛，这个时间段，然后我们可以来这里逛逛逛街啊，然后吃点小吃什么的。
7: 很多的这个摊位啊，还有这些小吃都选得非常的有特色，所以我们两个来也是蛮开心的。
8: 活动呀、之类的，就比较非常多，非常丰富，然后就是也丰富一下我们那周末的这个就是时光。
1: 活动创新采用北京主会场加15城分会场模式，现场汇集潮饮美食、非遗文创、潮流演绎等多元场景，
9: 把我们药商圈的各方面的消费的活力给它激发，把文商旅体展融合创新。本次活动呢，创新采用北京主会场和全国15座城市全域联动模式，通过跨区域资源互通，把各地特色消费内容带到北京，也把首都的消费影响力向全国各地辐射，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持续提振区域经济活力。
1: 与此同时，北辰翠街区正式开街，进一步补齐亚奥商圈休闲消费业态。据了解，本次活动与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同步开展，多方协同释放消费潜力，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北京台报道。
2: 当中国小篮球的激情与北京双奥的荣光在夏日的延庆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正在北京世园公园火热进行的月行冬奥路京张主题展览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它不仅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没有经历过2008和2022的孩子们也能亲身触摸到那份属于北京的奥运记忆。
1: 8月，延庆世园公园不仅迎来了全国小篮球总决赛的2300多名小运动员，也迎来了一场文化盛宴。月行冬奥路京张主题展览正在这里免费向公众开放。 展览从基础设施、文旅发展到全民健身，系统展示北京冬奥会对京张两地城市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展览现场还设置了投篮互动、非遗。

0: 验、美食品尝等区域，兼顾观赏性、参与性与实用性。
1: 北京奥运冬奥会最大的遗产就是京藏区文化旅游在建设。北京啊、延庆和张家口创设的一个品牌“悦行冬奥路”，成为传承冬奥遗产、促进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吧。双奥给我们北京、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让他们知道这个历史，学习这段历史，对他们将来的成长啊也有好处。
0: 2300多名小运动员背后是数千人的家长团，除了让参赛家庭跟着赛事去旅行，延庆区也依托长城、世园、冬奥这三张世界级名片，向大家推介户外运动城市建设的成果，
2: 充分地利用冬奥遗留下来的影响力和场地，为延庆带动了赛事。同时呢，我们也充分利用赛事做到体旅结合，推出了延庆的一些景区，包括市区的一些景区。
0: 这场展览不仅是一次奥运历史的科普，更是一次体育精神的启蒙。悦行冬奥路品牌自2024年发布以来，持续推动冬奥遗产突破传统冰雪赛事场景，让双奥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北京台报道。
3: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南森首届森林运动会在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开赛，设置滚泥浆国际赛、森林大力士、森林趣味运动三大特色营地，涵盖31个运动项目。
4: 开始比赛。
0: 想要完成2500米的森林溪谷泥浆障碍赛，参赛选手得过泥潭、翻越林下重重障碍，计时最短的才能获胜。很多选手都是第一次在泥浆里打滚完赛，个个惊呼太刺激了。
5: 到最后还有那个大爬梯子，那个是我的最擅长，
6: 有爬的呀，有跳的，基本上就是全方位运动吧。
7: 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最后呢也检测一下我们大人的身体素质。
8: 体验以后觉得自己体力怎么样？
7: 今儿体力还是不行，还是缺乏锻炼，最起码一天5公里吧。以后
0: 这位选手已经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经过这一赛，全民健身的热情被点燃了，信誓旦旦地表示将带自己的孩子以及更多的朋友一起锻炼身体。除了奔跑，这里还有大力士比赛，瞧瞧这几位小朋友就拖动了几吨重的大汽车，虽然是司机叔叔在踩着油门帮忙助力，但孩子和家长们也都很开心。这边还有全家总动员的游戏，龟兔赛跑，齐心协力取得比赛胜利的参与者，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
9: 我们线上线下的人次也达到2000人次，为了这个运动会，我们也做好了20多家的餐饮，还有18家的文创的市集，同时呢晚上还有音乐节的活动的体验，也是为了把南森更好的从我们看的风景打造成一个玩的一个场景。
0: 活动在本周末举办2天，如果您也有奥运情节，如果您也想出出汗，不妨动起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体验一下。北京台报道。
10: 入夏之后，亮马河沿岸亲水游玩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为兼顾市民休闲亲水需求，维护河道公共空间秩序，按照市城管执法局环境秩序整治工作部署，朝阳区城管执法局牵头，联动公安、水务、属地等多个部门，开展专项环境秩序整治行动，着力营造整洁顺畅、安全有序的沿河休闲环境。
11: 眼下正值夏季亲水游玩高峰，亮马河沿线游客量大，沿岸栈道经营、违规停放水上器具等问题随之凸显。此前有媒体曝光，亮马河岸边暗藏10多处私人水上器具黑租赁点位，只靠在岸边摆放器材招揽生意。这类黑租赁不做人员登记、不核验身份、不签署安全协议，交钱就可以下水，属于无照经营，潜藏不小的安全风险。
12: 他们有执照，我们没有执照。
11: 针对这些问题，朝阳区迅速启动多部门联合专项巡查。
13: 这个无照一般把这个藏在这个草丛这个后边，就离水比较远的，但是而且遮蔽视线的地儿。
11: 对于这类侵害群众安全利益的无照经营行为，执法人员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对经营工具予以暂扣，并依法作出处罚。除此之外，河岸及河道周边还堆放停放着不少私自放置的船只，挤占了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执法人员参照北京市市容环境